0: 好，来，这部怎么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了哦，关于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素活力冰手，老的老健喝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

这个牛铃的七早八早甲我来咧，讲有人客咧问看这个活力民宿益生菌哈，一盒是偌济钱啊？无啊，牛铃的，你我的智库呢？你唔知道活力民宿一盒偌济钱哦、喔？你就直接就甲伊讲就好啊。啥？我搁伫节目当中转达哦，意思是有咧听得到啦吼。爱搁我伫节目当中转达哦。好啦，计我节目较真少个听咧啦。我若拄我咧讲过着活力民宿的时阵，我一定会讲着介绍。我若边讲着我的产品，我绝对一定会讲着介绍。所以讲计真足听啦哈。

0: 好啦，这要一开始哦，这段话你讲跟身体无关系吗？也是有啦哈。来，恁听，恁听好哈。咱看一段话啊，真真有意思啦哈。就是讲过了好的人啊，一般袂主动来攻击你啦。过了好的人啊，大部分啊拢是较低调、不张扬的啦，就是讲会较低调、袂笑到的啦。因为我足好嘢，伊都卖互你知足好嘢啦。啊，为什么卖互你知足好嘢？因为安尼有生命危险啦。你们都在台湾哦，算讲治安是真好哈。啊，一等到无钱的时阵哦，你就知影，所以出头都做得出来哈。所以这篇就是在讲过得好的人呐，戴德手东西比较低调了哈。因为因呢。物资是较富足啦，啊，咱若有食，心情就会好啦，较安稳啦，较袂有即个操烦就对啦吼。啊，无你看到钱是毋是？目睭真正迄个钱符号是毋是跳出来？咚吼！啊，你拢伫迄个瞬间，互你心情搁较歹。若看到一堆钱伫你的面头前，咚，你心情会足好个要好袂啊？会啦，资本足歹哦。瞬间心情大好哦，心情就大好了。可见哦，钱真正是上个古锥上个美丽物件。啊，两个讲哦，做富足的人哦，心情是较安稳的啦吼，较袂纠结啦。所以很少内耗，内耗就是即马迄个阿六哥咧讲的话，内耗就讲较袂爱咧消耗着咱的情绪的对啦吼。啊，所以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啦，什么都看得过去啦。啊，攻击你的人，通常都是一穷二白啦，得善甲被兵逼的迄种的得了，或者是嫉妒你，看你有利益冲突的人，而攻击你的人，那不是作善，无就是伊就是作嫉妒你，因为你太优秀哈，伊就嫉妒你，啊无就是看这个攻击你的人哈，可能有利益上冲突的哈。所以讲，过了无好的人哦，心情就压杂啊，事事看袂顺眼呐，怨天怨地怨头也怨本嘞，这是家常便饭啦，像食三顿同款啦哈。甚至等到路边一只猫、一只狗都看袂爽，想要甲踢你边啊，就对了哈。看到猫狗都不爽，就想踢它一脚，就想要踢起来，对哈？有没有？真的是这样哈。所以有一句话在讲啦，穷生奸计，富长良心啦。这个穷生奸计吼，唔是讲善的人一定较干，是有当下善家都我拄只讲讲，你的善家袂兵比当然你得生，你得啥，人讲就是长出歪脑筋啦。啊，善家袂兵比的时阵的年年，唯一的想讲哦，我要来共抢，我要共偷，甚至绑票，好，阿伯就是。跳竿要去超商，凊彩偷起一个物件。伊爱用啥物件？是伊偷伊同掠啊掠，也当迄落去迄个一个家家吼去牢里吃牢饭，食免钱饭，个免做工课，个免钱饭行食，就是为了这样而已。啊，这比穷生奸计无咧啦吼，对啦。所以人啊咧行到走头无路时，有当时啊也做出伊家己。对不起良心的代志，甚至会做出的不择手段的代志出来就对啦。啊，富足的人，伊就做富足啊，吼。伊个肯定，伊个去生生下一寡有诶无诶，甚至就是个去攻击其他诶人，还是讲讲去陷害什么人的对？咁有什么意思吗？有必要吗？好像也是有点，这篇小副长良心，讲好嘅人一种考量，就是讲，我根本必要，根本来给你安怎样啊？我避免遐高人是要冲啥话，对不对？所以你有当时你干呐，要设计人，要害人，迄嘛是爱用头壳的呢。啊，你把迄精神灌伫遐，你看唔看遐精神起来看？啊，我要安怎来好好赚钱，对不对？你把对方害死，也是讲把对方、把对方哦，你讲设计人个陷害好啊啦吼。你害对方。啊，是甚至真正你害一个真正是迷信翘翘，无就是这样一蹶不振。好了，我告诉你，你以为你动这力，安尼得你的消息了吗？并没有。你那是一个这一刚刚的设计，要设计人，要害人的人就对了。你有永远一个害不了敌人，你害了这个，还是有另外一个敌人会出现， 那是因为你的心呐、啊，你的心魔咧作怪，你的敌人永远一世人都伫个，未消失的。你有感觉是安尼无？哦，是啊。我讲你一刚刚唔能想看要设计人要害人，你还唔去用迄个头壳去好啊？看要啊趁钱对不对？你老这个头壳表示你是天才，你有天才，你才用到有天才有发挥的所在，不是用在这里用唔到的所在啦，对不对哈？啊，一刚刚唔得心情，啊，再看什么人比你较好，比你较优秀，比你遐不啰不啰了，切皮啊，读书要比啊，做比啊大钱，赚比啊济，对不对哈？哦，啊，就那些，愈看愈阿杂。哎、欸，就是咱的情绪，迄个内耗，就是西亚人来讲内耗，就是咧消耗你的情绪。啊，这种情绪固来的变成压力，变成压力啊，压力嘛是杀死一个人。所以我刚有看到一篇报道哈，医学报道，伊讲通常有时候咱的疾病，唔是对咱的三顿，而是讲是输空气。我有时候也不是因为我们三餐呐、啊，生活习惯呐，哈，生活作息不良什么什么，而是吃不对东西引起的，讲并唔是。足侪疾病起头的原因，拢跟咱个情绪是有关系的，拢是情绪引起的病就对啦。所以你看，这样长期吼，这个精神压力你无去啊消透，对咱的身体的伤害看偌大就好，对不对哈？嘿啦，想迄落较正能量较好个，莫遐想遐有空无顺的，无必要哈。好，看咱乡亲的朋友在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心肝插一刀哦，英空郑小姐哦，这首歌是近年阿办的呀。我做这歌我唔办，我来讲陈多歌我是，我对歌是捌无济哈。
1: 这首是最近那个台南杂美那个。
0: 是，啊是迄个近年阿办的啦，听看卖就知啦。哦，慢你，这其实我安尼，开头听这，你讲这是这首歌是啥物货啊？
1: 那个最近台南不是有办一个那个嘛，杂美，杂美，阿姨，
0: 杂美是什么呀？哈？哦，哎呦哈，好，杂美案
1: 的，
0: 这
1: 哦，
0: 你讲到大些，看我要紧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啦，这陈信宇肯定可安个代志。
1: 哎呀，不是台南有弄一个什么活动啊，就是人去参加，旁边有去接受啊，引起很大的回响。
0: 哦，是哦。这有什么好回想？我嘛唔知影。恁是食饱上瘾呢？啊！因阿婆看，诶，代志看要安那吵，要安那乱，看要消偌久，乱偌久，就输在因的呀，对不对？啊，咱的听众拢是安尼啦，吼。啊，是讲咱台湾老百姓就是足单纯的呀。我当下对记者开始人一件代志，恁就是一窝蜂就是一面倒啦。我无讲陈信宇拢，我无讲陈信宇唔对。但是婚姻的代志绝对是两面的，不可能只是单方面的，对不对？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啊，上得较济，上得较得较上得较济，还是松上唔得较济？我告诉你，啊，那也是人家的家务事啊，跟咱无关系啦。咱的这观众听爱听爱就好啦。一窝蜂搁去搁咧争先啊，好无聊啊，真正。我个这个代志后再调，我去创一群人来争先哦，才发收赢啊啦，真正好。来听歌，咱来听迄个阿孙的娘娘好，较轻松的啊，风铃声啦，谢宇君甲陈水，人这对阿爸唱这首歌，唱到互你听到我如沐春风的感觉，个对不对？来听。

是啊，其实我们说坦白的，我也不是说每天心情都很好的呢，真的啊，我有七情六欲啦，对不对？都要笑每天这样笑嘻嘻，也有心情的时候，不过哦，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呢，发现一件事情，所以我越来越爱你，我也越爱做节目，我发觉我每天做节目的时候，我心情都很好呢，是呢，那前一秒吼，还佫唔知咧，我做啥，是咧烦恼啥？阿边吼，阿若坐落，麦克风吼塞起来的时阵吼，开始吼咧讲话啊，好，我就感觉心情就足好，因为我即马吼，迄个脑海来浮现的吼，就是恁拢坐伫我头前啦，就我拢坐伫个台下卡咧同款安尼啊，我就讲哇，即群人吼。就是拢看，就是足听话的，足少听的，唔只系爱听我节目。啊，若看我倒大个人，节目就全走去啊，对不对？系啊，哦，啊，我也想讲，哇，真系得济人哦，真爱我。唔知呐，迄心情总好起来呢。系啊，迄讲咱讲起毛子是不灵样啊，顶扭起来，心肝头顶扭下，顶好起来呢。哟，啊，拄只咧做啥？啊，咧玩啥？真正系袂记哩呢。我再去想看卖，变安尼嘞，所以吼，愈来愈爱你，愈来愈爱做节目。我感觉做节目对我讲是足快乐个代志。我若无真正个高不离三种个吼，我实在是足无爱请假个啦哈。所以你若讲，哎呀，姑娘呀，那请假有代志也对，真正一定真正是有事情要办的啊无，那会使你我尽量无爱请假啦，尽量。来做节目，找快乐，今天找快乐，所以你们也要找快乐啊！不要一天到晚就心情不好，好不好哈？今天哈，要过来看咱乡亲，比如讲一个健康的话题哈，是什么呢？心肺啦，这个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哦，美国心脏病协诶协会诶杂志的对哈，心脏美国心脏学心脏病学会啦，美国心诶心脏病协会一本杂志啦。叫做 JACC 啦，最新的发布哦，伊这是针对一件哦，我一项是大型研究哦，一项大型的研究，这样大型的研究，我那研究有够久的，追踪有够久的，因追踪超过2.4万人，长达数十年，所以我讲对一个研究要发布，因一定在这当中应该是追踪足久，甚至就是研究足久的啊。所以这个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就发布了这样一项的大型研究，追踪超过 2.4 万人长达数十年，这样这句话听哦，追踪2.4万人

伊发现讲，伫个咱即个中年的时阵，如果你的心系功能那是较好的人，你食老出现着重大慢性病的时间，平均会延后1.5年以上，会平就是。罹患慢性疾病的时间平均就是会延后到1.5年以上，而且体能那好诶，唔是讲心肺功能好哦，体能那好，你到你一个年纪食老啊，你身体累积一病，什么种的病种类都不一样，对不对？会明显叫做减足少的少就对啦。所以一季的寿仪是平均能够减少9%，哦，平均减少9%，就是讲你就是我六个数个的啦吼，你扣扣的交替你的病，伊就是较少的对，较少人的对啦吼。所以显示咱中年那维持一个好的心肺功能啊，就会当延寿，延长咱的寿命，就是会食较久，活较久，会当帮助咱身体。欠这个健康的资产，健康的财产，因患着咱食老发生重大慢性病的一个发生率的对，安尼听懂了哈，所以针对着这个研究，振兴医院的医师嘛跳出来讲，因讲心肺功能哈，心肺耐力就是你心肺的功能较好的人啦，就参照咱身体增一站延缓衰老的缓冲垫，就变成变出讲。哎了，你若对楼顶摔落来时阵，你下骹若有装一个迄个垫子哈，你特别摔到骨折吧你啦，就一个缓冲垫的意思啦哈。好，这个健康甚至咱的寿命就能够延长啊，实现着咱活了久，搁会当活了好的愿望啊。所以，处于外无论你过去你体重是咪标准，还是过重，或者是你真正是肥胖。啊，是讲你是不是都有咧食薰，你有吸烟史，这个都没有关系。重点是安那，你要动起来，你爱动，咱只要动呢，都会当好咱的心肺功能提升。啊，动的意思就是叫你来运动。啊，运动，你若讲马拉松也可以，慢跑啦，你讲。平常时你就是爱维持这慢跑的习惯啦，吼！啊，那老人个举办着什么马拉松吼，你就当去参加啦。啊，如果你那是不爱跑步的人，专家讲骑奥多麦，骑脚踏车，骑脚踏车嘛是一种种个运动。哦，伊就讲，比如说，骑单车啦，就骑脚踏车，啊是咱去游泳，啊是行路，咱用快走的，行较紧的，或者。因的意思就是讲，你若选择适合着家己运动，也是你家的运动，啊，这运动咱也咧做诶，就会有点薄啊喘，啊，伫迄个喘当中，咱可以当讲话，卖咧喘到，我无喘到牛打掉，喘到袂讲话，迄唔好。哦，咱有中年人也不能啊选择迄种伤过刺激活动，你就是有点薄啊喘，啊，可以当讲话，迄种程度诶运动就上好。啊，拄开始吼，你会当差不多运动一个。每一礼拜哦，运动只150分钟就可以。啊，然后再个聊聊，把时间悠长。而且，你着除了平常时啊，咱维持着这个良好的运动意识啊，那是当着当当的抓着机会，咱着原来爱执行。比如讲，咱着有电梯通坐，着袂瘾坐，啊呐，爬楼梯。这就是咱运动意思啊，咱可以当抓着时间运动的一个好的方法啦，吼。但是有电梯通坐，咱就卖坐，然后咱尽量会当爬楼梯的来个爬楼梯。啊，通勤的时阵，比如讲咱来坐公车，咱来坐交通工具，哦，咧上下班的，咱就提早伫个前一站落车，较早出门诶，啊，然后在前一站就下车，然后用走的。这一站到恁公司的时间差不多多久？你才落好？你唔通因为用行到你迟到咧吼？就是讲能够，啊，你若讲啊无，那上班的时阵，咱无多配合。你若讲下班啊，咱不赶时间了，哦，啊，咱落提早一站落车，吼，啊用行路行等恁厝，啊，这个也是可以，我就多动一点，安尼就对了哈。反正你能够日常当中融入这个多动一点的。
习惯得着，你得会当有效为未来咱的健康的寿命吼怕。打下一个很良好的基础，对，但怕一个真良好基础的对，多动一点哈。好，看咱永清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啊，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过呢，听歌哎，要听歌哦，心肝差一刀呢。啊好，啊你来个听啊，这黄飞唱的咱呢郑小姐点播了哈。好，来台到底收听多少？台南郑小姐点播的哈。

0: 哎，谢谢哦！这首歌甲查甫人骗收甲无一块好吼。有时候我感觉吼，一段感情出问题，看婚姻、看婚姻嘛，同款出问题吼。这你讲上吊上不吊，其实良心讲唔免个论啊啦。尤其是女生唔免甲查甫人勒家勒啦。有当时要勒一个查甫人，纯咱个咱真正爱勒家己啊，是不是你白痴啊？真的啦，没家己白痴成妹妹哈。啊，你看来没勒这查甫人勒勒好一送。吼、哦，你互伊送，看要安怎你甲困拢无要紧，吼、哦，啊，毋过嘛是爱甲家己讲，家己我那白痴白痴嘞啦，是毋是啊？那幸运哦，你碰到种查甫人，对不对？哦、啊，然后呢，帮就帮啊，靠靠的大哭给那一场也没关系。在迄个哭当中，你甲查甫人困安怎累啊？但是爱甲家己讲，袂把你白痴，才会当提升家己下一段感情，目睭会白有金。如果你下一段感情同款去碰到渣男，我来讲。没有第二句话，建议你看目睭，你去挂眼科好不好？哈，嘿，就是这样子哈。好啦，所以收听节目是秘密，而且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因为这种的是真正的身体出问题，不是讲真正吼，迄个恋爱脑吼，啊啦，恁团谈啦，像坐船啊，咧行咧无讲哦，这是真正咱身体食到一个回时阵，可能真的会出现这种晕眩的事情。咱来听一下，这真好闻呢，真 lucky 呢，嘿，讲食咱真兴食一个，哇，真解神啊，体足欢喜哈。好，来阿君来个进攻个，
1: 就一种本地的讲啊，啊，怎么变成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我三不五时啊，就会讲啊，拢听袂知，我得安拢搁搁倒。
0: 啊，你遐是讲，唔是听吼？
1: 唔是唔是，
0: 就是干那啥咧说安尼就对。
1: 晓晓晓晓，我是安尼。
0: 哦，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啥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啊找无找无症状，啥无症呢？啥无症呢？
1: 啊，我得去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
1: 系啊
0: 系啊。食真香，即马食一个素食
1: 啊
0: 吼。
1: 有啊，手下迄条硬条的啊，真正拢好用的，本地买用药。没用用啊！啊，才感觉发觉讲这几年啊，感觉跟熬下落安尼啊。
0: 身体过好，就是上要紧的，要加几保哈。啊，迄个筋络都放开啊，放轻松啊啦，透筋络啊就透开啊。所以做侪话，乡亲讲哦，啊，较早无食你真像，哎，手像乌腰尾啊，同款啊，啊，安尼背甲安动动啊，安尼你敢知？啊，即嘛，即嘛，即个手吼，安尼落个落个落个，哦，加足扭捏的，对不对？放轻松就是这种情形。哦，咱硬冰冰吼，嘿，硬冰冰，咱的情形，就是食这头筋络上介好诶，都行到地，伊就甲伊串到地啦。啊，咱秀文姐啊，这自本住伫地，住台中才搬来伫迄、那个屏东啦吼。你看，吼、哦，这秀文姐啊嘛是，真正嘛是 lucky 诶呢，嘛够幸运诶，会听讲呢。
2: 啊，佮你迄个情形哦，佮如何用啊？
0: 佮如何用？
2: 我迄手哦，还麻甲要死，
0: 还是无？麻甲要甲海胆掉迄种的哦。
2: 安海哦，哎呦，这也好，伊个脚旧筋哦，足恐怖的。
0: 嗯，
2: 旧筋也好，佮更厉害着啥？我也无，嘛好伊啦。
0: 哦，食甲补补完了，改善了。
2: 安尼，我紧就他们紧进
0: 伊，
2: 伊我都该通入面。
0: 对对对，有在就该传入面啦。
2: 啊，无我拢眼科。
0: 哦，无你看你若无困的时阵，咱牵迄个红丝的时阵，你看外油，所以你若无进行这个，那你真正无在人家传过哦。啊，由于咱目睭嘛是有十色的血管啊，哎呀，所以若底下循环出问题，看红丝啊，咱看物件的视力会模糊啊，地模糊啊，咱目睭会不会看做菜瓜？啊，所以你也想，对规身躯倒一个所在无牵涉到咱的公路的。倒一个所在要牵涉到的，咱的五官也好，咱的五脏也好，咱的皮肉也好，倒一项要牵涉到，就这个公路的。所以啦，咱的这个身体的这会更好，人医生有讲哦，这若是要给照算讲到底偌长，差不多是两粒半地球也够寸呢。哇，这咱的血管这么复杂，是啊。所以讲。你进行个只，伊个盆头甲你拍，盆头甲你顺，啊盆头甲你喘，哦啊所以喘过了，你就轻松啊啦，就是安尼啦。你都卖管你讲，啊唔知倒一只，就是唔知唔知要靠进行，咱唔知就把紧进行就知影，啊你就个只，伊就甲你喘，包括咱健康个规规叫，吼、哦，像激烈安尼，几规暝，几规日嘞，迄是要咧过日啦，你甲我讲，迄艰苦袂啦，足艰苦啊，本来精神要散乱哩，是啊。真心个，这嘛是甲你传呐、啊， 这个就是这好用这厉害的，对啊，专门在给你吹空啊空胖的，这样啦，咱要说较紧，专门就是在给你吹的空啊空胖的啦，这样要吃不用，这样又吃到这个回来啊，倒一个循环的多好啊，啊21世纪无形健康杀手，就是在说真的，就是循环的问题呢，要吃啦，是啦，不然倒一天啊，严重的说我带一脚一手的时候啊，再来去啦，再来考啊，收慢了啦，真的啊，我常在说一句说，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真有听到这好，听到我介绍情形，跟你拄啊后这方面的问题，网上拄啊啦，开足侪钱呢啦，对不对？啊，免得伊借钱来敢买，你是算家那边创哈？一罐2000块尔，唔是一罐20000块呢？一罐2000块，是发折的都有啊啦，唔免得用借钱来顾健康的啦。啊，你若真正帮忙的时候，有当时啊，你着真正爱去人借，甚至着爱写回来立医药费的呢？你咧空啊物啊你啊？啊，啊，阮咧讲安尼着上直接的啊，对不对？哎，有当时啊，你去到病院，医生若化解偌济时，你无你唔免去讲借呢？啊你唔免写回来呢？啊，这一罐2000块，你搁考虑干呢？我嘛无法度。哦，我可见你这个人对家己足克制呢。那对家己克制的人上功的啦。那免在食外好用外好啦，但是爱对家己的身体健康照顾啊，这是关系到尊严的问题。恁爱知影？因为大家你这个未顶未当，我拢爱挖客人的时，你要知阿君一句话，你讲啥话？这关系到尊严的问题。吃一定爱吃，真正的真，幸运的幸，得力的真幸。叫啥等下？一顿个吃一粒，啊，空白吃上好吸收。啊，关林哥，正雪你我无啊？那有得个拉拉泡泡准得个配，唔免给，系准得个配。林哥正雪你我错咯。好个更加好，去到夜班各位一定要入面做客店面，老的老囝老公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店去。多少像内边多个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想在这里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今晚的相亲呢，比如会等到山外仁爱夜班各位电话3320368 3320368，好更加厦门的相亲呢，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四个六哈，6666023以上公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岁。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版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来，讲到派你当搞笑人，什么种人都有。来讲去年九月在台北荣总苏澳分院发生的代志，但是最近判决下来哈，这是宜兰有一个姓崔的哈，姓崔的男子，主本哦，伊只是去北医看诊呐，啊，这个人哦，介天才呐，因为伊心内有一个家己写的剧本，伊家己感觉今仔日去病院看医生，一定会抽血啦，一定会抽血啦。所以咱讲抽血，咱若抽血袂使食物件嘛，哈，他就开始饿肚子，真摇也不动，所以整整就空腹了10个小时，10点钟都无食物件。因为咱若要减血是爱空腹啦，哈，啊，伊家己有在条家己饿，10点钟都无食物。靠腰下，我可能饿个头昏脑顿顿啊，目睭真正起烟囊啊，嘿。然后呢，饿啊饿，然后去到病院，吼、哦，到了伊看诊了，吼、哦，就是讲排队啊，哎，叫着人啊，吼，叫着名，吼，叫着名，吼，吹什么呀，安尼了，好、哦、来，即马一个入去到诊间的时阵哦，医护人员，吼、哦，病来看看，哎，伊就问讲，啊，今仔日来抽血无？唔免啊！你做太太抽血，哈、哦！伊个护理师啊，讲唔免抽血。哎，医生讲这个不用抽血啦，哎，类似像呢。哦，你刚才正常人，咱来听着讲唔免抽血，是唔是欢喜个？啊，送你过去啊，饿都饿，不要紧，赶紧的。这个边看看，要来买一个豆浆蛋饼哦，还是要吃一碗肉肉饭犒赏自己，对不对？哎呀、啊，但是这个崔先生呢？伊这可能无讲，嘿，伊脑回路啦，伊脑神经吼，可能伊的制作吼，就是设计吼，可能正常人较无啥设想，想的嘛无设想，吼，咱来去食卤肉饭，伊袂，好，伊听着讲唔免抽血，伊颠倒生气呢，伊讲唔免抽血，唔免啊，你这下太太得抽血，啊你唔早讲，害你白饿10点钟。嗯，我刚才也没跟你说要抽血空腹呢，是啊，我刚才没，医生刚才也没跟他交代这个呢，啊，这就跟他说，从头我就说他自己想的就对了，啊，现在没跟他抽哦，他意思说害你们白要十点钟啦，啊，你们真的是装笑的就对了，怎么继续回收去啦，你敢知道当场哦，跟医生说你也跟他回去呢，医生讲，我为什么给你回血的呀？我整个医疗流程哦，就是拢按照着专业判断的。啊，无我叫恁哥，啊，不是我叫你哥，你是不是像那讲叫我，就爱给你道歉，莫名其妙。当然，人医生嘛，唔嘛，好哦，这医生唔该回血的呢，理智线就断掉了。你怎么知啊？等等，还是讲？医生去对倒啊，当啊，我还无就反正我病倒都有，哈，刚倒倒哦，你怎倒倒哦？搁要刚入要刚拍嘞，好佳哉是边啊倒，搁有迄个护理师拢扎条的，甲扭出去嘞，扭去扭诊间外啦，拢扭出去安尼。那无真正甲医生捉到，你唔知影啊？好，啊即摆吼，甲扭出去就算了哦，继续大声细声，拢啊伫外面吼，呛啊那嘞。我某某医师啊，你甲恁爸记哩，你甲恁爸较细致咧，唔通伫外面，我等，唔通伫外面，我拄着，你就知死啊！安尼啦，这话是不是听起来有淡薄是恐吓嘞？吼、哦，我那么早讲这是恐吓的话，某某人吼，你就唔通吼，你较细致个啦，你唔通恁爸伫外面拄着吼，我就知死个啦，安尼啦，好、哦、啊。好好这江湖味真重的恐吓大事哈！医生无好惊着，一般好哟，我惊心啦，我出去总较看波地呗哈，对不对？医生根本无咧惊，我暗时冷气啊，素在你笑的。但是医生文明人啦，哦，唔是讲看你起下动手啦， 直接总啊告上法院。你这算咧甲我强悍嘛？好，所以讲咧，医生啊，佫足侪人听着，所以医生总啊改告上法院，直接就是先报警处理，然后告到法院，然后进入了法院之后，宜兰地方法院的简易庭法官查明事实了，认定这个姓崔啦。吹的吹台进去吹啊！这谁吹啦？对医护人员施以恐吓，妨碍医疗业务，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判了各位，得一颗罚金60000元。你若唔方乖，扣罚金，那是爱罚金，然后再另外好像各一条，另外再并科罚金10000元。所以总啊，共啊得70000块啦。算算的加起来哈，就对讲算算加起来等于得70000块啦。那这个时阵出四出的这个哈，伊就感觉伊家己足委屈的啦，所以伊就上诉啦。伊上诉了后，伫个法庭呢，就端出一套非常标准的卸责剧本。安那讲，伊个法官大人讲，大人啊，我弄啦。啊，我第一讲哦，因为看班哦，20点钟啦，公务10个小时啦，吼，我真正是个个受不了啦。我等下那个心情会卖掉了，脾气会比较大了。你怎么跟法官讲？啊，我就是一讲哦，20点钟哦，我个跟我家己受不了啊啦，所以听到讲免电话，我就才受气啊，唔在一气之下给拍倒啊，就对啦。我无迄落要攻击医生的意思啦，啊，我嘛无恐吓医生啦，所以讲哦，你安尼甲我判了有较重安尼啦。啊，为着要求得缓刑哦，伊个辩护律师打出了2张悲情牌。第一张的悲情牌的攻击的姓崔，伊有中度身心障碍的证明哦，有个来接头啊，精神障碍的哈，讲、哦、有身心障碍的问题啊。啊，第二张伊个悲情牌哈、哦，就是讲伊平时啊是靠机场，好、哦、咧接送医生的啦。啊，你若甲留下着这个诊科记录者，以后可能伊伫个载客平台会取消资格啊。意思就是会丢了饭碗呐，也无头路就对啦。啊，面对这两种讲法，宜兰地方合议庭的法官伊也毋是头壳去哭着的，足清楚的啦。这个法官就讲好，你讲有精神问题，查。一个甲查阅了后，查阅伊资料了后，发现讲，伊确实有身心障碍的证明啊。但是，伊的障碍在哪里？伊的障碍是在听力，就是伊听觉有问题。啊，我问你，听觉甲情绪的控管有啥物关系？有啥物关联？敢那无都对，你若讲是听觉有问题，啊，都有关联。啊，伊这是听，你只能讲当听啦。啊！要讲有当时讲臭耳人，好啊！这跟你的情绪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嘛，所以跟你的情绪控管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哈。好啊！你讲有精神障碍，但那准则一塌个有问题。哎，伫法庭吼，法官咧问啥？应答如流，逻辑清晰，完全无控，无迄个讲控制能力。丧失的这个情形在就对，想要拿听力障碍来动这整件暴力的免死金牌，法官当然是不买单啊，对不对？最终啊，合议庭认定因所判算起呢，就是讲头啊，好，改讲判决，有期徒刑两个月，得一颗罚金60000元，另外再并科10000元。阮。一心给你判的，那算轻可的呢，算从轻发落呢，我怎么来判当呢？所以你这回上诉不好，驳回，不得再上诉。哦，所以你无个，你袂当个上诉啊！就算这回给你判讲哦，判你无佮意、无欢喜，你也袂是袂当个上诉啊，不得再上诉哦，哈！所以你也想看嘛，为着家己搞错了一场抽血的剧本。啊，无人讲叫你来抽血，扛白几点钟拢无，你家己想的。啊，只腹肚枵袂爽，走去病院，伊就恐吓人家医生，伊就医护人员。人医护人员嘛，足辛苦的呢，你哪安尼呢？对不对？ 结果创到用恐吓，啊，才来防发这条钱。啊，然后咧，你伫机场接送的这个饭碗，佮保不住，工课佮无去。这是不是真正啦？佮赔了夫人又折兵，对不对哦？即个当讲哦，你成年人真正哦，咱只大母人大母亲啊，爱为家己的脾气负责。你敢发脾气，佮人顶一顶的，佮人呛声，佮人呛个罗马话哦，你得爱佮佮负责个。唔是呛，唔呛声的人就较敖啦，先讲先赢啦。哦，啊唔是，你会呛的比你较敖，你的比人较敖啦。即种拢叫做操死烂娘娘啦，真的啦。你也看，迄、那个，我刚才有听过一句话啦，吼，刚才是，刚才是伊个上海皇帝吼，刚才无，咱咧看迄出，迄个是讲上海滩嘛，龙斑龙老上海滩迄、那个，迄、那个罗马头叫啥？
1: 杜月笙。
0: 杜月笙啊，对啦，杜月笙就讲过一句话啊，就是干大事的人吼，脾气通常都是比较小的啦。啊，脾气大的人通常是干不了大事啊！你听无？这句话真正足好呢。干大事的人，做大代志的人，脾气拢通常较小啦。啊，脾气大的人通常拢干不了什么大事啊！你无多做大代志啊！所以一个人的脾气，看一个人的人品甲格局呢，真正是。啊，所以你看，你当作你抢，你先抢就先赢啊！你看，从个，无你管，甲你发一条七班算袂歹。是讲话阁讲倒转啊！你发脾气的代价是7万块起来吃米其林大餐，哇！食到你种啊，迄个饱甲醉哦，嘿，真正食到你呕吐都有哦，呕吐去吃安尼，7万块我吃会完呢，对不对啊？嘿啊，啊无诶无够，来了这7万块，那为了你的脾气哦，付出代价，啊，所以这个虽然是一个新闻话题哈，阿玛奇在跟大家哈，大家分享了哈，也就是提车，我家己嘛提车咱的乡亲哦，有时候发脾气，先深呼吸一口气，先深呼吸一下，阿无哈脾气啊，发脾气，但是理智线会断掉，那什么话黑白嘞，黑白面我都弄出来啊，真正是安尼。啊，你跟我讲，若无伤害人，佫不要紧的。妹妹就好啊！你若讲话语阁带着恐吓啦吼，我讲有当时啊，迄落对方人帮你说，是会当甲你过个呢？你莫叫你哭哭，来上动作来哭吼。好，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比比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啊，当时间的关系，哦，安尼一点钟阁过啊。嗯，好。啊，咱迄个伫个工厂的东西，如果老产品要做服务的，拢会当卡入来，阿公甲助理来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进港商。
2: 亲爱的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3: 我是赖清德。
2: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啊，伫个遮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
1: 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这年轻的歌曲秋歌，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内哦。

0: 最近哈，最近有一个朋友讲，伊拢唔敢困啦，为什么呢？伊讲因为尹先生照料啊，哈，就是前阵子先生就走了嘛，哈。啊，伊讲哦，伊敢那无走呢，伊讲逐工哦，拢来伫门口靠我咧徛遐，甲我看，我拢讲啊，真正有看到，我有啊。我说我拢连困也忘掉，我拢困袂，讲盖落面咧，会从甲讲哦。走去看迄落啦，看医生啦。啊，医生也讲伊是自律神经失调啦。这个就让我想到说，曾经我看过一个故事，也是这样子。所以说，有时候像这种熊熊公上偶之后哈，精神压力要怎么样去，要怎么去，能够安慰自己的心灵啊？这个有时候也要找一点方法啦，找一点方法。无电话进来讲声，反正我咧讲朋友，恁听众朋友今天听到嘛讲，啊，我嘛是曾经安尼过啊。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哈。那来讲，这个阿金妈吼，阿金妈伊就是我那老的早这边两单啊。阿姨讲，唔过有一句伊一直拢唔敢甲囡仔讲，是什么意思？这阿金妈较无讲，这阿金妈讲哦，我老的一个照料，我感觉足轻松的，伊讲感觉足轻松。伊讲唔是我无想伊，只是吼我活到67岁，我头第一摆知影讲吼，倒来家己个厝，唔免阁看另外一个人个面色，迄种是什么个感觉啊？伊讲阮老个唔是歹人，伊工课做了，做工课认真，钱赚得个养家，也不是说在外面吼会搞什么小三有诶无啊，是一个真高义个人，啊嘛真骨力个人，可惜吼。伊等来等来家厝，大大小小的代志哦，几乎拢是我咧做啊。伊哪负责赚钱呀？啊，等来就像我大爷。伊讲煮饭洗衫顾囡啊，啊无我来煮饭咧洗衫，无你嘛看一下囡啊，拢无啦。啊菜吼，若煮了较无合伊胃口的吼，好嫌东嫌西啦。伊讲我当时好腰痛，甲拢压袂落去呢。伊等来会甲你讲哦，啊你咧平常时啊，少少运动啦。无你咪讲，啊我紧无啦，啊无我带你来病，带你来医生看啦，哦，咱病我带你来医生看啦，啊无你嘛讲一下安尼对不对？未来你就是平常时少少运动啦，好啊那饮酒就发脾气啊，平时啊好好哦，啊酒饮起来发老公哦，就酒笑呢，安尼酒品无改好。即卖我老公叫伊较少饮淡薄啊，哦你又较卖饮的啊，饮较少淡薄的。你敢知影袂爽诶？会甲我杀诶，甲我会去弄病呢？啊，迄落摔碗摔地有诶无？吼，摔甲规个啊，就是酒品歹啦。啊，若醒诶时阵就好势好势哦。以前迄落食酒无，去酒消啥物代志拢袂记起俩。伊讲吼，少年诶时阵也捌冤过，也捌吵过，也捌哭过。啊，后来拢剩一句。一句安慰家己的话啊，因为无人甲你安慰，你咪安慰家己无变暖。安尼啦，啊阿公阿婆就是安尼啦，较认命啦，认命，认到囡仔大汉就好啊啦，嘛是爱自我安慰，对不对哈？所以阿金妈讲，三零八啊，我就安尼一忍41担啊，所以忍到最，因这个伊讲因翁最后的半担已经病到拢袂顶袂动啊。我有煮啊啦，吼，擦身体啦，饲个病病吼，拢是爱阿金妈做的对啊，爱的真正不能自理啊。所以半暝啊，我就甲伊醒起来，伊就总啊甲我讲，伊半暝醒起来，伊往哪醒起来？伊讲也起来，稍微醒起来，伊就醒起来，就对个啦。啊，都晚无在当困啊，做落眠啦。伊讲我迄半当哦，几乎是唔捌困过一个完整的晚上啊。有一摆啊，迄人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了啦哈！你交代休书啊，家己知影这段脱袂过啦哈。所以有一摆，怎啊？家己手金呢？伊讲阿金啊，这世人哦，也只有你安尼照顾我啦。啊，今物点点妈妈，唔依你啦。因为伊讲嘛，我嘛唔知咩啦讲呢。但伊知影讲，伊心肝内有一种伊讲袂出来甜安尼就对啦。所以伊咱走迄一天啊。囡仔拢关伫病院，吼、哦，伊徛伫个走廊，脚是一直喘。啊，囡仔佫当作讲因老母是伤艰苦，就是当作阿金妈足艰苦的。啊，其实讲唔是啦， 伊讲是我一个人吐伤久伤久啊，雄雄即个人气啊，就像咱讲，因人虽然交谈，罔交谈，啊有交谈有代志通做，袂敢会讲下有代志，有代志通做嘛是一个重心啦吼。但是无凭，即个关系关系，你雄安种总做你去，伊唔知伊要去创啥货呢？敢会安尼？诶，人就是安尼呢，足奇怪吼。伊讲我甲你脚踹手踹，唔是我足艰苦，是感觉我已经。对这个人四十几冬啊，吐遐那久啊，雄雄伊总啊安尼去啊，我唔知道我要创啥，我不知道还要撑什么啦。但伊嘛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敢那迄个肩胛头当当放落来啊。所以伊后事吼办完了，伊讲按后事办完了吼，迄天伊是真困上久，伊讲头第一排半暝无人叫伊起来吼，就爱甲倒地有诶无，唔免着七早八早吼，就叫要起来通困早顿。但有些件代志伊袂习惯啦，伤安静啊！伊讲整个屋子就是安静的，迄安静感予伊真正是不习惯的。所以后来吼，伊开始慢慢过家己的日子啊，买菜，伊就袂想讲即因翁较早爱食啥货啊。吼啊，电视台要看倒一台，伊就看倒一台啊，无人甲抢啊吼，无人甲抢遥控啊吼。啊，下早啊，就去公园行行，啊，下晡就去洗菜市啊，啊，若忝伊就休息啊。伊讲遮拢是小可代志，但是我一直到67岁才发现，原来一个人决定几点，吼、哦，要食啥物，啊，要创啥物会啊，啊，好哈啦，是遐人啊，互人自由自在感觉得着。所以有一摆吼，早起就问啊，阿母啊，你最近看拢无啥咧讲着阮老爸啊？伊讲阿金讲我嘛唔知要回答呢，我敢来记伊个好，阿嘛会记个。哦，那些年，伊对我歹，啊，我一个人胃苦吞落，啊，我无做伙就啥的啦，有好嘛有歹啦，总无可能拢汤坎蜜甜一世人吧？逐工拢在讲遐一个恩恩爱爱的话吧？无可能啦！而且结婚了后吼，你就是无论查甫，无论是太太，无论是翁婿，拢爱接受对方的优点嘛，爱缺点啦，哦，啊嘛爱一路。即、这个、接受着伊好习惯嘛，伊即么受伊歹习惯嘛，啊，每个人拢有歹习惯嘞，太无嘞，对不对？嗯。所以吼、哦，伊讲我唔是无想伊，只是思念一个人，甲承认家己终于放松了一口气。伊讲这两件代事是同时存在的。伊讲前一阵哦，咧整理这烫书的时阵，看到伊较早定穿的迄领外套，我嘛是会甲摸一下啊，啊摸摸个肯定呀。啊！伊个相片我嘛无甲淡掉啊，嘿啊！伊讲41冬的日子，无可能讲无就无啊。只是剩来人生，我无想讲要阁甲家己摆伫个上后边啊。即马每一工透早起来，我会替家己泡一杯茶啊。啊，桌顶只剩一个杯啊，我偶尔嘛是会去想到伊啊。吼、哦，但是啉完迄杯茶了后，我就开始想讲啊，今仔日我家己想要安怎过？哦，我今仔日想安怎过？我得家己安怎过？我唔免得过迄个人有介意无介意，问阮老的啊，会使哩袂使哩？伊讲终于啊，会当把剩余的人生留给自己呀、啊。伊讲67岁并无算晚啦，这是生命予伊的另外一段旅程啦。唔免过向任何人啊，讲啥交迄个报告啥物代志，还是唔免过向任何人，感觉讲啊，我是亏欠你吼、哦，都不用，要把剩落来人生留予家己呀。啊，温柔对待家己啊！伊讲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啊，已经选择的啥呢？形容无一个人一定是无习惯的，因为你讲讲伫个一个厝下斗阵遐久啊，食饭啊做伙，困啊困做伙，对不对吼？哦啊，有诶无拢做伙嘛，都是生活在一起嘛。啊，所以你形容是啊，你真正感觉欠钱啥物物件，这是一定会的。但是这个伤痛会走出来的，啊，这种不习惯也会走出来的，哦，真正是时间是良药呢，真正是良药呢，啊，要让自己不断的跟自己讲话，我可以的，我行出来，啊，所以你若一直纠结唔放，到尾拢真正得忧郁症呢，而且我这朋友真得袂困呢，去看自律神经失调呢，所以我拢会甲安慰啊，然后我拢会甲安慰啊，啊，伊总去讲讲一句我感性的话呢。阿君，我这世人实在你这个朋友真正是我的福气啊！因为我真艰苦啊，啊艰苦我就给安慰啊。啊，伊嘛唔是讲真正爱人爱甲真正要死啊，是安那卡啊？讲安尼， 创到讲无法度通困，自律神经失调，哎，就是还佫伫即个创伤期，所以这是一段时间尔尔过得好啊。啊，毋过一段伫这段时间，你若讲有好朋友吼，会当互相哦，你着安慰一下，哦，互相安慰一下，应该你要行出来会较紧啦，会较紧啦。有啦，身边有一个朋友吼，也是讲有一个关心咱的人，真正是差足多啦，会差很多了啦。嘿啊，无逐工咪房间来伫哭嘛，毋是办法啦，真正是有影吼，会啦。我老爸老母往生去，我感觉艰苦得要死啊！我嘛拢甲家己讲啊，我可以的，我行出来，我行出来，我行出来。只是我嘛甲家讲时间上的问题，啊，我嘛甲讲啊时间上的问题，啊应该是行出来，真正行出来。但是我甲你讲，我真正行出来真大一个原因，除了我兄弟姊妹啊，哦，我身边这捌一个朋友，其实捌一个朋友是安慰的。咱想想讲，有时候就是兄弟姐妹了。对，感觉想到起尾哦，老爸老母走啊，我身躯并不是拢无亲人，哦，我阁有兄弟姊妹嘞，对不对吼？啊，阁再来，我生活有重心的呢，我也阁有我的节目，我也阁有我的工课，我阁有我的听众，哦，这个种种拢是我感觉讲，我至少唔是空荡荡的，这心空干真正，诶，心太空不行，才胡思乱想，我的心唔是空的，所以我家己讲，我是应该行出来的人。真的，嘿，就这样就好了哈。哎，这是我最近一个朋友，经历的代志。我想应该呢，熊熊失去另一半的人，可能都是这样子，想办法自己走出来，怎么走？这一篇可以让你们参考，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说收课，说收听节目是比表姐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哦，要来听这首的孙的娘，我是点的多一个。好，来听这首《虎头比鸡卵》。一个，诶，咱台中五车，一个字啊叫啥物啊？
1: 秀文姐啊？
0: 唔是啦，秀文姐，诶，五车咧。
1: 哦，你讲那个秀娇，
0: 秀娇嘛，台中，我在讲五车咧，诶，叫月，袂记咧。雄雄要叫名，煞叫袂出来啊！这头壳还在用啊，听歌啦，我来虎头比鸡卵啦哈。

0: 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好，来，咱的这个老的老爷嘴吃咪啊哈。咧做，迄个包数愈来愈少啊呢，嘿，包数愈来愈少啊呢。来哦，咱用这个表啦，有要定岗的赶紧，因为咱拜五开始休啊，拜五开始休嘛，啊个拜三，啊你今天来定的，明仔再搞。啊你讲啊拜五休过六天的，啊我娘是有送无啦，有啦，我娘都干那礼拜无送你啊吧，哈。中秋节嘛是拢爱上班啦、啊，哦，因也毋是，因都毋是迄落迄落，讲家己管也是讲坐办公桌啊，因这拢会排啦，因做服务业也拢会排班啦，所以因同款也是迄、那个休礼拜尔啦，其他恁休假时间拢是有送的。你看我休几日工，俺也是干那休礼拜紧好送，安尼无要紧，哦，即我得要阁收会到你啊咧，哦，我收会到我得定定咧，啊囡仔吼，等下要食就有，晓啦。所以金桔啦、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有一条，我这拢包松出无偌济啊。因扣扣豆豆，今仔一定个明仔再搞。你若定干满1000块，特别运费，安尼知吼？啊，金桔一包200，猪肉条一包800，鸡肉松起司卷吼，一包嘛800。哦，啊，哥再来鱿鱼条，一包嘛800。哦，啊，所以这价上拢知影，你得当扣个豆啊，1000块特别运费啊。啊你說、欸、我要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油条这三项我拢介，你得介这三项，我那个扣几包啊？好啊，倒倒啊，倒十包。我看这三项你要倒几包就对，你要扣几包就这扣几包，倒倒个倒十包吼，我搁送你一包，十包多1000，啊我送你一包。啊看你要猪肉条好，啊鸡肉松起司卷也好，还是猪肉油条好，要爱得几项？我得送你这几项，安尼好无？啊啦，金桔啦，讲啊，我得含厝边头尾啦，啊，一寡朋友啦，吼，亲戚五十，阮斗的，也是讲，同事有诶无？吼，阮是，我啦，迄落要斗十包诶，互你送一包诶，吼，安尼2000块，吼，要十包，我嘛搁送你一包2000块，啊，这金桔啦，哦，成本2包，十包就不完啦。我那个平常是要食，也是讲咱要做者金桔啦，得金桔柠檬，阿爸阿母也上特懂。迄个落第一落地啊，一包一粒一粒拢家己包好势，独立包装，阿别目睭。第一落地啊，早时啊要运动，海手哥，减嘞减嘞，补嘞补嘞，咱更唔惊血糖伤低，啊无足理想吼、哦。好啊，啊老要倒的吼、哦、要捡的，赶紧嘞，等下满1000块免运费啦，清一色的要安怎送，我拄只甲你讲啊，还佫有地听无清楚的，电话得个卡，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好来，这是蔡秋红所演唱的歌曲《红色的玫瑰》。喂，你好，你好，阿君。
1: 喂，阿君啊。
0: 嘿，喂。
1: 哎，蔡阿姨来了啦。
0: 你等一下。

0: 头年啊。
1: 哎，谢谢，感谢，好来。叶小姐，这部现场所进行是秘密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

0: 我今要来讲这个故事嘛，真正好啦。哦，这个故事，要来讲到阿芬啊啦。阿芬啊哦，因先生讲拢是长期在海外工作，拢伫外国咧做工课，因为大家年纪也大，后来都破病吼，阿算讲照顾这个大家的工课，总啊落在小姐啊的身上。为什么会落在小姐的身上？因为小姐啊是单身，无娶，无某无搞啦，咱咧讲叫做无某无搞啦，嘿，啊就无娶，啊无娶，总啊担起着照顾大家的责任嘛。阿芬嘛知影，照顾一个破病的老人，迄是偌尼啊辛苦的。哦，所以真正照顾过的人拢会知。迄毋是讲啊，我得甲饲一个饭，饲一个药，陪看医生遐简单，不是的。迄是一天去过一天，无啥物叫做下班，无啥物叫做早休的，半暝有可能得去互病人叫醒的。毋是讲身体忝，心搁较忝，这真正是照顾，这真正是讲了对对对哦，真正足对当的哦。这个就是照顾病人的辛苦啊，所以阿芬啊，知影小姐啊一个人顾大家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伊烦恼这个小姐啊，那长期下去呢，会冻袂掉，所以伊也捌感谢这个参详过，伊讲小姐啊，啊到尾吼，请一个长照服务的，或者是请一个看护，至少你当喘口气啊。可是小姐一摆阁过一摆，拢家己拢个玩具啦。小姐甲我讲一句话，讲家己的妈妈家己顾啦。就安尼，一个人担起着照顾老母责任。啊，阿芬伊讲我是新妇，啊，我住伫北部，大家住南部。啊，虽然我无住伫南部，但我做新妇的哪会使哩啦吼？只要有闲，伊就是。会来这南部看这大家，伊讲大家呐手术断的时阵，伊嘛是会当挂尽量挂来。有当时啊路停遐那远，唔过可能挂来时间热热长，但是背伫伊正经来到因大家的病床背伫身躯边的时间，可能嘛短短五分钟啦。但吼、哦。阿芬啊，讲我总是感觉五分钟嘛好啦，都一旦不用大概五分钟嘛好啦吼，因为当下病人要休息，可能也不能太久了吼，所以伊讲至少大概会知影有来过就好。那至少老人家需要有家人的时阵，伊做人的心不，伊无缺席嘛。伊家己讲，虽然。上起码袂予大家认为讲啊，阮这新妇拢认为讲迄毋是伊责任，哦，至少伊真咧该做，伊就做，安尼就对啦吼。啊，因先生啊，我那个先生人伫国外，嘛毋是讲无牵挂着这個老母，只是啊，人生有当时啊，就是这里啊无奈啊，哦，就是这么的无奈。一个人伫个远方咧做工课，身躯边敢怎来照顾？啊，伊嘛无人照顾啊。伫遐远个所在，国外远个所在，伊一个人孤身伫遐拍拼，嘛真辛苦啊。所以讲，无留落来个人也辛苦，留落来个人嘛是辛苦，拢辛苦啦。所以大家拢当作讲迄段，上届辛苦的日子若过，一切拢会好嘛，对不对？但无想着讲真正离棒啊，就在因大家离开了，才出现呐。伊讲因。大家往生去了后，因小姐啊吼，总啊把这几冬照顾老母的委屈，像我袂想人讲破化边一个耳旁怎啊崩伊安尼吼，整个溃体安尼得着。伊在照顾老母的期间，伊无出口会忝，唔愿吼孤单万切，有诶无吼，整个吼总用规汤倒啊，规汤饼就寝室而出安尼啦。万叹兄哥。老母破病这那久，你人伫国外，你尽着偌济责任，或是要清算啊，就对了哈。老母破病那久，你人伫国外，你尽着偌济责任。啊，后来这个兄哥良心讲，伊嘛有一点啊愧疚，就是事实林小弟讲着一半，但是林小弟无想着讲，啊，老母破病这钱， 因为小弟都无娶，啊，你这个老母嘛无赚，因老母破病才是伊为什么什么负责，是不是啊？哎呀、啊，啊，就是安尼，唔只得爱去外国赚较侪钱嘞，迄嘛是足孤单的一件代志，足辛苦的代志嘞，真的啊！哎，他用我力拍平，唔是遐简单嘞，所以你看，兄哥拢论落来。啊，所以一百个卡一百，一百个过一百卡电话小弟，小弟就是唔接讯息，嘛是已读不回啦。伊讲曾经做伙发共一个人妈妈的两个兄弟，最后因为伫妈妈离开了后，成了彼此上界无愿意讲话的人啊。所以阿芬阿讲吼，我若并想起这件代志，有口难言呐。伊讲我嘛唔知要安怎讲啦。伊讲讲，我小姐照顾大家这部分。伊讲伊嘛足心疼，这几年来，他都看在心，看在眼里。伊讲我嘛唔感觉要害去啊，啊，因为伊知讲一个人长期照顾生病的人哦，那是心很累的，不是身体累。拄则讲身体累，心也很累啊。啊，就是讲啊，一个是阮人啊，我嘛唔甘阮人啊，人伫海外，啊，伊也咧辛苦，凡事三顿都无照起刚刚起来咧，对不对？啊，无代表讲伊人伫外面拍拼，伊心肝内无老母啊，只是伊都无法多日日夜夜陪伴伫你个病床安尼念念，无代表伊无牵挂啦。哎、啊，看我家己咧，伊讲我身为新妇，我会当做，我嘛尽量去做啊，因为我嘛过一个家，对无？啊，伫北部啊，一个南部啊，我厝嘛有囡啊，我嘛是爱看顾，敢毋是？嘿啊，所以听完了后啊，咱就想，咱就不禁会联想说，如果妈妈若知啦，就是讲这个。阿芬啊，伊家己嘛讲，如果大家若知讲爱离开了，两个上爱好生，从此就像我拆分人、冤仇人，无要去讲话。这个妈妈伊敢会欢喜？用脚头想嘛，知影当然嘛，不高兴、不开心啊，拢是辛苦饲大个囡仔嘞。伊最后想要看到，将来拢是囡仔讲徛伫个吼，伊个这遗像头前，哦，开始算计什么人哈？开始来计较啊嘛，生活什么人照顾较济，上付出的时间较长，上开的钱较济，上欠什么人，上对不上？这是老母要看的嘛。所以讲，你讲大家正经要看，应该是我无伫的，应该阁是兄弟啊吧？应该是这样，哎、欸，没有错，真的是这样。伊讲这件代志嘛，好人哦，再想起着一句真老嘛，真深的话啊。来，这一句话就笑不比凶啊，友好卖。凶的意思就是唔通跟兄弟姊妹比较的对，笑不比凶。老爸老母老最惊唔是囡仔做了少，是每一个囡仔拢揢着一支笑开始量，量看对方做偌济，啊，然后才要决定家己爱做偌济。啊，为什么是我？啊，遐个谁人唔得？啊，小妹谁人唔照顾？啊，大家拢是母爱囝，拢是爸囝。啊，平常我想忝，都是这样子。我奶奶看到这种的剧本，大概都是这样子演的。他开始拢是安尼想的，对啊。伊讲当然这委屈拢是真的，尤其是主要照顾这辛苦，更加不应该比一句讲啊，你得较方便。比如讲，你得无头路，啊，你得无娶，啊，你得无嫁，好、哦，就是这样子，就这样一句轻轻带过，这也很不公平。所以讲，人讲笑不比凶，不是干那迄个，不是爱迄个上辛苦的人血压。好，唔是爱主要照顾家一个人，把所有责任好扛到底，是提醒人老爸老母的照顾会当分工，责任是会当讨论的。忝啊，爱求助，委屈会当伫彼此也可以当讲话的时阵，也可有话讲的时阵，都来给讲出来啊。唔通把所有的忝拢忍到老爸老母离开了，才做一摆拿出来清算，因为到迄个时阵啊，老的无伫个啊，小或许是。算得清楚，但是厝回不去了。所以看是大人往生去了，做一下弟姊妹啊，总变面就是安尼。有可能因为着钱，嘛有可能财产的问题，嘛有可能就是因为伫个即个破病时间，什么人付出的钱较侪，什么人照顾较侪。啊，上较不好，上较友好的开始清算啊，大概都是这样的剧本在演啊。我感觉这是一个吼，足悲哀的代志。我感觉若一个家庭会出现着这种问题的话，我有当时啊吼，我嘛是徛，我也袂使讲徛关山，看背啊小塌的，不是这样子啊，应该是讲咱一局外人啊，我嘛是一个看局的人啊。哦，这些事情也不是只有发生在阿公我家己本人的心胸嘛，发生在我身边足侪人的心胸。 所以那些我来看这种剧情的时阵的念念，哦，我拢会感觉吼，这兄弟姐妹啊吼，敢那读卡拢无改好，啊，歹势啦，因为这是我的口头禅啦哈，不是讲我上巧的意思，我拢开始会去想，看这兄弟姐妹随啊随个看吼，我感觉大家，我就看到倒一个较巧面啦，敢唔过看看敢那。跟他拢公平公平呢，这样跟他公平公平，读卡拢无改好啊，这读卡无改好，哎呀，那是读卡有够好诶，这兄弟姐妹那是读卡拢够好，拢有迄智慧，这种代志特别来发生，真正是安尼啦，迄真正拢做者是看袂开放袂落去诶吼，啊，怎么都不给他想开点，要看搁看较高较远诶代志。所以咱两个讲，家有一宝，如有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老爸老母少年的时阵是咱的瓦壳，老爸老母老有一天，都会轮到因需要着咱。可是兄弟姐妹当中，无可能每一个人领导拢是像这点。我感觉这篇我看了，我最有感的是，我感觉讲了就好个啦。兄弟姐妹当中吼，无可能每一个人领导都相像啦。有人有时间。可以陪伴，经济较好诶，加负担一寡费用啦。跟人讲，这是很简单嘛，分工合作嘛。有人住较近，就当协助就医；有人远人在远方，卖当用其他的方式去分担嘛。所以讲，真正诶友好，毋是哦，不一定是每一个人拢做一模一样诶代志啦，是每一个人拢愿意做家己会当做迄部分就好啦。哦，你就是能够做的那一部分嘛，所以唔通计较什么人做较侪，什么人较友好，更加唔通吼，我做了比你较侪，变成最后伤害兄弟姊妹彼此的一己得啊。所以有一天啊，老爸老母真正离开的时阵，你就会发现，遐个曾经真的面红耳赤，这个呢，迄个大粒瓜、细粒瓜，一个面红光光，安尼就对，迄个阿妈讲因婆仔大条，遐个代志真正无重要，真正怀念的。可能只是老母坐伫客厅的背影，老爸发哩，等来吃饭啦的声音啦。或者是某一天你离开，你把这个厝，咱厝的大门撒开，要有人问你一句讲，等来啊，啊吃饭啊未？你来个回乡家就好。我甲你讲，这所有的点点滴滴，拢是恁兄弟姐妹自细汉共同，就是恁做伙大汉，所以那个是你们共同的回忆啦。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知讲，原来人生有一挂小，根本就免算。因为钱那是开去会当去谈，时间用去咱会当去安排。但是兄弟姐妹偶尔食点么亏，或许兄弟姐妹之间啊偶尔吃一点亏嘛，无定有一天会当公开。可是老爸老母的时间一天一天少，老爸老母搁伫的时阵，咱总以为来日方长，等甲迄个熟悉。好，熟悉的面容不再出现，伊坐迄医疗椅啊，好，伊都搁固定了，拢坐伫迄个位，伊坐迄个椅啊，空啊，咱才知影，原来所谓的以后再说，有当时真的没有了，真的没有以后。哎，讲到这吼，吼，我起来心肝头真艰苦，因为阮老爸吼，伫阮的车库有一张椅子，伊固定的，医疗椅专用的。迄休闲椅呢，虽然是太舒服的休闲椅，伊都固定坐伫遐不分啦。你敢知伊去了后，我伫入门的时阵看到迄条椅啊。自本我若转去门开，伊伫遐摇遐不分，那啦爸安尼叫，吼阿姐嘛，迄条椅看啊无人叫啦。而且讲到遮真艰苦呢，迄条椅我偌久唔敢嘛单调呢。人讲啊人啊是啊，啥物货伊用过拢啊清掉，我就是唔敢单呢。我个常在坐条迄条椅啊。感觉他，你知影无？啊，所以讲哦，讲到伊这段哦，讲到实在是，我来讲点外心啦。说等到那一张熟悉的椅子空了，你才知讲原来所谓的以后再说，我当下真的是没有以后啦。所以如果今仔日你正在照顾着你老爸老母忝嘛，请你讲出来，需要帮忙你就开嘴，唔通窝在心肝内。像我们现在有一些长照服务部也很好，你可以请专人去。一起来帮忙嘛，长照服务当下嘛是终点的嘛哈，你们规矩的，因为我都要找你，我看一下电影要啉一只咖啡，我要给你个长照来个影响一下。听讲，我听朋友咧讲，因为阮老母，阮个老爸老母拢无开这种钱啦，拢真正兄弟姐妹个咧顾呀。 啊，不过我听朋友咧讲讲，敢那好像没有很多钱呐、啊，哦。
1: 政府有补助。
0: 对啦对啦，敢那是安尼嘿啦，啊，我你串一个去你落送一个安尼也很好啊，不过我你娘咧，国家要忝死无，你得叫厂长来讲。一路看几点钟，你去红骂一个啊，抓一下另个骂真好啊，我们伤一个对不对？哎呀，所以接受别人的帮助不代表你不孝啦，家家己母家拢累垮了，嘛不是有效唯一的证明啦，说坦白的啦哈。啊你，如果你的兄弟姊妹正在承担主要诶责任，诶照顾责任的人，也请你卖跟他们讲，啊母感觉母感好，哦，还是你感好，迄根本唔免问啊。病人靠会好的咧，照顾的人靠会好的咧，对不对？一定嘛无好，对不对？所以因为照顾老人，顾有当时啊吼，上需要是比照顾这个，啊比照顾这有当时啊吼，弄靠搞论，一定该应一句讲，我无代志，我没事。最后，也是把这句吼送给天下所有做儿女的人，这句真好啦，恁写起来啦，孝不比兄啦。就是讲友好吼，咱卖去徛伫姊妹啊小比较啦，吼啊善呐，不怪乎啦，穷不怪富啦，卖怪老爸老母啦，善卖怪老爸老母啦，苦不择妻呀、啊，艰苦卖咧折比着恁母囝啦，吼来这句真好啊，气不凶子，这有四句的哦吼，生气卖歹囝啦，歹母囝是谁啦？无路用查甫人家呢，对不对哈？孝不比兄，好不比兄，善不怪乎，苦不接车，哈、哦，迄、那个气不雄主啊！好、哦，我们用华语再讲一次了哈、哦。孝不比兄，穷不怪乎，苦不择妻，气不凶子，哦，这四句甲记起。啊，兄弟姐妹做偌济是咱人生的功课。家己会当做偌济，啊，咱尽家己的心就好。老爸老母还佫伫个，加一份体谅，减一份计较，加一份分担，减一份责怪。因为老爸老母真正留予囡仔最后功课，将来唔是咧讲看恁啥物人较友好，是希望有一天，就算因拢无伫个，因有缘缘，你坐伫个，因有缘希望，就是坐伫个同一块桌顶个，遐个囝儿是谁，还佫愿意彼此叫一声。哥、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哥愿意彼此这样子叫，所以说老爸老母怕别人手足也跟着就散了。孝不比兄，不是谈不公平，而是别让计较成为父母亲留在人间最后的一场遗憾。所以古早人讲了真好啦，讲爸死路头长，爸这个母死路头长，这是古早人的观念吗？其实嘛，袂使讲是的观念，应该是古早人看到，早就已经看到，足济拢是安尼嘛。吼、哦，爸死路头远啊，母死就路头长啊，都兄弟姊妹拢散去啊，啊，就是这样啊。甚至有的根本就变成陌生人啊，不聚在一起也就算了，甚至有的变成陌生人，还变成弯修郎的屋嘞，对不对？可怜呐、啊，真可怜。哎呀，所以讲我在伫节目当中，我都跟咱乡亲，比如讲啊兄弟姊妹，吼、哦，我真兄弟姊妹，佮比老爸老母啊，伫个时阵感情也佮较好，就是安尼，嘿呀。啊，所以讲，迄、那个我拢袂敢抢啊，老爸老母无伫个上上大啊。我说底下我讲，当然嘛，你上大。我们老爸老母在世时，就叫我老大啦。我这老爸老母无爹，我上大啦，所以我就代表老爸老母。啊，这讲话拢爱听。啊，你讲话要哄听哦，你讲话人就爱听你哦。啊，你家己嘛爱做会到，啊，人拢是互相的啦。哦，所以我今麦嘛是做担任老爸老母的角色咧。哦，啊，咱对小弟小妹一定要足照顾，不然人家凭什么听你的话，对不对？人拢互相的啦。所以你看啦，这歇困，歇底歇咪加困嘛是来我家，也不会去别的地方啊，对不对？熬夜不系楼头灯呢，熬夜得力哦。嗯，跳过啦，要来听什么歌？哎，孙的娘，好，怀春曲。

0: 嗯，你看，拄则讲的迄篇有人敲来咧问功课啊啦，哈，孝父比兄啦。
1: 然后穷不怪父。
0: 穷啦，三难怪老爸老母，穷不怪父啦。
1: 嘿，苦不择妻。
0: 苦不择妻啦，唔通你遐艰苦的讲，娶你这无路用啦。
1: 苦不择妻，责备人。
0: 哦，妻不兄子啊，把钱嫁出去啦，这我也生气啦。哦，这不错的话，你们如果有。要抄的我这拢一定会留啦吼，谢谢感谢所收听，这部是BBS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哦，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
1: 就是男孩子出气的意思。
0: 好了，来了，天气渐渐冷啊，要出门运动，爱唱歌会记得你能够整雪梨碗吼，得甲泡只拉轮烧嘞吼，啉啉嘞，安尼就咱这烧气咧加滚的时阵，咱特别胃寒哈，啊，金桔啊吼，甲烫两粒吧吼，甲食咱特别血糖收低。我管设计好啊，食好了，我说我拢替恁设计算免，对不对？啊，外人都唔是讲，伊都唔敢开钱，即摆都唔是钱的问题，伊都唔知要安那顾身体啦。
2: 欧丽民宿，
0: 欧丽民宿进广告哈，
2: 欧丽民宿，
0: 林金牛果精，
2: 雪梨王，哦，阿哥维他干，
0: 维他干，
2: 啊，林金牛果精跟雪梨王，我是用要出去运动的时候，我就甲泡一杯啉啉的。
0: 哦，那比食凉的较好哩。
2: 嘿，对。
0: 啊，阿你有感觉像拄只阿姐讲讲，阳气十足，人精足好，阿精阿体力足好安尼无？
2: 嘿嘿，因拢讲我人像牛的。哈哈。
0: 我讲穿裤是好代志喏，对不对？嘿呀，表示你够有力的呀！吼，啊，得你能够就学你话吼，卖讲咱出门运动吼，透早出门运动跑拉轮那些，平时啊，咱麦当在工课场啊，当咱工作所在啉嘛，对不对？出业务、走业务嘛，总会当跑点车顶啉，较方便啦。哦，啊，所以来迄个能够就说的，往去药房加买啊，会给你加发家庭号，应该留家庭号，咱就该爱甲碰家庭号的吼。啊，金吉啊，哈，阿爸母来加吼，透早出门要运动，加一粒目钙好，啊，今日要订的要来。未来，未赶紧电话给卡。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又来了，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跟苏鹏阿哥、富联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好嘞，家属各属天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哥，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啊、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今天是秋分呐、啊，哎，
0: 对啊，
1: 秋分那里有
0: 秋分哈、啊哦，所以今天白天晚上时间一样长嘛，哈、哎哦嗯，春秋分就是早上跟晚上都是各长12个小时。
1: 嗯，所以讲哦，其实最近啊，我应该咱就这样拢有感觉到啊，哈，那个太阳下山天黑的时间都已经提早了，今嘛才有6点的拢。傍晚六点的
0: 喽，对啊，没有错，
1: 天黑了，今嘛秋分个鬼料的开始哦、嗯，可能五点多就黑了哈、哦。好了，这是今年第24的节气秋分哈、哦，秋分来的哈，今天秋分也有诸事不宜的哈、哦，四项的禁忌啦哈、哦，不适合吃冰冷的食材，注意哈、哦，用火哈、哦，另外呢，生肖呢，肖鸡、肖狗、肖牛、肖兔的爱避灾啦哈。秀鸡、秀狗、秀牛、秀兔的、哦啊、今天秋分要避灾、哦、那秋分也就是白天、哦这个、跟晚上昼夜等长、
0: 哦、对，因为今天太阳直射赤道嘛、嗯、全球各地、哦、白天跟黑夜、哦、等长啦，
1: 哎、欸，啊，秋分了，北半球的开始昼短夜长、
0: 嗯、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就白天会比较短，哦，而且暗时啊，你吼，那没困的、拍困的，那个哦，明那叫你等，哦，
0: 对啊，对啊，
1: 对啊，所以哦，这个睡眠哈、哦，这个不好失眠的朋友，赶快要把它搞定，好、
0: 哦。而且吼、哦，就是秋分嘛，一句话讲，一张秋雨，一张寒，
1: 哎、哦、对、哦，
0: 慢慢吼，那落雨就开始变凉变寒，
1: 气温都会渐渐降低
0: 啊。没有错，没有错。
1: 好，来，好，秋分呐、啊，哈，秋蝉呐、啊，哈。

0: 大家都很爱建材嘛，那今天秋分我们也来提供一个秋分开材的方法，开材的方法。有人说秋分祭月，秋分祭月，
1: 祭月
0: 就是祭拜月亮的，对，可以选在这个九月二日，跨过九月二三的深夜十二点，用一杯水向天祷告自己的财运的愿望，然后再把它祷告完了，再把那一杯水喝下去，安尼，这就是秋分开财的方法哦。那这哦，就安尼就这么简单哦，就是到今天晚上深夜十二点来做都有效哦。用一杯水朝天祷告自己的财运的愿望，然后祷告完了把那一杯水喝下，看看能不能为你开财哦。

0: 那那秋分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吃啊？
1: 秋分哦，
0: 我知道人说秋分，一天哦，秋分这一天，我们就会吃的比较要比较补身体啦，齁，就是讲哦，多补充水分嘛，齁，饮食要较清润温和，然后说吃一点这个百合啦、银耳啦、水梨、莲藕或蜂蜜齁，少吃这个辛辣，然后煎炸的食品齁，因为秋天齁，人讲齁，顺应天时嘛，都秋三月齁，早卧早起齁，雨积聚心哈，然后早睡养气哈，然后早起应该养肺气哈，所以秋天可能日夜温差会较大嘛，其实这个时阵身体会特别较虚。所以哦，条件没有真重要。现在哈，长辈赶快去打所谓的这个流感疫苗。因为接下来天气要比较大的变化嘛，所以变成说流行性感冒也快要那个开始流行了啊，所以现在去煮差不多几礼拜两礼拜要抗体起来你秋天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害怕被这个流感给传染现在有那免费的疫苗可以打长辈啊65岁以上的长辈
1: 秋分时节这个在饮食方面要着重在滋阴润肺滋阴润肺防秋燥防秋燥秋天还是会有燥所以建议人工秋分的料你的我今天这段时间的掉了尽量吃白色的食物白色的白色的他就没有吃白色的食物还有酸味带有酸味甘润的那个蔬果蔬菜水果都可以就是有那个甘味有酸味不是甘味啦有酸味酸带有一点酸味甘润的蔬菜或水果都可以白色的白色的食物要吃什么白色的食物要吃什么
0: 白色食物讲，你讨论讲莲藕嘛？
1: 白莲藕，白木耳，
0: 白萝卜，
1: 山药
0: 啊，对啊，山药，
1: 白萝卜也是哈，
0: 白萝卜，然后
1: 百合、杏仁这种叫够 BV 哈，这白色润肺的食物。
0: 所以我刚刚这样时阵连白骨汤哈，白萝卜排骨汤，不错啊，
1: 对，赞哦，三一点啊盐水啊是青菜煮啊，撒一点啊胡椒粉。
0: 赞，
1: 可讲嘞的。好嘞，第二就是讲吼，今嘛这段时间除了白色食物以外，能够爱酸味个甘润蔬菜还是水果，那酸甘润酸甘又润的这种酸味加甘润的蔬菜水果有哪些？
0: 酸味加
1: 酸带酸甘润的这个水果还是蔬菜。
0: 酸酸
1: 现在这个季节水梨啦
0: 水
1: 梨对够细胞嘛真好
0: 柚子哦对有
1: 那种带酸嘛葡萄苹果白萝卜
0: 白萝卜
1: 这也当帮助呢修炼的气体缓解的口干舌燥如果能够吃到好料现在这个当季要吃好料要吃什么
0: 当季是蟹啊
1: 秋蟹啊
0: 肥美嘛
1: 肥咧你秋分的前后就是蟹黄肥满的这个季节小蟹螃蟹是肥的这个那个又肥那个秋那个蟹膏又满满的这适量品尝但是适量品尝因应的性寒需要搭配的姜醋如果你吃这个秋蟹就是说搭配一下姜醋安尼不宜你若要吃这个螃蟹秋蟹不要跟那个奇亚不适合跟奇亚订比较寒性的水果这会吃不可以尽量避免另外就是说辛辣燥热的食物这个这一段秋分这一段季节也尽量避免每步两步就好了人说秋分这个季节内当然忌辛辣燥热食物如果你真的要进补应该以平补跟凉补平补是什么呢平补平平平补不用大补这样就对了凉补这样

0: 啊，来这个季节的转变哦，有当时啊，真的哦，最近真好嘞。
1: 其实呢，日本哈他们也有秋分哈，日本哈这个秋分的前后各三天嘛，就是今天往前算三天，往后算三天，总共七天哈，这合称叫做 Akino Ohigan 哈，就是秋的彼岸哦。秋分刚好是这前后三天的中间嘛，因为这个在日本的民俗中间有一句谚语叫做阿兹萨哈阿兹萨莫哦萨姆萨莫 Higan 嘛的哈，酷暑到严跟这个严寒。都直到彼岸为止，这代表什么呢？秋分过后了，难得桃花灌鬼嘛，天气正式转凉，所以日本的民间对于秋分也有一些，比如说祭祀啦，或者是该要吃的东西。我们听听看哦，他就是讲你不能的，这秋分的前后拜拜哦，扫墓跟祖先祭拜，然后呢哈，因为去甲级公甲级类叫做。欧哈基就是用这个准备齁，叫做红豆包着糯米团齁，因为这是秋分他们。
0: 红豆包着糯米团。
1: 对对对。
0: 是糯米团包着红豆啊。
1: 哦，就是糯米团里面裹红豆啦。对对对对。啊，这是秋分要必吃的这种传统的核果子齁，一个叫一个准备齁，捏成一团一团齁。哦不对哦，不还是是红豆包着糯米团齁。哇靠，是红豆泥。哦、外面看来是齁、哦、这个是那个红豆。
0: 红豆啊来带包煮米啊。
1: 对对对对。
0: 干蛋糕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红豆是在外面，里面才是糯米团齁、哦。为什么呢？这有寓意的齁、哦。这红豆齁、哦、被认为有这个驱邪的力量。然后秋天又是所谓他们的荻花哈基齁、哦、盛开的季节齁、哦。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就是要吃这个红豆，再加上这个哈基这种东西，就变成了红豆的这个那个甜点就对了。阿哥我的是说我记得是准备要观赏他们所谓叫彼岸花、哦、很特别、哦、因为秋分的前后你不能在田埂、哦、或河边会开满鲜红色的这个彼岸花、哦、所以这里嘛是直接、
0: 欸、你说彼岸爱吃这个
1: 没有没有，彼岸花是看的
0: 哦，看的
1: 看的
0: 哦，我吓一跳，我是说好像彼岸花这种花是有毒的。
1: 对对对对，因为秋分前后哈，地里不能田埂哈或河埂常常会开满鲜红色的彼岸花，因为贵体哦，这里不能见农家哈会种植这个彼岸花哈，最主要的是在干嘛？给洗澡，其实是在防老鼠。哦啊，怕来哈，怕老鼠来嘎这些田埂来的米羹啊，哇，起来破坏东西哈，然后老鼠看到这彼岸花咬咬就会中毒，
0: 就会死掉了。
1: 所以过去是食用啊，现在是观赏用的。所以啊，
0: 过去也不是食用了，是给毒老鼠用的。
1: 啊，对对，我都过去种这彼岸花是比较是说防止老鼠，
0: 而且这种彼岸花哈，听讲伊足好，家己足好生，足好看。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好啊，起码是变成是那种观赏性的这种彼岸花啊，最好的。是讲因那什么，哎，准备这个冬衣跟秋衣跟冬衣了、所以、日本是一个哦 ，shiki ori ori 嘛，四季泽泽哦，就四季分明的国家，所以这段时间我相信就有听众朋友应该明哎。明天放假嘛，后天
0: 呢、
1: 对啊，中秋连假再加上双十、中秋教师节跟双十连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会去日本，要继续看看说，这段时间日本的这天气是不是已经有秋天的感觉啦？欸
0: 好来，另外季节在转变，天气在变化。如果你若是讲哦，睡眠不足呢，又比较操劳哈，真的有当时啊，身体很容易有突发状况哈。因为昨天的发生一宗啊，这个今嘛当时选举的时阵哦，民进党花莲县新社乡的乡民代表候选人叫邱凤英，伫昨天呢吼，听伊讲啊，他就是在晚上，他就是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吼，咧参加一挂这个有个竞选这个乡代表嘛吼，像这个新城乡花莲的新社乡吼的乡民代表哦参。活动的时阵，讲突然转的昏气，就突然就这样昏倒。
1: 哎呦，
0: 好，病情突然而且危急，所以虽然第一时间都给送到病院，紧急，而且送医院之后呢，进行手术。 术哈，这个情况是严重，所以进行手术改求救哈。后来没有想到在这个应该是团结一致的竞选时刻呢，哈，这一位候选人呢，哈，邱凤英，好，虽然经过了手术抢救，但是呢，还是回天乏术哈，好就。今天早上哈，听讲今天应该是透早时间哈，听说啊就好不治身亡哈，不治身亡，没有想到竟然在竞选的时候哈，好来，邱凤英哦，他这一次是代表民进党哦，民进党呢参加花莲县的新城乡的乡民代表诶，这个竞选过去，这个新城乡乡民代表长期以来哈都是这个应该恭喜国民党啊，就是国民党哈。那今年第一次呢，出现有一位哈，这个不一样的哈，民进党的啊这个参选人哦，这是有史以来哈，有史以来应该是第一遍的哈。那这个邱凤英伊本身呢，其实伊较早是住伫桃园，十几年前为桃园移居到花莲啊，转咧伫哈花莲定居，这边伊参选新城乡哈第一选区哈，过去二十年来哈，这个选区呢拢是国民党啊，无就是无党籍的角逐乡民。代表今年首次有民进党提名哈，好这里提名这个自己党籍的参选人出征哈，啊没想到可能太拼了哈，啊再加上最近哦这个有时候太拼了，压力太重了啊，睡眠如果又不足，天气的变化，好所以就这样子哈，没有想到就这样子哈。

0: 尤其是开始要变得秋冬季节哦，这温差大哈，我干嘛这身体要特别注意哦。而且啊，这边选举啊嘛，啊，大家哦，最近要选举，大家都较激动嘛，不管是支持者啦、反对者啦、竞选的人啦，哦，还是去在组选的人，哦，真的大家
1: 哦，行程满满，也太也疲累，
0: 比较重要啦，吼，啊，你无你若讲无这个健康话，你动算嘛，嘛做袂久啊，我说实在话，
1: 哎，所以吼，这个季节吼，而且平常的身体吼，
0: 哎呀，
1: 有时候家己可能就是吼无感觉啦，吼，有的人拢是啊，伫咧拼气，伫咧拼。博的时阵，
0: 啊
1: 哦、再累的工，不要紧，我还能撑得住哈、哦。好，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今年我前两天在在想说、欸、今年高雄、哦、爱河湾还会有冬季游乐园吗、哦、就是那个又有什么把那个什么、哦、什么神力超人、啊、什么蛙哥啦蛋在水底吉伊卡哇黄色小鸭丢、哦、到水里这就是、哦在这个、过年农历过年期间高雄的冬日游乐园现在已经变成是冬天的时候才过年左右这段时间、哦、这个这个咱国内的观光一大盛事哈、哦！哎呦，昨天哦，哎，等一下、哦，可能等一下还会再公布哈、哦。昨天已经有公布哈、哦，今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的 IP 哈、哦、已经敲定了哈、哦。除了已经有公布的，就是哈、哦、已经公布的皮克斯哈。哦好，今年另外还有三大国际 IP 将在冬日游乐园落脚高雄哦，哈，好来，除了皮克斯以外，好，一共会有三大国际 IP 落脚高雄。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哦，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到底是什么哦？好来啊，这个啊，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哈，年底揭晓哈，年底也会揭晓哈，今天会公布第二组哈，第一组就是皮克斯嘛，第二组等下今天稍晚哈，看晚会公布哈，然后呢哈，整个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年底也会揭晓哈。好嘞，这边哈有集结啊，这个话题性啊，甲受欢迎的程度，甲热爱的族群的特性等等哈，大家期待哪个国际 IP 可以来高雄呢？哦、如果哈，破给了尊公，火力你提供一个哈、哦，你希望啦哈、哦、啊，不管你现在或者是过去童年呐、啊，哦哦啊，读册时阵哈、哦，这个比较有兴趣的哈、哦，这个国际级的哈、哦，这个 IP，
0: 我觉得啦，就是港湾这个地方哦、嗯，其实最好最大，而且如果能够谈到了这个 IP，、嗯、而且这个 IP 哦，这今年也会有所谓的。电影的这个
1: 哦，电影
0: 上映嘛，那当然觉得是哥吉拉，
1: 哥吉拉哦，
0: 对啊，东宝的这个哥吉拉，
1: 哦、哥吉拉，
0: 因为今年哥吉拉它有这个东宝的哥吉拉，在今年有新的1.0嘛，哈，哥吉拉1.0，之前是负0嘛、嗯，然后今年他们也是那上一部哥吉拉东宝拍的哥吉拉哥吉拉，它有美国版跟日本版的啊，美、嗯、啊这上一次的这个日本版，前两年的日本版在全世界卖得很好、嗯、啊，所以日本这个它的第二集哈，今年年底要上映了。
1: 嗯，
0: 那高雄趁着这个气势吼，然后在高雄港湾能够高雄市政府能够谈到这个超级大片，外公这绝对吼破前面几个，因为
1: 哥吉拉，
0: 哥吉拉这 IP 真的是太大了，而且一个港湾其实是有啊，因为哥吉拉一东西堆东京，
1: 对对对，海湾
0: 出来，对啊，堆东京湾起来。
1: 哎，那为什么奇怪呢？我看一下目前
0: 东宝太难谈了，
1: 哦，
0: 这个东哎哥吉拉是东宝的镇吼，就是镇馆之宝，哎。但不随便出海外的，但是我相信随着这几年啊，这高雄板家的活动包括他们也是前两年，因为前两年有跟那个日本的吉伊卡哇这个版权商合作过，这个名声已经 reputation 嘛，名声已经打出来了，所以我希望是这个啦，
1: 嗯，
0: 因为你看哦，像这个年底的这个皮克斯的这个也是大的迪士尼的这个 IP 嘛，然后这个 IP 都很大，那 那高雄几间户呢？也当用这种去跟这类东宝谈说，哎、欸，你看迪士尼都来我们高雄办这个皮克斯展了，嗯、那你那个这个我们的高雄市这个港湾也很符合哦，嗯、这个东宝的这个哥吉拉这个 IP， 嗯啊，那个如果相关，如果有啊，刚才在笑伊啊，哎，绝对没你来过年期间吼来高雄参观这个哥吉拉，一定超过几千万人。
1: 嗯，
0: 这个很大的 IP 呢，这個、我觉得，而且这个 IP
1: 有些
0: 不只是国内，
1: 你要取得这个 IP 的授权。
0: 很困难呐、
1: 啊，程序啦，很复

0: 日本的吉伊卡哇跟超能力霸王好的 IP 去跟东宝谈，
1: 一定会有啊！
0: 啊，如果真的没你，我赶快转对笑给这个全台湾哈、嗯，我干嘛哈？不止全台湾，全亚洲啦，因为你看，是有港湾，然后又适合放哥吉拉的地方，你看香，可能叫香港的维多利亚嘛，哦，或者是、
1: 啊、最好还会哥吉拉未追地啊呢？
0: 哇、哦，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整个城市的这个、欸、这个灯光能够配合、欸、啊，时间到了，他就在那边怒吼，哇，赶快笑一、欸、啊！但是希望，这是我希望，对对。
1: 不简单啦，
0: 最好不简单啦，
1: 你还是要拿到人家的授权、哦、要取得听说、哦、整个昨天、高雄市政府观光局 有公布啦，一共已经取得今年2027年、哦、冬日乐园的这个、哦、的这个展出的 IP 的授权啦、
0: 啊、我感觉、
1: 啊、但是到底什么也不知
0: 道，对，这是我自己希望啦、啊、但是我感觉也很有机会，很有可能、欸、所以就等年底哦、喔欸，高市政府去公布啦。我希望是哥吉拉啦，哥吉拉的话，欸、我感觉刚好在亚洲地区哦、喔嗯，在这个哥吉拉成长的世代都会跑来看哦、喔嗯。
1: 好，公告了，咱来看哦、喔。当然，高雄市政府也有参考哦、喔，这个的民众大家提供的心目中的哦。喔哦、我就这样，我讲我心目中的、啊、这种国际 IP 哈、哦，诶、这个到底是有哪些、哦、等一下咱公格料再来
0: 讲。好啊，那你
1: 咧？咱咧讲民众诶，民众希望诶。
0: 我嘛是嘛，我嘛是民众，我嘛希望。我唔是讲即马各种种种咩歌词啦，我嘛希望歌词啦，唔是讲一定是啊。
1: 好，谢谢进公格。
0: 你咧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士，我们进广告。
1: 所以咱刚才讲哈，从今天开始呢，昼夜各半，
0: 没有错、
1: 啊，不是早岗哈，是白天晚上昼夜各半哈、嗯。哦，你也感觉讲啊，米奈叫你等哦，米奈叫你等哦，好困的人拢讲哦，足好诶，即马五点就天暗啊吼，八点就来困，困个吼，哦，困个明仔载六七点，哎，过这睡眠时间、嗯，但是好困的人你嘛无一定讲你八九点就去困啊，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哦，现在人呢，有的喜欢蒙个七万八万，或者喜欢夜生活、夜猫族哈。但是哦，咱还是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0: 对啊。
1: 睡眠习时间、睡眠习惯还是会惯习哈，惯习、啊、睡眠很重要哈。啊，你那点安尼吃起把病，或者是说啊，我都已经进入这种中年、更年啦、啊，哦，体内荷尔蒙都已经失调啊，哦，失调了、嗯，所以已经会造成你就睡眠的品质就无安尼好，昨天有一个听众，伊家讲，小姑娘，我那逐工咧困哦，我拢会一直眠梦，一直眠梦安尼。伊讲安尼咁属于甲睡眠障碍啊、失眠有关咧。我讲那一定是会，你一直眠梦，一直眠梦，其实等于你咧睡觉的时间，你的大脑神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哈。啊，佫有一个听众，伊是讲安那咧，伊讲，伊拢困无啊，久就会醒起来，啊，醒起来了就困袂起啊。哦、可能他就困到半暝一点，两点，
0: 对，
1: 啊，就醒啊，啊，醒啊，就困未起。我问讲你几点困？伊讲才九点，哎，啊，九点困到一点两点就困未起啊，啊，一点两点人都在上大眠，你已经困未起啊，我咧真艰苦呢，啊，规暝暝就遮长啊，你会感觉暝遮长哦。伊讲系啊。啊！有当时啊，都转起来划手机呢。啊，划手机划到今嘛，目睭拢歹去啊了。
0: 哦，日本哦，日本有一个自我检视功力，困眠品质是好不好的这个方式。咱听众朋友也当自我检测一下。你干嘛我困足久啊？干嘛困眠品质真好？有一个当验证的是讲，你哪达刚好再去爬起来时阵。你是觉得人是很清爽的，
1: 很轻松啊呢、
0: 欸哦？哦，我元气满满，我困起没料，元气满满，然后人是足轻足清爽。啊，是安怎呢？明明早上已经起来，你也感觉人就啊足叮当。然后呢，或者是说你起来了又想要再睡这个回头觉，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你还是想去。嘿的，其实就是你的困眠的品质。我讲品质很重要，我们是刚才困掉等一晚，睡眠的深程度跟品质也是
1: 没错，
0: 很重要。
1: 对啊，所以天亮了，我起来了、欸、哦！
0: 我干嘛就清爽啊？
1: 伸个懒腰，
0: 元气满满。
1: 起来洗脸、刷牙、口洗啊，对不对？哈、哦，他讲哦，就连乖哦，嘟嘟嘟嘟嘟嘟哦，他讲你想等一下，我早餐要吃什么？你那得困尿站，
0: 你那困起没起来，人干嘛就顿顿哈？ 那个是其实你困的就浅眠的，很浅眠，浅眠我们就想办法来改善嘛，哦，对啊，用改来稳定你的神经，互利元素哈，让你的这个荷尔蒙的平衡哈，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 balance 一个数值哈，所以改加互利元素，
1: 互利元素是调啊，这类荷尔蒙哦，调荷尔蒙，咱的荷尔蒙混乱，荷尔蒙哈指数降低，这东诶会影响到你的睡眠，会影响到你的心情，甚至影响到你容貌、你的青春哈。好，这所以一定要吃护理元素啊！但是你唔好搞护理元素，动作爱困油啊！
0: 对啊，对对对对。
1: 晚上我要睡觉，再来加护理元素，不对。好、哦，这是调荷尔蒙，调荷尔蒙，你白天加的荷，
0: 对啊，调心态。
1: 哎，对、啊，你晚上要睡觉，对你晚餐之后到你要困眠、要困的时间，这个中间。哦，食暗顿了，甲你要困的进程，这个时间，你食一粒钙粉。钙粉有七十几种，得力酸哦，钙粉有七十几种的矿物质，而且它还有镁，哈、哦，金镁镁。哦、金立邦啊，个只美丽的美，这美，这个美其实、哦、它对睡眠的帮助，我能单独就买一个美来吃、哦、但是你吃酸乳钙粉，你有感觉足明显的，听众朋友，要困进前，不是要一定要去眠床倒才来吃，你我就讲暗顿了后到要困的这个中间的时间，你拢会当家己吃，好自由哈、哦，这个自由家己吃哈。哦一时啊，尖尖尖，吼，安尼，吼，甲它割落去，安尼，就这样子。啊，你得干嘛讲？哎、欸，果然呢、欸，啊，白天你记得要吃护理元素，超级棒的哈，得力酸哦，钙粉加护理元素。
0: 酸乳钙粉是日本进口的，护理元素是美国进口，美国、日本啊两国强强联手合作哈，还我们一个顶级的睡眠。护理元素阿哥得力酸乳钙粉，
1: 睡得好，睡得饱，白天起来照镜子一看，懒镜一照。哦，这个镜中的人是什么人？哎，面相那安尼好咖呢，气色好得不得了哈、哦！对着镜子呢，跟你抿嘴一笑，哦，这是我吗？怎么觉得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哈、哦？好、哦，这一点不夸张哦，这是形容一个心情，一个气色好、睡得好的人哈、哦，真的整个都会改变的哈、哦。好，来护理元素，跟咱的得力
0: 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咱都要讲吼，这个应该讲明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过去曾经好连续已经举办过3年，从黄色小鸭，从吉伊卡哇，然后再到超人力霸王，都创造了哈，非常高的哈这个声量跟观光人次数，好也当然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消费啊，刚好啊，因为那个展出时间拢都要抵达那。农历过年的前后时间，所以这真的是已经列为咱台湾这个农历过年到元宵这个元宵节的这段时间国内的重点观光啊。那今年2027年，咱都要讲的哈，有三大国际 IP 要落脚高雄港湾哈。第一个是皮克斯，已经宣布了。第二组哎哈，国际 IP 好，今天会宣布哈，目前还不知道。那第三组可能就要到年底的时候才会公布。那集结一下，收集一下网络上高声量的国际 IP 的排行哈。好，有人说哦，想要什么，想要看什么哈。来国际哈，这个IP 的这个声量哈，声量哈，好来都叫扑给他讲，他如果他的话，他要选哥吉拉哈，好来，那网络上我就这样集结起来讲，一宝可梦啊 ，Pokémon， 二三丽欧，三鬼灭之刃，四航海王哈，五什么皮克敏哦。皮克敏跟皮克斯不讲吗？
1: 好了，皮克敏就是最近呢，就是讲运动的时候能够去收集的
0: 哦。
1: 皮克敏这样，
0: 好来哈、哦、啊，再来第六吉卡哇，吉卡哇已经办过了，嘿啊马五郎在咧讲啊，五郎讲搞不好今年不会，会不会是改一个女的性向的国际 IP 哦？
1: 嗯，
0: 好、哦，所以有人在说，可能会不会是小魔女？或者是什么哆瑞咪之类的，这目前都猜测啦，反正第二组今天会公布啊，第三组年底公布，所以今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的上面，人讲开玩笑讲啊，高雄就是那个冬日游乐园，就把上面物件拢个蛋咧水底啊都红啊，你看神波阳前两天吼来高雄啊嘛个蛋咧水底啊都红啊，你看就红了，更红的对啊。
2: 我猜这个 IP 哦。只会大不会小了哈，
0: 欸，
2: 为什么呢？有几点分析，我看在有准不准？当然这是个人的分析，对了，因为这是陈其迈市长哈任内的最后一次，就因为这个还是虽然他到时候明年举办的时候已经是新的
0: 卸任了，
2: 已经是新的市长了嘛，
0: 还没交接哦。
2: 交接了啦，十二月就交接了。
0: 哦，十二月就交接了。
2: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他这个所谓在高雄市的最后一次的这个夏冬日乐园嘛，所以这里的剩一半了，所以明年这个一定是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可能会虽然是年底，我只猜因为算计了嘛，一定会在选举前公布振奋一下这个士气，所以我合理推断这个 IP。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是可能我们想象比我们讨论共的这几个想象的 IP 会更大更过
0: 更大，还有什么会是更大的？
2: 不知道哦。对啊，对啊，
0: 气人
2: 漫威啊，查一下，我们在那这
0: 漫威
2: 对啊，也有可能，但是漫威怎么丢到水里？这么在
0: 漫威怎么丢水里？
2: 所以我心里啦，我私心希望是哥吉拉，因为哥吉拉跟水真的是很大这样子。
0: 对哦，对哦，对哦，咱看那电影哥吉拉，拢为水底爆出来，对不？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靠近城市。
2: 那你要想几个有可能，第一哥吉拉不能一的是对接东京湾起来，从水上上来嘛。
0: 再
2: 来的是讲哦，它有叫声哦，那火声，这港湾很适合，港湾也适合放它叫声也是很 OK， 没差点把它
0: OK 的 OK。
2: 还有一个就哥吉拉一类生气在吐，会吐从嘴巴吐出那个热线，灯光嘛，所以你看
0: 精彩哦，
2: 对啊，你看歌咏港现在港湾那边灯光然后声音跟哥吉拉本身就是跟水海港有关的，我自己是希望这样子
0: 好呗，
2: 对吗？
0: 敬请期待咯，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

0: 毒品走私吼，安怎永远都是抓不完呐吼，永远都有人在招收毒品吼。这个南韩进行破获一宗吼惊险的人体运毒重大案件吼，有一个三十几岁哦，三十几岁的巴西籍的查甫，为着要探出暴利呢，铤而走险，将总重量差不多超过一公斤气弹呢吼，市值超过上亿韩元的安非他命胶囊，安非他命胶囊硬生生的把吞入去巴肚内底。他自己就变成人肉炸弹，然后搭这个搭飞机闯关仁川国际机场，但是闯关国际机场闯关鬼啊呢吼，南韩吼这下来吼，这我咱来讲伊安怎闯关呢？其实这要赚这个钱嘛无简单呀，吼，你先爱甲吞一公斤外毒品，吞入去你个咧腹肚，咱大家知道那些毒品，万一伫肚子里面啊爆开去的时阵，也是胶囊诶。啊，万不能啊！尤其爆开的时阵，你得死啊，你得死啊！你
1: 哈，
0: 对啊，哈、啊，好来，这个巴西籍的这个男的哈，伊是今年四月份为辽国的永贞哈，一间饭店内底哈，从跨国贩毒的集团的上游哈，上游接下这个哈这个任务。啊吼，当这个贩毒集团交予伊的时阵，这安非他命毒品已经拢改分装好了，入的胶囊内底啊，吼胶囊内底，吼都100粒、100颗的安非他命胶囊，总重量呢1.08公斤，哈、换算市价差不多1.86亿韩元，哈、荷兰台币其实是400几万元啦，吼400多万韩元，共出来1亿多，很惊人哈。好，以一般单次啦，吼，一般你咧食这种安非他命的人，一般单次，吼，所吸食的剂量是差不多0.03啊，这个公克，哈，一次吸食0.03公克，啊，那叫伊所吞伊吞的腹肚内底，这是1.08公斤，用安尼个推算起来，伊腹肚内底即个安非他命的胶囊毒品胶囊。足足可以供应超过3万人次，3万人次来吸食哦。因为这种诶你看，伊讲一次吸食是0.03公克，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你甲吞一公斤瓜入诶吼，啊，再若憋开去，你袂死则奇怪
1: 哈。这对啊，这温死诶啊，赌命嘛。
0: 提供3万人次吸食呢吼，更加让人感觉瞠目结舌诶，就是讲这个巴西男的，伊是5月初一开始，伊伫饭店内底吼，就哎呀，就一直吞，一直吞，吼，整整吞下100颗。毒胶囊，然后利用这哈体内藏毒的极端方式，一路辗转哈，以卫队呢，为辽国哈，在辽国啊，然后再到泰国，然后再到马来西亚，然后再到中国啊呢。转机转机转机都转机一里转哈，最后个隔天哈，隔天才顺利飞抵到南韩的仁川国际机场入境，他还顺利入境哦。他顺利入境哦，入境了后呢，伊去伫饭店吼，伊去伫个旅馆呐吼，都开始呢将这些毒品拢甲摆出来。那我都摆出来吼。
1: 吃泻药啊。
0: 好，吃泻药都摆出来啊。吓死人！这毒品哦，拢甲胃卡层放出来哦。你看，排出来哦，伊排出来了，算算诶，一粒、两粒、三粒，哦，100粒，一粒拢无减吼。该摆摆伫个饭店诶吼，伊住迄个旅馆诶，迄个冰层吼，哦，安尼铺的吼，铺满满的，看到遮拢钱咧，遮拢钱咧，哦，赚这个钱哦，无简单哦。但是拄啊，伊住旅馆，甲遮毒品拢总泄出来，好铺在床上底下咧自我陶醉欣赏的时阵，随后的南韩的这个吼执法人员吼就冲进这个旅馆里面，把他人赃俱获，逮捕了，
1: 早就盯上他了啦。
0: 哎，
1: 守株待兔吼，对，等你自己排出来再来抓你，这里。

哎，的跨国早就有哈，跨国就有那个国际警察的这个连线啊。不，你看你转机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到南韩，而且是住到饭店来对，到底饭店来对，然后还100颗的这毒品都排完，人家才上门敲门，给他哈，给他挂铃铛敲门抓他，早就被盯上了。

0: OK， 你知道日本鹿儿岛 有一种食物很有名，嗯，鹿儿岛，大家去鹿儿岛，
1: 猪肉黑猪肉，
0: 哎、欸，对啊，
1: 还是鸡，
0: 猪哦，鹿儿岛哈，对
1: 啊，黑猪啊，嗯，
0: 鹿儿岛人讲啊，日本鹿儿岛的猪肉特别好吃嘛，哈、嗯，所以去鹿儿岛你就要吃猪肉，猪、
1: 啊
0: 嗯、肉，
1: 鸡、嗯、跟猪都很有名的、
0: 啊，哦，鸡猪，
1: 他们鸡他们就是用烤的，用烤烤有弄一个卤蛋，哦、炒灰搭，哦哦，那个鸡、嗯、烤那个鸡很好吃，哦，那个超好吃，嗯、比起猪我更喜欢鸡、嗯、啊，好了，离体的，
0: 好、
1: 哦，猪肉嘿，鹿儿岛的猪肉、嗯，
0: 但是今天不是要介绍鹿儿岛的猪、嗯，但是跟鹿儿岛的猪有关系。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1: 那鹿儿岛的猪有关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0: 事件，事件，事件哦。
1: 你的全台节目是美丽人生，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嘉禾来混酿哦，赶快买下正品，为心得分享。
2: 钙粉真正有够好用的啦，方便着吼。啊，钙粉我着家抹嘞，拢变凉的啦。嗯，安尼性格呢，我第二钙吼，真有够多啊。钙粉有够好用的。
1: 真正钙粉有够好用，我咪甲听众朋友讲哦，这是我们本人的经验。我顶礼拜不是甲听众朋友讲吗？我脚去踢掉，很痛嘛。然后钙粉就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吼，哎，就咧这痛的感觉慢慢降低。但是吼，刚才顶礼拜都要踢掉的时阵吼，这右脚的小拇指踢到痛是蛮是痛一片，但是随着吼啊，一刚两刚三刚过吼，因为痛的变成一个点。我就感觉怪怪，小君姐就跟我讲，哎、欸，扑过来，我看你脚踢掉。
0: 不，你是假讲会点点，
1: 对对对，
0: 我感觉点点可能就、
1: 欸、有可能是那骨头有问、嗯、那个有的状况哦，啊，所以我就去这个病院去拍个照片，拍个 X 光片，就医生讲啊。你骨头哈，小指跟脚掌右脚小指跟脚掌连接的那个部分的骨头裂开了，嗯、因为我踢掉铁桌脚嘛呵呵呵、嗯，但是呢。阿弥陀佛，平常时都在吃钙粉、嗯。我讲，我来跟医生讲，哈，什么？我骨头闭起啊！但是我感受我自己的感受，只有点点的感觉，真的只有点点。所以，但是一直没有好嘛，所以我才去拍 X 光片。嗯，然后医生说，对啊，你这骨头就是裂开了吼，就嘴然后其实哪公他点的啊，看哈，小指头踢到桌角，都会裂这个地方。嗯，我说、啊、那为什么不会痛？我不知道，有人会很痛，可是可能有公先生，你可能体质比较好就不会痛。嗯，我就想讲啊，平常时啊，大家有在保养这个钙粉，虽然吼他点都要骨头闭起吼，可是这个不舒服痛的感觉几乎没有了。我今天我敢讲就没有，今天肚料上我疼架卡。这卡踩到地板才会一点点点点的感觉哦，包括 AR 前台完全都不会有那个痛的感觉，所以我就叫金人刚哦，要医生的啊，你开一堆药了哦，真的现在哦真的是很可怕，医生就开了什么肌肉松弛、止痛啊、消炎，还有一个外敷的这个软膏给我，我讲哇，我讲好了，医生要开。我就开了，可是我那药都没有吃齁，我就平常我的工钙粉就赶快一次两次三次齁，多吃几次齁，我给条件没用告急嘛齁，我的脚一点痛的感觉真的都没有，还是骨头还会裂的，还以前工齁你压手胸的时候你还是不要去踩到，不要去压到，不要去用它，但是呢这个差不多齁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后你再回诊来看看啊，好，两个礼拜回诊之后拍的状况如何？我再跟听众朋友报告。这段时间我会更认真的吃钙粉。嗯，不一定好啊。两礼拜等一回诊的时候，医生，嘿，啊，你骨头还能够愈合啊？嗯，我觉得有可能哦。嗯、
0: 所以咱听众朋友哈、哦，这个尤其呢，慢慢尤其呢，有上年纪的人哦，这种钙不足的情形。是足普遍的哈、哦啊、而且咱台湾人普遍哦哈，这个骨质疏松协会跟咱的国际、哦这个这个骨头哦，诶，这个单位拢一个共讲，咱台湾人哦，真的对补钙的这种补钙程度相当严重不足哈、哦，哦，真正爱有食钙观念，大家拢讲叫哦哦，会得惊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啊，生什么歹命啊，但是完全都没有很在意去补充钙质哈、哦，所以其实钙。是是咱身体健康的这个这个很重要的元素
1: 哈、嗯
0: 哦。你改脑搞的时阵，你身体一定会比较健康。不是干那单纯讲哦，你骨头受伤，骨头受伤了，好、哦，不是单纯这样子哈、哦。对你身体 体整体的免疫力、抵抗力，你身体的体质、体能各方面来讲，哈，都是好的。所以讲，要补身体、要顾身体，上重要，第一重要，基本上重要，基础拍地基上重要，这就是爱吃酸乳钙粉，得力珊瑚钙粉，100%的珊瑚钙来自日本得力
1: 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甲听众朋友报告哦，吼，咱微笑广播网诶，即个咱啊用手机吼，微笑即个手机 APP 收听咱节目朋友最啊记得要更新了吼，要更新哦，要更新吼，咱的微笑广播网 APP 最近已经更新，提醒咱的听众朋友有闲的时阵将这 APP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吼。爱改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吼，以免影响到你的收听。啊，另外就是讲，也提醒讲，你若用较旧型的手机的朋友，未来真可能因为你手机的系统，吼，这个系统的资源的关系，吼，资源的关系，导致 A P P 无法度正常使用，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更新，吼，提前更新，记得，吼。
1: 对啦，哈，你因为就嘛，这个手机的这个 A P P 它自动，你哪有设自动更新，其实你也不用特别管嘛，一旦主动去更新啊。如果没有的话，你手动是按一下我们的微笑广播网这个 A P P 哦，你就手动按一下更新啊。如果干嘛讲哇，它不给你更新哦，新版本嘛更，
0: 那你就更换你的手机，
1: 那就
0: 提醒你应该要换手机。
1: iPhone 2给它买下去了哦，对不对 ？iPhone 2哈，而且讲 iPhone 18 Pro 哦 Pro Max 给他买下去了，没有啦。我的工就是工，我当下这个温公司还是会更新到很，就是这我相信这三五年买的手机绝对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当下是 OS 这个版本哦，那如果真的不能够支援的话，真的就是手机真的太旧了哦。大家有没有共解啊？你做这个更新的动作，你哪用这个 APP 啊？那微笑广播 APP 在收听咱收音机哈，这手动一下，点一下 ，check 一下。
0: 好来，好进入那个我们的系统里面更新哈。好，谢谢。

0: 来，咱都要要讲吼，日本鹿儿岛哈，哎，跟啊猪有关系的哈。不是要讲它的猪肉有多好吃哈，哎，是发生一种养殖场的公安致命意外。
1: 哎呦，
0: 哎，
1: 养猪场公安致命意外，好可怕！
0: 鹿儿岛的养猪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安意外？我较简单讲，一个养殖场的男性员工，伊要为因这个养殖场的猪呀，要给进行疫苗接种，要注射啦，注疫苗的接种打针哈，无小心啊嘛，唔知是无小心，还是安怎唔知呀，竟然去予养殖场内底一只300公斤的猪呀给逮死，就是安尼哦，是就这样。啊，怎么为什么会被那？
1: 对啊，为什么打个疫苗会被那个？
0: 东叔发现到了，马上报警，但是送医了还是哈。宣告不治哈，这员工养猪场的员工要帮猪打疫苗，
1: 对啊，全都会得。
0: 为什么会被300公斤的巨猪哈压到哈？这田公营东叔发现的时阵已经倒地没有意识了哈，没有意识哈。那才22岁呢，这个年轻的
1: 员工，对啊，对啊，应该看到那讲危险啥？以手脚被下面应该是还蛮快的啊。对啊，发生什么代志？对啊，
0: 吼，落尾警方去调查吼，伊是这个根据警方伫现场调查，伊是讲这只猪啊才300公斤
1: 啊。
0: 哎，阿姨那咋是去有这只地死？
1: 一个人对敌一先过，就压在他身上嘛。
0: 啊压在身上，伊袂背起来吗？一只敌啊，我那死起来吗？
1: 不知道，有我怎么知道？
0: 无奈查，一用地丢来对。
1: 啊，是伤重啊，哇，摔倒就没有办法，自己本身没有办法站起来。
0: 伊讲吼，就被压住嘛，被压住，伊拢无法度叮当嘛，哦，300公斤甲你对掉的。
1: 嗯，
0: 三百公斤地掉的根本就袂叮当啊，吼，就袂叮当，你要地一条地掉都袂穿开啊，吼。伊讲事发的时阵是安尼，哦，原来这只猪啊被单独关伫迄个差不多60公分、宽60公分、深2公尺的栅栏内底。哦，伊可能要注射，是毋是一只一只安尼吼，一只一只安尼，嘿。啊，即嘛，我得要甲这只300公斤的猪吼，那伊讲伊是要甲注疫苗嘛吼，所以就把它单独关在宽跨60公分、深2公尺的迄个栅栏内底吼。啊，当时呢吼，这个员工吼，这位22岁的这个员工，伊家己伫栅栏内底咧进行吼，即个替猪啊注射疫苗，可能呢吼，过程当中唔再发生什么意外哈，嘛无讲啊啊，因为同事看到伊就是有底下跌了啊，可能那个空间就很狭窄。
1: 对啊，因为大家你看养猪场，他不会让这个一被注疫苗去准吼，伊绝对唔是去俩底下去煮嘛，一定先给他关起来嘛，有点像在关进猪笼一样。然后可能不
0: 知道是啊，伊要甲煮的人是往那关地牢底，还是伫栅栏外口煮嘞？哟，
1: 就不知道了。
0: 嘿，啊是迄只猪啊，一棍强了后，全咧栅栏推倒了。吼，你要甲煮下人，可能是为栅栏外口安尼甲煮入袂得好啊嘛，对无？有迄芳栅栏有芳嘛？啊，看咪猪啊，一棍强啊，300公斤太大只，全甲跌掉，啊栅栏倒落去，啊倒落去，啊迄个猪啊，我全咧甲跌落去，安尼啊都安尼，就这样子，哎。有可能啊，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子哈。这个员工，
1: 而且还很年轻呢，
0: 22岁呢，哎呀，哦，被300公斤的猪哈压死了。

0: 呢，这个孤独星球哈，大家知啊哈，这个孤独星球哈 ，Lonely Planet 也是一个知名的旅游指南
1: 哦，
0: 好，好，很全球知名的旅游指南的一个，应该讲是网站呐，哦，
1: 对啊，
0: 网络上的网站，
1: 没错。
0: 阿姨最近公布2027年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
1: 嗯嗯嗯
0: 哦，激发了哈，这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其中咱台湾也有上榜呢。50个里面哈，台湾是凭借的极具魅力的饮食文化成功上榜哈，不但比屏山为最适合在夜市一路吃吃喝喝的目的地哈。台湾的吃货美食之旅更名列亚洲区的必玩体验之一哈。好来哦，那来看这个孤独星球这个文章哈内容来对，它是怎样去啊这里评选出这50个可以激发旅游灵感的绝佳旅游胜地哈。好来。我们来关注的就是这孤独星球指台湾这一部分的齁。一共齁他这在文中齁推荐的文中共咱台湾境内有16个原住民族原住民族。
1: 嗯
0: 啊历代来自中国的移民潮再加上50年50年日治时期。好，这些历史背景共同造就台湾丰富且多元的美食文化。
1: 嗯
0: 哦，咱台湾的历史背景拢，原来人拢足清楚的分析出来。所以，伊讲台湾不但有新鲜的海产，因为四面环海
1: 啊，对啊，没有错。
0: 而且呢，还有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孕育出顶级的高山茶。还有热爱阳光的 mango 芒果、让整体的美味程度更加无懈可击、还有他形容、这个主笔下一郎一共、形容台湾这一座岛屿小巧精致，旅客只要准备好一个小小旅行袋，带着无底洞般的绝佳胃口，就可以前往台湾。孤独星球的这一份名单里面，亚洲地区推荐的景点除了台湾的美食之旅以外，他还点名了5个绝佳胜地分别亚洲的啦在亚洲地区。
1: 咱先歇睏一下，
0: 对，时间休息一下。
1: 工商服务之后，再听听看其他的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灾救护大队勤工分队分队长王怡巧。中秋双十将近，提醒大家注意使用炉火时记得人离火喜原则，烤肉时请选用安全认证之电器用品，住家建议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燃放爆竹烟火时务必详阅产品说明及正确释放，守护家园人人有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咱先讲一下，咱较早来讲，都食迄个未完的那个，孤独星球，哦，这个啊推荐的哈，这2027年哈。值得激发你旅游的那个呵呵、哦、那个兴趣的、哦、全球50个、哦、这个旅游绝佳境啊圣地、哦、台湾名列其中50个之中的其中一个。嗯、最近这个扎美艺术节台南呢已经办完了嘛，对吧？嗯、昨天最后一场了。网络上我就讲的咧，分享迄个柯文哲的老婆陈佩琪，伊伫脸书内底底下 complain， 伊讲为什么这侪人去，你们都可以演戏版的去声援陈信宇，为什么你嘛演戏出来来甲声援一个安尼啊？你拢无人甲我声援呢？你甲陈信宇安尼，哦，个演戏个版的这侪人安尼吼，伊家己伫脸书发文的啦，伊讲为什么啊都没有人来声援啊？这个那个伊是什么受迫害哦？吼，又是什么监察院，又是什么？哦、迫害的柯文哲，你们都没有来听我。好、哦，网络都有人讲，啊，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叫人家哎，给你演一出啦，安尼吼，啊，那演一出吼，唔知要演对几出吼，那要听柯文哲跟陈佩琪耶，就有人在那边开玩笑说，那到底要演哪一出呢？

0: 都哎，这个大家都要蹭一下。哎，他连这一家人没有讨论的价值，
1: 所以
0: 光是把他们拿出来，都浪费大公众视野的时间。
1: 我觉得哈，已经这样，
0: 不用理他啦。
1: 他也真的是哈，
0: 没有拿就不用去讨论他干嘛？因为两个都根本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呐。哎呀，
1: 现在大家都把他当作是趣味性啦，齁，是啊，陈佩琪他就也喜欢啊，自己在脸书发文嘛，齁，啊，大家就把他当作说，啊，就趣味啊，说啊，陈佩琪也在讨哦，你都把陈信宜齁，这个听到演歌戏，又吃干板凳，啊，没人给我听一下哦，啊，所以大家就在想说，诶，那如果要给你演一出歌戏哦，不知道要演在对一出，齁，就很多人在那边出点子齁，诶，是很好笑的啦，齁，就啊，所以有人说哦，当一个人被当作是笑话的时阵哦，那他就是差不多的，没戏唱啊啦，差不多是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尤其像政治人物吼，政治人物，你哪红被这当作笑话在谈论的时候，那就差不多啦，吼，也就这样了啦，吼。
0: 好嘞，被当作笑话，至少还还好笑，还有个好笑的功能。嗯，像陈佩琪讲这个，就连笑都笑不出来啊。嗯，就也玩他的冤，他自己觉得冤屈，跟陈信宇就是他的冤屈，牛头不对马嘴嘛。嗯，这啊，不多柯文哲啦，光我们同样的，那一靠搞清楚陈信宇是为什么人家去支持他，伊等于是因阿伯之间冤家的代志啊。嗯，因为得割到菜，
1: 所以就问他嘛，他为什么会有这种，
0: 啊，就什么都来蹭一下，就是
1: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幻想呢？好，南都阿公哦，这个《孤独星球》给台湾哦，这个的一个评价就是说，台湾它是个美食天堂，它是一个多元，有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然后呢，哈，啊，又是很精致又不大的一个海岛哈，岛屿国家，所以你只要啊带一个小的旅行袋哈，啊，准备好一个无底洞的胃啊，你就可以前往台湾。好啊，另外的亚洲地区还有推荐的名单，有五个地点哈，亚洲。好来，这五个分别是日本的冲绳，日本的冲绳，还有中国的成都，印度的哈古吉拉特邦，还有越南的岘港，啊，还有马尔蒂夫的哈这个富里杜岛，哦，这几个都是上榜的。在亚洲地区必玩体验的项目当中，除了踏上台湾的吃货美食之旅以外，名单里面推荐在马来西亚，就是说刚刚我们讲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你也可以搭乘长尾船登尾船，深入红毛猩猩的栖息地，然后你也可以搭乘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然后呢，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这个也是一个他推荐的哈，啊，另外呢，你也可以到日本的陆奥朝风步道健行，徒步健行哈，日本的陆奥朝风步道这单好像比较不是那么熟悉。另外，你也可以欣赏哈萨克阿斯塔纳的独特建筑，这个都是啊《孤独星球》所推荐的哈，亚洲地区哈啊比较特殊的哈。另外呢，一共像台湾哈，伊毛列出公台湾一他一对台湾的评价的是公，你可以来吃美食啊，那个丢了哈啊，当然就是台湾又精致的岛屿、多元的文化，这个都有哈啊，美食是重点的丢了哈啊，当然美食要吃什么哈，好来，他这个孤独星球来都有特别盘点15项来台湾必吃的在地美食跟饮品哈。伊讲你到台湾吃小吃就可以了，意思讲你去台湾吃小吃堪称是全民消遣哈。旅客呢，甚至来到台湾唔免踏入高档餐厅，只要穿梭在街头巷尾的摊位中，就能够获得最深刻的用餐体验哈。 啊、如果到台湾哈、哦，也提供的哈、哦、这个十几样诶台湾国民美食，一好、哦、牛肉面，二珍珠奶茶，三入夜之后不能错过的夜市小吃，臭豆腐、蚵仔煎、咸酥鸡哈、哦，另外。啊、哦，当然也是要进一下餐厅吃鼎泰丰小笼包、哦、然后必买伴手礼凤梨酥、哦哦啊、还有展现台湾文化深度的原住民料理跟客家主题飨宴哦哦，吼吼，阿哥来，吼、哦，伊毛推荐了、哦、孤独星球来的，有推荐咱台湾的庶民美味，包括大排长龙的葱油饼，公路旅行、公路旅行必吃的柴烧，哈、哦，瓮窑鸡，哦，这人真正拢有迄落的呢，吼、哦，有体验。阿哥包着花生糖粉加香菜的冰淇淋润饼。哦，这食啊，来咱台湾食啊，足在康的呀，包土豆粉哈、哦，土豆啊，花生糖粉跟香菜的冰淇淋润饼，还有口感丝滑的豆花哈、哦。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哈、哦，夜市必买的甜不辣哈，阿哥也当带来满满疗愈感的卤肉饭。好啊，甚至呢，哈，一共这几年，咱台湾有足侪哈，自己台湾自己的精酿啤酒，好跟特色调酒酒吧哦，真的哦，很不错了哈，哦，好像吃的还真的蛮多的，重点在吃，好来哈。
0: 你发都不得，你看那一款这种 Lonely Planet 哦，孤独星球，它真的就是比较欧美人会。哦、他们选择这几个亚洲的地方，咱亚洲人反而吼，尤其咱台湾人家较爱去日本的，真的还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嗯、你看这岘港、冲绳，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岘港、冲绳，还有马来西亚，是不是？五个地方嘛。日本就
1: 中国成都、印度的古吉拉特邦、越南岘港、马尔蒂夫、富里杜岛，哎，
0: 外国人、欧美人来亚洲，那个生嘴啊，
1: 他们喜欢上山下海，
0: 对啦、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欧美人喜欢的东西，就是那永兰这么民调来讲，有的机构效应啊，因为这家哦，刚刚刚哎来阿舅在美巴生产亚洲人那个时候外国人来这边可能要度假，一定要找海滨度假，你就咱不咱传统的什么东京啦、啊、首尔啦，哈、哦、那样讲中国的什么上海啦、北上广深都没有，都反正跑去成都，为什么是成都？成都。因为成都现在还蛮有名，就好像他们什么四 D 然后梦幻这样子，很中国风的东西，文化面，东方的文化面就是成都，然后剩下的那几个，比如说冲绳啊，什么印度什么什么什么邦啦、
1: 啊，古吉拉特邦
0: 啦、啊，岘港啦、啊，马尔蒂夫，那都玩水的，对啊，都不是我们亚洲人的逻辑哈。
1: 他们喜欢山水、大自然呐、啊。我感觉呐，欧美哦，像常常在这个 YouTube 里面看到，如果欧美人到台湾来，你甲看，因觉得他们最喜欢的，不是去山，阿无就是有海、有水的所在，真的哦。包括像你讲台东呐、啊、垦丁呐、啊，那个海岸线呐、啊啊，甚至有的去山呐、啊，去背山，因为干嘛？哇，很 beautiful， 台湾怎么那么漂亮的山？哦，山哦，真的，台湾就是因为四面环海啊，又有很多山啊，所有美食，说实在，真的不能小看我们自己台湾的哦，这个观光魅力啦。只是
0: 我觉得也不用一直都是要用外国人眼光来肯定自己了、我们不用那么没有自信。比如说像这些南台的观光，不要说台湾的景点，说外国人喜欢的这些景点，那当然可以。没一点开心。
1: 透过别人的视角，我们来发现自己平常台湾人自己。
0: 那为什么平常自己就不发现？那、哎、为啥？
1: 有啊，只是咱台湾人的喜好跟人
0: 啊对啊，
1: 本来都不讲，欧美不讲、啊，
0: 不讲啊，所以他喜欢不一定我们就是、啊、哦，好像、啊、
1: 他喜欢代表我们。
0: 谢谢我干嘛？
1: 我们有他们喜欢的东西
0: 啊。我们就说啊，谢谢你啊、哎、啊，但是我们不、哎、不卑不亢、啊。
1: 为什么人家喜欢的就不行？
0: 不是不行，哎、我说不用，因为他喜欢就哦。特别说哦，台湾，
1: 我们自己台湾人也没有否定我们的美丽， 山水啊，
0: 没有啊，没有，
1: 宝
0: 宝，对啊，我
1: 也
0: 喜
1: 欢，也不是因为外国人喜欢我们才肯定自己的山。
0: 我觉得台湾人是很需要外国人的，的肯定、
1: 啊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台湾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这种想法啊。
0: 所以以后不用说谢谢你喜欢台湾、这种东西
1: 没有啊，
0: 有啦，
1: 不会啊。南京嘛是提供哎，这孤独星球、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旅游网站啊，人家提供的，我们就听听看，在外人的眼中，
0: 他们喜欢的亚洲的东西是什么？
1: 对啊，就这样哎哦，可能不是我们自己台湾人不会注意到，有些咱去国外时阵，搞不好你感觉足遗憾的，人因家己在地人嘛，感觉无啥。
0: 哎，对啊，对，本来就是安尼啊，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1: 这有什么不对呢？哦，从各方视角去去更深入了解自己，
0: 所以我意思是说、他评价好，当然我们就、这样谢谢你这样就好了、但是如果有一天外国人来台湾说、你的东西不好吃、我们也不用崩溃嘛，像今天刚有一个、日本网红 YouTuber 来高雄的六合夜市、他就觉得说、他去买一个什么东西、他就觉得说、这东西好像很不扎实又不好吃、结果就一堆人去给他出征，然后他还拍一个影片去道歉、我觉得这个真的就不用了、
1: 总是有一些这样的人、
0: 我的意思是说那、就是、
1: 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就好。
0: 我的意思说，不用是不用用外国人的好恶来哈、来让你不阴哈，不用不卑不亢、
1: 不会啊，对不对？
0: 所以有人就会、
1: 你为什么就一定要讲那个比较人格失衡的那样啊？对不对？
0: 相对的啦，哈，
1: 自己觉得好，自己不好，别人要说我们好，
0: 能够接受人家的、好的赞美跟不好的批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意思就是平常心呐、我顶上你干嘛平常心？一定有
1: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啊？当然有一小部分人的是、不得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哈啊，别人欣赏你也说不对啊，别人不欣赏、你也说、不必在意。那这个就是每个人的一个啦啊，咱咱是为总体来讲，就是说、多方的、了解、大家的喜好、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它是一个国际的网站哈、它推荐的哦，给他。其他的地区、其他的国家，我们也了解，也
0: 对嘛？对啊，就看看欧美人哦、来亚洲，他们喜欢，
1: 像他们喜欢日本那个，我们都不知道啊，一天到晚在占日本的人哦，就不知道，竟然是这个什么什么哦，践行步道哦。
0: 对啊，对啊，对啊，欧美的人的逻辑文化跟我们就比较是不一样。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哦。
1: 好嘞，开用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一下，假商品心得分享吼，0800-775599。咱之前才讲迄个俩绿列西吼，可以赚钱哦，真的呵呵。来，等一下，你好，嘿。
2: 咱
1: 甲
2: 咱
1: 学，咱
2: 爱
1: 甲伊
2: 感谢，
1: 搁
2: 改进，
1: 唔免感谢啦，咱的了解安尼心灵才知道说，原来外国人喜欢的哈，喜欢的是什么？你也就这样就好了，也不用说特别感谢。那我哪需要特别感谢？咱都、就是咱都有这些人欣赏啊，吼，对不？咱去外国的时阵，咱若去介意伊啥，伊感到迄国的人感到，甲咱感谢吼。
0: 不会啊，绝对不会啦！
1: 啊，就是说、我们也不必特别说哦，感谢你这么欣赏我们。好啊，如果他哪一天批评的话呢，你们就气死耶！你哪会当批评我呢？
0: 对啊，对啊，真的哦，
1: 都不需要嘿，
0: 不需要啦，这就是不同款的文化，
1: 而且让咱更了解安呢，然后更了解自己在看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地所在，好，跟外国的人在看有什么不一样哈。

0: 高雄哦，有一个哈专门的抓绿鬣蜥的女高手哈，女猎人，绿鬣蜥的女猎人哈。咱大龙仔个，你要抓绿鬣蜥，你爱先去啊，爱去上课哈，爱去训练哈。啊，无要抓绿鬣蜥，哎，也不是那么好抓哈。啊，虽然是有钱哈，咱讲完啊，也看大小嘛哈。哦，一只哦有300块哈，啊，我可能毛400块哈，反正就是看大小这样就对了哈。那我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有一个女猎人哦，她很厉害呢。哦，伊拢利用暗时啊，好，听讲伊白天是啊，伊白天咧卖迄个香烟钱呢。哦，白天他自己有工作咧卖烤香肠哈、哦。晚上他为什么会启发伊去做啊？这个抓绿鬣蜥的女猎人，伊讲主要就是伊翁做爱钓鱼啊，啊，所以伊时啊卖香烟钱，暗时啊拢跟翁去钓鱼啊。哦，啊，就是跟人钓鱼的时阵，常常拢发现讲钓鱼的所在拢会出现绿鬣蜥，有够多啦！伊讲哦，啊，就所以就是安尼讲，哇，这一只，遐一只哦，特别去钓鱼啊，结果钓到尾啊，拢是吼，伫遐看叫这么多绿鬣蜥。后来人就讲，哎，绿鬣蜥抓起来都有钱诶。伊讲啊，但是你无猎人执照不行啊，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他才去啊训练、上课，拿到这个这个猎人执照。然后啊，就跟因翁去，嘛是赶快去钓鱼啊！啊，先刷哈，因翁钓鱼啊，啊，先刷抓绿鬣蜥，就这样子哈。哦，伊讲哦，暗时拢早抓5点钟久，5个小时会当抓偌济只？
1: 抓偌济？
0: 5点钟久哈，会当抓200只，200只，5个小时可以抓200只，每个月都领很多钱呐、啊。伊讲哦，基本的话，一个月8-9万走袂去啦。最悬的记录啊，嘛捌领过一个月14万啦，就这样。你看，一工哦，一枚哦，一枚伊拢晚上抓，一枚当抓200只，5点钟久的时间尔尔，抓200只，一个月当抓偌济只。所以讲，一个月吼赚到的钱大概8-9万到14万哈、不等哈、不等啦哈。
1: 真高呢，绿鬣蜥高手。
0: 对啊，就
1: 但相对的。绿鬣蜥很那么多，惊死掉拢掉
0: 很多，一共足多啦。一共啊，未做暗时啊，水鸡皮破掉哦，真正伊个人暗去暗时去钓鱼才发现的，所以才会发觉说，哎、欸，这个有一个赚钱的商机啊，哦，真正伊讲皮破掉呢，真正这一只呀，一只怎么那么多吼？吼、啊，伊用掉一支棍，一支竿啊，吼，一支竿啊。啊，哥啊，尾溜呢，就绑一条迄个绳啊，啊，迄个绳啊，绑一个迄、那个一个圆圈圈，敢那一个迄、那个美术人要上吊自杀迄种的，我呢揪落去，啊，就会迄、那个，就会吹落去，安尼，好绑那个一个瓦格的迄个绳索的掉，啊，今嘛看来绿鬣蜥哦，伊个哥啊，就揪去，你无可能走歪个哩啊嘛吼，哎，走歪伊就走去啊吼，然后这个哥啊，就个揪去，啊，刚好就把那个绳子就套在那个绿鬣蜥的头上，哦，然后就转来。揪来啊！揪来，迄个绳啊，迄个圈圈的转来，给缩起来，安尼啊，缩起来了，你再给揪起来哦，然后再给抓起来吼，啊，抓起来再用迄个胶带吼，安尼给伊个啊，卡手竖起给捆起来，安尼啊，但是他也是常常受伤啊，因为你要给绑起来，捆绑，要给抓起来。抓起来，你即马个揪起来是抓到了，抓到之后你要把它抓起来捆绑嘛。好、往往是一个过程，还是会受伤啊，吼。好，一个会当赚遮济，你看绿鬣蜥偌济讲吼。

0: 行行出状元哦，抓绿鬣蜥也可以抓到哈、哦，一个月月入八九万，嗯，很辛苦啊。哎、欸，我有看过人去抓绿鬣蜥，搞翕做影片、嗯，那个真的是，这赚这个钱真的是不轻松的哦。一绿鬣蜥东西卡。去花店馆，然后你被 Kitty 还是尊吼，你还哦又要一堆设备，然后又要趁晚上他比较看不清楚的时候去抓，嗯哦，那还很。
1: 哎，伯姐，
0: 哎，来你好，
1: 你好，可请教，为什么有的人饮黑黑咖啡，彪悍，
0: 心悸啊，哎呀，
1: 低血糖。
0: 低血糖哦，我还没听过咖啡低血糖，
2: 所以你不可以空腹喝吗？
0: 对啊对啊，心悸有人会心悸啊，
2: 你不能，你就不要空腹喝啊，不要空腹喝吗？喂，
1: 好、哦、好、哦，不要，只要不空，不要
2: 不要空腹喝啊！嘿啊，嘿啊，嘿啊！你要吃寡物件，嘿啊，吃寡物件了才啉啊，啊是讲配着喝啊，嘿啊，有物件吃啊，配搭配着再喝安尼啊，吼！啊，你啊讲迄啉诶，啉咖啡了，你会感觉心悸，第一，那不是过量，啊无就是讲啊，你咖啡的浓度，吼，浓度已经太浓了，啊，你本身那个无啉惯习，吼，这个有时候就是会容易产生心悸啊，吼，
1: 心悸嘛，
2: 哎、欸，啊无。

0: 还是讲浓度过高，还是你哩无啉惯习的时阵，哦，喝太浓太个他喝太多了，他就会心悸。较早早期那较早迄阵啊，我喝咖啡是有当时嘛啉了会消化讲，哦，会干嘛哦哦心唔是心悸啦，就是会觉得比较就是会有一些感觉，就是迄落。所以讲，啉咖啡对咱的心脏的影响是有影响，但是它的影响呢，其实你那是喝的对、喝的好、喝的适当的话，其实是对心脏反而是护心、保护心脏啊。时间呢，最好是什么时间喝？人讲吼，早晨的时间来饮用咖啡，吼，对你的心血管，吼，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可以降低31%，吼，所以。专家建议讲是中午之后就不要再喝了，吼，中昼了的麦克林，以免干扰睡眠跟生理时钟，吼。那一天喝咖啡最好一旦控制在300毫克以内，吼，300毫克以内，吼。所以就这样子，吼，早上对中午以前呐，啊，那最好是早上啊，早上你不要都是没吃东西的时候喝，吼。来，所以这样子的话，哈，这长期喝咖啡，特别是喝纯黑咖啡，反而是护心，哈，保护咱的心脏，哈，对心脏是好的，哈。好嘞，
1: 来你好，
0: 你好，嘿，嘿，
2: 喂，
0: 来你好，
2: 啊，是你咯，
0: 哦，
2: 你那个你想笑过啦？
0: 嘿，来你讲，嘿，你的电话那是刷的，
2: 嘿，那个食钙粉啊，会便秘的，嘿，阿咩啦？
0: 我跟你讲吼，来吼，讲过，这种的吼，你用辣茶来吃，好不好？哦，就辣茶，啊是辣菜汤、辣粿汁拢无要紧，都可以哈。
2: 辣茶汤盖饭你吃。
0: 对，这样。
2: 食盖饭配盐茶那样。
0: 盐茶一点啊，盐花啊一点啊就好哈。啊，你那拄啊好，你吃饭菜汤买晒哈，粿汁买晒哈。好，谢谢，好，谢谢哈。初期呐，都啊有的人吼，初期食钙粉，有的人也会有说，排便的较困难吼。这种的东西初期，代表讲你初期你的钙不还不足的时候，啊，过来有的人是安那，食一餐了，你停起来无食，有人讲有啦，我较早都有食呐，我今食呢，我已经食偌久啊，我今嘛食那些我会就是会闭结安尼吼。我讲你当中一定有个停落来，对，哎。有时候你停一段时间，你又没吃了哈，啊，你的钙又缺了，啊，你今嘛个开始吃，你个又半年一年了，你今嘛个吃的时阵，初期都开始吃，嘛小可啊，哈，有的人会拉肚子哦，不是讲拉肚子，肚子没不舒服，就是排便会稍微的变成跟啊，跟他存咧消化较稀，吼安尼，吼排便啊，有的人是变得较排白，吼。所以变哪讲，变啊食钙粉啊，两种现象。有人啊变咧，有人讲啊，我过去拢闭结啊，多食恁的钙粉哦，即马加足好棒的哦。啊，本来有人讲我本来都好棒，食恁的钙粉了，刚刚来较歹棒吼。所以讲哦，这两种情形拢同款，你就记得吼。你记得咱要食钙粉的时阵，你本来啊讲安尼卡咧嘴的食，那你稍微你就用一点辣茶来食吼，啊加一点点盐巴。啊，是菜汤，因为你菜汤内底都盐分啊嘛吼，拿菜汤加钙粉也可以配菜汤来使，粿汁买使吼，甚至酒也可以，不要酒，卖配波油就得啊，其他什么红酒、白酒，迄拢无要紧，配咧食无要紧吼。以上广告，谢谢。来了，
2: 听过啦。你拄啊讲迄钙油啊吼，食啊，我食一羹，我食四粒，啊那个排便会没有拉哦，啊也是整条的，啊做会三次呢。
0: 哦，好啊，那好啊，
2: 那好啊，
0: 哎呀，排便多排一点都没有什么不好啊，吼。
2: 啊，个吼，我本地迄钙粉我嘛是食，好做等钙啊，吼。啊，我听你讲的时阵，我怎，吃饱饭要睡之前就给哭一哭，安尼尖尖尖啊，真的感觉那个
0: 较好困，
2: 睡眠就好困啊。我今是个要知影讲，迄是有安眠药吼。
0: 伊镁，它有钙粉内底成分内底吼，它有一种叫做镁。啊，镁这种东西，这种成分有安定神经哈，所以说
2: 你会习惯性吗？
0: 啊，
2: 会习惯性吗？
0: 啊，都啊，那没啥补钙啊，勤刷补钙啊，那有什么习惯性不习惯性？
2: 哦，我是讲哦，真正像你讲安尼，食落继续好困。
0: 哎呀，不是药啊，食钙你若讲感觉袂歹，你就一哭啊，较累啊，你若食较久啊，可能有时候一半工啊，你个人无食，你个你感觉嘛吼，系啊。哎呀，
2: 那无食，迄工就感觉较无啊好困。
0: 对啊，你就定时。
2: 那没关系啦，
0: 哈。哎呀，啊，就定时。

0: 哦，川湖哈、哦，不是川普哈、哦，哦，那的伺服器滑轨大厂川湖股票冲上万点呐、啊，跃居台湾的万金股后啦，哦，带动的啥呢？连带哈、哦，这个带动的守护神明公庙的膜拜热潮哈。哦，这个高雄湖内会贤宫最近来问代志，来问事的信众大排长龙，这公师傅办事拢加班到吼，迄、哦、落三更半暝到透早吼。
1: 这什么意思啊？这两件代志什么意思、啊？
0: 就
1: 是这因头家有咧去拜见哦，
0: 应该是安尼吼。对
1: ，我想说这个跟那个有什么关系？
0: 因为人讲川湖这个股票都要上市的时阵、哦，有一段时间吼经营是相当困难、啊，所以这间伊川湖的董事长林冲杰，吼、哦，伊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要卖断伊的专利来渡过这个难关，吼、哦、啊，但是因为伊对宗教信仰足虔诚的，伊转咧走去迄个湖内吼、哦，啊，咱在咱川湖科技这伊是伫高雄吼、哦，他这个是高雄的这個。科技厂哈，伊走去湖内住诶，德阿湖诶绿桥卡一间叫惠贤宫去清洗的济公师傅，结果呢，济公师傅甲阻挡，讲你绝对袂使，甲你诶专利卖掉哦，安尼，济公师傅甲阻挡诶，啊，所以伊就全无卖啊。吼、哦，当时川湖诶股票拄啊上市诶时阵，甲他三十几块，吼、哦，济公师傅甲伊讲会起甲三百块至五百块。八个月前更加改预告讲会到六千块，没想到到八月份就飙到一万两千块，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大家要对川湖科技的董事长去拜这间庙，要去问这公司啦，就是安尼啦，是安尼来。都不会就是讲哦，这个川湖科技的董事长林冲吉哦。因为伊就是当时嘛吼，后来家在无听这公司的话，无卖掉伊的专利吼，啊，所以讲后来就发展起来吼，所以伊就甲那个开两千万哦，花了两千万吼，这个甲这惠贤宫吼，这个去天公庙，天公庙，啊，因查某囝甲囝婿嘛捐赠两千几万吼，安尼。好、哦、啊，每一遍这个会献供，吼、哦，那有啥物活动，吼、哦，这绝对川湖，吼、哦，这林冲杰，吼、哦，这个董事长二话不说，一定吼、哦，这经费赞助挺到底的对，吼、哦。啊，供庙的车辆嘛是拢是，这供庙内底车拢全部拢川湖，吼、哦，川湖公司吼、哦、所寄付的，全部拢是寄付的，吼、
1: 哦。比如说前两天这个白埔产业园区这个、这个落成的时阵吼，这川湖的头家嘛。
0: 对啊，因为伊嘛是内底其中的，伊嘛、要底下起枪啊，系啊、
1: 因为鸿海这个 AI 伺服器大厂一定会用到川湖的东西嘛，所以就变这工啊，因为搿是在地嘛，甚至在地吼起业家，所以变得说这个川湖董事长吼、哦、还有姓华，我们姓华。古王古后，好、哦，就是讲前两天伫白埔产业园区开幕的时候，台湾的古王古后都到齐了。信华的古王买满龟壳嘛，信华 IC 设计也伫，即个博尔特区有这个他们的公司吼、哦，然后古王就不啊古后就不用讲，让他讲诶吼，这个川湖，
0: 对啊，
1: 这一波 AI 商机哦，大家吃得饱饱饱。
0: 对啦，吼，最近这几天咱台湾的股票吼，哦，又个吼跌跌起吼，吓死人哦。所以这间庙是安那会。惠贤宫叫惠贤宫，伊原来是罗德阿波寮的吼，伫阿波寮庄的吼、原本是一间小公庙，28年前呢，异地吼，异地换地的方式迁移到德阿湖绿桥卡，就是今嘛这个地址吼。那因为这公师傅呢，足灵的吼，所以包括川湖科技的这个这個、董事长，啊，佮有足侪股票上市公司的头家，听讲拢定期拢会去遐拜这间庙，啊，去问事吼。啊，就是因为安尼吼，这间庙这么红起来，川湖科技变成股后、大家就要都跟着那个董事长去、去拜这一间庙，先刷去个济公师傅问书一下、你看我来买股票爱买啥，这大谈这哦，济公师傅最近大暗拢加班的吼，拢信众太济问书问甲拢吼，加班到三更半暝吼。

0: 听讲这间这个济公师傅哈，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嗨，你好，
2: 我要刷卡，
0: 刷卡。

0: 谢谢大家，咱有话要讲，需要服务的产品呢，吼，要点讲主文的有食的朋友要分享的吼，0800775599，0800775599。听讲这间会很强吼。当然就是因为川湖科技董事长过去有这样去拜拜啊，然后到现在他成为股后，这股票成为股后料，这是有这一段往事，大家就跟着拜。但是其实后来人说有很多董事长也都会去这间拜，这个每一年过年的时候，这公司都要吃几百张的福华灵，这个这公司哦，每年过年都要写好几百张啊，干什么呢？来你好，
1: 你好，
2: 托给您好，
1: 你好。
2: 我就是要跟你讲吼，阮邮差，邮差今仔日发生的代志，上批啊独居老人，门无关爱个叫，叫要断音啊，拢叫无声，我个今日去第二间可能几卡大咧喊，这是咧拉，这是咧拉筋，结果是上吊
1: 啊。
2: 哎呀，所以
0: 邮差发现的，
1: 哇。
2: 所以独居老人呢，都爱去啊探望些。
0: 嗯哼，
1: 好，
0: 多谢咱彰化的听众哦，彰化的听众。好嘞，这个惠仙宫这公司每年过年都爱用伊家己用手写几啊百张的福华灵，即个福华灵要从川湖科技公司搭伫因的生产线的机器顶头，和这个比撇好的啊，因内底这机器会当顺利运转哈。另外我来开门市专场，问世专场，专门处理川湖的厂务、厂务的疑难杂症哦。所以今嘛，我听讲嘛，做者记者去迄个惠仙宫啊，吼，哦，去遐问咧，吼，而且惠仙宫伊足侪人要去遐采访啊，吼，啊，信众嘛足侪，今嘛都大家拢因为川湖科技的关系，哎呀，啊，这惠仙宫足低调，伊讲哦，最近确实有足侪民众吼，看到报道啦，吼，啊，都要来参拜啦，庙方吼，啊，阮庙方每礼拜二甲拜六暗时啊，会去恭信众问事啦，啊，进来问。公司的信众确实较侪啦，吼，嘿啊，几乎大家来拢是因为川湖科技这间公司吼的关系啦，吼。啊，今嘛因讲庙方要伫中秋年假的时阵要举办的恭庆活动，欢迎十方的信众前来膜拜，祈求身体健康，事业风头大展。好来，

0: 欧来啦，欧
1: 来，欧来，对一个住伫高雄市区的人来讲，是嘛算不离远呢。不一样呢、哦，你讲高雄还是高雄，但是高雄要去到乌来市区要去乌来，我足远的哟。你看人家五路四方拢来，哦，真真正位啊。哦，这庙吼，人讲啊，小庙，小庙，啊来小，本来咱都讲啊，伊本来是什么底下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压不了。哦，咱都讲这间庙原底伊是哎，迄落对位啊啦。哦哦、就是那个路地啊、哦、其实它原本是在路竹压不了压不了针后来是用以地换地这样、哦、啊这样我搬去那里、哦、搬去这个乌来、哦啊、那后来就是因为有川湖科技的董事长、哦、这门书的经过之后发展起来之后、哦、哇这样、哦、当然驾湖啦什么个起庙起大经啊信众啊都的哈对啊在香火旺盛好就这样子哈、哦、所以小庙哈、哦、我当时人讲哎呦我这间小庙供不起你这大这尊大佛大神明哦所以就好像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你看嘛都得桂林哈、哦啊，桂林讲无啦，是你搞啊，你是我的桂林啦。哎、啊，讲无啦，你才是我的桂林啦。

0: 所以真的要抓住机会啦。你看这个川火、嗯、川火老板、喔、那当初当然、喔、神明的力量是让他在这个、喔、人生的这个十字路口要不要卖掉他的专利。伊那一阵啊，无去问代志，我相信啦，一是较唔敢想，无想不太想要卖啦，所以才会去问嘛。如果想卖，真的决心想卖，想拢甲讲拢无做，拢无得甲做动啊。这个就是讲啊，就人就是这样子嘛，就啊，你有一个想法哦，要不要卖？然后或者是说要怎么样，你自己没办法决定的话，就交给上天哦，就交给神明去保佑，去帮我做一个决断。啊，跟我的讲吼，你看，因为这川湖吼，他顺利打进这个 AI 的产业链之后呢，那变成咱台湾的这个股吼，
1: 嗯，
0: 啊，就是讲吼，我这两刚的看了讲吼，这个白布歌咏白布产业区在这个冈山桥头的这个地方嘛。这类冈山桥头家哈，米来哈，未来哈，就在南，它是就是在南子哈，南子再往北一点点啊，桥头地区，哪个我听就不用到吉尔桃啊，是讲哦，我去过吉尔桃的三公那边哈，算是台高雄是比较发展还没有那么快，虽然有桥头新市镇哦，我的基础，但是商业规模还没有这么样的哈，跟这个市中心比还是有一段的这个差距，所以我最近的是讲在产业园区已经陆陆续续要开通哦。在地吼，桥头区的人啊，是讲桥头区的业者的讲，哎、欸，进来吼，叫啥？身边来进来导租，独掉这些科技园区之外，叫什么？饭店业者。我想讲，想要叫饭店业者，哎、欸，但想想也蛮有道理。未来你看，鸿海啊，这个吼台积电吼，还有所谓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科技大厂，很多的员工吼，当然除了宿舍之外，就这两个可以出差啊。要来出差来白埔产业园区或者侨科这些地方的话，一杯短哦，商旅的旅客没有在桥头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住宿的地方，起码桥头无谓的，刚刚比较偏这种小型的那种旅社啦啊，或者是民宿啦，那归懂这样子像饭店的啊，那种商务旅馆的都没有。所以有听人刚因为桥头园白埔园区哦正式要动土之后，很多桥头当地的说，不管是民代啦，是当地的居民的说，哎、欸、啊，今天哦，那给哦给阿桃需要几类哈比较有规模的商业那个旅馆哈，而且供连锁的这种旅馆，赶快来设。因为多啊，在产业园区如果完工之后，老老少少要去啊，哦，洽工啊、差旅的人，你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真的很难想象哦。过你嘛，起码跨桥头那一部分哦，尤其是在白埔那边，还是一片的这个甘蔗田。可是再过个两三年，这些甘蔗田哦，就要是每天哦，变成能够像印钞票一样哦，把这个 AI 的伺服器啦、台积电的哦相关的晶圆呐，是供像这些科技大厂东西，日月光的东西，
1: 日月光也有，
0: 哎呀，
1: 鸿海嘛，
0: 风车啊，
1: 台积电，
0: 然后也每天就这样子加班、嗯、加班加班哈，印钱哈、啊，所以吉拉塔桥头附近，冈山是有，可是冈山呐、啊，或者是这一些男子，其实离这个白埔产业园区都还有一段的距离。桥头其实是最近的，所以我老公他敏锐的业者就赶快哦、喔、啊去盖个饭店这样子。
1: 好，这个白埔产业园区哦，前两天剪材料，伊就即马动土整地嘛，吼，整地。那明年哦，明年就开始吼，搞好在
0: 建厂，
1: 唔，在厂商落去建厂，吼，可以可以。所以大概这个快的话呢，2028年哦，大概就差不多哦，仓库呢完成了的，它哦稳赚了。
0: 尤其对鸿海来讲哦，这是 AI 伺服器是即马是赚钱的物件
1: 啊，哎，啊对，咱都在讲的吼，这川湖科技也有。也是在白埔产业园区，为嘛是？
0: 他就是要做给他的供应，他是人家的上游嘛。
1: 对，所以股票只能讲系起家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阮这白埔遮哦，拢是四边拢吼甘蔗园拢给阮包的。
0: 吼，
2: 今麦有这个白埔园区哦，
1: 你看笑哈哈，哦，笑嘻嘻啊，发展啊啦，发大财啦。
2: 我讲两百公顷的啦。
1: 哎呦，对啦，
0: 我见到会带动嘛，你看你未来要起好吼，
1: 种甘蔗，嘿，
2: 我说好，伊无
1: 一直欢喜起来，这一直欢喜起来，
0: 这。
2: 我念过含必修哩，我是含一村的呢。我若要选去爱过一边呢，
1: 是哦，
2: 四边拢浓的。
1: 哦，今嘛你好看哦，地精
0: 的。你看笑干呢，
1: 爽歪。
0: 而且人讲白埔还有二期嘛，你看讲对，人讲可能台积电
1: 八十几公顷呢，
0: 对不搞啦，对对，金甲公需要。那说如果台积电现在在那边是一栋的所谓的研发中心嘛，哎，那干嘛研发中心？他就说，哎，哪个必要个尖的乐器哈？台积电可能再还会再丢几个厂，或比如说先进封装嘛，一的哇，你看，你看哦，那个什么。那个谁，日月光都去了啊。
1: 嗯。
0: 啊，台积电研发中心，一拿对台积电来供吼，也米家，他如果在旁边做一个先进封装或者是晶圆，他就直接给先进封装或者是给这个日月光做封装测试。
1: 嗯。
0: 这个叫短链嘛。啊，你俩讲偷得得你一个建立出来。我讲台积电啊，呵啊，你观点你台积陈清曼就讲，台积电其实需要三种东西吧，土地、电跟水。啊！你土地帮你找好，地帮你好，啊！最起码个用拢绝对无问题啊！
1: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的面积是88.73公顷，哦，88.73公顷，啊，横跨工山区甲桥头区，就是冈山跟桥头的交界，哦，交界所在。啊，产业用地啦，吼，产业要规划出来做产业的专用区的，对，差不多53.63公顷，吼。啊，目前的先进封装供应链，对，像日月光在先进封装的供应链专用的面积大概都占25公顷啊，哦，25公顷。要住进的企业，哈，要住进白埔产业园区的企业，包括台积电、鸿海，哦，当然日月光，像咱今仔讲的川湖，哦，这个科技，哈，
0: 它
1: 也是因为相关的一些滑轨的，哦，这个都是 AI 要用到的。
0: 对，伊都起起啊，都边啊都跟上轨啊，免搁底下搬来搬去。他在可能做好哈，他在川武的原来工厂做好，还要开车这样再去鸿海的工厂，起码变来刚丢的机边啊，这后的税要上轨啊的，减少这搬运送的距离跟时间嘛。
1: 所以这两间股票起价呢，吼，听众朋友，所以
0: 好，
1: 连这公司，连这公司都
0: 弄受益点，
1: 弄受益。
0: 对啊，所以你看产业来吼，这外溢嘛，他那个供的就供，你看。连这住宿的旅馆，我相信咱台湾现在条件比人在讲，我不是我在乱讲啦，说桥头那边比较没有所谓的吼，比较有规模的商务旅馆，被住宿的没啦，但是你看未来在工厂一百，好吧，提供在研发，尤其是研发中心，研发中心都是比较算是哦测试啦，高阶的这些人才要进去的话，他可能要住嘛，啊，你每个到白埔一个招来歌友起库多，啊，你打刚通勤嘛，伤忝，所以哈，说不定未来那边有万豪啊，有可能哦。

0: 咖及细咖啦。有时候就是尤其快选举了，很多那种政治化会很多嘛，但是你要看什么产业怎么走啦，钱往哪里走，资本往哪里走。哦，最近各位这类市区的一些包括商业房地产哦，其实传出蛮多要交易的这个新闻，就是讲哦，我这底这各位这类瑞丰夜市附近有这个传统的四栋透天整排被收走嘛，啊，那整排被收走这没有什么，但是过去遐拢我的做行李哦，这不是扛出哦，这系统哎，它其实今晚我开咖啡店，那间咖啡店我还蛮喜欢去的哈，哦，这间咖啡店哦，其实是蛮有名，而且租得很稳定，
1: 生意也很好，
0: 生意很好啊。为什么这类房东他不租，他不要这一些稳定的月租金的收入？哎，然后鬼懂系统，人算系统没敢修，
1: 建高价收买呀，啊，
0: 建商要收嘛，欸，啊，建商因为那个是高雄，算是相当热闹，人群也很多地方，这是其一嘛，这是叫做住宅。你得力的是商业不动产哦，这咱台湾的三大金控之一啊，我就不讲哪一家哈，各用这名城路有一间银行分行哈，他们在那边租了好像4-5年了吧，4-5年啊，租了周狗当，最后啊算了，当你那种探这个房租哈，倒不如自己当房东哈，一直给他印这个分行哦的这个房地产给他买下来，花了将近快3年。
1: 我用做呀，我家己都要做房东啊，对不对啊？就是买下来的。
0: 我们要这样子看哦，为什么这个大型金控他要花3亿把这买下来？能明白讲，对，这类分行的这个营业额一定不错之外呢？也加上他的业务可能越来越大，越来越稳固，所以说因为长期垫底价发电，所以才干脆买下来，因为却不会搬的了，就是因为不会搬，所以才会买下来，所以这个真的啊，这个就是见微知著，你要看资本怎么走，不要看，有时候不要看很多，尤其现在选举了很多政治化，政治化我当听笑笑就好了，看人生理人，看主本，看好野人，看大公司。
1: 安怎走？
0: 对对对 对, 對,
1: 對、哦。为什么高雄最近就出现很多这种大企业？这样你看，哦，啊，个古厝啦、店面啦，啥拢一直修、一直买、一直买。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那就知道了，人家就是看好。
0: 你看，
1: 因绝对拢比咱更加前瞻的啦。咱一般的人，那么跟着吼，嘿，
0: 你要想
1: 后知后觉。
0: 你要想看卖吼，一间大公司吼，要倒，咱卖公爱讲大公司，一般人吼要倒租一个吼，买个0050看股票吼，你都爱底下看投资报酬率啊，最近公司有没有发展呐，吼，然后可能买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股票，但是这种大公司进来，像我的公司说台积电进来，他这个2020年的时候，他就还台积电他发一个公告，就说我们最远的这个台积电的发展就是到台南，没有其他的考量。黑尊那给各种解决问题一个软钉子嘛。我说实在的，想起来是有道理，因为台积电一条钢筋落一边，陈吉麦市长嘛有讲嘛，一间工厂投下去，单一间工厂哦，光是盖有诶无诶吼，都要千几亿台币，上千亿呢，一投资落去拢是上千亿、亿上条诶投资诶金额，他当然不会这么冒险嘛。啊，但是你看，当你做好了吼，把你做好这个基础环境了，现在过来都是几百亿、几千亿，甚至上兆的投资了。像白埔啊，白埔那公总共可以创造超过3000个工作机会，超过上千亿的投资金了。这一几年只有一起哦，这只是光是园区哦，周遭的呢，相对的商用不动产、旅馆，我常说旅馆、餐饮哦，那啥，我那天就没有干嘛讲，我较早阮头前看的这個白排埔拢建甘蔗呢，
1: 甘蔗园即马变作
0: 你讲这
1: 科技厂区
0: AI 半导体啊。我跟听众朋友讲，今年的 iPhone Pro 跟 iPhone Duo 里面用的晶片，台积电做的嘛，几纳米制程，二纳米，对着
1: 高雄，
0: 高雄没做的，高雄也有做到，所以你高雄人买这 iPhone 来的，我可能就是南子厂的这个台积电做的二纳米，全世界最先进的制程。
1: 最近看咱一个同事嘛，吼，啊，伊拢有跟阮底下咧分享嘛，伊就是咧买厝，吼，阮这个同事伊是台中人啊，吼，啊，但是这两年他就来高雄，吼，他进到我们公司，啊，伊即嘛，哦，稳定落来，伊就拍算讲要甲台中的厝卖掉，啊，就哦在高雄买房子要定下来，吼。啊，进前哦，伊去看足侪厝诶，啊，看足侪，其中有一间伊足介意，但是价格就差个，啊，譬如伊希望，就是讲伊 跟他的距离啦，就是对方开的哈，屋主哈，对方开的价格大概就是比他预设的多了500,000，给500,000。嗯、啊，伊阵啊，咧跟阮讲的是，阮就讲啊，无安尼嘛，你个已经有甲带迄个斡旋金啊，斡旋金啊落去啊，吼、哦，对，咱去买厝，当先讲斡旋的，代表我有预先哈、哦、是当先跟你这个议价的那个空间哈，斡、哦、旋金的掉。结果呢，啊，大家拢甲讲啊，无你该出一半嘛，吼、哦，你瞧，你也天，你也天挂，啊，伊也减挂，安尼差不多25,000的阿苏米吼，安尼吼，结果哦，伊就讲。不要相信公后，因为他觉得那一件他很喜欢、哦、啊，都有压那个斡旋金哦，干不呀？哎，贵人刚料那那个房仲改工，房东说慢一点哈、哦，说慢一点，本来的工啊，什么要面要谈啊，要最后要签约，安尼就对啊，那一晒都要签约，讲改工哎，房东讲无用，搁慢两工，结果慢两工了，安怎去用买去啊？原来就是人连出都没出就买去了你可不可以想要来你出一个斡旋一个20-30万你已经就去用买他说怎么可以这样 他就是觉得说我有放斡旋金了怎么还可以这样子别人出比较高就直接卖掉了我说这行李就是这样啊不然你去跟他那个 你要去哪里他说不然了、哦、大家在那里在钱来钱去就已经那个疲劳了、哦嗯啊、所以后来他又看又看到了另外一间，他当然前面那一间是他最喜欢的，就差个价格，要搁想讲啊，加减搁出挂，结果就去用买去啊！啊，这间落尾看这间，哦，介意，哦，马上都压下去呀、啊！我的押金啊，我都不爱跟你讲啊，跌、哦、落、哦，这是我要爱哦，真的，这间就是我要爱，足惊个叫抢去哦！隔天来就讲，我买啊，我买啊，我买啊！哦，开心的不得了，我买进前一间，无啦，进前一间无啊，就去用买去啊！我另外一间啦，我甲买落啊！我的斡旋金就等于定金啊，我就定了，等于定金定了买了哦。
0: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嘛，就一个在多头市场的时候，你这个买方市场的话，你都无机会去供给啊。哦，你哪种是在不要这两年，比如去年年末的时候，有不要讲价格的时候、嗯，那可能还有啊。但起码好像这个咱政府诶，这个又开放了嘛，嗯、这个叫做新金安哦，3.0又开放了。嘿，
1: 好，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嘿，
2: 你们那个买盖怎么？
0: 来线下，
1: 好来线下跟你讲哈，好来，
3: 你好，你说什么？
1: 好，哎呦，来，什么？
3: 一瓶哦，
1: 咱听众朋友啦，哦，咱听众传简讯来讲，哦，今天台积电他又赚了600,000哦。哦，公益今奈台积电又啊赚600,000啊，连外一公，淑君姐眼光这么好，当初你为什么没有买投资买一块地？哈、哦，伊家公安嘞吼，伊讲尊公你那地伊迄个艺术公桥头堆下吼，你老买一块地，你即马都赚死了，冇好哦，哎呀，伊讲啊好你家在啊，那无啊你哦，你还是当我永远的播音员好了啦，你那赚。赚死了的，我都无当听啊！你也在无啊？你可能啊，趁钱就走啊，无要做播音员啊！吼，好，谢谢美丽人生，谢谢咱这位听众啊！吼，啊，得力选了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哈1070啊108070088，
0: 拜拜，
1: 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唉，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上市48,035.27点，上涨235.10点，成交量是16,423.02亿元。定投市场是412.96点，下跌2.21点，成交量是1,954.46亿元。台股今天是开高走高，加权指数重登48,000点关卡之上，早盘上攻48,341.56点，上扬541.39点，不过在长假效应影响之下，盘中的涨势收敛，以水泥跟电子类股表现相对强劲。根据Market Cap Watch 最新的一个统计，台湾的股票总市值是达到5.3兆美元，要居全球第四大，超越了印度、英国等市场。美国则是以82.7兆美元稳居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场。台湾综合研究院今天发布2026年8月份台湾的 EPI 电力景气指数。2026年8月全球 AI 投资热度延烧，高效能的运算 HPC 跟资料中心建制规模持续扩大，也带动先进的晶片伺服器还有相关零组件需求殷切，半导体跟资通讯的供应链生产动能维持畅旺，全国高压以上的产业用电量比去年同期成长 0.82%， 制造业的高压以上的产业用电也比去年同期成长 0.53%， 电力景气灯号都是呈现热络的红灯。民进党今年提名花莲县新城乡第一选区的乡民代表参选人邱凤英，昨天晚上出席顺安村中秋联欢晚会，准备上台致辞时突然昏厥倒地，紧急送医抢救之后，民进党花莲县党部今天沉痛的证实邱凤英已经在清晨离世。而邱凤英日前在脸书发文，则是特别感谢热情的乡亲积极帮他拉票，还有长辈特地带他到处握手帮忙拉票，都让他相当感动。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华盛顿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安人士表示，北京近期透过军事施压，透过经贸跟诱因来认知操作多重的手段，试图利用美国面临中东乌俄战争以及其中选举的压力，创造战略空窗，争取美方降低第一岛链军事跟安全的承诺。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各地持续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短暂阵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的部分，在低温方面，各地的低温北部跟宜兰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高温部分，今天在基隆东半部白天高温是29到31度，西半部是31到33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补充水分。不过从今天晚上开始，随着环境风场是偏东北风，带进水汽增加，包括在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都有机会下雨，这些地方要外出晚上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这是由萧煌奇所演唱的《出温》哦。好啊，这两天大家都在这个连假模式中。我那天还在看我朋友的，对啦，他的一个IG， 然后我就跟他说，哈，你现在已经是怎样启动休假模式？他说没有，只是心情放轻松而已。我说很好，不过大家也在关心哦，到底可不可以看到月亮了哈？基本上目前在关岛附近有一个热带扰动，昨天已经增强为今年第29号的热带性低气压，最快今天就会升格为今年25号台风叫苏利基。不过它后续前进的路径可能因为海水的高温或是那种垂直风切比较弱，所以到时候会不会增加到中度台风，目前中央气象署还在观测。不过他们是预计说有可能在中秋连假的前期25到27号不受影响，礼拜一开始有可能就会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那迎风面的花东地区就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了，也把天气的状况跟听众朋友来讲。不过这几天我觉得真的有那种秋老虎的 feel， 有没有感觉？我告诉出来了，怎么这么弄所以也要建议听众朋友，这外出防晒雨水不是雨水，就是防晒以外还有水分都要补充足够。秋意浓，最近大家除了中秋赏月这件事呢，台北天文台他们特别提到，在9月23号8点5分就会迎来今年的秋分。秋分是24节气之一，在天文上面也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因为当天呢日光就是阳光会直射到赤道，然后秋昏春昏人没对奔嘛，所以就日出就会正东出来以后到西边就落下了齁。所以他们就讲说在这样的一个节气里面呢，就会欣赏那个黄道光齁。一道黄光，黄道光最佳的时刻。当然现在我们可能有很多光害的关系没有办法直接看到这个黄道光，那不妨如果你们刚好家里附近或是你们家有那种高倍望远镜的话，你都可以去看到这个黄道光，或许会让大家呢心中有不一样的感动。然后我是感觉说最近真的今年大家烤肉的氛围还是很浓。昨天吧，我下班回家之后，我就在后阳台就闻到一股那种浓浓的，你知道就是那种炭火烧过的味道。然后我就一直跟家人讨论说，温刀西温这东西有人在烘吧，说嘿刚那西呢，因为好像几点就开始就闻到烤肉味。然后我说所以现在是闻到那种炭火被浇熄的味道吗？我说是是是。所以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了，如果说你要烘吧没有关系，但是你一定要把分类做好以外就是你一定要把那个炭火熄掉。你不要说你们家都吃饱喝足之后呢把那些东西清清勒，那因为炭火没有熄掉嘛，它会复燃，然后你有时候丢到垃圾车里面就会造成呢环保清洁人员的困扰，才慢慢安呢齁，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忙。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这是由陶喆所演唱《月亮代表谁的心》。对，我刚刚在讲到呢，在大家全家团圆过节的同时，有一个垃圾我都没提到，这个也是大家会在这种欢乐季节里面时常会去助兴的东西。什么东西啊？仙女棒。仙女棒主要材质是铁丝，所以呢环保局就告诉大家，这个是回收的头号地雷。为什么？因为它是铁丝嘛，你应该把它在分类里面。然后另外呢，像有些人会用那种免洗的餐盘，像铝制或是薄的，那种锡薄的那种碗盘，这也是要回收的。大家千万不要呢，反正我都已经吃完了，那就随便吧。不行哦，仙女棒主要材质是铁，所以可以回收再利用，不要丢到垃圾桶，你会刺到那个环保人员。所以通常像他们如果是清洁人员去回收的话，看到那个仙女棒啊，他要把它抽出来，那你可不可以帮帮忙？对，那除了刚提到那个以外，还有很多人会烤那种地瓜玉米，都会用那个锡箔纸，用完也不是应该是说用完就直接丢弃了。那如果木炭没有用完，用完之后它就修修嘛，一定要打湿之后放凉再丢弃，所以也请大家可以帮帮忙啦。烤肉食材的部分的话呢，像是从虾壳、蛤蜊壳一直到牡蛎壳，或是动物海鲜的骨头、鱼刺、竹笋、玉米，还有玉米笋、茭白笋，这些外壳全部都是一般垃圾。大家不要想说啊，这个可以回收再利用，没有，它就是垃圾。那还有一种弄尾狼无用签嘛，无宝就竹签嘛，都把它串在一起嘛，那这个如果说呢要用之前，请大家先把它折断，因为你太多的竹签的话，它会刺破那个垃圾袋，到时候也会伤到我们的清洁人员，请大家多多帮忙，你的一个小动作相信会让我们呢中秋节过得更安全。我是环保局代言人吗？好啦，那另外最近哦，医生有讲说到诊所看病的人有比较多，因为二十四节气到了秋分之后呢，慢慢我们的夜就会变长，然后日就会变少。不过最主要是因为呢，这个季节开始变得大涩，就是你会发现空气中明显就比较干燥，没有像之前这么湿热，所以就很容易诱发口干舌燥、干咳、鼻子过敏、皮肤瘙痒这些换季的不舒服。那尤其又是这种中秋佳节，大家难免吃吃喝喝，所以难免有时候吃坏肚子，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除了要注意早晚保暖还有生活规律以外，你可以多吃一些像梨子、白木耳比较清润的食物，那透过温水泡脚然后运动来养生。如果真的已经干掉完，这个也是很容易在大家群聚的时候就感染到了，千万要小心好不好？我们说那我们这样是不是跟家人团聚还要戴口罩？不一定，但是如果你真的状况不好，那你就戴起来吧。你要先说明，对，我最近有点咳嗽。我想你一讲到咳嗽那两个字，大家都说好吧，你赶快戴，对，你不要害我们。然后事实上想说好吧，我自己保护比较重要。好了，也把这些概念跟大家来分享，也希望呢全家团圆的日子呢，对，一起赏月也可以呢，对，互相来联络一下感情。

0: 刚兄好不习惯。
1: 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歌网的快闪呢，就是我们的金石唐安州。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唐安州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几个问题要来请教文馨老师。假如你要熬了五糖昏吼，想请问老师，如果真的他有这种糖尿病的话，可以吃我们这个唐安粥吗？
2: 啊，有，甚至你现在可能是不一定是已经在吃糖尿病的药，你都喝你这类糖尿前期，那你可以来拯救自己。这个粥已经最严格在控制饮食的人都可以吃了。那你说啊，我会啊，不较管可以吃吗？啊，我更需要吃。那你比如说啊，我的油脂比较高。我有肝脂肪肝可不可以吃？可以吃啊。
1: 所以有胆固醇跟脂肪肝
2: 都可以。哦，都因为我跟大家讲，大家可能不知道这当初我们设计的概念，我们打一个一高二低的概念，就是说透过胚芽米跟糙米营养够，再加上我的膳食纤维够去做启动，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香菇、高丽菜、黑糯米、菠菜、黄豆、红萝卜、阿兰的玉米里面要的多糖底啦、铁质、蛋白质、氮加维生素 B 群，化作能量，重新启动我们的代谢。我们这一包营养师给你调配合。
1: 哎，它一包有多少公克？
2: 三十五公克
1: 嘛。
2: 对。
1: 然后它的热量呢？
2: 115卡，
1: 很低耶，
2: 很低呀。
1: 而且我们用的米像三种嘛，胚芽米、糙米跟黑糯米，
2: 黑糯米，
1: 对不对？每一个都是要帮助大家平的，
2: 没错，
1: 血糖平
2: 啊平。
1: 对，
2: 所以我说这些技术也就要只能透过我们日本的高压预热的技术才有办法，
1: 没错。
2: 好，温度的这项的控制，你泡完会奇怪，真正就是那里加，然后粒粒分明的粥。
1: 听众朋友，目前呢，大家因为食安的关系，所以对于我们的 SGS 都非常的注意。
2: 当然，这一定要有。有的啊，所以你吃到咱这个糜，伊袂哥哥，它是粒粒分明的，伊不是混的迄种的吼。那当然，你说重金属啦，410项的这些农药，我们都检验过，绝对放心跟安心，每天都可以使用。
1: 对，伊那加所谓人干米当
2: 可以啊，素食可以吃
1: 哦，它是全素的，
2: 素食可以吃
1: 哦。对，尤其有很多长辈都会加渣
2: 斋，对哦。最主要是升糖这件事情，大家不要小看升糖这件事情哈，因为如果你升糖指数变得快，日后造成我们这些身体脂肪就会囤积到不该去的地方，
1: 嗯，
2: 微量功底会更微量底裂瓜的底裂心包油。有些人哦，如果你的油在皮下就算了，现在最怕就到内脏脂肪，这个就是比较容易慢性发炎的。
1: 比较害怕就是你知道心血管越来越窄之后呢，它当温度变化的时候，什么状况都来了。
2: 对，
1: 哦，都会太起来。
2: 而且再来就是最怕什么？人讲没神经没神经，因为会有神经病变。
1: 哦，对对
2: 对,
1: 对，
2: 这个都会影响到。
1: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为大家推荐我们这个应用酶，就是我们的唐安粥，它里面总共有8种呢这种非常厉害的食材，
2: 没错。
1: 然后最主要哈，连糖尿病都可以吃。尤其我们这个礼拜呢，它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哈，然后就是要帮大家来省钱。喂，你好，我是佩玲。
3: 佩玲啊，
1: 哟，
3: 你喺度安能
1: 不？文馨老师告诉大家，
2: 来来，咱呐买一送一，两二二十包是1000块。那今天直接买二送三，50包1680元。
1: 大粥卡会好，
3: 大粥偌济？
1: 1680块。
2: 对，
3: 1680块
1: 买到。
2: 好啊，
1: 好，安尼我就即礼拜互你收哦，哈，谢谢。喂，你好，我是佩玲。
3: 你现在是在卖粥嘛？
2: 对，唐安粥，哎，要大粥一组吗？
3: 嘿，
2: 那1680哦，哈。
3: 嘿，
1: 你平常有在吃粥吗？
3: 有，
1: 阿龙家己煮哦。
3: 嘿，对。
1: 哦，我
2: 们即个改做胚芽米加糙米啦，不是白米的啊。
3: 嘿，
2: 嘿，阿你改为升糖指数遐管。
1: 好，谢谢喽。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讲你袂食啥货啦？
1: 咸梅、营养梅。
4: 哦，阿免煮哦。
1: 免煮。
2: 糖分的人拢嘛可以使食。
4: 你梅是不种物件。
2: 拢做有备项哦哩。啊，连你糖分高的人拢会使食。
4: 一多少只？
2: 1680。
4: 好啦。
1: 一礼拜互你收哦，哈。
4: 啊，那个男其他都煮，个都煮买晒。
2: 你要甲做伙啊，熟的要甲男落去拢会使。
1: 你要男汤、男猪肉，还是要男迄种鱼啊，拢会使。
2: 哎，熟的拢会使。
1: 啊，用迄电锅吹吹咧，安尼就好啊。安尼好不好？好哦，阿基勒摆好利息哦，谢谢。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唐安粥，
2: 对，
1: 所以想订购，利用我们这次快闪，卡金卡贝起来，尤其你看50包才1680，几包加
2: 33块而已，
1: 对啊，很便宜。
2: 啊，如果遇到刚好知道自己家里的牙口哈卡不好的去，那卡不好都补卡不赖，或是刚好最近在矫正牙齿的，或是你都是在外面的，随时有热水就可以冲泡了。
1: 尤其像我觉得你喜欢爬山的人带去超好的。
2: 然后有些人带去露营。
1: 好，想订购的话，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陪你赶快帮大家抢下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最近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事，什么事啊？川习会。对，这也是这个在美国总统川普呢，他访问大陆之后呢，习近平第一次回访到美国去。那24号呢，这个川习会专世界都在看，看他两个要说啥。好，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一次双方会谈的焦点大概有五个议题，包括贸易休兵要延长。之前不是川普在一年多前当选之后，马上就说好，每个国家都给我课征 10% 以上的关税，不乖的人 20% 甚至于 50%。 那像中国大陆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那还有人工智慧叫AI， 那台湾议题也是我们非常关心，还有伊朗问题、稀土跟关键产物等等。然后那我们先讲到贸易休兵，然后事实上你知道这种大国之间比较正式的元首外交，他们都要会前会。什么意思？就是先派先遣部队去，大家可以信赖共，你不要到时候呢啊，两个意见不一样，安内都加麦狂啊，因为很多东西都会直播啊。所以在川习会之前呢，美国就派他们的贝森特跟何立峰就先谈了8个小时，那双方就讨论要延长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兵问题，不过目前还没有达成延长的协议，那到底会不会？我觉得最后还是会了，只是要看怎么个延长法。那另外呢，因为今年五月份川普曾经到中国大陆去拜访习近平嘛，在五月的川习会上，双方讨论成立涵盖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贸易委员会。这是什么东西？就是刚好中国大陆要跟美国来买东西，那包括一些那种什么消费品或低技术的产品。那其中比较大家瞩目的是什么？就是包括呢，像美国会推动中国的采购波音客机跟美国的农产品。不过齁，我自己在观察了，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讲完之后，然后呢没有然后。对，你仔细去找哦。你知道应该是说中国大陆要跟美国买波音客机嘛，还有那个农产品，好像没下文呢。所以怎样，就讲完之后，然后呢让你当场有面子爽一下之后就没有下文嘛。不知道，可能我觉得美国自己心知肚明了齁。那至于说他说哦有啦，我们有承诺了，我们是到2028年嘛齁，每年都要采购170亿，今年都还没有过完，所以呢啊我们未来会慢慢买。好，我们就等着看。那第二个呢就是 AI 对话的机制。AI 大战呢不是只是一般的企业战争而已，我觉得对于大国更是这样，尤其呢是这两大国家美国跟中国大陆，大家都在争领先的地位。但是今天最新的消息吧，川普总统说 AI 不叫 AI， 它叫 SI 啊，什么样，它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 就是他讲说它是超级的人工智慧，不是那种什么我们一般讲的 AI 人工智慧，不是，所以他要把它更名。那当然这样的一个领先地位，当然除了从硬体软体以外，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运用上面。所以贝森特在跟何立峰会谈结束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说，我们认为就像任何跨境活动一样，全球第一跟第二的 AI 强国之间呢，从不透明走向更透明是关键。我怀疑，对啊，他们真的有这种透明吗？我觉得没有啊。对，大家都用暗的，然后呢在那边较劲。但是好啦，不管你要用暗的用明的，都赶快呢不要对人类造成伤害齁，让那个 AI 自己越狱去搞一些无微博诶齁，那这样真的会对人类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稀土跟关键的矿物。那因为中国持续要求美国进一步要延后一项限制中国企业取得美国先进技术的规定。那当然美国也希望说中国可以放宽稀土跟关键
矿物的出口限制，因为如果没有稀土的话，包括汽车、航太、航空、半导体、国防这些高科技都没有办法制造，所以目前呢，在美国部分也要求中国大陆一定要开放这一项。那最后就是伊朗的问题，中国跟伊朗目前呢是维持密切的关系。我认为如果美国要停止跟伊朗战争的话呢，对，中国会在中间扮演一个非常重要居中协调的角色。那当然我觉得这次中国大陆也在看啊，看美国释出到什么样的状态，那看哪一项，看跟台湾。对哦，目前啊，在这一次因为在美国他们也同时举办了一些峰会嘛，所以像日本跟韩国的首领高市早苗跟李在明都在习近平去之前要求恳求请求可以赶快跟美国总统川普可以会面。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一旦川普他把台湾这个谈判的筹码释放出去之后，有可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看一些军事的相关的报道，他们在讲到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目前台湾的位置很居中哦，所以它是整个亚太地区第一岛链非常重要的位置。一旦把这个位置让出去之后，不是只是台湾的状况危急，包括日本跟韩国他们都要向中国大陆俯首称臣。所以目前呢，我感觉这盖习近平去的党诶，所以大家拢咧看，看你们安怎讲吼。那最好不要川普，不要随便就把台湾给奉献出去。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到时候第一岛链位置呢，对，一旦被破坏以后啦，我觉得整个亚太地区治安真的不会很好。对，你要知道想造势的人就是时常会造势，他就要把你压输啊，你是要怎样，你要拿他没辙。而且以美国在这么远的地方，天高皇帝远，到时候他们如果真的想要来制衡的话，我觉得也很难。

好听的歌曲 Over the Rainbow。 好，9月23号呢，相信有很多人期待放假的同时呢，对于在花莲呢佛祖街的一群民众，对他们而言却是心中永远的痛。大家知道在当时呢马太安堰塞湖淹下来之后呢，很多人到现在还在找亲人。这一位呢，他的名字叫林怡静，他是马太安溪堰塞湖的受灾灾户。那现在呢，在重灾区的佛祖街还是堆满大量的土沙。林怡静的爸爸跟妈妈一样是深埋在淤泥里面，现在还找不到人，所以他现在呢就自己雇挖土机，每天都在吹哦。另外呢，像有一对的，应该三个姐妹吧，他们的退休梦，当时呢，你知道很多在西部生活的人就想说啊，这个东部呢好山好水好干净，可以去那边生活，就没想到呢在那边要建老屋，就没想到是这一次的洪灾里面整个就被淹没了。当然也有些农田现在还压在那个就是整个泥土堆里面，当然有一些的农民说四人都在进产啊，怎么办呢？好，不要放弃，真的不要放弃。所以他们一样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它种回来。那甚至于说你知道那时候有很多的铲子超人就不是去那边协助吗？所以你知道那边原本有一家冰果室，它就是一般的冰店，它现在改成叫铲冰室。对，他说我得要感谢那些铲子超人。可是我在想了，过了一年之后事过境迁了，大家还会去想到这件事吗？还是说当时的热情过了就过了，然后呢我们再寻找下一个可以去协助的地方，不知道齁。只是对，也希望在马太安溪所有的民众都可以慢慢的复原起来。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金石堂安州快闪最后一天。很多人呢很喜欢吃这种羞羞的甘梅，然后饮用梅吼。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堂安州就是要帮长辈呢喝喝来过列最康一瓜，也要让大家吃的营养。所以呢，我们总共有八种呢真材实料，和大家吃安心一瓜，够吃健康啦吼。那想订购的话，我们小组买一送一，总共20包呢是1000块。如果说呢，你很喜欢吃粥，行机开心集哈，我们可以买大组，大组是买二送三，5盒50包，1680，即做开盒。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1: 1680嘛哈。
0: 你是讲我的唐安粥丢一大组的50包，安尼1680。你订我们这个梅是要家己吃的吗？
1: 要试看看啦，就是大家，我跟我姐姐哈一起吃啊，试看看啦。
0: 呵，所以你这次是订一大组。
1: 哎，对，
0: 谢谢啊，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好。
0: 你好，我佩玲。
2: 第一组那个你说的那个粥，
0: 唐安粥。
2: 大组是多少钱呢？
0: 大组的话，我们是买二送三，总共5盒50包，1680。你是什么样状况想要来吃我们这个唐安粥？
2: 觉得有时候懒得煮，或是懒得出去叫便当啊，因为我们都是80几岁的人了嘛，偶尔一餐懒得出去，总比吃泡面好吧。
0: 我们这个真的很方便，它已经全部都是高温预熟了。
2: 对，哎、啊，我听，哎，你这个很好啊，
0: 不错，
2: 就换着换着，哎，多久的期限？
0: 它这个效期到2027年12月。好，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2: 谢谢，谢谢，
0: 谢谢，
2: 好，
0: 平安，
2: 好，
0: 拜
2: 拜，
0: 好，
3: 谢谢小姐，你好，
0: 嘿、hey,
3: hey, ，那个桌哦，
0: 嘿、
3: hey, ，妈妈没有牙齿的话。可以了哈，
0: 可以。我建议，如果你要的话，你给它焖久一点，要不然你可以用电锅稍微给它吹几嘞。
3: 用棍的不要紧啦哈，
0: 棍的嘛是会使啊。那如果你要让它吃营养一点，你就可以里面再加一些肉柳，或是鱼柳，或是你给它用一些绞肉，嘛是会使。
3: 哦哦，
0: 嗯，
3: 哎，本身就是粥应该就是适合没有牙齿的嘛哈。
0: 对，
3: 老牙人吸收较好就好啦。粥的话吸收会比较好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好，那、你会几粥多粥的吗？
3: 好，
0: 谢谢你啦，
3: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3: 好。
0: 很多人牙口不好，不管家己啊，或是出来对中辈哈，想要吃物件哈，真的要斤斤计较。我们这包唐安粥都帮大家想好了。最主要我们有八种的营养素，包括我们光选米就是胚芽米、黑糯米跟糙米，其实就是帮大家来稳糖，血糖不要上升这么快，还增加了香菇、高丽菜、菠菜、黄豆、红萝卜素跟玉米黄素。那熊盖猪也给大家呢来够你的免疫力，够你的胃，够你的肝，啊够呢就提升这个整个防护力。那最主要我们是用这种日本高压预熟的方式弄个大家煮熟的，所以大家不用煮。听众朋友要吃很简单，直接冲泡就可以了，一包250到300cc 的水，然后大概焖个2分半到3分钟。如果你要吃营养一点的话，可以多加一点料，那这样的话呢，相信大家吃的安心又可以兼顾营养。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呢，想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买小组买一送一，20包1000块。建议大家可以买大组，买二送三，50包只要1680，即周开盒。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1: 佩玲你好，
0: 哎，
1: 我想要买一组那个快闪的那个什么粥，
0: 唐安粥，您要自己吃的吗？
1: 我会分享给朋友。你那个是买2盒送3盒，
0: 对。买二送三，总共5盒，每一盒里面有10包，这样总共50包是1680。
1: 那要大的，
0: 好，没问题。
1: 好好好，
0: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1: 好，那就麻烦你了，
0: 谢谢，
1: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4: 我想要买一个现在快闪那个
0: 唐安粥，大组的吗？
4: 帮我订一组，
0: 谢谢了，
4: 拜拜，
0: 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欧奈，24小时陪伴您。
0: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感谢大家。好，提醒我们今天已经是唐安州快闪最后一天咯，如果你要订购的话要把握机会了，然后直接到陪你购网不会收网络 0800-603-603。 最近哦，在台湾哦，我真的觉得我们呢外销给他强强困啊，你知道在经济部他们有发布8月份我们的外销订单统计，单月哦突破了1000亿美元的大关，1029.6亿美元，这是历年单月的新高，表现真的是超乎预期。今年度了，可能我们整体的外销会挑战1.1兆美元，真的是新的里程碑。也因为这样的状况呢，你知道在全世界他们有时候都会去做一个评比，当然你外销畅旺就表示说你们国内的经济还不错哟，所以呢就会调升你们的相关的一些评比嘛。那我现在来看这一项好了，这是美国的一个应该世界的一个叫做 Market Cap Watch 它最新的统计，台湾的股票总市值之前吧我记得还在第六名，后来到第五名，你知道现在已经卖到第四名了吗？我们总市值已经达到5.3兆美元，这已经是要居全球四大，超越印度、英国这些市场。美国还是以82.7兆稳居世界最大龙头。那也因为我们得力于 AI 这样的一个出口热潮的带动还有投资，所以亚洲开发银行叫 ADB， 他们也发布最新的一个经济前景的预报，就是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来猜猜看，这是外国银行跟我们的预告哦，然后他们认为我们的经济成长可以达到多少？ 11%， 比7月份他们预测 9.5% 高出 1.5 个百分点。那当然我们在国内自己有做了齁，事实上在8月份呢整体的一个外销是畅旺的。你知道他们看很多经济数字都从哪里看？不是你外销齁，你出口齁，你那些什么货柜出去，他有时候看你用电量就知道，除非你家的电是被人家盗用的，要不然的话从用电量就可以看出来。像台湾经济综合研究院他们也发布在8月份台湾的 EPI 是一个什么指标，就是电力景气的指标。他说8月因为全球 AI 投资热度延烧，所以我们在用电量都比去年同期还要成长。好啦，希望当台湾的不管是我们的经济指标也好，经济数值也好，用电量的指标也好，都上涨的同时，大家都可以雨露均沾，不是只是单一产业大家有感觉，其他没感觉，这样就糟糕了。然后好，也把这些数值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想要陪您好不？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第二小时继续来够健康。
7: 各位乡亲大家好，
8: 大家中秋节快乐，
7: 我是赖清德。
8: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和府平安幸福。
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1: 你来笑声。
12: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黄以玲，金星的歌。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欢迎大家呢，对，在跟佩玲共度空中天天快乐第二小时。好哦，想要佩玲好不？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带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啦哈。尤其呢，想要来享受我们快闪的人，也要把握机会了哈。好，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聊到呢，喜康当这件事情。有些人常常认为年纪大了耳背哈，就是耳朵听不清楚，正常的啦。这个观念恐怕是错误的。台湾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听力系统不是只是平衡系统紧密的相连，它更重要，会影响到我们认知、心理跟人身安全。台湾的耳科医学会，他们最近有发布一个台湾成年人退化性听力损失临床治疗的一个指引，就特别提到哦，在国内65岁以上的长辈听力障碍盛行率是 38%， 那85岁更高达 70%。 那所以这代表什么？你会愈大真正耳康愈重，所以这个医学会也特别呼吁50岁以上你都要定期接受听力的筛检，不要等到已经听不了你才去想说这样要怎样，也是要看医生啊。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都已经错过了黄金治疗期。对，那在台湾的耳科医学会的理事长，他叫吴正吉，他就特别提到，事实上我们的听觉它是属于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听力问题也会牵涉到我们神经系统的退化。目前在我们全民健保的一个资料库里面，它就有一个显示哦，45岁到64岁这个年龄刚好是中壮年，它的听损者都、就是说你听力有受损的话，日后罹患失智症风险或是比这种听力正常的人大概增加 40%。 然后甚至于因为你如果听力不好的人哦，他不是只是听不了，他的平衡感不好，所以伊会跋倒，交通事故伤害，后续的罹患忧郁症的状况也会提高。不过呢，在国内有一份叫台湾失智白皮书的调查显示，国内只有 12.7% 的民众知道听力如果有损失的话是引发失智症重要的危险因子。换言之，有70%以上的民众都不知道说，诶，我如果听不懂，不是只说嘿，耳康重，这样人家头没听不懂而已，不是这样子。甚至于包括我有可能以后会失智，为什么？在医学界认为说，听不清楚，大脑必须要投入更多认知的一个资源去辨识了解那个声音，那长期它就会增加我们认知的负荷。另外一方面，患者可能因为沟通困难，他就逐渐的就是减少社交活动，我们就讲说他会比较isolate， 那个就是讲太孤僻，就不想跟外面去做这种接触，那慢慢他就会很孤立，情绪就会很低落，甚至于他的认知也会慢慢退化。你有没有发现他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当然大家知道，如果要改变呢我们听不到的状况怎么办？他就戴助听器啊。不过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长辈吼，哦对，不喜欢戴助听器呢，他会害怕人家说哈，你听不对。那在本土的研究啦，巨戴助听器最主要几个原因，第一就是佩戴不舒服，大概占比1/4，25%。第二个，认为我也没必要去讲高层，我不用跟人家交流，我也不用跟人家讲话啊，我不用戴呀、啊。对，就是14%。那还有一点，太贵了。哎，你知道那个一副助听器齁、哦、好一点的话也没有好、哦、平价的哦，10000多块，甚至有的要3-4万。所以目前这个助听器齁、哦、专家是认为说不是买了戴上就好，你还要经过专业的验配。那种感觉是怎样？像咱你配眼镜同款，你不是说我有老花我有近视啊就随便买一副戴起来，不是啊，你要去给验光师验过啊。那耳朵也是一样，你要经过专业的医师或是那个专业人士去做评估。
台湾呢，我们有一个成人退化听力损失临床的一个治疗指引，他就特别建议大家，如果大家不要吃到了哦哈，耳康当哈耳背怎么办？50到64岁呢，我们每3年到5年都要接受一次听力的检测。那65岁以上，1到3年也要去做检测一次。如果你是筛检异常的话，你就要进一步的一个这种耳朵的检查，还有做一个听力完整的评估。这个我有做过，因为有一次我好像是突然之间，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耳中风，真的吓到我了。每天你知道那 DJ 要听音乐，听很多的资讯，对，要剪很多的东西，你突然听不到，你会害怕呢。我就去做检查，然后你知道他真的就是很专业，他会到一个小小房间里面，左声道、右声道，然后他会那种高音、低音，他就去做一个检测，说你到底是对高音比较不敏感，还是对低音比较不敏感。然后弄完之后，他会给你一个检测报告，然后你还要拿去给耳鼻喉科的医师讲说，哦，我的报告是这样子，齁，所以做检测是这样子啦，齁。那当然如果说以目前啊，我们如果筛检有状况的话，你要进一步接受呢耳部的检查跟这种完整的听力评估啦齁。那当然治疗的话呢，目前我们在国内也采取那种阶梯式的介入，它不是一下就让你马上怎么样，而是慢慢来。所以在国内的一些的相关协会里面也都会建议大家说，我们在听力的照护上面，我们要分3个阶段，大家可以听听看。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早期发现跟诊断。50到64岁，每3年到5年检测一次，然后65岁以上，1年到3年也要去做检查一次。你不是只是检查你的心血管，包括你听得到没有听到，你都要做一下检查。第二个阶段呢，就阶梯式介入管理，包括呢你聆听的装置，评估医疗级的助听器，当然也搭配听力的复健。有时候呢，其实听力如果没有损伤很大的话，通常你还不需要带到助听器嘛，对不对？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些听力的复健。对，因为我觉得听力这件事真的很重要。虽然我们不用说耳聪目明，好像那个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可以听到，以前年轻时候可以啦，现在胖不抖啊，那怎么办呢？上无别人你讲话，你都听得到，你不要讲说哈，你讲啥？你看大声嘞。那第三个阶段就是成效验证跟定期的评估。如果你本身就有这种听力退化的状况，至少3年要接受一次听力评估。那当然65岁以上的长辈呢，每一年都有一次的追踪。尤其如果你是佩戴那个辅具，就是我们讲助听器的话，至少1年都要去评估一次。所以耳鼻喉科医生就特别强调说，事实上听力哦，就像我们的血压血糖一样，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中高龄健康管理的一环，大家一定要及早发现，然后及时介入，这样才可以守住大家沟通的能力。不是说啊对啊，嘿，别人你说啥听不到准度，你给他讨骂我也不用知，不是这样子，而是你时常呢会错意，然后鸡同鸭讲，这样呢就不太好了。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金石堂安周那的银幽某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有几个问题想来请教我们的宣宏营养师。如果你本身呢是吃早斋的人，该没当家嘞？
1: 可以，因为早斋的话，其实最怕碰到生冷的东西嘛。有些人说，唐安粥里面放了那么多蔬菜啊，加起来小冷吗？不会，可以特别去观察到，他吃了之后还会微微的冒汗
0: 哦，
1: 因为他加的是黑白胡椒进去
0: 哦，
1: 所以他除了香味很香之外，
0: 是
1: 最主要是。吃了黑白胡椒下去的时候，你身体会微微的冒汗嘞。
0: 对，
1: 那你的血液循环是变好。我也想特别推荐说，像平常都是在冷气房工作的女生，一定要吃唐安粥。为什么？吃了之后，你早上的体温也上来的，新陈代谢是变得更好。尤其是那种吹冷气啊，本身体质够看定 day 的那一种啊，每次 MC 来的时候都有那种暗色的经血或血块啊，经前症候群很不舒服的那一群女生，其实早餐就换个营养品，就会换个唐安粥，总比去吃那个三明治要好很多。在办公室很忙的话没关系啊，你就配一颗茶叶蛋，就包唐安粥啊，配几粒茶叶蛋，那个就很营养了。
0: 对，我怎么觉得营养一百分？
1: 是啊，
0: 真的，尤其你根本都不用煮，哎，哎呦，小滚水给泡起来，安得得当家呢。
1: 是，而且它还有咀嚼感，还有口感。
0: 对，哎，除了刚刚提到像这种 cutting day 女生或是长辈以外，营养师还特别建议哪些族群可以来吃我们这个唐安粥呢？
1: 其实传统上就是我们最常遇到的一些有三高问题的人。像牙口不好的人之外，因为他血糖上升的速度比较慢，那很适合在饮食控制的人。我在看唐安粥的时候，他有两个优点，第一个是他的血糖上升的速度比较慢嘛，所以你的 insulin 你的胰岛素分泌的就比较缓慢，所以我们脂肪被囤积出来的速度就变得很慢。为什么我们都说要吃低升糖的食物？所以你看在做饮控的人，它一包35公克就给你提供刚刚好的分量。
0: 对，哎，营养师，它这一包35公克大概是多少卡路里？
1: 哦，它才115大卡，
0: 很低耶，
1: 非常低。你就算加一颗茶叶蛋，所以加起来不到200大卡。
0: 而且最重要呢，如果你是在做饮控的人，就是说饮食控制啊，有的人是做糖分，还是说那种三高的控制，那我都会建议听众朋友可以来吃吃我们这个唐安粥。另外有一些他有可能是要买给爸爸妈妈吃，因为长辈年纪大之后，他有可能吞咽会比较困难，你会建议他们吃这种营养粥吗？
1: 吞咽困难的人，他最主要是因为没有办法充分咀嚼嘛。
0: 对，
1: 你食物里面的营养素放不出来，到了肠道的时候，它除了吸收会比较不好之外，第二个你的肠道的蠕动也会比较差。所以像这种预先处理过，而且它都帮你处理到比较细致的这个纤维素，它的营养素都留住的状况底下，反而对你的肠道的蠕动是有帮助的。有些人说啊，你这个粥吃起来这么好吃啊，是有加一些淀粉啊，那些完全都没有，它都是用我们的原型食物高压预熟的方式然后去做处理，所以它除了身体很好吸收之外，它完全没有那种甜味剂、防腐剂跟增稠剂。那它为什么吃起来会这么鲜甜？
0: 嗯，
1: 是因为它加了酵母萃取物进去。
0: 那是什么？
1: 天然酵母就是我们的天然味精，那可是它不是那种化学味精哦，所以你吃起来嘴没说会很大，因为像我们一般吃味精很容易会口渴嘛。
0: 对，
1: 那可是像这种天然蔬果去萃取的，它可以增加整个唐安粥的鲜甜的那个程度，吃起来是非常好吃，可是身体负担又比较小的。
0: 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优惠真的很划算，每一盒都有10包，买一送一小组的话呢，就20包，1000块。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 大组，大组就是买二送三，总共有五盒五十包，只要1680，这样除下来一包只要34块。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陪您赶快帮大家抢下来。
2: 玉玲啊，
0: 哟，
2: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
2: 嗯，
0: 阿伯家己吃的遐，
2: 我要家己吃的。
0: 阿
2: 这么寒天啊，
0: 阿你我传后给你寄过了，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长安做到。

0: 谢谢咯，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1: 我要那个粥，大煮一煮。
0: 大煮一煮，好，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咯。哦，谢谢你，谢谢。好，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健康专卖店。我是佩林，伫咧空中甲听众朋友做伙来过健康吼，出侪长辈吼，到了60岁以上吼，慢慢都会有这种三高的疾病。不过佩林今天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国内不是只有三高哦，现在呢还有第四高。哪第四高呢？大家知道前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跟高血糖。第四高是什么？高尿酸。你若尿酸伤过高的人呢，其实吼跟我们的肾脏有很大的关系。在台中荣总嘉义分院，他们最近吼就到那个社区里面呢，去跟那个长辈去宣导说吼，恁平常时吼袂当食伤咸，袂当食伤甜哦，阿伯腰子也还起哦。因为根据调查，国内18岁以上呢，这个国人高血压的盛行率 25.82%。所以有508万人有这个高血压，然后高血脂的话18岁以上都成人了嘛，齁 ,21.63%， 五个人里面就一个人总胆固醇或三酸甘油脂超标。第三个呢就是糖尿病的盛行率是 9.8%， 200万人有糖尿病。那 CUG 呢目前在台湾盛行率是 11.9%， 所以将近94000人呢都要定期洗肾。大概知道说每年我们的 CUG 大概要花掉将近472亿元都是大家的纳税钱，对，因为 CUG。所以听到这个数字的话呢，大家都知道说不是只有三高要控制，第四高就是我们的尿酸也要来控制。台湾目前的洗肾人口密度是世界第一，75岁以上的长辈洗肾率是青壮年的18倍。所以大家都知道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不好，不过呢这第四高高尿酸也要控制，因为人体里面有60%的水分它会透过肾脏形成尿液排出，所以我们的腰子就是我们的肾脏，它是具有调节血液中电解质浓度的功能，那也会代谢我们身体里面尿毒素的功能，那它也会来分泌呢这个肾素来调节我们的血压。所以这个腰子是我们泌尿的泌尿道系统当中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说你在年轻的时候呢没有注意到你肾脏功能，有可能你会终身洗肾。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一点？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到了秋冬天都会想吃一些重口味的食物，麻油鸡、姜母鸭，甚至于像火锅可能一个礼拜都要吃两三次。可是如果你吃火锅的话，我觉得没有不好，可是你要注意那个汤不要太咸，因为呢很多人那个汤都有够咸，然后他又觉得吃火锅一定要沾料啊，这沾下去的话就糟糕了。所以嘉义荣总慢性肾脏病的管理师呢叫做黄雅丽，他就特别叮咛你，如果说你要来预防你的慢性腰子病发生，就是要避免第四高尿酸带来的危害。除了呢要配合药物控制，很多的饮食大家的观念都要做一个 revolution， 就是要做一个修正。比如说像很多酱料里面它就太咸了，它的盐分太高了，还有像那个火锅底的汤头有没有，还有像这种面线，其实面线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尤其像那种99重阳节都会崩嘛，但是齁这个米酸有的很咸的呢，所以你如果你煮的时候你可以先尝一口，如果它已经有盐嘛就不要再加盐了。另外像大家都比较容易忽略的是什么，吐司面包。我跟你说吐司面包很神呢，他要做的好吃没有这么简单哦，要不然你去问师傅他一定不敢告诉你，因为放很多盐呢。然后像果汁都是很容易被忽略的高钠食物，另外像太精致的甜点呢也会造成我们腰子的损害，比如说像这种蛋糕 cheesecake 或是像饼干冰淇淋，因为它都很甜的，冰淇淋要做的好吃一定是高油又高甜。那还有就是各式酒精的饮料，如果你自己曾经酿过酒你就知道，不管是用米也好啦、红曲啦、水果啦，它都需要经过糖去把它制了以后它才会发酵，所以它含糖的标准量都会超高。那当然吃了这么多不健康的食物的话，但形态普林也会增加，普林就是造成痛风主要的原因。所以营养师会特别建议说，平常时听众朋友你吃食的时候要尽量避开那种精致过分糊化哥哥， 加工的食品，那尽量选择呢就是像原型多样化的食物，这样就不会造成你腰肌的负担，以后呢就造成高尿酸。那我也建议听众朋友平常一定要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其实平常长辈如果要做一些运动的话呢，像游泳、骑单车，或是呢像体操、外单功、气功，那些有氧的运动其实都不错，因为这些中等强度又耐力的一个运动的话呢，它可以维持大家理想的体重，也可以增加呢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一个敏感度。那你知道胰岛素如果不够敏感，你就一直想吃，好，所以这时候呢你就会越吃越多，然后你的血糖就越飙高。那胰岛素一旦敏感的话，胰岛会当来控制我们的血糖，一个礼拜哦最少要运动三次，一次30分钟。医生说如果说大家都可以维持这样良好的生活形态的话，就可以避免第四高，就是葛优酸造成肾脏病的一个风险。我刚刚提到那一些呢，其实都是会造成我们身体的百害。不过讲到这个肾脏病，我要特别讲一下，因为目前在国内很多不是只是长辈有这种肾脏病，包括年轻人也都慢慢有啦。很多人都忽略一件事，大家都说我知道吃太咸，不是哦，除了吃太咸以外，医生说呢有一类超伤肾的食物，你如果每天吃六成以上，他如果去伤害到你的油脂了，六成都活不过十年。到底是什么呢？稍等佩玲跟大家来说。
1: 感伤好不时间，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唐安州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好，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歌网要跟大家分享连糖尿病的朋友都可以来吃的唐安粥。其实有很多中辈吃到了后都很喜欢吃那个烧烧啊梅，但是呢不多，因为医生跟他说呢哦，害怕这种升糖指数太高，甚至呢有的也害怕说吃了以后呢会这样一起生还是胃走走。那我们这个礼拜跟大家推荐这个唐安粥真的不一样，因为呢我们光是选米跟一般的白米不一样，我们就选了三种，胚芽米、糙米跟黑糯米。事实上这三种米加起来的话，不但给大家满满的营养价值，还有呢我们的谷维素 B 群，甚至于包括呢我们可以抗氧化的植化素都加在里面，所以你吃了呢第一会动腰，第二个呢不会昏昏欲睡。除了刚刚提到的三种米之外呢，我们还包括了香菇，这是多糖体，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高丽菜橄榄够味，阿够来的玉米黄素跟红萝卜素，这是帮大家呢来够把酒。菠菜的话呢，帮大家来保护我们的肝脏。黄豆的话，就是我们的大豆异黄酮雌激素，就可以帮助我们来稳定荷尔蒙跟够骨。我们是采取呢日本的这种高压预熟的技术，都、就是供呢我们先把它焖熟以后呢，再把它整个砍瘦起来，所以它事实上整个里面的成分都已经熟了齁，那大家只要泡水就可以喝了。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吃我们这包唐安粥的话，很简单，你只要把它打开来之后呢，泡水就可以吃了，焖煮哦。那建议大家每次都可以用250到300cc 的水，然后呢，最好让它焖个2分半钟，这样马上就可以吃。而且你如果有糖分的人哦，你也不用担心说啊，我吃了会血糖会升高不？没哦，不会忽高忽低哦。那大家如果一开始吃的话，你会发现，诶，它那个咀嚼感很够，因为我们不是呢整个给它用糊糊的，所以它是粒粒分明。那这个礼拜我们的价格非常优惠，一盒10包，每包都有35公克，那它的卡路里只有115卡。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我们小组买一送一，总共20包1000块。我建议大家买大组，买二送三，50包的话只要1680。那如果你是大组的话，一包只要34块，真的很划算。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歌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陪您赶快帮大家抢下来。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今天大家呢讲到吼，目前伫台湾除了三高之外，还有第四高。第四高是什么呢？就是高油酸、高尿酸。高尿酸吼，如果你不去正视它的话，固搞第一的为白心，它就会造成你肾脏的损害，最后呢，就要洗肾。其实我觉得在台湾齁，很多人都喜欢尝鲜，只要是外国来的，不管甜点啦、拉面啦齁，都会去排队会去吃。国内有一位家庭医学科的专科医师叫薛壮礼，他就特别提到了齁，大家都以为吃太咸会生油剂，但是他说吃太甜更容易步入呢会洗肾的一个后果。哈，爱吃甜蚂蚁族不是只会疼油杯吗？不是哦，因为台湾洗肾目前有三大原因，第一个就是糖尿病，第二个是高血压，第三名的话呢就是肾脏发炎。那其中呢，刚刚佩玲有提到说，目前在台湾有超过 12% 的民众罹患有这种慢性肾脏病嘛，那大概有9万4000人要定期接受洗肾。所以在这些洗肾的患者里面呢，有将近一半 ,46%, 就是新的洗肾患者都是因为糖尿病控制不佳，导致他们肾功能衰退，最后呢只好终身洗肾。所以这位阙医师他就特别强调，吃太咸会滴输掉咱的血液，形成肾功能的败坏。但是呢，他也强调，吃甜的更会造成我们肾功能终身没有办法恢复。目前在台湾齁，刚刚提到9万4000将近10万人在洗肾，那每百万人呢就有3400人在洗肾。所以为什么讲说这也是世界第一，可是我觉得这个第一不太好啦齁。每一年大家缴的健保费呢，最多钱就是花在洗肾，比癌症还要多。每一年呢，这个洗肾的费用是达到472亿元，哦，很多钱对不对？不过有一项事情我觉得要特别注意，就洗肾患者十年的存活率 25%， 就是说超过六成的人都活不过十年。熊盖猪咬，现在我们的洗肾有分成呢，就是血液透析或是腹膜透析，还有一种如果你等得到肾跟你的血液形态都 OK 的话，你可以去换肾。所以肾脏科医师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咱来卖给咱的油剂吸收到损害，哪一些的状况要特别注意。第一个，你本身就有这种肾脏病，比如说急性或慢性的发炎，然后还有呢就是像感染跟尿路阻塞。其实肾脏是调节呢我们血液当中电解质的浓度，也代谢我们身体呢这个尿毒素的功能，还可以分泌呢这个肾素调节血压，所以跟我们的泌尿系统是非常息息相关。所以你如果有这种尿路阻塞或膀胱输尿管逆流情形的话，有可能阿拜都会引起到这种有机病肾脏病。那第二个是什么？慢性病。慢性病就不用多说了，那三高咯，糖尿病、高血压跟高血脂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第三个就是不良的生活形态，比如说爱吃荤、爱喝酒、伤大口。我觉得肥胖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抽烟喝酒或许你没有，可是肥胖 我总觉得它是慢慢来的。以前呢年轻时候都很瘦的有没有又是 nipple 卡成顶 coco， 可是像很多妈妈是50之后就开始慢慢肥胖。我时常听那个妈妈有时候在讲说，哈，纵使喝水漱口体都会大口，为什么？因为年过50之后呢，我们的女性荷尔蒙就减少，但那循环代谢力本来就会比较差一点点，所以呢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除了要补充一些钙质以外，更要加倍的运动，才可以维持我们以前年轻时候呢新陈代谢的一个速率。然后像爸爸有时候也是就慢慢胖起来了。那第四个呢就是不当的使用药物。现在有很多那是去看这个西医，如果说你有一些疼痛啦，或是有一些发炎的症状，医生就两大类的药，第一个类固醇，第二个止痛药，都给你黑了。我跟你讲，那种止痛消炎药真的很伤身，所以千万不要。然后第五个呢就是有家族史，家族史就是有这种遗传性的肾病，这个都要特别小心。所以佩玲特别建议大家，秋冬天来了，难免都会想要多吃多喝，我觉得那是心理的渴望，也是身体不一定需求，但是你就是想要吃啊，你就是加想啊。如果你真的要吃的话，不要吃太咸， 不要吃太甜，下午不要再喝下午茶了，然后甚至于呢，像很喜欢喝那种手摇杯或甜点蛋糕的话，都把它戒掉。能不能吃？我觉得可以，但是一个礼拜一次，如果你能改成一个月一次的话，熊盖喝。你那点点加加固搞的也干呢？你知道吃甜呐、啊，它真的会上瘾哦，就像喝咖啡一样，你也会上瘾，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可以喝，但是你要适量，你要控制，为的是我们的肾脏，它可以千秋万世，安内好不好？我跟你讲，洗肾真的很麻烦，不管你用腹膜透析，不管你用血液透析，都赶快。血液透析的话一个礼拜去三次，腹膜透析的话一天可能也要做两三次，你觉得那样的人生会有什么品质呢？对，就很累。所以如果高不理中已经有三高的话，高血压、高血脂跟高血糖，我们就要保障自己的身体不要再得到第四高，好不好？让我们的身体最起码有个喘息的空间，可以让我们来享受美好人生。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金石堂安州快闪最后一天。很多人呢很喜欢吃这种羞羞的甘梅，然后饮用梅吼。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堂安州就是要帮长辈呢喝喝来过列脆康一瓜，也要让大家吃的营养。所以呢，我们总共有八种呢真材实料，和大家吃安心一瓜够吃健康啦吼。那想订购的话，我们小组买一送一，总共20包呢是1000块。如果说呢你很喜欢吃粥，行迹开心级哈，我们可以买大组，大组是买二送三，5盒50包，1680，即奏开盒。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1: 哦，佩玲。
0: 嘿。哎，
1: 我要叫今日快闪的唐安粥，一大桌一桌啦。
0: 啊，平常时敢有家己咧煮糜咧食？
1: 无啊，我拢嘛食牛奶，食几啊十年啊，我食，我要换食糜，食看觅啦。
0: 会使，啊，你若讲要食个营养，你就会当放一罐卵，啊是一罐肉，吼，蕊电锅炊，安尼咪会使。啊，阮这拢已经熟啊，所以伊唔免煮，直接用滚水泡就会使，啊，甲翕差不多3分钟。好不好？这礼拜我传好给你寄过哦。好，啊，这礼拜传好给你寄过哦。谢谢，好，拜拜。
2: 佩玲啊，
0: 哟，
2: 不要订那个梅啦，大嘴。
0: 啊，你是家己要吃是？
2: 就自己吃啊，还有妈妈。
0: 哎，妈妈刚好糖分呢。
2: 有啊，
0: 哦，可以哦，我们这个特别就是稳糖的，所以妈妈吃可以。你如果要给她吃，你就直接把它用杯子，然后加热水，大概焖个3分钟，这样就可以了。
2: 好
0: 啊，如果要吃营养一点的话，你就可以加一些料，像绞肉或是鸡蛋，然后放在电锅里面吹，安内德赫啊。
2: 好，好，谢谢。
0: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2: 好，好，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3: 佩玲你好，
0: 哎，
3: 我要那个什么，你们那个什么唐安粥是不是？
0: 啊，对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唐安粥。
3: 哦，那我要一大组1680嘛哈，
0: 没错没错。您是什么样状况想要来吃唐安粥呢？
3: 因为我觉得那个还蛮方便的，听起来又蛮好吃的那种样子，蛮方便的。我想说吃吃看吧。
0: 最主要它营养均衡以外，还有就是它只要用冲泡的就可以了。所以如果说你平常想吃的话，你就可以用一包250到300cc 的水，稍微让它焖一下，大概焖个3分钟。
3: 哦，这样就可以吃了。
0: 对啊，如果你是想给长辈吃的话，你可以加一些像鸡柳或是鱼柳或是蛋，那这样子电锅蒸一下，它到时候跳起来就可以吃了。
3: 哦，
0: 这样一样也是一碗非常好吃的粥。嗯，
3: 它那个味道是不用加盐呢？啊，什么
0: 不用不用，我跟你讲，它的那个鲜味都来自它那个香菇。对，
3: 哦，
0: 对，所以它没有加任何的调味剂或增稠剂，它就是食物原材料就是这样子。
3: 到期日是多久啊？
0: 2027年的12月。
3: 明年十二月是吧？
0: 对，
3: 我订2组好了，我就2组。
0: 好，
3: 谢谢你哦。
0: 会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3: 好，谢谢，
0: 谢谢，
3: 拜拜，
0: 拜拜。很多人牙口不好，不管家己啊，或者是出来对长辈哈，想要吃物件哈，真的要斤斤计较。我们这包唐安粥都帮大家想好了。最主要我们有八种的营养素，包括我们光选米就是胚芽米、黑糯米跟糙米，其实就是帮大家来稳糖，血糖不要上升这么快，还增加了香菇、高丽菜、菠菜、黄豆、红萝卜素跟玉米黄素。那熊盖主要给大家呢来顾你的免疫力，顾你的胃，顾你的肝，啊，顾呢就提升这个整个防护力。那最主要我们是用这种日本高压预熟的方式弄个大家煮熟的，所以大家不用煮。听众朋友要吃很简单，直接冲泡就可以了。一包250到300cc 的水，然后大概焖个2分半到3分钟。如果你要吃营养一点的话，可以多加一点料。那这样的话呢，相信大家吃的安心，又可以兼顾营养。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呢，想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买小组买一送一，20包1000块。建议大家可以买大组，买二送三，50包只要1680，即周开盒。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玲，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4: 佩玲，唐安粥买一道啊？
0: 好啊，大哥，你要家己吃的遐？
4: 哎呀，
0: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3: 我要今天的快闪。
0: 唐安粥
5: 要买大煮的一组，素的嘛，
0: 素的，它是素的，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加任何的就荤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是长辈吃素或早斋都可以吃。
5: 好，
0: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5: 好好好 好，拜拜，
0: 好拜拜，
5: 好好。
0: 喂，你好，我佩琳，
6: 我要买那个今天的特价。
0: 唐安粥，嘿，黑豆是营养梅啦。你要大煮的吗？
6: 好，
0: 好，
6: 谢
0: 谢哦。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哦，这首歌曲是由清风苏打绿的清风主唱所演唱的《请听》，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需要佩琳好不好，我等一下下现场之后比较有空跟大家讲，要不然时间到了我要开麦讲拍谁，然后你可以打0800-603-603-0800-603-603。今天这件事情我想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如果大家去搭那种高铁的话，他们都会在车厢里面一开始哦，你坐定哦，车子要开始噗噗噗噗开始跑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说哦，如果你需要沟通的话，请你到车厢跟车厢中间的那一块齁、哦、去讲话。那通常我觉得民众都会遵守，不过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北捷西门到龙山寺这期间，就有男子他因为就讲话嘛，讲很大声，结果就有女生劝他，结果两个人就发生口角。我自己感觉了，现代的人都会很暴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你稍微比如说骑车骑慢一点，可能已经就是违反那种道交的速度，稍微扒一下他也不开心呢、欸哦、马上就给你逼车。对，或是呢像这个女孩子去劝他说不要在车厢里面讲话，伊嘛袂爽。对，我是认为大家都要有一些的道德跟一些的知识跟常识，都、就是说你该遵守的就该遵守，你不要说哦别人可以做你不能做。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规则要修。但是如果说大家都已经知道在车厢就是不能吃东西，就是不要高声讲电话，那为什么不能一起遵守呢？这让我想到之前，我记得好像是上个月吧，国外来的旅客他就在那个就是捷运喝水就被人家指证了，哦也比中指呢，真的很不 OK， 真的到别人地盘不要撒野、哦、好，那所要配林好不 0800-603-603， 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时间空中再会，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主道以真还行以立，所作以办不修后有。一个杯子如果破一空，就会将杯中的水流了了。人的心啊，如果有了烦恼，烦恼就会将咱的精神体力甚至咱的功德一项一项流掉。做人做事，咱袂当无注意。其实啊，人的心难免有烦恼，不过这些烦恼拢是贪、嗔、痴所杂来。做人做事，咱爱用戒、定、慧来将这些烦恼啊，会当来慢慢消除。如此，咱的心才会清净，人才会自在。咱来了解，心中如果常常操烦，人要如何会轻松？人生在世啊，想要过着无烦无恼的生活，那呢，生活当中，咱的贪嗔痴啊，当然都要好好啊控制，减少烦恼，让咱的生活不但较自在，甚至让咱啊的身体嘛会较安康。人生在世啊，做人做事爱用慈悲、智慧来行事。什么是愈做愈欢喜？什么是愈做愈痛苦？咱来判断得清楚，行对的路，做对的事，人生啊会顺时，人才会平安。做人做事啊，拢同款，想要有一个平安平静的生活，那呢，都要减少着烦恼的纠缠。生活当中，事事用慈悲来行事。用智慧来判断，咱的生活才会安康，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单日苏康点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单日苏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个加养就困啦，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单日苏来听一条好听的怀念老歌。这个流浪人生，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嘉义县大埔乡嘉东村的平林风景区。其实咧，来个大埔乡啊，有真济所在通去。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但咧当去大埔老街、大埔拱桥，甚至咧会当咧去嘉义农场，搁去增温水库吼。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平林风景区看卖，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得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你难得的机会，对着丹尼尔叔来到平林风景区哈。平林风景区伊滴，咱平林伊滴翡翠水库的上游，伊咧是属于水源保护区，依山傍水，好山好水。简单来讲，来到平林吼，你会感觉提供这所在就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自在。咱平林风景区伫咱嘉义吼，足侪人爱去嘉义吼，系啊，陈老师嘛真爱去吼。来到嘉义吼，做人情味无打紧，啊，佫感觉到咧风景真水，真漂亮，啊，而且咧佫足有亲切感吼。啊，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对着丹尼尔叔，咱咧来到平林风景区吼，这所在你咧不单单咧当好好啊欣赏风景，伊咧也当讲咧是一个拥有着优美森林。也个真有特色啊！这个安尼非常轻松、舒服、住宅的所在。今仔日吼，咱就数得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卖吼。其实咧，那个平林吼，你会发现着讲，伊有真侪地方吼，有吼，全台湾上大以地作为着主题的这个平林茶叶博物馆，也个有一挂这个就是经典的茶园景观。那个家咧，也个有真丰富的温山包种茶、有机茶，甚至有一挂茶类加工制品，比如茶灶等等。而且平林好山好水哈，伊咧伫山间云海之间咧，非常的舒服舒适。所以咧，那个家咧，你也当看日出、看云海、看星空，甚至咧看到一望无际的茶园哈，非常的赞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今仔日来这个机会，对着丹尼尔叔来到平林风景区哈，哇，丹尼尔叔啊，真正呢，风景真水，真漂亮呢，伊吼接近南华水库。啊，而且咧，伊个动植物生态非常丰富。啊，内底有千年的榉木群，有蕨类植物，有八色鸟，也有萤火虫哈。啊，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哦，对着丹尼尔叔，咱来到头前规大片的大石壁哦。啊，这石壁卡一空一空，真特别呢，大哥大姐啊，这石壁吼，那真像胖修同款哈。哎呀，还是受到这个老水哈冲刷。造成着这个刷胶吼，诶，这个安尼刷胶边吼，怎变成着一空一空的模样？啊，无想到咧，诶，伫这个规大片吼200公尺的刷胶边当中咧，觅着真济蝙蝠吼，哎呦，真正加济呢吼，这蝙蝠吼，诶，规大丁安尼哦，诶，有当时要成群出没，吼，啊，你啊运气好，你可以当看到白蝙蝠。啊，上主要是这个大石壁吼，哎呀，伊叫做蝙蝠洞，原因就是因为内底有大蝙蝠以外，伊咧那亲像敦煌石窟咁款的，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这个来到家里也发现着讲，那亲像去敦煌石窟一种的感受咁款哦，这是咱台湾的敦煌石窟吼。啊，那咧进一步吼，隔壁，哎哟，啊，佫无咁款啊咧，哎，大哥大姐啊，你也看卖，来这石壁吼，啊，一条一条做纹理吼。有啊，吼、哦，刷刷水吼，一定灌破落来，那真像水帘洞有啊，有吼、哦，哎呀，那像迄、那个孙悟空诶花果山水帘洞同款的这种的景致吼，啊，这所在叫燕子崖吼、哦，哎呀，这过去咧，有带着一挂燕子以外吼，即、哦、水量非常的丰沛，啊，而且咧，这个水帘洞哦，真漂亮，真水。所以咧，连接到蝙蝠洞吼，规个咧沿途的景观咧，和平常来只散步非常的轻松舒适。啊，过来行咧行咧吼，头前有月桃瀑布，有看到吼，哇！啊，这瀑布那就很远咧，有影？这瀑布吼两公尺呢，两公尺差不多截人观呢。哦，啊，这截人观月桃瀑布吼真古锥吼，大哥大姐啊，那真像咱厝内底好野人的花园吼，啊，花园内底有瀑布感官的意思吼。有呀吼，哎呦，真赞呢！啊，够一挂钟乳石哦，安尼吼欣赏着吼，那真像后花园的风景，够有瀑布流水吼，感觉咧非常的轻松自在吼。啊，最后吼来到凤龙谷瀑布，大哥大姐啊，这凤龙谷瀑布哦，啊远远哦，都喷着水雾呢，非常澎湃呢，有呀吼，大哥大姐啊，凤龙谷瀑布吼，专登咧50公尺吼，上下两层吼。第一站呢有20公尺，第二站有30公尺。啊，第一站哦造成水雾，啊，第二站呢
哦，那就万马奔腾啊，那个气势如虹哈，为着山顶安尼冲落来，所以咧，为山顶安尼冲落来水气哈，啊哦，喷个鬼气给哦，心旷神怡，非常的清凉，无打紧哈，来个家里享受深山当中的负离子，规个人感觉非常的轻松自在。哇，有影有影，哦，来个家吼，感觉咧，人叫做轻松，叫做自在，有影家好家舒服哈，有机会来个咱家己行行吼，家己有足侪好风景啊。这个在地吼，佫非常的亲切、温暖，啊，甚至咧，来个家己当中，佫有一种哦，非常会当讲，这个慢活吼，这个安尼当中舒适慢活这种的感觉吼，所以有机会，较接来咱家己行行看看，嘛是一个足好的生活景点哦，哈。但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多跟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带来开始，刷卡登录书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登录书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登录书能听几条。怀念的日本歌曲《摇篮曲》，刷卡助理个你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人生齁、哦、不可能拢十全十美齁、哦、不可能拢一切

真实的人吼，叫阿米亚吼，阿米亚五十几岁啊吼，结果咧伊体重较重哦，伊五十一岁呢，唔过伊的体重来到80公斤。哇，两哦，啊五十几岁呢，啊身高无高，哦啊体重80公斤，哦当中咧，这个讲实在哦，啊看起来真福气吼，看起来真福气。啊唔过咧，讲到这个阿米亚吼，有当时啊咧讲到伊的人生哦，就真硬气。阿哪讲啊？因为咧，阿米亚吼，伊的人生过程吼，讲实在咧，我那真坎坷吼。因为咧，不单单吼，伫伊26岁的时阵，吼先生四个欠钱啊，啊，这个翁吼四个欠钱，欠人一大堆钱，行未起，走路去。结果咧，伊咧怎啊？这个安尼协议离婚吼，无打紧，得个替伊这个政府。派到200几万的负债，哇！一个做囡仔人，迄时阵伊才26岁呢，26岁一个女孩子，要去兑生200几万来行债，所以咧，拜托债主讲，让伊慢慢行，慢慢行哦，一个月行几万啊，你慢慢来行，慢慢来行。阿先生哦，已经走路去啊嘛，吼，阿妈离婚去啊，阿剩下200几万的债务咧，只好咧伊家己一个人来担。所以阿米啊，日时啊吼爱上班呢，下班回来搁爱做手工呢，啊赚的钱呢，爱来享福者啊。所以咧，这个一个月吼打捞1000块，捞1000块吼食饭用呢。用下1000块是要哪过日子？阿米啊讲真正，用要过袂落吼，用要过袂落。所以咧，1000块吼，要过一个月吼，非常非常不简单咧。伊几乎吼，逐天食白饭、浇豆油，不得这个较凉爽的，就浇咸蛋，安尼过一顿。啊，食白饭、浇豆油哦，安尼是变哪只？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吼、哦，较早农业社会吼。这个咱安尼，这个环境善佳时阵，真侪大哥大姐可能有食过哦，吼，可能有食过吼。阿米也讲无法度啊，因为吼、哦，这个债主吼，特别是来讨钱，吼、哦，阿咧钱用讨去吼，剩1000块通去食饭吼，都已经真凉爽啊。所以咧，伊不单单咧，逐个月拢得碰钱吼，赚的钱咧，拢爱摕去替伊前翁行债务。生活当中咧，三顿都食袂饱，卖讲食袂饱啦，连要食吼，都无物件通配，只有白饭咧，浇豆油，无得白饭配咸蛋，安尼就过一顿。啊，生活当中哦，一日过一日无大劲，阿米啊，连假日都咧做事，啊，因为嘛无钱嘛，啊，得趁钱啊，所以咧，啊无机会去休困啦，无机会去佚佗啦，无大劲。嘛无钱通去啦，嘛无钱通去，啊！这日子是要安那过？这时阵吼，阿米啊吼，用要过袂落，这是伊人生足痛苦的期间，逐天都鼻涕咪皮流目屎啊！用要过袂落，用要过袂落，伊啊感觉讲啊，我啊歹命，啊年纪轻轻尔吼，啊对着这个翁，结果咧。走路去无大劲，搁放一大堆负债，何以达袂哩？这是会当讲是阿米亚伊人生哦，会当讲是上痛苦的时期吼。甚至咧，伊咧搁发现着生活当中不但伊无钱，甚至咧，伊咧即个安尼吼，即个安尼一肥一肥吼，系啊，啊体重搁上重，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感觉家己哦生做也无水。吼、哦，啊，甚至身材搁较大颗，说这个家己哦，足无自信，甚至咧找无着人生的希望。啊，伫这种啊足艰难、足痛苦，啊，身躯拢无钱，也毋敢出门去，规工拢秘伫厝内，啊，无咧，就是踮遐做手工，啊，无就去上班。啊，这种的日子安尼一工一工过，用要过袂的话，时阵朋友甲伊一个建议。阿米啊，你安尼袂动啊！你规工吼，唔是上班，无得秘伫厝内。伊讲啊，我无钱啊，是要走去对啊？有诶，去运动啊，去爬山啊，爬山也免钱啊。
朋友讲我拢爬山啊，爬山唔免钱啊，哈，爬山唔免钱哦，爬山唔免钱就对嘞，哎呀，啊无好哦，系啊，啊那呢吼有时间吼来行行运动一下嘛好吼。朋友甲提醒了后吼，伊就对着朋友吼去爬山。这个爬山一件事吼，改变着伊的人生吼，改变着伊的人生，因为嘞。本来吼，一个安尼爱肥爱肥的女孩子吼，哎呀，安尼年纪轻轻啊，人生呢，会当讲是真坎坷。所以呢，伊呢对着朋友去爬山的时阵，我大家讲，哦，你无简单哦，哎呀，因为呢，去到顶关爬山的足侪拢是七八十岁的大哥啊，吼，大哥大姐啊，啊，这七八十岁的大哥大姐身体个作用强呢，一走路个真紧呢，未输少年的呢。啊，阿米达阿米也达五十几岁呢吼。啊，对着这个前辈吼，啊，搁这个时段吼，爬山的时阵吼，伊咧家己拢自嘲啦吼，啊，大哥啊，大姐啊，拍摄啦，我是登山界的女版洪金宝啦吼，哇，讲甲大家爱笑吼，感觉伊足亲切的吼，哎、欸，去到遐吼爬山吼，跟大家熟悉了吼，啊，大家感觉阿米也真古锥呢，啊，甚至咧，哎、欸，来这咧爬山的时阵吼，阿米也较大块嘛，啊，爬山较慢嘛。诶、欸，这大哥大姐，大家拢会注意，甚至会等伊呢。啊，这种的状况不但可以实在真侪朋友要担心吼。哎、呀，阿米阿山爱上着爬山，因为像朋友讲的，爬山唔免钱啊。哎、呀，啊，不过咧，有当时朋友要招买爬山咧，我话惊阿米阿爬山哦，要去对爬哦，啊，袂当啦，迄去吼，迄爱坐车呢。我无车，啊坐车吼、哦，我无钱通好坐车啦，系啦，恁去就好啦。哈、啊，你无钱通坐车，我来载你。哦，即爬山的朋友讲，来，我来载你，我来恁兜载你。哎呀、啊，即阿弟也本来就讲，哦，阿、要去对爬山吼，啊我无钱通好坐车去吼，恁、哦、去就好。结果咧，即山友讲，来，我来恁兜载你，人个半工来载伊来爬吼、哦，所以咧。这种的状况吼，阿米啊吼，爬山嘞爬甲真欢喜吼，哎呀，爬甲真欢喜。啊，这当中吼，伊感觉讲真甘心的代志吼。比如讲吼，有一次去爬无聊间吼，两种朋友无聊间做这样爬过三峡的无聊间吼，三峡的无聊间吼，专定爱四点钟，其中三点钟拢是咧攀岩，所以真正无简单嘞吼。啊，这当中吼，你敢知影？阿米啊吼，受到这个山友的邀请吼，啊无小讲好啊，来挑战看卖吼。啊第二啦吼，阿姨吼，小看较大颗小看。啊第二咧，伊的经验阁不足，啊所以咧，对着大家吼来爬无聊间的时阵吼，你敢知啊？哇，爬到安尼真惊吓吼，唔过咧感觉真趣味。阿米啊，天生一个戆蛋吼，伊讲吼，别人会惊悬吼，我拢未惊。伊讲我天生就未惊悬吼。啊，所以咧，咧攀岩的时阵吼，大家就是伊唔敢爬咧，结果咧，真敢爬咧。啊，所以咧，真趣味吼，不单单咧，即、這个安尼吼，对着大家爬山吼，安尼手脚并用吼，啊，过程当中咧，加着阿米亚去吼，大家感觉咧，足趣味啊嘛，真笑开。吼、哦，啊，甚至咧，有当时啊咧，靠经验的大哥大姐咧，拢会加疼惜，甚至拢会等你。啊，这种的状况，阿米啊，吼是愈来愈爱爬山，因为伊感觉讲，伊人生本来真艰难、真痛苦，拄到一个安尼走路的翁吼，无打紧吼，啊，佮派一段负债，互伊踮遐打袂起，啊，甚至咧，赚的钱咧，拢来还迄个负债，无打紧吼，逐工咧，食白饭咧，交导游，所以大家知阿米啊困境吼，甚至有个人拢会帮助伊、援助伊，无打紧，佮招伊去爬山。啊，平常时吼，啊，无较远吼，伊就去引导附近爬，引导附近有大肚山吼，啊，大肚山嘛是当爬山，啊，就去，吼，啊，其实吼，你敢知啊？伊讲吼，其实吼，我做歹势，因为即个大哥大姐因爬山足厉害，啊，嘛真够爬，吼，啊，甚至咧咧行路拢真紧，啊，我较大块无大劲吼，啊，我较无经验，所以咧，有当时啊，常常爬山都爱红蛋，不过即个大哥大姐吼，从来无放弃我。哦，拢咧放较慢咧来等我。伊讲有一次去古关七雄的八仙山吼，哎、呀，一般人爱行八点钟，结果咧阿米亚咧行十点钟。伊讲哦，哎哟，真歹势，吼、哦、啊，大家搁等我无打紧。唔过咧，安尼哦，伊家己会当行了吼，伊感觉有够欢喜。
有够欢喜的对啊，吼、哦，难得安尼，即、這个有这种机会，吼、哦，买当咧对着这大哥大姐来挑战，所以这种爬山经验吼，阿米啊日子较好过啦，啊无，逐天食白饭交导游的日子是变哪过？食白饭加加配一粒咸鸭卵，迄是变哪过日子？啊，这种的状况吼，日子较好过吼，因为伊一个月可能只有1000块通用咧。啊，你行咧，行咧，行咧哦，行几啊年哦，终于200万毛行了呀咧。伊讲哦，会记哩吼，最后一笔债务吼，行了迄一天吼，伊目屎叮叮流。吼，客店吼，剩落来钱吼，特别走去牛排馆庆祝食鸡排哦。食鸡排食个老目屎，头家讲哦，啊是足好食呢。人客哦，大家来吃哦，唔捌看过食个老目屎，打你一个。无人知影伊嘅艰苦吼，无人知影伊嘅艰苦。啊，所以阿米亚吼，其实咧讲实在话啦吼，人生咧拄着一寡艰难困苦嘅代志，伊咧即个会当安尼忍耐过来吼，有即个坚持嘅力量吼，伊讲伊足感谢爬山，小朋友该。开始的，伊讲啊，爬山也免钱啊。人生就是安尼，当你做着艰难困苦的时阵，有个人讲哦，我做压力做大，我做辛苦的。结果咧，你咧去度假啦，还是你咧去买物件啦，啊，快乐一时啊，啊，快乐过咧，你等下都痛苦啊。啊，像阿比阿咧讲的，伊讲啊，我选择爬山这件事吼，唔免开钱要打紧，哦，啊，等下个愈健康，啊，个实在做者好朋友，啊，甚至咧。爬得真快乐，未记你烦恼。所以八年爬落来吼，八年哦，八年爬77座山，77座山啦吼，哎呀，77座山无打紧吼，你敢知影？哎呀，伊讲较早吼，我50几岁看起来那70、80岁，真哦，我咧同款吼，阿未60岁，人讲我咧会看起来真少年。啊，而且咧，身体咧，愈爬是愈健康。阿米亚哦，伊逐工哦，早时啊4点起床，系暗时啊9点一定去困，唔敢想我困啦，但系想我困，巴肚枵要食啥，无物件通食吼。啊，真刚好啊，负责饮料啊吼，渐渐咧，当然咧，生活有改善啦吼。啊咧，伊吼。心中有一个真感慨啦，伊讲吼，30岁迄时阵，因为迄时阵拄啊离婚，阿哥爱欠一笔200万的负债，迄时阵吼，伊安尼吼，懵懵懂懂，唔知要如何是好，感觉人生足无意义，人足无自信。伊讲我啊，生做也无水，啊身材咧，啊佫较大颗，啊吼，这个时阵佫负债一大堆，啊佫离婚的一个女孩子，啊我人生要如何是好？那就已经找无着人生的路啊！哦，啊！而且咧，负责行了咧，逐个月剩1000块通去食饭，哦，食白饭交导游，要安那过日子，好加在爬山救着伊吼，系、哦、啊。所以咧，慢慢啊吼，即、這个爬山了后的时阵吼，阿米啊咧，伊感觉着讲生活当中吼，人生吼，散架吼，散架并无可怕，人生上可怕的就是你失志。对家己无信心，哦，生活当中未向感恩，未向知足。伊讲，如果未向感恩，未向知足，搁较济钱嘛无路用。所以咧，伊拄着遮尼艰难困苦的时阵，伊讲我也生做无水啊。啊，不过咧，遮大哥大姐拢讲我做人缘，讲我真古锥，吼、哦，我得愈爱来，甚至咧真济人咧，搁要甲我介绍男朋友。伊拢笑笑啊，甲只大哥大姐讲啊，无爱啊，一个就惊掉啊。伊讲一个就惊掉啊啦，无爱啊，一个人较自由啦，吼、哦。啊，不过咧，看只大哥大姐咧，大家爬山咧，愈爬愈趣味，啊，甚至愈爬愈健康，啊，规个人拢笑眯眯，啊，生活当中加上伊负债已经还了啊，所以咧，其实咧，生活咧渐渐改善去啊，吼、哦。伊讲我是一个平凡人啊，不过咧，我吼。当中的时阵哦，伫咧爬山的过程哦，我实在足侪朋友无打紧，这嘛是我人生上幸福的一个决定啊。伊讲爬山，让我愈爬愈健康，让我愈来愈自由，让我会当度过着人生上艰苦艰难的时期，
让我了解到感恩、知足、珍惜的重要。伊讲吼，我已经足感谢呀吼。人生咧，虽然曾经度过着一挂艰难困苦，唔过咧，我咧用对的方法吼，我去爬山唔免开钱，让我度过难关，嘛度过心情的忧郁，甚至咧去交到真侪好朋友，甚至咧让我更加向珍惜我的人生跟未来。啊，今仔日陈律师讲阿姐吼，跟听众朋友分享着阿美啊吼，伊的心路历程。我嘛是希望讲来提醒听众朋友，阿美也讲一句话啊。当初吼，伊咧行销的时阵吼，啊，逐工咧上班啊，暗时啊，等下搁做手工无打紧，规工秘伫厝吼。啊，伊想的拢是负面咧，伊怨天怨地怨饭咧，甚至咧当中咧感觉所有人拢对不起伊吼，啊，一个面啊咧忧心满面吼，无打紧，年纪仅仅二十几岁尔吼，安尼看起来非常的老气。伊讲迄时阵吼，我看到我家己的相片，我都感觉真讨厌，一个面安尼傲嘟嘟啊。阿美啊，伊就讲啊，啊人生吼，你咧是要变一个负面的人，还是要变成着一个正向的人？伊讲人生，伊就问家己啊，我是要变成着一个负面的人，人啊看到我，我就怎么样咧怨天怨地怨叹，还是我要变成着一个正向的人？伊去爬山的时阵，大哥阿美啊，你来啊、哦！哟，大哥啊，我吼、哦、女版的洪金宝来啊，大家就一直笑，甚至走路哪开讲哪讲笑话，有大家听。哦，啊，这当中呢，大家拢感觉真古锥，甚至呢，物件佫会分伊食，无大紧呢，行较慢佫会等伊。所以呢，大家看到阿美啊吼，就感觉伊真古锥，啊，感觉呢，伊真可爱。伊讲，我这世人吼，我无想到讲。我会当变成一个真古锥、真可爱的人，啊！因为爬山改变我，去爬山的时阵吼，和我拿一个囡仔咧，甚至咧和我心情放轻松，和我咧露出着难得的笑容啊！啊，人你也笑起来吼，你就感觉足亲切的、足自卑的，敢不是？伊讲人生吼，伊当然想想讲，我是要做一个负面的人，人啊看到你，你就安尼当遐怨天怨地怨叹的人。啊，是要做一个正向的人，看到你咧，感觉你真古锥、真可爱、真亲切。所以到尾啊咧，伊决定咧，伊咧，凡事要放下，人生拄着啊吼，不要紧哦。我咧会当咧，即想办法甲度过。啊，不过咧，人生吼、哦，如果家己看不起家己，甚至咧，人生咧，凡事拢往负面的去思维，我吼、哦、只会陷入着忧郁的漩涡。我爱和家己咧无法自拔，所以阿美也真珍惜。伊讲好佳哉，我当初我选择来爬山，啊，我愈爬愈健康，心情愈爬愈好，人咧愈来愈开朗，甚至帮助我度过难关，和我知福惜福，珍惜当下，和我咧改变着我的人生啊！好、哦，陈老师，难得的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分享阿美的心声哦。就是希望讲来提醒咱每一个人，阿美啊吼，虽然啊吼，系啊，伊的人生真坎坷，唔过有一句话做道理哦。伊干嘛讲？如果我一直凡事往负面的去想，我就是一个负面的人。如果我愿意咧，凡事咧往好的去思维，知福惜福感恩，我就是一个快乐的人。伊问家己讲，你是要做快乐的人，还是要做一个负面的人？到尾啊，伊选择爬山吼，去做快乐的人，跟大家佚佗个真欢喜。所以，陈律师拢感觉讲，人就是安尼吼，系啊，行对的路，做对的事，你的人生就会顺遂。你讲是不是？吼、哦，等一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陈律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有发现着无？咱吼食老马爬山吼，你脚头还会好呢。要爬楼梯爬山，一旦脚头咧疼，你就无才了爬啊。但就是拄过足济朋友吼，本来吼，招要爬山吼，拢无问题。到尾啊吼，有当即个生活当中啦吼，即个当中家己关节保养了无好，结果咧关节落山会疼，常常安尼哭安尼疼，到尾就唔敢爬啊。啊，你敢知影？本来都会爬山的，会走路的，爬山的，佚佗的哦。即摆吼，唔敢去超轻尔吼，其实咧体力愈来愈歹，身体嘛愈来愈歹，啊，甚至生活当中咧都常常缺条的、侪条的。但有时看过一个时段，吼、哦，阮妈妈吼，阮妈妈的即个就是少年的时阵吼，即个就是因好朋友的对啊吼。结果我有一次看我妈妈去看伊时阵吼，看伊吼牙乖啊，牙乖啊吼。啊妈妈嘛，阿贤话，阿贤那个最近安尼，看你愈来愈袂惊。伊讲阿都拢脚头拢歹呀，脚头拢歹呀。医生讲爱开刀啊，医生讲爱开刀。哎呀，我妈妈讲阿你爱国家呢，阿讲我都拢脚头会疼，阿疼都拢唔敢惊。啊结果咧，嘛无较好啊。刷愈来愈歹，大哥大姐，恁有听着吼？疼啊疼，都唔敢行，吼啊，都拢食消炎止疼，食了较袂疼，叮当话当者，无话久，都阁疼。结果咧，到尾啊，关节嘛是无害去，无歹去，吼、哦。所以戴老师一直咧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咱人的脚头伊内底咧是胶原蛋白胶质，有华囊液，所以咱台湾有一个喷射机阿妈86岁啊，对不？吼、哦。伊咧过去62岁前潘大姐嘛，潘大姐喷下去阿妈八十几岁啊，伊较早60几岁时阵走路爱牙乖啊咧，哦啊走路脚都会疼，脚头拢歹去啊，去甲医生呀，医生讲你这脚头无路用啊，你这样换人工关节啊。伊讲哈，医生啊，啊这人工关节换了吼，要走要跳呢，无方便呢。伊讲系啊，伊人工关节未堪接你用走的，未堪接你用跳的哦。诶，人工关节哦是辅助尔哦，吼！你后换过人工关节了后，你要走要跳都无法度啊！啊，那呢？我要先做福建，吼！伊才转来家己选择做福建，食较营养的。无想到咧，竟然咧半年后咧，伊咧做着正确的运动，加上着咧足骨来做，啊，佮加上营养咧，食好做有够，吼！咱咧即个关节需要的胶质、胶原蛋白、Q10 食有够。哎哟，半年后行路免牙乖啊呢！结果咧，观察好愈来愈好。3年后，竟然当参加运动会，会走会跳。到今88岁啊，要过会走会跳，观察无问题啊。啊，是安那？这个潘大姐，伊观察当中心好，伊都是用正确的运动加强着咧，专业的营养，这个真重要。啊，你单单说哦，观察需要胶原蛋白，需要 Q10， 需要钙质，甚至咧需要 B 群，对。大哥大姐啊，我请问你。生活当中你钙质吃有够无？因为陈老师啊，我有啉一杯牛奶呢，一杯牛奶200cc， 吼、哦，只会当补充你200cc 的钙。啊，你一天呢上无爱800至1000，啊，我啉几啊杯呢？吼、哦，可能你牛奶啉袂够。啊，你 Q10 吃有够无？哟、哦，啊我哦，这食信哦，三顿哦吃袂济呢，对啊，你 Q10 嘛吃无够。哦，啊！你胶质胶高无？胶原蛋白，哇！食到我食袂起啦，有影？要叫你食偌济加质，你嘛食袂起。所以咧，生活当中做者老大哥、老大姐，食到我营养无够，医生一直看，药爱滴食，手术一直做，唔过咧，行路咁好行。但有事请问你，你咧爬楼梯，你咧行路咧？哎呦，最近哦，行路拢做袂行呢，啊，行路吼，脚头都疼呢。啊，脚头软骨啊，吼，胶原蛋白拢无啊顺利，无啊害去呢。啊，这唔知要安那吼，较会当佫加补会回来呢。大哥大姐啊，我甲恁讲过啊，88岁潘秀云潘大姐，吼、哦，伊62岁时阵本来已经无啊佮无去，爱换关节，结果咧，伊营养较食，啊，骨来做运动，竟然咧佫可以顾回来。所以咧，关节咧，伊咧是会当用正确的方式咧，好好啊，甲保养的，吼、哦。啊，这个、生活当中。只要吃到物件，营养有够， 配合着运动，但是说嘛，做有信心嘛，大个大去报告，吼、哦，你的骨头的健康，心脏收缩的节奏正常，甚至咧，你的肌肉的节奏有力。但是说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心钙球已经帮助足济老大哥、老大姐，互因呢不但会走路好走，爬楼梯好爬，甚至个会爬山爬顶塔。你用丹尼斯啊，有影无？这么厉害哦，有影。因为心钙球提供着你上专业的精华，作者老大哥、老大姐生活当中，钙质食无够 ，Q10 食无够，胶原蛋白食无够 ，B 群食无够，结果咧，心钙球咧做几回来照顾，做几回来听查你，甲你顾家健康兼舒适，互咱老大哥、老大姐行路轻松四过去哦。老大姐哦，本来吼、哦，心脏收缩歹，啊，行路袂行。食咱的心钙球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 B 群，够十足的钙质，十足补钙，互伊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甲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真足够行路啊！你来听看麦。
1: 心钙球才有啊，我的心脏才无啦，行路拢用个咩倒落去吼，我就是行路行袂去吼，人用个咩咩跑一头上去，甲咩倒一头上去，还袂半惯哦。哦，我行路，我运动定天，我设置连无啦。
0: 是吼，
1: 我都未惊呢，我打到本来就会疼啦，即个嘛是会惊，会惊，
0: 会惊掉无？
1: 惊较袂晓疼。
0: 有够好哦，大姐会惊吼，是不是？一个老大姐哦，伊讲陈老师啊，你敢知影？行路吼爱疼，啊行路无材料行，免要去菜市啊买菜吼都惊未到。结果食咱的心钙球，真会当去菜市啊行几点钟啊？食一罐心钙球，骨头骨甲真健康，而且心脏收缩加足好，人嘛加足有力啦。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0: 是是是，
2: 我有加那个心钙球，
0: 谢谢。
2: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0: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
0: 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了。
0: 因为心态恭维啊，好，谢谢谢谢，好谢，有够好哈，是不是？一个吼，先生讲，哎呦，陈老师啊，阮太太嘛是呢，啊吼，就讲我退休啊吼，出来爬山吼，爬袂起呢，爬到下喘无大劲啊，脚咧嘛无在调呢，结果咧，食你的心钙球骨来吃吼，食两个月呢吼，进爬山做够爬啊，你来听看麦。
3: 我有给你买心钙球，阮太太吃，吃完关了后就拢袂喘啦，我阁出来去爬山动啥，就拢袂真多事啦。
0: 你讲你用咱的心钙球，太太吃。
3: 啊、
0: 本来伊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3: 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0: 嘿，
3: 老辛苦呢。
0: 啊，真食咱的心钙球食了安怎？
3: 食了心钙球，食下爬楼梯去爬山哦，拢袂喘啊，拢迄个喘的问题拢无去啊，正好行，正好走。
0: 真诶吼，真好。
3: 太太食的心钙球食了足好啦，喘安尼袂安喘袂起来，即马足好啦。
0: 有够好吼、哦，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啊，人生就是安尼呢。咱咧是要食老游山玩水四界去，要爬山落去爬，要佚佗落去，要对人咧，要出门去佚佗，出国去佚佗，咱行路会行，脚头好行。啊，是你真拢袂行，开始咧行拐啊，行四脚椅啊，你个脚头行路都会疼。啊，是安那咧，唔加照用，是安那唔加照好咧，是不是？但就说吼、哦，介绍心钙球，品质足专业，一个大姐哦，行路嘛歹行咧，啊，甚至咧。这里站起来，我心中收缩嘛，改歹。伊讲陈老师，我真正想袂到。伊讲我七十几岁啊，本来像我这世人吼，爬楼梯袂爬，啊，行路袂行，啊，只心中收缩歹吼，啊，这世人吼，可能咧，爱人照顾啊。结果咧，无想到食你的心肝球，食到会当去基隆屿爬顶塔，你来听我嘛。
4: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吼心肝球哦，食到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过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总袂酸去啦。
0: 哎呦，真好。
4: 我去边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了，足欢喜的。
0: 哎呦，恭喜嘞，恭喜恭喜！
4: 足欢喜，我
0: 真的，
4: 我食到七十二岁，我进七十二岁爬去到遐呢。
0: 啊，
4: 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0: 谢谢，感谢。
4: 真正袂歹。
0: 大姐讲哦，真正袂歹用哦，有够赞哦。啊，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你家想看卖讲有影？我唔好讲家己哦，七八十岁哦，楼梯未爬，啊，行路未行，啊，我咧，重心要家顾 Q 顾用，我营养都爱食有够，啊，做适合的运动， 啊，陈律师做有信心甲大哥大姐报告，陈律师介绍心爱球真材实料，品质可靠，伊会当同时四效合一，做几回来补充着你专业需要的钙质，伊有钙镁锌同盟，也有维生素 D， 十足补钙，吼，和你的心脏收缩叫做正常。骨头咧，更加真健康，肌肉收缩嘛，更加有力，更有丰富的 Q 弹，丰富的胶原蛋白 UC2， 也有更完整的 B 群来调查你，唔免开多少钱，吼、哦，四大的这个专业的应用，吼、哦，专业的配方来照顾你，结果咧一个月千外块尔，伊一罐2800块会当食45天大罐装的，180粒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看陈老师介绍的五项产品，拢会当做伙食，唔免阁浪费。吼、哦，饭前饭后拢会当。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吼、哦，叫助理甲你寄。吼、哦，陈老师介绍五项产品，只有透过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拢得刷哈，食老尾会行，吼，游山玩水四界行，自由自在过日子。你也关在爱求，心中爱求哈。咱的时间到，电台当中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个来嘿，0800-77-33-55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局长陈家军。中秋佳节，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阖家团圆，乐悠悠，中秋甜蜜笑开怀。别忘了佳节期间来台中参加多元的艺文活动。今年适逢台中爵士音乐节20周年，邀请大家10月来市民广场一起 Jazz。
1: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2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福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的甲听众朋友大个大气的问题吼，陈药师甲您回答一下哈。来哈，陈药师看起来，好，来，我先甲大哥大姐问题回答一下。台中王大姐咧问，伊讲隐基酶、纳多激酶、鱼油，吼、哦，这拢是帮助循环的，因的差别伫对。其实吼、哦，来这王大姐这问题，请好哦，请老师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简单探讨一下吼。作者成分，伊可能咱综合起来，你会感觉讲啊，帮助通血路的，还是循环的。啊，不过安那通，因为血管有大条，有细条。血管壁的卡油、的卡箱，有的血管会硬化、定期，没有血管软 Q， 有的血管会发炎，爱帮助伊抗氧化，减少着刺激，减少着发炎。有的血不足，爱你补血、活血、通血。中哇，邓老师，啊，通血咯，也够遮尔济，遮尔济，即个就是爱考虑到的范畴哦，对。所以你单单拿靠一个成分敢有够？但有事请问你，比如讲，吼、哦，像这个，因为多这位，就王大姐在问到啊，吼、哦，只要是简单讲啊，好不好？哦、简单讲啊，吼、哦，嘿，台中朋友大个大，就有一个概念。比如讲隐基酶，吼、哦，隐基酶就是让你的血较清。我咧讲你了解意思，吼、哦，系啊，蚯蚓的隐有无？其实伊是地量嘛，吼、哦，蚯蚓的隐基酶，伊主要就是让你的血较清。啊，不过其他呢？其他的当然你都顾袂到，要有血管软 Q 啦，要有血管抗氧化啦，啊是要有血管咧，伊会较开，血压较平顺啦，啊是哦，咱即个补血活血，这伊都做袂到，因为伊是一个成分尔嘛，对不？好、哦，我咧讲你了解。啊，像纳多激酶，纳多激酶伊咧本身的话，伊咧含着因激酶有差别，好、哦、有差别，就是讲伊会当吼血管较开。好，血管较开，我咧讲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血管较开的时阵，血管较袂遐硬啦，较袂遐硬啦，嘿，对吼，这纳多激酶帮助吼，和你的血管较袂遐硬，较袂遐硬。啊，鱼油咧，吼，鱼油咧，鱼油就是减少着刺激，因为鱼油有抗发炎的帮助嘛，减少着刺激，和你的血管较袂发炎，较袂发炎。所以王大姐咧讲，阿乔师，阿哪呢？哇！啊，这吼、哦、拢是同位，听起来拢是同位咯，唔过三个用途拢无同，有无？隐基酶，和你的血较清，是不是？啊，纳多激酶呢，和你的血更会安那较开，和你的血更放松，对不？啊，那呢，这个鱼油呢，减少着发炎，减少着刺激，吼、哦，减少着伊的发炎，是不是？吼、哦，啊，那呢，你讲啊，超市啊，那呢，同位咯，哦，啊，要食几项，啊，要食几项，问题都是伫遮。啊，所以陈药师是安那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讲讲啊，你应该吼去找一个大条、细条拢会通，而且咧会当甲你补血、活血、清血、通血，有各种的营养、各种的配方，做一伙安尼毋叫专套。吼、哦，陈药师甲王大姐讲的都是安尼，所以比如讲，好，你生活当中你可能咧食一寡通血路的，毋过伊每一个方向无同嘛，方向无同嘛。哦，啊，真现代人，咱不单单咱食了血多，啊，血不足，氧气无够，血管发炎，血管卡油卡伤，血管伤硬，血管袂开，所以足侪人你的血管的问题，毋是单一问题尔。我讲你听哦，听众朋友了解意思。比如讲的，你讲好啊，饮酒美好，你的血较会清，啊，毋过伊当血清尔嘛。啊，如果咧，你其他咧，你的血管敢会开？啊，该当甲你补血，吼、哦，该当减少发炎，伊可能都爱配合其他呀嘛。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所以陈老师是安那甲伊讲，食物件可能你就是爱配方，吼、哦，哦，爱通大条，爱通细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和你的氧气充足，和你的血更大条、细条拢会通，吼、哦。所以当然嘞，你要照你家己的需要来选择，好不好？安尼简单甲王大姐讲，吼、哦，和你一个概念就好，吼、哦。后来。陈大姐在问，吼、哦，这陈大姐在问，伊讲小腿跟脚底拢真痛，痛十几年啊，吼、哦，
啊，有去用这个，就是去用桥，去用桥，哦，推拿，哦，去用桥，唔过拢无路用，当然是无用啊，唔是超骨的无，唔是超骨的无搞呢。来，陈大姐，陈老师来讲，你像你这拢是啥？是安怎你的手、小腿、坎卡底拢会疼？啥物原因？因为对神经牵过的嘛，对不？做简单的啊，陈老师家里啊，你也试看卖啊，你真去啊试，你试你的小腿，诶，试落袂疼，啊，唔过咧，就感觉安那温暖疼，温暖疼，哎呦，你就是因为你神经去跌掉，所以现在你小腿卡腿也疼，腰骨歹嘛，腰嘛，腰骨歹去嘛，腰去跌掉嘛，吼、哦，啊，长期看你较早可能少年做下去，还是你平常时姿势。可能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坐翘骨，一边关一边低，吼、哦，各方面拢有关系。啊，你这脚咧疼，通常拢是你腰骨牵来的嘛，吼、哦。所以咧，你安那俩脚咧，第一咧当然无效。啊，你话啊，我腰咧腰，唔是你俩俩伊都用啊呢，是不是？你腰今仔日我讲过啊，你这条腰骨的神经去牵去脚底去。啊！你去跌掉神经去啊！你腰骨中心要甲用，你爱练啊，你爱做，你爱运动啊。所以是安那，你十几年袂好，因为你都做唔到运动啊。哦，啊！你用陈老师啊，要做啥物运动？来，我教你。第一，先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桥式运动爱骨来做，用桥式爱一天爱做偌久？你暗时要困，你都甲做。吼、哦，你会当做偌久就做偌久。曾经有大哥大姐当。卡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当升个300至500，好、哦，30秒至500秒，诶，300秒至500秒，也当压足惯嘞，哦，有咱大哥大姐也来搞吼，系、哦、啊，所以咧腰都无问题啊，腰都有力啦，好、哦，啊腰有力扭起来，脚都较袂疼，啊，然后咧一时啊练屈练半蹲，增加着腰腿力，好、哦，那咧腰腿有力，自然脚都较袂疼，因为你神经扭起来。啊，像你这种的，上好拢爱食中药固筋骨的。用啥事？我先爱食中药骨，因为你神经的跌掉，拢是你的腰骨已经毛起啊。伴随着足侪大哥大姐有骨质疏松，啊，而且呢筋骨软正无力去啊。所以食我中药固筋骨的，第一较袂疼，啊，第二筋骨扭开起来，啊，第三配合着你做运动，啊，你唔只会用，对不？啊，你十几年，你放了家己疼十几年做完弄的。是不是？你讲啊，就是啊，那安尼，我十几年前我开始在做运动，无定咧，你真早就好呀。哦，我讲你就听我。所以陈大姐，你不是袂好，你是用唔对方法。哦，你咧做我超速运动，暗时也要困，日时也得练半蹲，半蹲屈偌久？上无咧，你咧嘛屈一个啊，即个1-20分钟诶。哦，练习腰腿力。哦，啊日时啊时阵，咱咧都食我中药固筋骨咧，互你上康啦，上健健步如飞。自然你就会怕，好，这样我说了解，好，后来新庄的何太太在问，他说脚手是怎样的麻，啊，这当中是什么原因？来，陈老师给何太太报告一下，脚跟手不一样位，脚跟手不一样位，因为脚是脚，手是手，脚的麻烦脚，手的麻烦手，不过如果你脚手都会麻，通常都伴随着你就是无力，你就是你的肌肉流失，麻软去啊！好、哦，用哈陈老师啊，先那个麻软去，你麻无出力啊，麻拢软去啊！好、哦，所以就这种脚手拢会麻的人啊，通常呢，好、哦，比如讲有诶脚会麻，可能神经去跌掉，好、哦，啊有诶手会麻，可能颔仔骨颈椎的问题，啊如果你脚手拢会麻，通常伴随着咧，就是第一你骨头歹啊。啊，第二，你肉嘛无力啊，你的肌肉流失去，有肌少症呢。哦，啊，另外，陈老师啊，这要如何是好？因为陈老师爱讲的，这无简单啊，因为你脚手的肉，你重新要改固用，要改固好，第一就是为筋骨固起。好、哦，筋骨的，咱的筋骨的先固用，好、哦，骨的会当改扭起来。啊，第二爱赶快来做训练。好、哦，因为咧，通常这种拢是腰腿拢无力。所以脚手的麻吼，第一咧，就陈老师还对我讲的，暗时要困做桥式运动，训练咱的腰力，吼、哦。啊，日时的时阵练屈、练半蹲，吼、哦，练咱的腰腿力，吼、哦。啊，平常时咧，食
中药固筋骨的，甲即个帮助咱强筋健骨，和咱生筋、生肉、生骨。因为陈太太你脚手拢会麻嘛，所以你这脚手拢会麻，拢表示讲你的肉拢软去啊，拢无力气啊，吼，拢无力气啊，出无力啊，平常时拢无咧出力啊，吼，出无力啊。啊，这种现象你如果无甲金马胶用，你这无中药无够力。啊，金马胶用，啊，连讲咧，你要苦要啊，吼，要出门要行路，你靠摘掉。啊，如果你愈过愈无力，因为你可能拢伴随着肌少症啊。啊！你如果你无力，连工就是爱请看护来甲你顾啊。因为连工诶，只要啊小可咧艰苦病痛啦，啊是小可手术病后啦，像何太太这种诶，你已经脚手拢会麻啊，小可身体咧艰苦诶，可能咧倒伫眠床倒三工五工都无力，你都袂惊，真有可能都袂惊，因为你脚手拢咧麻嘛，所以你诶肌力咧衰退得真紧嘛。啊，有诶手术病后一礼拜尔，都规个人都拢软下去，拢无力去啊。所以好太太赶紧来家家己顾有力，食中药顾筋骨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好不好？哦，安尼了解哈。我叫王大哥，来我看一下来。来这样子看一下哈。后来，董小姐咧问哈，董小姐咧问厝内底人胃酸癌，移转去肝脏。经过化疗了，进目前嘴也破，食袂落，要如何是好？辛苦啊哈！哦，来，董小姐，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哦。这亲人啊吼，亲人得着胃酸癌，已经移转去肝去啊吼，啊，进目前就是要配合治疗。咱来知，因为你胃嘛，胃癌嘛，对不？啊，所以你胃咧治疗，你胃本来就咧消化呀，啊，胃都已经无好啊，食袂消化，食袂吸收，啊，佫食袂落。啊！我问你，人无食营养要哪有够？是不是？所以进行解决两个问题吼，因为你在化疗治疗过程第一食袂落，爱顾好伊有食嘛。因为这个时阵，如果你无营养、无体力，你食无够，身体就袂好，袂做主哦。哎呀、啊，啊，经常讲啊，哪里要食啥？做这样爱食一挂水水汤汤糜糜的。但有事跟你讲吼，化疗咧治疗的过程。化疗的治疗过程，伊难免有副作用的脆破，我等下教你安那解决。你化疗治疗过程是爱重食，你人无食、无精神、无体力，你化疗过程好也抬，啊歹也嘛抬，对不？因为诶药啊做来，爱药啊做来，化疗过程当中好的好的嘛去伤着，啊歹的会去也伤着，是不是歹去也抬着？所以这时阵身躯真需要啥蛋白质。啊，唔过咧，真侪人咧化疗的人诶，伊足骨来食菜。但有时拢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过吼，足侪大哥大姐足爱食菜，足爱食菜，感觉菜足营养诶。大哥大姐啊，菜有营养，唔过营养无够啊，是安那？蛋白质无够啊，伊嘛需要一挂油脂啊，伊嘛需要淀粉啊、热量啊。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奇怪，尤其这化疗的患者，你最重要的是啥？蛋白质，因为蛋白质的修复细胞嘛，是不是？啊，你蛋白质敢食有够？作者因为这胃癌嘛，啊胃癌你食无好食嘛，啊作者拢甲煮甲软软糜糜，想想高高，啊这食嘞愈熬肚愈熬胀愈食袂落。啊讲啊伊无好补，无好补嘴破，无好补你嘛袂当甲煮个软软糜糜想想的物件。迄第一物件看起来都无好食，是不是？啊，第二无补，佫愈歹消化。你卖想讲你空啊暖暖暖做好消化，无影食无几嘴就丢掉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时阵，第一个重点你就是爱好一挂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因为伊胃癌嘛，所以你要帮助酵素，帮助伊消化的酵素益生菌，让伊食了好消化，对吧？哦，啊，第二爱鼓励用补的，哦，莫尽量免食糜。咱食补的物件，爱食菜、食饭、吼、哦、食肉，蛋白质爱食有够。进问题来啊！足济癌症咧治疗患者，伊无要食肉，伊会惊啊！伊感觉食讲哦，诶、食肉吼、哦，可能咧，可能会导致到即个刺激到癌细胞。所以足济癌症患者，伊无啥敢食肉，吼、哦。
啊，但是说讲蛋白质最重要，因为你进来化疗的过程，你蛋白质最重要。好，你阿妈不爱吃，卖勉强，因为患者吼，你卖甲勉强，伊是病人吼，伊无要食啥，你卖甲勉强。咱家属在照顾这个患者，你也知影，伊是患者嘛，吼，爱身体有病嘛，啊，你要勉强伊吃，伊愈艰苦，所以你卖甲勉强，吼，啊，卖甲勉强当中，你看伊要食啥，如果伊无要食肉，吼，连鱼啊肉啦、白肉伊都无要食，嘛不要紧，你就食豆啊。豆啊，乌豆啊，未歹吼，乌豆啊，吼，还是毛豆吼，一定爱食有够吼。啊，你食一出来无够哦，但是所以讲过啊，豆啊，你要食够够，你要半碗一碗哦，吼，你要半碗一碗的豆啊，吼，食卵，吼，食牛奶，吼，食豆奶，食豆腐、豆干，吼，啊，主要豆啊，吼，提供着你优质的蛋白质嘛，是不是？吼，啊，你豆啊，你都爱食有够吼，啊，你有食鱼啊，吼，啊，你有食白肉，安尼好爱食过。蛋白质爱吃好有够，一顿饭上无爱一块鸡腿、一块排骨，还是一块鸡胸肉，还是一块鱼肚，这么大块肉，好吧？哦，爱吃好够哦，哦，因为化疗的过程已经需要蛋白质的营养，哦。第二，可以吃一挂酵素益生菌来辅助，因为酵素益生菌帮助伊吃开胃，吃较好消化，哦，这当中来是一个重点，好吧？后来啊，第二。在过程当中嘴破要怎样，原来治疗过程第一咱身躯较容易发炎啊，火气较容易大啊，暗时较歹睏啊，加上化疗药啊吼，容易刺激到咱的黏膜会破，黏膜会破，你会歹睏啊，黏膜会破去，是不是？吼，做成个用口内膏对无？啊，为了叫你食冰的啊，其实效果拢无好吼、哦。我相信你患者你拢知影，第一，迄口内膏拢黏袂掉。高地锤吼，黏咪就走伊，吼高地锤黏咪就食掉伊啊！阿未治疗诶，效果都无伊啊！吼阿未治疗效果都无，可能到点点拢高咧阿黏咪都无伊啊！阿效果都无好，吼、哦、阿、啊、叫你食冰诶，食冰诶，你甲食去，你到底食袂落啊？搁要叫你食冰诶，食了胃口都无爽快，是毋是？食冰冰凉凉诶布丁，还是食冰淇淋？迄你嘛未堪食，吼、哦，啊你嘛未爱食，吼、哦、我讲实在话，你嘛未爱食。啊！另外，等于说啊，无嘴破要安怎处理？通常伤口也无介大，伤口无介大，等于说你一个建议吼，用盐是上紧的，用盐是上紧的吼。如果你敢用盐啦，吼、哦，敢用盐，盐是上紧的吼。咱的手洗好清洁，手洗好清洁，吼、哦，洗好清洁了咧，手用个淡淡啊，温盐，吼啊，直接为嘴破的所在甲刺落，爱刺30秒，爱出来咯，爱刺落哦。你摸不出来咯，你呾轻轻啊，也要惊死哦，爱刺落，止加压止血法嘛，爱甲刺落，对，刺落，刺了吼，伊得就入面，吼，哎呦，哎呦，啊要疼死，迄其实无你想的遐灵疼啦，吼，啊得生一个安尼尔啦，一个安尼啦，30秒伊都袂疼，30秒伊都袂疼，上紧的，吼，哎呦，啊，超市我唔敢用盐，啊，不要紧啦，吼，你得多喝水，多休息，吼。加啉个水，啊，加多休息，好了解意思吼。如果咧嘴无爽快，你啊，常常迄落你买当补一撮啊甘草片，甘草片补补的嘛，较袂疼，会消炎，较袂疼。了解甘草片，诶，甘草片，诶，对，吼、哦，这嘛有帮助。啊，像是来讲的嘴破上紧的就是生盐，吼、哦，手洗好清气，吼、哦，盐刺落，30秒，吼、哦。伊咧都袂听，好袂听，你爱刺药，你爱出来咯，你爱甲刺落哦，嘿，对，爱刺落，哦，看你嘴破伫对甲刺落，好、哦、刺落伊就袂听，安尼就较紧，哦，啊，所以治感觉治疗过程，但是说感觉第一就是营养，哦，你咧化疗过程，营养爱食有够，啊，生活起起爱正常，哦，啊，心情爱快乐，心情要愉快，啊，困眠爱充足，哦，所以甲你的亲人讲，哦，第食爱食嘛，对不？啊，食你爱未食，胃口无好，食未落，身体未用哦。因为尤其咧化疗咧治疗过程，人就是重营养，营养食无够，身体变来好。啊，营养唔是一直食菜哈，吼、哦，足侪人讲叫是食菜足健康的，尤其老大哥老大姐，但就是讲一直甲恁提醒，食老蛋白质吼足重要，吼、哦，唔是讲菜无好，吼、哦、菜同款好，唔过唔是菜做主食，足侪人饭也无食，阿爸也食未起，阿拢食菜过日子。吼、哦，安尼袂动哦。吼、哦，啊，我食一块豆腐豆干，迄块啊豆腐豆干，迄蛋白质无够啊。吼、
迄出来豆腐豆干，迄出来蛋白质无够哦。啊，你要食一粒卵，卵嘛无够，配一碗牛奶嘛无啥够哦，也是要够蛋白质。就算讲你一顿饭有一杯牛奶，哦，有一粒卵，哦，安尼蛋白质够无？也够无啥够？也够无啥够？可能也够有一份豆啊，是吧？哦，安尼了解哈，哎，就安尼蛋白质较有够。哦，安尼蛋白质较高哈，安尼但你说简单讲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一个概念，好不哈？所以咧，董小姐哦，你问哦，你让中部的董小姐来问，就是感觉先胃口开始啦，因为你未食，身体未用啊，哦，所以补充寡酵素益生菌可以食下落，好食下消化，哦，啊嘴破吼，会足艰苦，听几工会足艰苦，所以伤口也无大吼，都生炎时生的较紧，哦。唔敢食盐呢，你要多喝水，多休息。好、哦，啊，你有口内膏买当用啊，唔感觉口内膏的效果无害。

0: 尽量赶紧的伫节目时间甲恁回答，安尼超市会当同时回答足侪人哦，因为足侪大哥大姐恁若要找丹尼斯诶时阵，我开放口音恁一概拢接一个尔吼，大哥大姐足侪人拢卡袂入来吼，所以你有啥物问题，你就甲助理讲吼，助理也赶紧甲超市讲，好不好？安尼好，听一条好听歌曲，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助理甲你好无？等你加讲一群来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我我
1: 说往事只能回味，我认为这个要看

0: 好来，这里有听众朋友在问吼，陈老师趁这个机会，甲大个大个听众朋友报告吼，有人一点吼咧烦恼讲，哇，是安那最近吼啊，目睭拢作大，医生也看，啊，目药水也点啊，啊，无点目睭就大，当然啦、啊，因为你目睭，你目睭未做目油啊，未做目油啊，但老师简单甲大个大个听众朋友报告的吼，咱不是少年的呀、啊，所以。咱五十岁过了，目睭小可紧嘞。咱的目睭吼，目油就是咱的目睫毛后边这眼睑线、板睑线有无分泌？好、哦，简单来讲，你目睭一直捏，一直紧，一直看，一直捏，伊就一直分泌目油，一直分泌目油。那咧，我请问你吼，现在有的人规暝困无好，十暝拢无好困，困无好，再加起目睭做大些未？现在？因为你暗时咧困的时阵，你困无好嘛，困无入眠嘛，所以你目睭会一直捏，目睭会一直捏。你无看你唔知哦。啊，但是所以讲诶，困无好的人目睭会一直捏，爱一直捏吼，目油就一直分泌，一直分泌，一直分泌，到再时啊，就分泌伤侪，怎啊打去？无目油啊，你咧困，要搁咧一直分泌，都无目油就打去。水库用水库的水用了。所以你啊，规暝困无好，现在起来目睭足大涩的，足艰苦的。只要再起来目睭大涩艰苦的，你暗时啊就是困无好，对无？啊，佮有一挂中年朋友，足侪中年朋友吼，你咧可能你上班，你咧上班咧，你咧进电脑啊拍资料，啊，你电脑又无一直进，一直进，进到目睭拢大，因为你进啊看啊，目睭一直进，一直看，目睭就一直分泌目油啊，一直看目睭就分泌目油。啊，目油一直分泌分泌分泌，到尾啊，就打去。啊，打去也足侪人咧，就去看医生，啊，就点目药水，是不是？啊，结果咧，点人工泪液，吼、哦，啊，你也想看卖一点，规工在咩点人工泪液哦，你痛苦死。啊，甚至暗时啊，你困目睭打足艰苦的呢，敢讲你咧困啊，要点人工泪液，是不是？对不？啊，有诶，老大哥、老大姐。食老火啊吼，食老火也是目睭打起啊！啊，去甲医生，医生讲啊，无通看麦。啊，你都已经水库无水啊，通嘛通未行，赶快通无通无啊！啊，就目药水互你点啊！啊，目药水人工的互你点点来较滋润，啊，无点嘛足艰苦，迄目睭打有够痛苦，有够痛苦的，好足痛苦的。所以老大哥、老大姐食老火，你也开始目睭咧雾雾油油啊，食哪？像那你的目睭会雾雾，哎呦，你的水无去啊，水打去啊，啊剩油尔啊，油落来就雾雾啊。哎，像这种的，你赶紧的吃寡中药来帮助你滋润润色，增加着咱目睭做目油的水分。当你水分吃好回来，你的目睭就够正常啊。啊，你讲陈老师啊，中药这么厉害哦，对，中药这么厉害，因为中药。伊会当甲你滋阴补心，滋阴补心的意思就是讲，咱本来这水口打起啊，啊重新启动着咱的肾上腺，增加着咱肾上腺做水分、目油的功能，重新可以做上来。好、哦，啊中药有材料，好、哦，啊西医咧，你西医就看，何里点买药水，人工内衣是不是？对不？差别伫遮。过来吼，等你说讲我听众朋友听吼，作者老大哥、老大姐，目睭有去手术白内障的，这拢系目睭大，因为我讲过啊，第一困无好，目睭大；第二你上班目睭一直紧，目睭一直紧，一直看哦，你目油一直分泌会大去，因为你唔是少年的啊啦，哦，你少年的哦，看电视哦，看规工的都无代志。咱的五十岁过啊，你搁要看一直紧，一直看，你目睭袂看紧。啊，你我上班啊，我爱看电脑，我爱拍资料啊，无多啊。啊，所以咧，真侪人咧开始就一直点目药水啊。啊，你五六十岁就咧点目药水啊，连讲你七八十岁，你目睭搁会用着咯，真病哦，是不是？哦，过来有一种啊的女孩子，足侪女孩子咧挂隐形眼镜咧，是不是？隐形眼镜挂到尾啊咧，目睭就拢打起。所以真侪女孩子少年挂隐形眼镜呢，搞不呀食老熊目睭足大足艰苦足涩足艰苦的。哦，爱伫咧点人工泪液。哦，但你说爱讲过啊，人工泪液是暂时的，你一下就打去， 人上好的礼仪是靠家己的礼仪，哦，一定爱给你，哦。来，够一种人，就是讲白内障手术，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过啊。大哥啊，大姐啊，你吼目睭白内障吼，阿未熄的吼，你莫提早去手术呢。经常讲啊，以后可能嘛爱手术啊，归去较早去甲换换的。大哥大姐啊，老爸老母跟生性的上好，啊你莫压价。你讲这个水质体都阿未歹去的，吼阿未歹去的，你都提早要去甲换掉。因为咱的水质体会帮助咱来抵挡蓝光，吼啊甚至咧，伊咧咱食老有血啊，但有苏甲你讲吼，嘿，每一个人目睭拢加减没有白来讲，因为自少年照甲老啊，照光线照甲老，每一个人食老了加减拢会有白来讲，只是轻度还是重度呢？吼，每一个人讲了解意思吼，唔过食老伤光是无好诶，是安那？目睭未堪进，因为第一食老了，咱的瞳孔收缩无好呀，咱的肌肉调节无好去呀，所以咱对光线作敏感的。迄小朋友吼，伊的瞳孔收缩作厉害，光线上光吼，目睭吼缩甲像鸟啊棒安呢，缩甲春子棒啊。啊，咱食老话，咱的瞳孔收缩缩未起来，所以大哥大姐尤其去手术过别来讲了，哦，足光足艰苦。医生拍摄跟你讲啊，是安那？因为你白内障手术了，迄水质体变足清澈的啊！啊，水质体足清澈，光线足光啊！啊，光线刺激到你的眼底吼，真紧目睭就歹。所以我会当跟你讲真正，白内障手术了，目睭爱保养。如果白内障手术了，你目睭无保养，光线一直照，伊咧对着目睭视力，就是一个真大的威胁。啊，真侪手术白内障了吼，你干嘛呀呐？陈老师讲一听，白内障手术了对不？啊，结果咧，光线上光，哦，光线上光，目睭就一直黏，一直黏，一直黏，一直黏，目睭嘛大。所以做这白内障手术了，一开始流白油，流到尾啊，目睭就打去。啊，这目睭打去的人拢有够痛苦，人生上痛苦。当你目睭，你这水库拢打去啊，拢无水分去啊，打湿去啊，你。讲你着为着这目睭打湿，你着痛苦死，艰苦死。啊，你讲超市啊，拿那边如何是好？我跟你讲哦，现在你目睭的水口无水啊，什么原因？因为咱的肾上腺老化，好、哦，咱人肾上腺老化了，就得到咱的目油分泌就变少啊，甚至都分泌未出来。所以伫这种的环境之下，我拢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我讲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食老啊吼，尤其目睭容易打、容易酸、容易涩，啊容易歹困，啊唔是容易火气大，加上着足侪老大哥、老大姐白内障有手术过啊，甚至有诶中年朋友五六十岁呢，要搁咧上班诶，要搁咧病，逐工咧进电脑看电视，是不是？哦，目睭咧足艰苦诶。做者女孩子，你挂隐形眼镜，目睭做到大湿，规工咧点目药水、点人工泪液，吼、哦，包括着像今仔日陈律师来讲的，你有干眼症的，吼、哦，你拢千万来小心注意，因为遮个目睭打起了，目睭咧歹也足紧，咧歹也足紧，咧破病也足紧，因为一旦目睭无好去，歹起了的时阵呢，伊的伤害也愈大，伊咧歹也愈紧，所以你都袂当无小心哦。好、哦、我呢讲听众朋友了解齁，嘿呀，所以你千万要注意齁、哦、齁、哦。来我赶紧把恁的问题回答下来。欸、你若要问问题有无齁，恁拢会当较早甲助理讲的。有当时你若想我甲助理讲有无，想我甲助理讲，有当时齁超市就袂赴甲恁回答啊，你都要过来等后一道啊齁、哦。来内湖的恁太太在问齁。最近两次坐的时阵，无戴着手杖，无戴着手杖手的吧？哎、欸，这是阿妈棍，阿妈棍颈椎，可能迄、那个林太太，你可能最近小夸，你可能吼、哦、小夸，但的筋阿妈棍有无吼？阿妈棍小夸有翘骨，阿婆的小夸歪歪，小夸无正，所以咧，用阿陈老师啊，阿哪呢？要安怎？ 要安怎帮助我手较袂麻？来，我家己要你注意听啊，林太太来，教室家己来，我看卖林太太嘛，内回林太太来，后壁肩胛头夹一支铅笔，来，咱对陈老师坐来，咱双手交啊后壁，嘿对，后壁咱的肩胛骨无，嘿，你咧，甲夹一支铅笔，夹无掉，用教室我一定爱摕铅笔来夹你，不一定。啊！不过你尽量去两块肩胛骨啊，夹不掉。安尼就是要甲你调整到你这个头壳颈椎和你的正，了解无？因为做这大哥大姐拢向前屈屈伊啊，屈屈呀！你的颈椎歪去，啊，颈椎歪去会去跌掉。好、哦，所以跌掉的时阵手的麻，好、哦，会麻，甚至是麻几工的，几工拢安尼麻麻。好、哦，啊，做这拢是阿妈棍。哦，去跌到神经，作者，所以肩胛骨这个所在，吼、哦，你啊，尤其是一只手的，那呢，就是一只手的吧。如果林太太是一只手的吧，那呢，大部分跟你的颈椎都有关系，颈椎，嘿，颈椎。所以，咱呢，双手交在后边，吼、哦，然后后边两边肩胛骨，肩胛骨怎样吼？咱肩胛头后边两边肩胛头中间夹夹一只。后壁肩胛骨加中加夹一支笔，嘿对，两个肩胛骨啊夹的，嘿对，夹的啊你的头就会变正，嘿对，哦，啊你不一定爱去笔来夹嘛，好、哦、你安尼个夹的就会动啊，嘿对，你个夹的，嘿对，哈、哦，夹的爱练习啊个夹一阵嘛，嘿，家你的颈椎阿妈棍颈椎了我正，爱得较好，哦，啊通常你去手的吧，大部分的阿妈棍，小块后壁个裂裂啊，肉个裂裂啊，个甜甜个刺刺的。好、哦，阿妈棍后边哦，头前买哦，头前有震动买哦，嘿，阿妈棍后边甲弟弟起起的伊就较好哦。如果弟弟有较好啊，表示你最近小块有敲骨敲骨，你的颈椎有去跌到手的吧？好、哦，大部分一支手的拢是安尼。啊，如果你是两支手拢会吧？用像是啊、哦，我两支手拢会吧呢？可能你的肌肉较无力啊，好、哦，你爱训练呢，训练去扭单杠，扭单杠手爱出力，手爱出力。训练手扭单杠，增加着咱的手部肌力，也是做伏地挺身，嘿，伏地挺身嘛会当，好、哦，安尼了解哈，哦，安尼简单啊，大哥大姐报告。后来超市广告一个来广告。来哈、哦，大哥啊，大姐啊，把酒做歹过嘞，星云法师四十几岁糖尿病。食老了，目睭都青眉，有影无？有影吼！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你有糖尿病的人，你本身有糖尿病的人，你的目睭都比一般人搁较歹顾，比一般人搁较歹顾。所以糖尿病人，你爱比一般人提早顾目睭，唔好等下讲啊！我糖尿病啊，目睭歹啊，咧注射啊，爱手术啦，你较来烦恼。我甲你讲，迄拢上慢。所以你有糖尿病。那呢？你提早先顾目睭，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讲哦。一个大姐，我讲给你听。一个大姐，伊讲，只要是真正像你讲的，目睭足重要。吼、哦，啊，目睭吼，要顾目睭，中药才有够力。食你好，你金食够够好。大姐吼、哦，伊本身啊，伊吼、哦，你敢知啊？糖尿病啊咧注射，哦，糖尿病咧注射，因为有家族性的糖尿病。哦，啊，家族性的糖尿病哦，糖尿病已经咧注射，眼底拢歹去。哦，啊，医生讲哦，先注射看控制会调未？伊迄时阵哦，配合医生的注射，啊，伊咧等下咧食咱的护理金，食甲吼去医生遐，医生讲，该稳定咧，唔免注射，控制有起来啊，该稳定啊。你安那控制？伊讲我食中药，医生讲继续食。哦，结果咧，食甲近三年啊，医生拢啊讲该稳定，唔免注射。伊话伊个，伊讲超市。你的护理金真正有够赞，我食足好啊！本来吼、哦、三年前咧糖尿病嘛就爱注射哦，哎呀，近咧，搞近咧，医生拢甲伊讲过了该稳定，唔免注射。伊欢喜家，你来听看麦。
1: 陈药师，姓李，我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
1: 边有红。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给你讲好利金哈，
0: 谢谢。
1: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而且
1: 家里好利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哈、
1: 哦。
0: 你在台大看的嘛哈？
1: 对呀、啊。
0: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家族性的，
0: 家族性的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
1: 啊，
0: 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哈。
1: 对，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三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谢谢。
0: 好吧，
1: 有运气好了，运气好，
0: 谢谢
1: 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有高峰哦，是不是？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真的真的真的，好、哦，你的福利金真正真有效。本来吼、哦，安尼哦，目睭吼安尼未金未清未明。啊吼、哦，会打会酸会涩，暗时啊阁真歹困。食你，互你金不但食甲紧吼，目睭看会清楚啊，暗时啊嘛足好困啊。真诶，你互你金真正足有效。我等你互你金吼，你也加赞吼，
2: 加了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
0: 吼、嗯。嘿嘿，是是是。
2: 啊，即摆吼，安尼看甲足清楚诶。
0: 有影吼、哦，加足清楚诶啊吼。
2: 叫大家大兄大姊爱袂来
0: 感谢感谢感谢。
3: 今天呢，一个大姊卡来讲，超市。伊讲我已经二十几年吼无出门佚佗啊。我大姐啊，你现在唔出门去佚佗？用啊，陈老师啊，我目睭看无，要去对佚佗。讲陈老师听到这句话，我做唔甘的。我讲啊，这大姐二十几年无出门佚佗啊，因为伊目睭看无。啊，人生有一天咱目睭看无去啊，是不是像这位大姐讲的，去对佚佗拢看无去？是不是？啊，你目睭咧？话歹就歹呀，啊，要顾无简单。啊，如果你想要顾目睭，做成功超市，我来食叶黄素。大哥大姐啊，陈老师介绍的福利金，咱枸杞内底都十足的天然叶黄素，咱的菊花内底都 PPLS， 所以食陈老师的福利金，伊都只应用吼，伊咧唔免阁加开一条钱，就当提供着你上好的应用帮助。上重要是伊有中药来辅助，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当然哦，我要来顾目睭，我当然食陈老师的福利金咯。一个大姐哦，伊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够好。大姐去手术白内障，开几啊万。手术了白内障，手术了工作足工作刺激个足艰苦。啊，目睭着打湿流目油足痛苦，暗时啊阁足歹困。伊讲这是真呢，就你讲的有影。白内障手术了，光线变作光诶，哦，啊目睭作刺激诶，啊，毋是啊作歹困诶，啊，佫作到大湿老白油诶，结果咧，食咱诶福利金食好去，你来听看麦。
4: 叫伊个福利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0: 上广告，
4: 叫再听下佫送一罐来啊。
0: 好，嘿，咱诶福利金食好哦。
4: 哎呀，趁迄度，
0: 是，
4: 啊，开哎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0: 安尼吼，啊爱过，吼，啊我讲过
4: 啊。开大万贵啊，都。
0: 安尼哦。
4: 感觉呢，擦擦只啊，食有较好啊。
0: 哦，真好。有够好吼，
3: 是不是？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的啦，哦，真哦，食你福利金哦，真正差足济啊。陈老师嘛，要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报告吼，就是遮灵赞，就是遮灵好。一个大姐哦，伊嘛是安尼目睭安尼打湿流目油，啊，未金未清未明，真艰苦。用陈老师真的，我哦，听你咧介绍哦，我抓买来食，哎呦，食食目睭未打未湿啊呢，啊，甚至咧目睭加看作有啊呢，真的，你福利金做有效。
5: 你好，你金未歹哦。
0: 哎呦，唔要，
5: 真是安尼。
0: 咱你好，你金哦。
5: 我食一罐就是知影吓，我做老目油的，啊目睭足涩啊，啊个吼目睭若起有一个反光有无？
0: 嘿嘿。
5: 有一种啊，敢那会闪光安尼有无？
0: 嘿嘿嘿。
5: 啊，迄拢好去啊呢。
0: 安尼哦。
5: 食一罐尔就好去啊。
3: 有够好吼，是不是？咱你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啊，真诶，哦，像你讲诶，迄目睭啊歹去啊，目睭啊歹去啊，哈，啥人要可怜你啊？陈老师来请问你。人生当中啊，咱食了话目睭看无去啊，啥人要牵咱去佚佗，是不是？所以咧，真侪大哥大姐讲有影，但就像你讲的有理。啊，食了吼，身体家己下，啊，身体家己顾。所以咧，目睭想要顾金、顾清、顾明，当然咧，你都爱食着物件。但就说介绍好你金长期以来帮助足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重新让恁的目睭咧。过了会金会清会明，过你目睭咧，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好你目睭加用足久，加看足有。大哥大姐啊，过目睭，请你找好你金姐大姐，伊糖尿病二十几年，啊目睭打湿足痛苦，真的啊，杨超师你讲的真正有影。 糖尿病哦，食老白酒足容易歹的，啊，足老大食老白油的，足艰苦的。结果咧，食咱的，互你金好足济啊！你来听看麦。
6: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爱老白油哦，
3: 是是，
6: 老白油真严重呢，啊，佫会涩咯，佫
3: 会涩的老白油嘛，
6: 啊，当时还刺痛呢。
3: 真的吼、哦，嘿，啊，互你金食了真好足济啊。
6: 嘿，啊，我想讲要佫甲你叫一罐，
3: 因为你也知影，
6: 我糖尿病20年啊，啊，涩涩啊，足艰苦啊。
3: 哦，迄足艰苦，啊，你正中心加白油食倒顿来，你白酒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6: 好，谢谢，
3: 好，拜拜，拜拜，拜拜。有够好哦，互你金一罐1800块尔，1800块尔，食一个月呢。大哥大姐啊，你也较歹困的有无？咱来互你金会当炖汤，互你金吼、哦，你一工你一公分做一位食。哦，36粒，36颗，摕一碗公，内底一碗水，吼、哦，啊加瓜啥？加瓜莲子，加瓜百合，莲子百合，吼、哦，来煮，嘿，食起来你较好困，吼、哦，啊你也目睭较够大些未？你也加瓜啥？加瓜菊花、枸杞、红枣，吼、哦，做伙来炖汤，吼、哦，拢解好食，吼、哦，解好啉，吼、哦，你也当试看卖，啊，陈老师介绍给你金真材实料，吼、哦，啊你要炖汤嘛会当。吼、哦，阿、啊、你要直接食嘛，无问题。早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非常好用，非常有效。试看买你就知，一罐1800块就会当食一个月啊。请你记，吼、哦，卡这个电话直接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目睭想要用较久的。用中药来保养是上底底、上实惠、上赞的选择。但就说爱讲真呢，咱目睭想要加用几年啊？哪呢目睭爱顾，食中药上好哈。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0800-77-33-55。

0: 好来，我先甲大哥大姐的问题回答一下哈。无，大哥大姐等伤久，你老师问题要问吼，你来较早问诶。吼、哦，无有当时啊，你得过来等候一道啊哈。来，王小姐咧问吼，又去病院检查，讲骨头退化。所以骨头退化，因为伊唔是伊骨头歹呀，跌掉啊，爱手术啊，吼、哦，甚至会疼，消炎止疼。所以都是伊正常的处理。所以，所以伊无多保养嘛。你讲啊，我要食消炎止疼的保养哦，是不是？还是我这个啊呐当中呢来手术咯、哦，是不是来手术保养哦？手术是治疗嘛，所以西医就是重视你骨头的正常的处理啊，保养就是靠你家己。啊，另外像是啊，哪咧退化咧，中药食还好啊，但是说来讲过啊，骨头会搁生啊，所以你骨头退化，你筋骨退化，你只要用你做健康的运动，食中药，咱的骨头会再生。只是食老啊，咱骨头咧生较慢，较无像少年的较灵紧。所以是安怎，大哥大姐爱食中药固筋骨的，食寡中药固筋骨的，筋骨固用，爱做运动，因为你爱比一般少年的佫较骨力做运动，吼、哦。所以你啊一寡筋骨退化，你坐坐好，坐好正，你莫坐歪歪，坐起起，坐翘骨，坐歪腰。我甲你讲，你食啥货拢无效。你也要坐歪歪，坐起起，行路行袂正，一边悬一边低，啊是安尼坐翘骨，吼、哦、坐袂正。我甲你讲，你食啥拢无效。啊你姿势爱注意，你坐好坐好吃。啊我吃中药来固筋骨。啊中药固筋骨，筋骨固用，爱配爱配合做健康的运动。你咧伏地挺身仰卧起坐做起来你做上好。你做袂起来你先练屈蹲马步安尼屈吼。啊不是在困做桥式运动，卡打沙卡行都做桥式运动。配合着吃中药来固筋骨，和你相看啦相见健步如飞，筋骨的用。因为我跟你讲过啊，咱食老啊，筋骨的退化无唔对，不过筋骨会当借由着一寡中药重新来个活化，所以筋骨是个够有用的，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姐报告。后来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靠通水助力哈，进刷卡全面拢在刷，目睭爱顾哈，食老啊目睭啊青眉起下要甲你看吼、哦，你爱提早做保养哈，刷卡助力该服务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东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有房，金德路金德国小边啊，后轮有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后轮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两个钟，得力雪梨旺，得力进行，得力伟大刊，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两个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伟大刊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新历九月二三，过了到八月十三，今日拜三吼，暗暝十四吼，到轻松啦吼，有差呢，你们看呢，一差两天，搁差一天吼，安尼上班上完，特别四天的中秋假吼，哦，真正有差。听讲，这个中秋节有人搁挂请假，得挂请假两天啊，三天啊吼。安尼准哇，迄、那个几十天啦吼，啊七八天啦吼，当统计上这边啊统计可能吼，为放假开始吼，还是进行讲的明仔载啦，明仔载进行讲吼，可能达工这个统计上吼，都差不多十来万啦。我讲中秋节唔是团圆的日子，人讲一个月人团圆吼，古早那老辈仔来讲。咱台湾人有三个节是袂当出国啦，就是这三个节吼，要互你留伫厝内做这个团圆吼，一个啥呢？叫做民俗节嘛，就是肉粽节吼，肉粽节是要互你当个团圆吼。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中秋节，佮另外一个就过年年嘛，过年年四年团圆吼，为了这三个节拢放假，但这三个节放假吼是袂当出国。规定好诶，吼、哦，都爱倒来做啊，合法团圆。但是有人讲，即马都素材人啊，对啊，所以我咧讲即马囡仔歹教，你袂当教伤多强。你讲，袂使袂使，你中秋节开始，中秋节是团圆诶，规家我团，都放尾五六天，我搁请一两天，我特别出国。所以讲，为虾米人统计上特别较统计吼，干那即几间啊？中秋节连各个挂进前差不多请假吼，会当放个几礼拜嘛吼。汤机场达工都差不多十六万啦、十五万啦，行倒个人吼。啊，我是丁英，哦，大家忙讲忙讲啦吼。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啊，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三江镇第礼拜半暝啊，台南市中西区啊，一间三角东的乌托邦巷，这已经真侪人知啦吼，哦，真大间，拄啊食着三角东吼，啊，迄个算起差不多三间店面啦，哦，那三角东这边挂这边吼，全部烧甲样样啦，内面乌托邦旧的新的加加来吼，要到200台啦，百外台，全部拢烧。旧的新的人伫遐修理啦吼，包括别人新了之外，全部拢因为吼无大劲。即马落去了解，小林家属小溪边吼是这边有一间这个美容诊所，未细间呢，这间美容诊所小条。但是我咧想，小会小条吼是可能因过咧边啦吼，对啦吼，毋是讲哦全部小啊因为吼，但是嘛算讲小条啊。这个美容诊所这边嘛有得。到三角东吃两边，伊另外这边嘛有着恁家住哇！我讲你头家都爱有够钱人背啦，真正有影啦，人即摆调查清楚啊，调查清楚，全部都是你乌托邦巷内面起火烧，毋是人偷放火啦吼啊！啥物即个搞怪代志毋是吼，都内面电池啦，伊伫内面有真济鸡翅头啊，有斗电的嘛吼，电池吼。电池即马是在用途够侪啦，连车嘛食电池啊，吼啊，迄个电动车吼，啊即马你甲看任何机械，拿到电池，迄电池够够烂吼，哇，足方便。你们一条锁啊，插电底下咧处理，比如讲鸡翅头啊啦吼，啊落来无哇一大滴吼，人家看都是放底下充电啦，放底下充电，充甲电池爆炸，智能关咧，伊只。关店绝对关铁门，内面无半个人嘛吼。铁门关咧，内面爆炸，迄、那个爆炸唔是讲炸弹，砰一下真大声，是爆一下，电池爆炸，就开始火烧啦。啊，一个烧，铁门外口关咧无人知，内面就烧啊，就烧到这个程度，全部轰一下吼，烧出来，哇，大家拢知啦。就这个我托牌行吼，那这个上叫鉴定人员，你甲看吼，火啊，是为我托牌行内面啦。内面开始烧起，因为当时内面开始烧铁门关咧吼，三更半暝无人知嘛。本来当作讲，啥物人会放火吼，拢无啦，无人即马鉴定，毋是人偷放火，啥物报完仇啦吼，有诶无？先叫你讲吼，那这种电池奥多麦啦吼，一种即个电动奥多麦吼，还是车，还是手机啊，还是平板吼，还是电脑吼，还是种机器头啊，机器头啊，即马真侪嘛拢偷电池嘛。太方便吼！你咧充电池吼，一定爱这个相当注意。第一，电池绝对正牌啦。人即相对嘛咧讲，你这个电池吼，唔单去买十牌啊，足济呢。你慢看，俗啊，啊都俗种电池吼，迄一粒正牌吼，哦30002000，我讲买讲什么对什么什么什么，会当栽培一种一粒才200年啦。我跟你讲，迄足。足紧啦，内面都即、未安全啦，就是安尼啊。这是电池正牌，人迄个队长吼，内行个在咧讲吼，即相对嘛好好。另外，就是电池即个物件，锂电池，锂电池吼，就是目前所有用上最啦，因为上方便啊，充电充到各地吼，时间正长嘛吼。即种电池充电吼，有一个真大个要紧。就是你一定要请好，就是你唔茫充过电。这意思我听无啦，好，我解释互你听。即嘛最近我人个内行个专门读个电子电脑课个吼，你甲教吼，伊讲你电池吼，唔茫放伫遐有充，大家听好无？上爱放伫遐有充，就是暗时啊咧困，关店啦，关店，我转去困啦吼，下班啦安怎样吼？包括咱家己本身手机啊啦吼，电脑对吼，好。我人去困的时候，开始充嘛。我放我充，我人去困，7-8点钟起来，哇，充到80%。伊嘛是安尼想啊。电池充过电池，你唔茫放底下充啦。你就是电池吼，人伫身躯边的时候，你拄我咧啊，去底下咧做工过吼，迄个时阵在充啊。那无这个充过电呢？电池你讲差不多5点钟就饱，但是你要插底下，等下咧困醒啊，靠起客啊。不管是手机啊啦，吼啊，奥多麦啦，对迄种电池吼，你唔免讲，都充过几十遍也无代志，都启动一遍也出代志就想安尼啦。
一个上过程，所以会记伊这意思，就是咱迄个内行的相对队长咧讲哦，电池上过程是你唔忙放底后充，放底后充上阶段习惯，就是人咧困啦。人在咧困的时候吼，总放底后充电池，你我足侪火烧拢是安尼啊。电动奥多麦啦，对啦吼，就是拄多三更半暝拢人咧困，人咧困的时间，我电池在个插咧充，啊插咧充，我若人困醒，电池就充好啊哦。伊个认为讲，你个看我外巧咧。这其实唔好呢，这是唔好。第一，上下火烧，迄个上过电啦。电池其实能百，电池百，你怎么个插底下就充好？迄一半下吼，那像安尼会病啦，就是上过电。第二就是，你若常常有这个习惯的人吼，你也发现讲奇怪，别人的电池像安尼，我若无上过电，拢是我这个人迄、那个清醒的时间吼，啊个充者充价差不多无甲一百八。加到八百，不要紧吼，我得个背掉嘛。加到八百、一百八，我免从个电咧吼。迄、那个电池吼，加用足侪年。你若常常个人咧困，插伫遐从个八，你拢唔知个从过电咧。迄、那个电池吼，差不多两三年都耗住啊。平平电池人一粒用五年、十年，这种锂电池从来呢，种锂电池吼，但是你个吼，就是常常从过电，所以讲这点得人迄个内行的，你甲人教啦，你真正去。你看最近有偌侪件，就是充电。暗时啊，充电，电动奥托拜啦，电动车啦，吼啊，迄、那个手机啊，电脑啦，吼有诶无啦，都只要你充电池诶吼，都充到三个半暝，逐工都回收啦。结果你个调查，甲查讲原来是充电电池爆炸回收，迄个充过电啦，唔能够安尼，真正要注意哈。这就是人已经鉴定出来，今日正式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吼，互大家知影，就是内面是即个奥托拜行内面诶驾驶头诶电池吼。放底下有充电，佮充过电，电卡安尼充电爆炸，内面铁门关咧无人知，准烧一个你看，敢若一粒电池啦，安尼放大波啦，一粒电池充电啦，我咧想这个功夫伊哪知啦，咱讲事实吼，啊都方便啦，啊都你只头咧做工过时间，透时间充电啦，连咪好多排多要不好，到下班准甲充好吧，明仔载来上班，咱吼到电池能用掉。安尼上上袂好去，但是风险上大，就是安尼。唔知哪讲你看你电池吼，变下充啊，破爆炸烧，无人知啦。一个来为着一粒电池，安尼规间奥托牌行吼，干那奥托牌要个两百台啦，啊个厝边隔壁讲小隔壁吼，哇，真正，我来买迄个电池吼。讲卖充电，大概若无电脑甲买死咧吼，会当买一千粒、一万粒啦吼。结果你讲为着充着电池啦，安尼不会再借钱啦。哇，真正爱注意。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真正这个你会使，你的 Q 含迄个啥经验，你真正会使，
1: 真正会使吼。你是安那？本来是，你本来是安那？
0: 我反正都腰啊酸啦，啊肩胛头也酸啦，啊脚底也麻，也烧啦。
1: 对对对，
0: 我台医生哦，你无你头拢无感觉，我是讲吼，无爱甲食上啊，买落啊，无食无菜，啊，就加减啊，甲食食了了，出多少？去哎，啊，食那会有效啊？
1: 有啊，
0: 就阁继续买来继续食，反正爱继续食，继续食就对啦。
1: 是啊，对对，有，迄都慢慢啊，慢慢啊，一滴，
0: 伊也慢慢啊改善，慢慢啊改善。
1: 对，就安尼，安尼开始顺啦。
0: 啊，我真个会腰哦，真正拢。真正有差有够多啊！
1: 差够多吼！
0: 这脚底嘛未烧，本来拢烧到那青红的哦，哦，足艰苦啊！青红的就未掉。
1: 那个都用解掉神经，就是安尼啊。
0: 哦，真正银杏，银杏，我拢食银杏含 Q 啦，两项做一食。
1: 那你得你银杏甲 QMB 啦哈！
0: 嘿，
1: 恭喜你呢，大姐！
0: 哦，真正会使，
1: 恭喜你哈！
0: 做
1: 些坚持，好，谢谢，美国进口 QMB， 看你银杏哈。我逐天来鼓励，心火更大，做伙，心火更做伙过吼，就较别讲人胖啦。就我过咧哇，一边吼过无掉吼，就心血管啦，就这个手头，就这个胖脯啊，美国增加 QMB 一定爱，这吼就中暑灵嘛吼。但是身躯边有即个水沟咯，就这个胖脯啊，会一个拍出来吼，就水沟来分散，每一个所在都爱通通通，你都爱经营啊吼，就。今天跟我们的美国进口 QMB 一定要做伙，想要更爱做伙过吼，开一百分啦！你看大家吃到乐家吼，袂安尼酸啦、挑啦吼，袂安尼白白杂杂咧串串吼，这就是两个是相干的咧，就是血路影响这个胖脯啊，胖脯啊这个所在那无用嘛，影响血路就是安尼，所以两个来做伙吼。美国进口 QMB 跟咱得力的经验吼，经验安尼，大家甲食一个长期上好。指定房指名人吼，较无。啰里啰嗦啦，人若有火啊，上高啰嗦，迄个就退化。但是有火啰嗦，人是足惊呢。迄有当只惊了到底吼，尤其想要更好上歹溜啦。所以讲平常得较顾好哈。美国增加 QMB， 加干得力的经验，加食一个长期哦，愈长期照顾如何哈？唔在做台北电话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东苗栗通宵，差不多到达天白光了，五点钟啊吼，哇，两个拢西正，都兄弟啊哩哈，做小弟的伫厝内客桌谈下歌啦，这下歌当场死呢，我讲哇，这没有死的款咯，啊你一两个都死了吼，这就是。做小弟过来，家你打电话报警察，讲我台新阿哥，警察到位，伊人也无到，抓到这个凶手的消息，收啊啦！这个凶手小弟收啊吼，哇，真多吼！时间差不多五点钟啊，接到报案警方，伊在讲电话卡来，跟他讲我甲阮阿哥台死啊啦，倒啊伫现场，我人也无走啦，哦，警察随到位嘛。到这个小店吼，发现一名男子已经倒伫下过二楼、三楼的楼梯间啦。伊吼本来唔是伫遮，是伫房间内，伊咧拍电脑啦。这个做牙膏的吼，好，到迄个材料吼，人要走，开始走出来房间外口楼梯嘛吼。所以通知乡里外口现场，到现场啊，看已经明显死亡，十足的死亡啦，这都无上病呀吼。那经过叫你讲。这个凶手我来给你报案，到三百位剩下，这嘛是主秀啦，马上主秀哦。但是我来收啊啦，哦，剩下哦，那死者到三九位差一位啦，两个阿弟啊。听讲这两个同事是伫三楼房间，伫阿咧拍电脑哦，差不多这个天要光，迄、那个四五点还是当时拍啦，唔知啦哦。反正拍鬼面啦，吼、哦，电脑吼、哦，那这个做小弟的客刀，为后壁变怪无声无碎，主要暗棍加剁了两三刀啦，结果剁了，这个兄哥哦，人艰苦，准备变走，无法度，干那走出房间，地老推倒就倒来嘛，吼、哦，我来抓到，吼、哦，这个小弟用手真正无走啦，经过了解，这个做小弟大兄哥这里吼，伊家己本身咧开这个大卡车啦。是一个这位驾驶吼的司机大哥吼、哦，那么你阿哥吼进前捌做过人迄个工厂啦吼、哦，什么加工厂吼、哦，已经娶某，目前无头路啦，兄弟两个人甲爸母大做伙，警察而且伫这个凶手房间发现各种一挂精神病药啊吼，即马咧调查到底是是毋是精神病，食药食偌久啦吼、哦，不过。这个做小弟的台人吼、哦，是不是当时都精神病叫压起来吼、哦？这都系上帝调查也无吼，这条佫加上助手啦，你看遮清楚。我家己打电话助手，佫加上我精神病，哇，这都判囡仔哩吼。这个小弟听下佫吼，啊，这个兄弟啊之间到底是甚物大问题？绝对大问题啦！尤其你啊，大做伙，食到这个火啊，佫大做伙。要四十啊，三十几岁，一个三八，一个三九嘛吼，绝对大问题哇！所以讲我讲兄弟啊吼，兄弟姊妹啦，那虽然大，但虽然一家伙啦，事实无吼，你们讲，啊，不过因细汉偌好嘞，细汉都囡仔都囡仔呢，大汉都大汉都无同款嘞吼，迄个人都变作一个个体啊。那厝边隔壁来讲吼，这个好朋友上该知啦。讲这个兄哥都去用台戏嘛，人真海派。前几天个小酒讲中秋节，大家来因兜烤肉啦吼，啊，食一个酒，无想到讲别到中秋节去有家己个小弟啊，哇，台戏。但是唔捌听这个朋友咧讲，讲伊唔捌讲过讲干小弟到底啥问题，我咧想啦，我咧想，这样吼，并无啥物大问题啦，伊唔才袂讲啊。这若真正发生甲小弟之间个大问题。这个做兄弟，绝对正常就会讲啦。这较好的朋友，你茫看哦。虽然不是兄弟，但是外口好朋友有真多知影恁兜代志，但是伊甘愿甲朋友讲，伊都唔愿甲爸母甲兄弟讲。你敢要相信？绝对是安尼啊！我今仔日有一挂足私密的这个代志吼，我都甘愿甲朋友讲啦，我都唔爱甲爸母啊甲兄弟姊妹讲，真多安尼啦。所以。应该是唔知虾米大代志、小代志吼，人家朋友讲冇听过呢。你那个真正真重大的代志吼，人家听也袂过，因这朋友请好嘛，拢绝对会知呢。啊，无听伊讲，向阳无代无志，因小弟讲客在个台。

死啦！哇，安尼，艰苦噶啊！边啊啦，包括厝边隔壁嘛咧讲吼，讲妈妈听过呢，阿妈听过讲这个玩具啦、吼小巴啦、大细声啦吼，啊，向阳无代表就讲小弟太心下过啦。结果内面够有啥物人，够兄嫂，同这兄哥有娶某嘛吼，不老爸老母嘛伫内面啦。这间厝，这间头前就都住五个人啦。安尼，小弟阵太是阿哥哇！你甲看昨，干那听迄个声声吼，这个太太吼，伫阿咧话讲吼，迄种办丧事的声吼，实在听得心酸啦。啊，你厝边隔壁亲戚朋友，大家嘛讲，唔捌听过讲开，无丢无地讲小弟太是阿哥啦哈，苗栗吼，苗栗哇！即马互你想袂通个代志有够多呢，足奇怪，莫名其妙，啊得。恁是到底什么代志？向阳部代表只个太太有事啦，是咧创什么话呢？哇，真好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又紧哦，啊，改关一关一年头一个食拢无好，就是食了伤轻，自己食一粒尔伤轻，无够力。
1: 对，
0: 啊，我即马改关一关哦，自己落一顿拢啊食两粒，啊食两顿。
1: 对，
0: 又紧本来哦，因是叫到拢袂困得开济，
1: 安尼吼，
0: 啊即马转好，
1: 好加济，
0: 食较爱食较重啦。
1: 对，
0: 啊头啊唔知影哦。吃一粒拢无效果啦，
1: 爱先甲食，等甲治疗好了，
0: 了啦，
1: 甲念起。
0: 我听了再，我听足久，我真哩。
2: 咱吼，那身躯已经有症状，无症状保养甲食，轻轻啊不要紧吼。都我都首先保养，我都这个身躯伫体内都无了毛病也个，但是咱的体内早都已经有了毛病，麻啦、酸啦、揪筋啦、老熬眼啦吼，搞安尼抽啦吼，那不如硬壳壳吼安尼。出袂话来，啊，出袂出来吼，那无就袂话，那无就丢掉。已经有症状啊，打开始咧食咱的尽量一定要嚼当，嚼当就是一定要加倍量啦，加倍量在咧治疗，保养的物件加倍量在咧治疗，治疗好了再个念来，但是唔通完全啊放掉，所以个看咧，或者升温地体来，以古麻痹特别科幻头，安尼大家听有吧？吼、哦，真侪人吼，袂救紧啊，吼、哦，麻好起啊，吼、哦，对你算了冷气安尼吼，都全部啊放掉断掉。当然，这有当时啊歹讲啦，话讲我多袂拄好对啦，歹讲。但是呢，做会到，咱吼一定爱甲这个升温继续保持伫体内。你吼打开始要治疗，都加重嘛，加倍量，加重，加重了好，咱较加量落来一半量吼，用长期保养，茫互伊升温无去吼。那姑妈变个苦翻倒啦，都无采，得个顶只吼。咱的尽量啦吼，咱的 QMB 啦吼，咱的维他根啦，咱的活力免疫啦吼。啊，那这部酸抽救筋暗时摆困，人惊后盖无记忆，那迄个所在白沃啦，硬邦邦，真香上好用，真假真幸运的幸。无上侪家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对哦，唔当开万隆钱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得得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不是社会局内面一个社工的督导，马上讲主管级啦，吼、哦，我会当去监督吼，啊，迄、那个督导社工人员吼，做好做坏嘛吼、哦，已经有一个会数三百位，希望也无改济位啦，三百位比一般迄个少年组员佫较济位嘛吼、哦，做讲做督导吼，有人讲这个老交情啦，咱的法律有一件，大家唔知知无好，即、這个老大人身躯边无某无狗无事事无啥物话啦吼，都剩一个人啦。就这个老大人吼，长辈家吼，那么也财产，那你法律有这种叫做监护宣告，大家听好不好？监护宣告就是讲吼，伊的财产甲你限掉嘞，吼，但你人搁伫咧嘛，不过伊已经袂当做主啊，伊就人得款款啦吼，除了人差讲也好啦，是讲什么咧？安养啦吼，伫迄、那个这个所在吼，那么伊监护单位单讲，伊身躯边完全无亲人啊啦。阿伯伯阿伯建立是在三龙伯的对啦吼，安尼这个老人伊身躯变财产嘞，变哪办？都变做政府来监控啦，政府甲你监护起来。那么有一天有可能都用你这钱去做遐百位领导秘书啊什么吼？那么有拢啊这钱交这钱吼，都银行簿啊、书中拢交伫迄个监督，就是社会叫我监督，我讲啊变伊个。诶，公兄啊，你看咧，我白讲啊，那等到即种这就变个啦，都心肝也袂正哦。老大人内面吼，后滚啊，爸爸咧，有话你蛮看咧，有话吼，身躯边无够吼，都一个人哦，到这个老来吼哇，都我那存款钱吼，但是都身躯拢无半亲人哦，就是安尼，上无第一手头有五个长辈者，家咧，一年来尔免久，一年来吼。共侵1200万啦，惊倒人吼，就是共偷呢啊，硬干，银行簿啊伫我的手头啊，所以我咧坦率来讲，我毋是咧讲假的呢。你政府单位遮好的法律好，但是到伫迄个人，迄公务人员的手头，伊的银行簿啊，书上我讲，恁才分做两个人对啊，恁着分做两个人，一个管簿啊，一个管银啊，你讲对不对？哎，公爷你别。当然啦、啊，你唔知分做安尼，你甲婆啊甲因啊拢交同一个人，啊我当时要做歹想要的领，伊准五个咧，看内面有钱五个长辈家财产，哦，那个刚刚，伊知讲代志绝对不空啦，这1200万的呢，我来袂少钱啊，甲咱五个长辈家财产交手头吼，用头领吼，伊直接食头路食一年尔，伊都唔敢食，伊准家己死头路嘛，家己死头路，管要走。管和人才讲，伊不只食头路吼，但是你要离职要死头路，买交接啊！得交接的时，人才去发现讲唔对。交第二这个老大人，伊个银行簿啊，什么内面迄钱吼，你甲看吼，减少伊想讲人袂去甲看啦。你要看，可能得经人去真正人甲看。到账啦，到账代表代金数吼，这已经死头路啊嘛。已经死到了，再个两道转来嘞，伫徛街吼，什么香奈儿啦、爱马仕啦吼，一卡几十万的背包吼，拢买个贵出镜啦吼。啊，以上所我咧讲吼，这好意，但是做代志的人吼，得看你心无啦。伊是社会叫伊社工是公务人员嘞，独得吼，伊这哪好啊，食头路吼，后个公务人员有一笔退休金吼，生啊真水呢。剩三百位吼，剩像迄二百位吼，伊就是因为社工，我那有这方面的教育嘛吼，而且伊做个督导，都等于主管级，所以有真侪节目会较找啦，来上节目吼，啊讲社会福利啦吼，啊即马社会局对社会有做一寡什么什么搁较展开的工作啦吼，老辈者会当带伫什么安养机构啦，有拢叫伊上节目吼，啊生啊真水三百位吼，但是有人讲你去看。人吼、哦，真正袂当看表面对啦。迄人生啊，遮水，啊个有一定的教育甲迄个人品吼、哦。结果你甲看，到今年六月啦，今年六月吼、哦，就死头路啦。三个月前嘛吼、哦，死头路的心吼、哦，伫台北市一条跟四条，伊要转去别个所在啦。伊毋是讲不爱食头路啊吼，伊要转去别个所在，安尼可能就无啥啥嘛。大家可能到尾就无啥啥吼，这个代志好。就是好，个再发给了紧，
伊六月四头路，人叫一个要甲交接，你个位嘛得人交接啊。一个交接者发现讲，其中有一项叫做监护宣告，到这个老大人身躯边拢无交，无是说亲人甲村里一个人，但是伊有财产呐，不管房地产还是现金吼、哦，不管吼，伊、哦、有财产，像这人个伫咧，但是已经家己无在了做主啦，都。反正嘛，这个都需要到多地来安养机构哈，这个所在哈。那么也财产，咱的监护的法律也名属，叫做监护宣告哈。那么也财产都现金啦，对啦，这种簿啊、印啊，会交在社会局其中一个啦，爱交两个啦，即马开始咧交。我想这个代志，你再交两个啊，你无定交一个，你甲印啊、银行簿啊交同一个人。这个人吼、哦，你蛮讲没啦？你个关爱人班，哦，我生个水当当个个呢，人教育，大家大家吼对咯，地主咯吼呢，真好个一个这个社会教育，这头路公务人员，靠有可能做这代志，伊就甲你做啦。该头领千二万，该老辈只高低辛苦变的钱，全部头领了，领了吼，伊就赶紧去洗头咯。伫这个单位，伊要洗头，伊要赶紧选伊别位。那如果无人查有对？代志就无啥啥过啦，到时阵人会讲啊，到底安奈哇都无过吼，结果就人赶紧调查，伊今年六月伊死头路时，人赶紧要交接嘛，结果才发现讲唔对，准赶紧到长，已经三个月啊，较无三个月，两个外月吼，甲掠倒转来，这个姓江啦吼，这个查甫独得社会局这个吼，伊他们承认都爱买好物件啦，辛苦无够钱啦吼，结果一个官哦。伊内面手头有五个长辈吼，内面佫不只有钱，也有几啊百万的，几啊百万加加一千外万，你来家己用。我袂甲你讲，你甲银行簿啊、印章全部交伫一个手头变伊的钱啊啦。那较袂晓想的哇，真正真多吼，都特别是社会叫社工、督导啦、算主管啦，真害吼，这种这个人格特质啦。这个教育啦，吼，加人品啦，啊，生子，迄拢无关系啦。属实就是安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着女性，为着时代，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人生。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怨叹何用？人生就是奋斗要紧，自己来重新创作吧。

卡草嘅，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阿伯三个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接电话吼，靠讲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销门，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等下现场来拍摄，电话吼，接我一半，大家讲好完。来，恁现场这个电话0800-8688999，那有产品药房要甲恁询问吼，随时加使用啊。咱这点钟这个时间接电话吼，较好接哈，0800-8688999。台南吼有一间牌子的这个手机啊店，伊这是用名落去做连锁吼，这嘛甲台南上大间啦。伊总共伫台南有开15间呢，你甲看吼。迄手机啊店吼，伫台南开15间，所以讲有人讲这头家主管啦，反正嘛甲本钱加粗啦，唔知吼。我先来讲个呢，一个二十二岁尔，你甲看，看脑筋偌好啦。一个查某店员，22岁，有够少年吼。今年开始，伊可能进前有做一段时间啊。二十二岁嘛，做无偌久啦。咱讲事实吼，来这间店做店员，卖手机啊嘛，卖迄、个诶，到咱迄电话公司啊吼。为今年1月开始吼，安尼总共8个月，伊做甲8月底啦，8月底。总共差不多8个月吼，个时间吼，伊知影讲因店吼有一个仓库啦，啊，你仓库吼，伊进前捌互人带去一遍，就是主管带去。如果人家有需要，我主管想无用，就你家己来吼。啊，这个查某人我好啊，我家己来会使，无问题吼。就带去看，迄、个仓库内面惊到人。即间手机个店吼，伫台南多15间嘛。总共连锁咧15间吼，你想讲伊进货台进足济啊？你想看卖我进货台，何15间会落去用吼？迄仓库一个柜主管甲管，伫囥啥？哇，内面尤其迄种啥咧？迄种捧哥牌啦，捧哥牌的手机啊吼上侪啦，啊都上销啊，捧哥牌手机啊，总共为今年初开始，安尼总共8个月，伊共头家买个500支啦，480几支。拢捧个牌手机啊！你知影讲捧个牌手机啊？吼，一支拢差不多4-5万啦，4-5万，拢差不多价嘛。这个计上吼，捧个牌手机啊！吼，伊即马头家手机啊！吼，拢新的嘛，拢新的。伊头家手机了，伊去卖啥物人咧？卖外口的手机啊店，嘛有啊。手机啊店要卖电话嘛，足侪间店面，唔是干你啊！吼，但是恁上大间，无唔对，伊阵客出去卖，啊，即马捧个牌手机啊！比如讲，一支5万，我卖你本钱4万就好啦。我安那卖，我都赚啦，我都免本钱的。我头家公司的手机啊吼，我底价算你38000就好，我收你12000。啊，你手机啊呐，手机啊行吼，那盖道康的这几个嘛，再讲你这绝对有问题。但是如果我歹讲，好当然好啊。手机也无签名啦，我手机啊只买几手，我怎么个卖人客？啊，那嘛赚！我一支手机啊，本来赚2000块尔，我怎么一支手机赚12000呢？伊就是偷给人迄、那个仓库内面，这手机拢新的手机啊，吼，假卖，叫做无人知啦。上严重是无人知，所以有人讲，这间店的头家本钱可能真粗啦。人家算算咧，这480几支要到500支的捧哥牌手机啊，吼，差不多要到几千万以上咧。这已经欠减几千万的汇款，伫个所在吼，会汇啦，都去用头家存吼，都爱经过8个月吼，人较开始要算啦，要怎样啦吼，唔对，唔对就卖呀，即间15店的连锁店的头家的主管吼，原来就是这个钱老师搞破的啦哈，生意22岁尔，大家哪想都想袂到，你真正头脑够好。啊！你个哦，做假事，你安尼看准公司内面吼，都仓库主管可能讲我翘翘啊吼，准坐我来嘛，对你主管，而且主管佫甲我讲，后盖我来无用，你就家己来，我来讲好，我家己来，啊你唔只好办，你主管佫甲我讲，我后盖我来无用，你就家己来，哦，啊准来吼，仓库内面吼，人叫伊去摕物件啦吼，伊就加摕2支啦，一支变2支。另外一支就放伫个家己底下内面吼，安尼卖北京手机啊店吼，啊，伊拢上少拢俗到5000以上啦，一支手机俗5000啦、12000啦、10000啦安尼吼，大家嘛买啊。
什么人无啊？这朋克牌手机也是真正大家都烧抢吧吼。我即马来甲你讲，市面上吼，我即马来讲卖掉这个查拉会这个啦，到北京的手机店啦。人讲平平手机啊，一支才四万八，唔免，我即间卖你四万五得，你甲比较哦，同款的手机，大家嘛买你啊。结果伊唔知讲这个查拉咪啊，人头家出来卖啦。得呢，伊这手机啊吼，卖北京手机行，一支拢上少上5000以上至10000-12000啦，总共八个月，其实无够九个月吼、哦，差不多八个月吼，安、哦、尼总共去487支吼，但是最近伊根本都无任何查销、查库存啦，到底手机啊，摕出去卖几支、进几支、减几支吼，就是有人讲，这头家真正有影。本钱做到啦，像这个代志，你拢唔免设一个办法，讲手机啊，都是存股甲货，这一支拢几万块的物件，你要货无专门人伫遐点，逐工倒来点，唔是一礼拜点一遍，伊这唔是，伊这是几啊个月甲点一遍，去用卖买到500支啊吼，才发现讲唔对呢，是啊，那个唔是查到的呢，个唔是查到讲数量，就是讲我今日进几支。啊，卖几支啊，存几支，唔是，是最近店面诶，迄个主管吼、哦，去看了讲，奇怪咧，伊今仔日卖出这个货诶号码吼、哦，是咱当时向美国迄边总公司所订诶号码，我订诶货，该是别人诶手头，总开始落去查呢，伊唔是去查讲，我今仔到底存库内面是进几支，卖几支，搁存。中国这是到尾都有够衰啦，就是甲摕这个查拉米，摕这个租金的物件吼，伊阵挂包装全部拢卖出去吼，啊人，有个人就安尼啦，有个人吼，那买到迄个新手机啊吼，伊就从头到尾连听都无听，为迄个进口号啦吼、批号啦什么吼，就开始迄个开箱嘛，大家知嘛吼，大家从头翕到尾吼，翕到手机客店吼，伊再去有主管那边看，讲唔对唔对。这个进口的号码是咱的号码啊，啊，咱的号码的物件开始北京手机店，你卖这个手机总开始在调查啦，安尼调查，唔只伫拜因嘛，拜才开始调查呢，拜因呢，你甲看已经做要八个外月咧，八个外月时间吼、哦，拜因调查了，才发现讲原来中国吼偷窃手机啊吼，就是这个啦，人家调的监视器嘛。经过电视机看到吼，敢问伊坦白承认啦，啊，你的手机啊嘞，全部拢白干干啊啦。伊讲靠家伙呗，讲你唔知哦。哎，苹果白手机啊，我来变客两机了，白两机，客五机了，白五机，啊，无人去甲查啦，啊，成果转挂转回啦，安尼啊，无人去查进货哦，出货偌济，存偌济啦吼。啊，伊大概拢俗差不多5000-8000，10000-12000。啊，伊北京的手机店一个。听到讲好来过来卖，大概卖也卖水，甲算上来1000+万，干那这500几支的手机要甲480-700支啦，要甲1000+万。讲啊，你的钱咧，上无嘛遐的钱，讲我全部拢去跋筊，得人去跋筊网站，跋了了，有人讲啊，你喂，22岁一个查某囡仔伊，真爱跋筊啦。我讲所以我来讲啦。做牌浪通啦，跋筊浪通啦，唔是即马唔是查甫人嘅专利尔啦。连这做囡仔22岁吼，我来爱跋屁鞋啦，跋筊跋输筊吼，刚完输人啊，无阿多无钱，就乞到头家公司做鸟事，夹布袋安尼，摕出来外口卖，就过来跋吼、哦，总共买到500支嘅手机，叫偷卖，卖1000+万，不要欠起来。你1000+万无那么欠起来，唔是全部跋筊跋输了。长做给大家的哇，真正真咯吼！你甲看，所以我咧讲，头家咧敬神了啦，神了咧敬头家，咱讲熟悉啦。哦，这个社会就是安尼，这实在，这个人讲好歹理由啦，熟悉吼。到台南一间上大间的连锁的手机店，伊伫台南都开15间啦，干那伊个店，所以讲人讲，这个头家本钱可能真粗。连捧1000+万的货也唔知啦，都要经过差不多8个月才知啦，佫唔是去查货呢，是去用看就讲，咱的物件开始外口咧卖啦，哇，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

0: 哎，这做好困的啦。
1: 哦，真香啦吼。
0: 系啊。
1: 好好好，真好啊哈。
0: 阮食便便拢会疼，即马袂疼吼。
1: 哎呦，好加载，吼吼，就好。
0: 啊，即马哦，即马剩咧迄落太头壳心，哎，头壳心吼，小头壳心会小可安尼疼疼咧。
1: 不要紧，迄个吹一个不要紧，因为吼，咱的头壳内面的血经是足多啦，吼。啊伊，你连咪什么所在要有石弯细弯啊，像迄石头树啊底下吼咧动吼，咱也唔知啦。啊，迄度进行你继续一直甲食，伊就一直甲你清，一直甲你清，不要紧哈，吼。
0: 系啊，我就是讲，哦，伊这通的筋络哦，足通的头壳筋络足好用，
1: 足好用吼。啊，即马佫足好困安尼吼，佫继续好困安尼吼。
0: 哦，这这食安尼，我都。食食安尼吼，无拢边边会疼，拢食迄种个止疼，食迄都唔迄落啊！我唔拉就赶起来食，足好用个。
1: 边边袂疼啦吼，
0: 边边袂疼哦。啊，像迄头壳心有当时会安尼小我疼疼，我讲安尼胖咪，要来问讲迄个痛遐
1: 紧咯，无唔对哦。哎，各会痛，
0: 哎，
1: 各会痛者，哎哎。
0: 已经即种一直痛痛个，到头壳心只头壳心嘛袂。无啥会疼，啊！那当时也是啊，闷闷啊，疼呢。
1: 不要紧，不要紧。
0: 我讲阿胖咧痛遐个遐个，伊啥啥个，迄条痛过都拢未啊。
1: 哦，就好呢，阿个好困啊呢吼，哦，就好就好哈。
0: 哦，你这足好用个啦，白酒啊，逐项好足好用个，你这真灵哦，大家都爱关注，今日大家都爱买来买来食食这吼。我拢暗时啊，你搞讲个教安尼，我讲暗时啊，咧困来时就来食。
1: 哦，就好哈，
0: 哎哎哎，拢。但是也看看要困，啊要进前哦，差不多看电视看到九点，啊都买迄落差不多四十五分九点，我就该食食食，就是得爱困啊。
1: 哦，啊，你困到天光啊，哦，有够好。
0: 哎啦，哎啦，好，都好用的啦。
1: 恭喜恭喜哈，大姐恭喜哈。
2: 贵咯吼，都是贵辛苦啊，头壳啦吼，颔棍啦，肩胛啦，对对对，你想会搞的所在，我会讲。干无血流所在无可能，咱人若身躯血流袂够的所在，迄个所在吼，都差不多无性啊，无性就是害死啊啦！大家听好吧，血若流袂够的所在，迄个所在都差不多无功用啊嘛吼。规身躯无一个所在袂当无血流啦，会开始厚皮啦、钉钉啦、硬硬吼、麻痹，像块电咧电吼，那无吼，像块打玻璃吼，那无旧筋啦吼，啊，这个啊，慢生啦吼，啊，丢丢断啦吼，这种是坏咯，开始伫遐咧无拄好，唔是完全袂过，完全袂过都无效啊。伊就是本来过十分，即马剩八分，过来阁剩三分，剩两分差嘛，这吼，都系关键甲会用个通，上高通这都是真型啊，道理个真型。唔只你看，咱人身躯血啦，十足拢一直到个所在吼。你讲困眠啦，你讲记忆啦，这两个是老大人啊，我啦即马目前上惊啦。哦，一个困未起吼，一个食啦来，人来无记忆，惊胖伊吼，唔知影路吼，这上惊。就咱个道理个真型一定个吃，道理个真型，除了谈多酸痛疼麻啦、旧筋啦，对对对吼，这身躯血路造成遐个缓慢酸痛还好。以外，即部困眠，即部无记忆，真型是头够好吼，一定要食长期吼，人个别渐渐一直无记忆哇，哎我呐。可能吼，指定帮指名真真假假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等来现场来，我无走去地，我伫伊遐顶用顶掉咧。一个阿妈外国嘴呢，打电话去订产品吼，甲我讲，啊，我毋捌订过，我来讲主机，我甲问讲阿妈，我听伊声我就知影讲。阿嬷，你干嘛要讲主持？迄有个阿嬷吼，我拢会先甲问，我听声就收我台啦。阿嬷讲，哎呀，我开始不要讲主持，伊讲你稍等一下，我来摕皮卡啦。吼，迄皮卡唔在咯，阿嬷的厝都大间啦吼，所以讲你蛮看的阿嬷，迄阿嬷人去住喺厝，拢住白庄，住落大间的吼，人家若摕一个皮卡吼，摕要几十分钟咧。行路啊！咧，骑背角咧，公主之后，甲这个讲的哇，阿弥陀佛吼。好啦，这阿公阿妈吼，实在我那真好啦吼，这咱咧哦足客气啦，话拢安尼讲甲足清楚，尽量伊虽然无使我讲一寡迄字诶音不要讲吼，嘛尽量甲咱解说甲讲，大概在唱啥物啊，咱就大概就听有啦。啊，足够准吼。啊来，咱等下。现场来，昨吼有一件哇，伫台北市啦，因为去有法官甲判五个月，都爱入来关啊。这个一马女子吼，伊是诈欺啦吼，有诶无诶啦，都做歹弄通啦。几月呢？22岁，哇！即卖少年做囡仔吼，你看安尼判起弄通啊，拢20几岁吼，安尼22岁已经去有法院法官甲判一个五个月关，结果准走路嘛。啊，走路当然就是通缉犯啦。昨暗时啊，甲一个男朋友住伫台北市一间较简单的旅社，在警察旅社的所在一半间啊，叫做顺乐啦。顺乐就是安尼，所以为什么人旅社会甲你讲，先生小姐，你要登记一下吼，就是你的证件其实登记是人警察例行公事。那有到一间饭店啦，旅社去查，你都做人好人啊。那无得会罚钱呢？就是因旅社家己本身也是饭店的共犯哦。奇怪，你人客住你这个所在，你们登记资料一定是安尼啊！哦，所以讲你个有去住饭店啦，旅社伊绝对个登记身份证迄个证件，迄个吼好。结果你顺路时到一间旅社来个看，发现讲登记这个过门这个旅社吼。就是这个啦，就这个租赁通缉犯吼，警察无甲拍一下，回东饭店的人员揢迄个幽闭的锁匙伫门外口边，这租赁啊吼偌敏感呢，这租赁啊敢若听着起起咕咕，就是改成有揢幽闭的锁匙吼，安尼要创啥吼？伊吼都事先拢无甲拍一下哦。你唔好拍一下吼，你都揢幽闭的锁匙吼，这通缉犯嘛吼，阮警察准你。交阮配合入来吼，结果唔知影讲一个开门入去，右边锁匙吼，迄个噪音啊，砰一个听一声，伊就为窗仔门跳，结果跳一个无拄好，准摔死伫下边啦，准摔死，当场摔死，哇！去用判五个月，人家咧判五个月，你家己判死刑，这查某偷窃完咯，哇！迄个时间就不长。透早6点钟啊嘛吼，伫对呢台北市叫做宝庆路啦，宝庆路一间较简单的旅社吼。那经过警察巡逻，你甲看柜台资料甲查，才发现讲，你内面带一个是我资料内面有诶通缉犯吼，22岁，一个查囡仔吼，原来是甲男朋友啦来遮带面吼，结果人也敏感度真高，到底走路啊，伊就通缉犯啦，给人抓。结果你甲看，警察巡逻到了，再讲从女家带一个同学班吼，对美丽啊吼，这个22岁查囡仔吼，准叫柜台配合，给右边说是，阮警察队的吼，你来到这所在开门里边吼，阮就俾你抓。结果你甲看，一个起口口就知影呢，这个查囡仔吼，警察一个开门里边没有抓，伊就窗仔门跳出来啦，窗仔门跳出来吼，结果跳一个无好势，准为顶管都摔死啦。结果警察里边，卡手偌细声呢？我讲给大家听，偌细声甲对呢？甲伊做伙迄个男朋友吼，这个做因的杀事，警察甲柜台已经入边，这个查甫拢都唔知，佮困甲戆戆叫啦。你我卡手偌细声啦？安尼黏卡黏手入边，就是为着要抓这查甫同情犯。这个查甫这男朋友困甲佮戆戆叫，你的女朋友已经被他们杀死伫遐，人警察伫你身躯边都唔知。你甲看，真好咯！一个起来吼，讲哎呦，这闽南吼，啊，我女朋友，你女朋友摔死伫
下边啊，你家己嘛拢唔知啦，哇，真好多脏啦，脏透早差不多每晚六点嘛，六点钟啊这个时间吼，我真无彩啦，一个二十二岁少年做囡仔吼，安尼做唔到代志都用法啦，无变安怎吼，人家你判五个月乖乖咧，哦，五个月那表现好，较乖咧，有要改革就主心吼，上无关一个三个月，原则都你出来啦，哦。没关到五个月啦吼，啊五个月，人家你判，你安尼唔愿去用关，结果说家己底安尼，为着要走路准摔死底迄个，路下下边啦，哇，长透早的电话吼，真嗨，台北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只多多使用。

0: 那个维他干哦，
1: 哎，
0: 那几粒就好八成，
1: 哎，
0: 啊，我刚刚吃两粒的拢好伊啊，
1: 好安尼，好好好好，
0: 哦，你看我唔知讲古怪，个会变安尼，
1: 好安尼，
0: 你若较电视，我甲蒙就会听啦，来底听来底啦，
1: 哎，对对对，哎，
0: 啊，你即摆哦，拢卖甲蒙嘛是袂听哦，
1: 哎。
0: 啊！个个电个懵就会听，
1: 有
0: 啊、我蛮担心原因。
1: 有阵只结火呐，结火啊！
0: 我讲，哎，这个苗火怎啊食维他根？
1: 哎，
0: 我先啊食一粒。
1: 哎，
0: 啊，怎啊好不了八成啊？
1: 哦，安尼
0: 啊。啊，我买一个健能一个，然后就好
1: 去啊。哦，好加载，好加载。
0: 啊，我想多买一款维他根，多有春呢。
1: 哦，安尼哈。哦，真好，真恭喜哈，好，好好，这边肝里面的火，火吼就是拉伤啦。蹲久坐，当然家己唔知，我该知。地来平平，咱食三顿啦，外口做工过啦，啊，炸物件空气素啦吼，啊是啥物，有诶无甲人应酬啦吼，就怕变啊大细顿啦吼，迄身躯已经无需要诶物件，但是你嘛食食落去啊，拢上了有一肝啦，肝咧有症吼，就是伤侪拉痰，大家讲啊，迄肝火咧，火就是拉痰，就是无好诶物件，就是毒啦吼，大家倒边做咧吼，上高甲肝倒下手，到咱诶胃大肠，上高倒下手。为大家上顺，植物纯植物落去萃取，植物内面上高过关到咱的苦气草，搁只熬酒草做主食，咱的为大家吼，外口起来写一个山，这两山的山，唔是干那咱，连澳洲一大片的瓜蛋叶树都上盖而落咱的为大家上厉害主食的成分吼，搁只熬酒草苦气草到咱的为大家吼，外口加一个山，这两山的山吼，指定房。指名定定目屎哥，定定嘴巴干吼，啊，迄个喙齿定咧破，也袂家己吼，拿破到身躯摇白上啦吼，有诶破面破面啦吼，啊，抹袂好咧，就是肝拉伤，一定爱食胃大干吼，拿破到尾即种阿杂物件，袂出咧吼，蹲身躯就变歹物件啦，咱讲属性吼，搁到胃大干，胃大干，外口写一个啥吼，拿破上侪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少年家咧唱台语歌吼，尤其唱台语老歌吼，你还说讲嘿，内面有一把吉吼，少年在唱台语，啊，未解水鬼迄个准啦吼，当然好听，迄个声是好听，这个专业的唱歌的人吼，迄个，但是问题是少年家来咧唱台语歌啦吼，那年。那个台语歌哇，还有诶吼，还家己吼，实在我拿一个小歌训练一下啦吼。不过听得真古锥啦，那讲属实吼，你就会知影讲，其实不要紧，你嘛听有啊。伊咧唱哪有诶较无标准诶，迄个台湾话你嘛听有吼，但是迄不要紧，咱总是这个感觉讲很亲切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你爱不是问我吼，你问讲改姓什么话，唔通有当时啊，那买唔到就买唔到吼，都食不好，我就开我拢钱吼，唔且一直甲你拨这个电话吼，0800-868-999，0800-868-999哈，即多多甲咱使用吼，好。

好来，阮有请到专门吼较研究这部门的医生团队吼，的咱的活力民宿一个益生菌啦吼，益生菌吼这个物件有当时啊，也使用方式介在一个体内生存，益生菌叫做好菌，好菌就是坏的物件，伊入去体内就变做胃病嘛，好。医生甲我讲哦，讲公营啊，你得爱加遐阿公阿妈大阿大嫂吼，做一人买滴益生菌活力民宿嘛，活力民宿伊咧食好排便啦吼，嘛袂敏感吼，都有个人食物件，都唔是排排便是哦，一直中便错，中尾几台便，得买当食活力民宿吼，个胃肠吼，这个益生啦吼，歹消化，得消化系统甲下边排便。就是咱的活力民宿真正好用，较袂安尼定定安尼，益生都，但且食者时间，顶关都有一道，就是像台湾人做这个体质哦，像吼，的活力民宿嘛最好用。但是我在医生朋友咧讲吼，伊咧讲吼，食益生菌这个活力民宿吼，上好是固定时间，听好阿公阿妈大阿大说，比如讲我活力民宿，大家拢下在时啊固定食，我是这个习惯的人，我的固定，大家都固定拢下在时啊甲食活力民宿。哦，当然你要凊彩食，伊个效果就会较无拄好啦。哦，今仔日早起咩，咚咚就是安尼吼。所以讲活力民宿这个物件吼，伊个特性就是，我今仔要食，我若要固定食，会再消了；固定食会再消啊，就同迄个时间会较好。我若固定拢食暗时啊，就食暗时；我若固定下晡食中昼饭了，一个时间，也是讲。买我中道饭，到迄个买我中道时间，较有时间，都拢固定的时间。咱的活力民宿一直体内生段的效果会较好，大家听好意思吧？哈，阿哥阿妈哈，也是好物件，相当好物件。另外，这医生伊这朋友是对这相当内行哦，伊这活力民宿伊讲这真正好物件，活力民宿伊个内面的菌。好菌会变做胃病了哈，大家当个参考看卖哈，人这是做内行个咧讲。要食咱个活力民宿内面嘞益生菌，要入去生态这个里边吼，你都要固定时间，逐天固定时间，得你个习惯性的时间安尼较好吼，唔好今仔日早时啊，明仔日中昼吼，安那啰安尼较不好啦吼。好，好不到这，那有要讲吩咐，现场电话甲抄解，0800-8688999，0800-8688999，大家多多使用吼，咱明天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真正春秋分啊吼！我端要入播音时先差不多5:30，哦啊，日头足水足大亮足挂亮，哇哇，日头今个才水，即马6:05尔，暗暝蒙回，即马看出外口是暗暝蒙回吼，嘿呀、啊、哦，嘿那热天热白白的时阵。超七日嘞，系差不多6:55先，天个一个安尼，一说话光光的讲吼，嘿，够有影吼，今日开始日夜对半啊啦，啊，因早暗有影较凉凉啊，对不？嘿，啊，这就因为吼，安尼一支烦啊，唔系一个昏头啊，有无？嘿啊，都因为一个昏头啊，有无？啊，昏头因为要去听遐所在嘛，吼。啊，用这昏头啊咧贴吼，啊，迄工人吼，甲这昏头甲拼落，啊，怎硬起来？大小人，迄大卖场的仓库工烧起来有无？嘿啊，吼，安尼爱赔8亿外，你啊想，咱平常时的人要安那8亿外啦，对无？8亿外你要对对来啊？哦，一个无细意吼，这是8亿外呢。啊，这有的人吼，这咧因为这车祸啊，哦车祸。逐工都拢有车祸啦，逐工都即因车祸死亡起有无？嘿啊！啊你像这吼、喔，安尼甲拼落迄个，未收煞像迄三个少年囡仔嘛是啊，迄高中生也是20外岁囡仔，去人迄大卖场无有无？佮迄只读到到白嘛，一跳地个啦，迄秒互病伊个啦，迄跳地个，他咪讲啊无你啥迄蠓仔香、蠓仔香、蠓仔水、蠓仔水无？蚊仔水，你个气里，你嘛知影可能有这个家属啊吼，有无？会病个啊，伊个点无得了啊吼，拄啊囥啊人个拢抓个所在遐，迄个无爱赔几啊亿，迄要叫伊赔啊？你看你要伊赔？迄个食百应活腰啦，迄食百应活腰，我都一贯个思想足奇怪，怎啊害家己袂收煞去安尼啊？是毋是？嘿啊，好伊怎全部遮人生拢改写啦，吼，人生拢改写。你要去对领哈济钱出来，对无？你要对摕哈济钱出来，你一世人你若像你若讲阿都，互你讲准签着，准你签着，我签着迄话着5-6亿、7-8亿，拄啊互你签着，啊唔拄啊拢才好运，啊若无签着这边呐，啊你的性命是毋是拢乌有呀？就你讲人拢食人头路，恁两三代人拢食人头路，只有你就啊帮人煞嘛歹讲啊，你怎啊到处帮人煞嘛唔是时机啊啦，对无？系啊。你讲你讲一个安尼，一个错误，一个错误尔吼，啊，怎引起安尼？迄规个家族，包括规个家族拢艰苦安尼。食薰啊，无甲偏个有无？嘿啊，因都要人要拆嘛，吼、哦，遮物件要清除，一个所在要清除，安尼爱怎一个迄个火迄落，恁食薰头啊，食薰头啊啦，恁个烟蒂啦，烟蒂怎安尼弹落迄个啦？啊怎引起着安尼？你？一世人后悔啦！我讲啊，做一个代志啊呐吼，做一个代，咱讲有代志有发生，甲无发生啦，有无？有代志有发生，甲无发生进程啊！伊若卖去结婚，对啊，甲牵咧啦，吼啊，怎较袂即、這个，较袂怎即个引发嘛吼？较袂即引发即个大件大，然后火烧起来啊，是毋是？哎，毋知怎，伊怎变？一世人伊来知讲，吼，我头啊是结婚咯，倒来外口甲卡甲刺哦，打甲刺咧，刺哦，打甲刺咧。安尼无得啊，对不对？啊结果嘞，无啊，无啊，无桥花，就是摆恁中秋节啊。中秋节恁主要有做些所在是，做些关系是袂当谈公园行卖哦。但是你啊，高雄丁青湖遐，因丁青湖内底本来烤肉区啊，迄种人来应啊，嘿，丁青湖烤肉区，啊，佮进高雄政府伫前进吼，前镇吼，伫前镇前镇吼，前镇溪港遐嘛包规吨的伫遐行卖嘿。哦，你把北部划较重，北部你若是无申请，也是无去专属的所在，行那就2000至6000，啊，若南部个，咱1000-6000安尼。嘿，恁爱注意哦，即摆无像应该讲，啊，你踮骑楼行，啊，即个我咧店，我踮门口顶海袂使，迄是骑楼，嘛袂当行，啊，公园啊嘛袂当行，啊，你要去对行，哦，你爱去酷狗嘛？恁若即当地的人哦，恁就爱去酷狗，安尼好无？嘿，恁爱去酷狗，哎呀，哎，足久的进程哦，嘛无偌久啊，即马9月底，伫迄个啊，诶、欸，3-4个月前，
四个月前高雄某一个查甫黑白当昏头啊，怎引起火烧车？嘿，这个警察改用公共危险、公共危险罪安尼哦，改上班呢。这个、高雄一个姓刘的查甫人吼，伊就骑车经过凤山一个所在，怎尿紧，想要放尿，啊，伊怎哪放尿哪食薰，啊，落尾吼怎黑白尿放了啊吼。啊！这昏头怎乌白拼伊？啊！你也无打花，安尼无你是你无水准的呢，对不对？你食薰的人规矩歹呢，昏头乌白拼，好、哦、啊！伊怎甲拼去哦？甲拼废气哦，诶车辆哦，怎引起火烧山？啊！但警方嘛认定哦，伊纵火哦，怎将伊哦这查气到案呢？这个警察甲询问了解，伊只公共危险罪甲上班呢，嘿。这个高雄的警察讲，这个姓刘的查甫人29岁嘛吼，爱着骑到来经过凤山要找朋友啦。那么经过凤山这个宝南一路，先到这个宝阳路口，伊向咱摇紧吼，啊一边放药一边食薰啦。路尾药要放好啊吼，这个薰啊偏怎拉链摇起来安尼啦吼，偏啊不甲用个花，伊个偏伫路边哦停只废弃车的后车厢内底，你看落白目，有白目吼，啊就是只白目啊。啊怎安尼安乱安怎怎引起火烧啊？你甲看像安尼嘛是变哪样？安全变有罪，对不对？系啊！啊，所以这是无掠着，你用掠着。如果你若无用掠着的，无用掠着，会感觉啦，会感觉讲，这件代我讲，这件代就是有发生甲无发生啦，对吧？拢是黑白当昏头啊，这啦，有发生甲无发生啦。啊，像这8亿外这啦，黑白是黑白当昏头啊。这爱赔8.7亿呢，伊讲烧毁啥物？应该是家乐福，家乐福这仓储损失40亿呢。这临时工啊，啊个物流的下场啊，对不？伊等这个昏头啊，安尼落去啊，所以你甲看哦，一支昏头啊，连带爱讲赔8.7亿，安尼有这个汲取效，这个教训哦，足大个吼，是啊。这足久个啊，但是即阵嘛个判落来，即伫个了2022年3月吼，家乐福即个杨梅物流中心吼，因所物流拢伫遐，然后伫遐咧处理啊，遐载出来有无安尼啊？啊发生重大火烧啊！啊，即件因为26岁，但住迄个放药迄个29岁，即26岁，即嘛26岁吼，哦，啊伊时阵才21岁尔呢吼，你看22岁尔呢吼，吼。现在26岁姓柯的哦，一辆拆柜啊，哦拆柜啊，临时工。迄、那个张荣发你敢知？长荣的张荣发，张荣发应该伫迄个码头咧拆船来呢。嘿，拆伊咧拆船啊，专门拆船啊。嗯，啊尾伊嘛家起一间拆船来，啊家开始怎发达起来吼？嘿，对啊，开始发达起来。啊人伊也有经营的头脑啦吼，安尼。即姓柯的即、這个。哦，伊是咧拆柜啊，临时工。哦啊，伊这所在是禁烟的，袂当食的哦。哦，禁烟之战板哦，伊咧放战板的嘛吼。咧存完所在，哎，人也袂当食薰，哎，你讲食薰了，佮随手掉去，怎掉过去？无爱用个花，你看，伊伫你即个火头啊吼，薰头伫你的手，你若个弹落较滋滋的，佮起有花，你无，你怎个掉去呢？耍帅，无花。怎造成39亿吼庞大的损失？倒一个动作你无做呢，是无？对啊，所以承保火烧的保险哦，即、这个富邦产险，伊咧赔家乐福的了后，依照保险法吼、哦、行使代位求偿，所以桃园地方法院即阵啊就判决哦，那是当啊吼判即个姓柯的查甫囡仔吼。还有他的监督单位中法新物流公司要连带赔偿8亿7,078万、嗯、这个富邦产险主张家福公司现在更名变康达盛通他跟这个中法新公司签了这物流服务的业务他委托他的负责杨梅物流中心来收验货来理货来这个仓储够即个物流配送等等服务，啊，就即个服务的协议书的约定，即、这个、中法新公司伊嘛应该负责哦，仓库内部啊安全管理责任，
包括防止因为假婚而被蛋婚头啊，说地数灰修这以红。哦，尤其是2021年8月16日，杨梅物流中心曾经发生小型的火灾，这些中法新公司的允诺改善，但诶，因来改善的一个是无，结果怎个发生这条较大条诶？你看嘛，吼、哦，本应特别注意存放区，啊，搁有这个禁烟管理，而且加强巡视，啊，搁这个管制。伊说放任吼、哦，这个查甫囡啊，迄个时也一回，吼、哦，也一回。违规伫仓库内底食薰，即薰头伊无饲哦，化妆弹落去安尼，来扣除着即家福公司已经向即中法新公司请求所获赔偿，所以另外爱依保险法向即查甫囡啊，够中法新公司哦代偿求偿啊887,078万，这边爱赔，对不对？我问这边爱赔。哎呀，所以咱所有听，像恁老咧食薰的人啊，吼，这嘛是恁的功德心呢，叫你戒你拢掌控嘛，吼、哦，无戒你爱规矩嘛，甲你食槟榔人同款嘛，恁食槟榔，恁家己要食，你若无去干扰着别人，你就做你家食，看你安那补你个补，但是你卖配啊规涂骹，你卖规杯槟榔食槟榔泡，然规杯都对他们拼出来，你卖做这代志得，是不是？嘿啊！你有规矩啊！你着食你个薰，你食你个槟榔，你养成清洁的习惯，倒人着袂去看你无去。哎呦，配啊规涂骹，是毋是？啊，都恁有影配啊规涂骹对啊？敢无影？有影，对毋对？嘿啊哦！你甲看，一个薰头有饲个花，甲薰头无饲个花，安尼前后差遮济。迄咪一世人乌有，无啥物叫一世人乌有，对无吼？嘿啊！人逐工想欲咧做啊，咱看，咱着爱守咱规矩嘛。你着食你个薰。爱修炼规矩，你破裂不能，你爱修炼规矩，安尼敢唔对？对啊、哦，好，听歌，秋天。

来中手的盘手咧，还袂传教的，紧举手，紧举手来哦。咱的猪肉条，也是咱的起司鸡肉卷，那个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好朋友，这三个咱在你夹在你兜。到我起来满十包，佮加送你一包，安尼1800块。这三个在你兜，好食个呢。咱的猪肉条做酒席的哦，唔是甜酷酷的，这个香脆啊，香甜，一个恁兜老买行。这条啊，拆开，你给烘一下，烘一下，烘一下，吼吼，软心心，软心心，足好食，好食。过来，咱的鸡肉松起司卷的哦，咱平时做早顿、做宵夜拢可以。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足够工的，啊，伊另外个淋着这个鸡肉松，吼，鸡巴松，鸡巴松，啊，甲你混的混的混规连的，安尼起来。高刚暗淡是足好食吼，啊，过来咧，咱这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甲透开，你甲知道哇，这才是实实在在鱿鱼的食水啦。澎开，你伫拆开哦，迄、那个海洋的澎开，鱿鱼的澎开，啊，咱在这加一包哦，瓦萨比，甲温的，吼吼，那三零的那香过，偌欢喜你敢知影哦？过来赶快哦，咱咧这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有如果恁到咧航班。拜托，甲炸一下，甲烘一下，加偌香的呢？迄、那个鱿鱼棒像咱鱿鱼蛋，咧烘鱿鱼的鱿鱼蛋飘出来的香味，就是那么的香，做啥人食？这三在你兜，十包佫加送你一包哦，一包拢是八百，十包千八，佫加送你一包，在你近看你要拣多一包哦，安尼甲扣我起来，满十包吼、哦，咱的猪肉条，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也够咱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三包在你夹在你兜，倒满十包送一包。咱即马有两个组合吼、哦，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1500的，吼、哦，啊有一个是走冰箱车吼、哦，1000都有走啊吼。咱、哦、啊咱啊倒个多1070的吼、哦，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啊，大吉又大利吼、哦，这一包是200。咱、哦、的咸妈能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哦啊，猪肉条嘛一包，哦，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嘛一包，安尼，哦，啊，搁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啊，搁咱的哦，如果说是100，安尼都要1070六行，啊，这都免运费啊，哦，这挂好比讲做去恁家，啊，这都好食，好啦，啊，那这个走冷冻车吼，这有六兄弟拢交够吼，六兄弟吼，啊，搁六兄弟都960六包吼，960，搁加一包金桔啊200。啊，还有一包这猪肉条800，还有一包吼深海鱿鱼条800，安尼带1520，安尼就免运费，这挂好比拢做过，吼、哦、啊，到咱若有传的拢谢谢你，啊未传的吼，啊咱这你就甲做一个参考，你啊知好，好佳哉有订啦，啊某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见这趣食物啊吼，啊咱若朋友做在规定做要泡茶啊，要三零一个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杠破刀的吼，开杠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来要食都有哦。好，谢谢哈。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3-5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你也是走咱一班车1070这组吼，就一包金桔啦。嗯，这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这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就金桔啦。哦，啊，咸鸭两夹心方块酥一包，哦，啊，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啊，鸡肉松的起司卷买一包，啊，鹅脖酥买一包，安怎1070，吼，咱停几组较紧吼。啊，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都960有六行吼，啊，有咱金桔啦200，吼，啊，咱的猪肉条800，啊，深海鱿鱼条嘛是800，啊，这组起来走恁拢车都满1500，1520万在地本土。

食的吼，阿未出来咧看的啊，你就甲捡捡起来都，免那人客人，啊，都即种上佳，即组上佳好食。哦，你看咱阿根廷上啊有一条啊，吼，咱鸡肉松cheese卷啊，啊，咱猪肉条，无食你唔知道，哇，原来这水虾米啊，吼，细修啊，吼，咱这细修那这尼啊好食，咱平常时拢听我甲捡起来甲食。可能咱到底处咧坐，咱就一个水饺面啊，糖去食好诶，食食食食食。那阿伯定个，紧来定当去食。谢谢以上广告吼。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啦，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梦在你怀里，搁一届梦在你怀中哦，龙千月龙飘飘了哈。

梦在你怀中哦，这把是迄个龙飘飘也歌吼，你来看，拄啊呢蛋节昏头啊，啊背一歌爱敢背，我讲你那当好野人都无差吼，就像这个啦来，八十一岁的神社吼，一死了后哦，26.7亿，26.7亿的遗产吼，全部拢归一个个差一个无，也大汉查某囝嘞一生五里拢无。所以大汉查某囝来过过这后母，你哦趁老爸失地啊，你叫伊写遗嘱啦，吼、哦！你啊看吼、哦，二十，这是中国人吼、哦，中国广东一个81岁姓吴的好家人，伊过去了啊，伊所留落迄个巨额遗产哦，引发家族的纠纷。这81岁姓吴的查甫人，伊在生进前吼，公证遗嘱吼，安、哦、尼公证的吼、哦。伊将伊名下高达吼人民币6亿，就代表26.7亿、26.7亿财产吼，全部然后伊个娶这姓丁的，而且无，吼啊，甲前某所生的囝儿是说，拢无得到一生五厘。那么这大汉查囝因为质疑吼，因老爸在生哦有得到这个失地证，而且伊无权处分哦，手刃这妻子留下遗产呐。啊，如今的吼、哦、这个年初。伊就正式来过这后母，哦，啊，甲这同父异母的小妹啊，哦，啊，甲伊个娶这有生一个囝嘞，安尼啦吼，甲伊依法索讨人民币吼，差不多代表2.55亿啦，哦，2.55亿安尼啦吼，两亿外啦，伊家要讨两亿外，因老爸老爷6亿嘞，伊要讨5亿外，两亿外尔嘞，安尼吼，嘿啊，啊，这个就咧讲来自广东吼，这个姓吴的好家人，应该做早某就归用去啊吼。伊才开始做生意，啊，建立着这个庞大的事业，而且甲这個姓丁的女子吼再次结婚，啊，生一个查某囝。啊，但是这个姓吴的查甫人伫2024吼，因为当兵，吼，定出入病院啦，定来都变病院被因兜啊，定出入病院啦。所以伫共一个月4月，伊就公证吼，伫个公证处遐立下遗嘱。伊载明哦，伊人过用去身故后，伊要将所有名下公司的股权啊、房地产啊、加金铺啊啦，全部拢交这姓丁的，伊继承安尼。一直到这姓吴的，伫今年吼7月吼过用去，伫老家过用去。这大汉查某囝甲伊前某才知影吼，这件代志，因一姓吴的拢摕无着，所以对这件代志吼大感震惊个不解安尼啦吼。这大汉查某囝讲。因老爸对2023年开始就出现严重失智症啊，伊的记性吼，甲伊判断力拢大幅衰退啦。伊怀疑这份遗嘱并非因老爸的精神吼意识清醒的之下所写的，所以啊，医疗记录显示哦，这个51岁迄阵81岁啊，这姓吴的这查甫人，伊直到2024年的年底吼。即、这个出院的时阵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所以另外伊的大汉查某囝竟然质疑因老爸要过用去进前的死因，哦，伊就指控这继母吼，诶，啊，甲这小妹啊，伫因老爸要倒来厝的前这半点钟内底，伊就擅自吼，甲因老爸这气管甲拔掉起安尼呢，继母啊，甲这个生这查某囝这妹妹安尼，吼，都甲拔除氧气管啊。所以警方虽然曾经用这遗弃罪例来暗来调查，但后尾因为刑事责任吼，诶要件不符，怎撤案呢？所以这大汉查某囝甲这前某吼，已经决定要提出申诉啦。所以面对这遗产的争议啊吼，因这个继母吼，姓丁的这女主，甲伊甲这查甫生这查某囝吼，对外态度低调吼，拒绝回应。这件巨额纠纷啊吼，已经正式进入司法程序啊，所以。啊！伊付二十六亿，啊！伊敢要讨2亿外尔，吼！伊也咪讲要来讨对半，吼！伊也无啊，吼！系啊，安尼。啊！这原告一方吼，表示会全力透过律师的这途径吼，来维护自身应该有的财产的继承权，安尼啦。吓！啊！那公证遗嘱的这实质法律的效率啊，甲伊个临终把管的相关的争议吼，所以预计将成为哦，这个案件欢迎审理哦，甲双方法庭哦。攻防的这核心焦点安尼，系啊，像今仔讲的这篇，今仔讲的这王吉平，这倒是老爸不爱看，不爱互因囝，像伊因某死，搭问题咧
那等于讲老母手指老母破了，那无，伊怎家己先去甲安排好啊？伊唔免阁开你囝个一生五年，嘿，啊囝，那搭咧分讲哦，咩分？恁三个囝拢甲我开我的钱，伊拢因寄一张配合嘛，就是拢咧写，你嘛甲我开偌济钱，你开偌济，你开就你开偌济安尼，到尾嘛是死啊死啊，所以财产嘛是分啊，啊无咩啦，对不对哦？嘿啊，就是安尼啦，你啊穷也都有钱，对不对？嘿啊，啊穷也都有钱，啊无老多，哦，讲到钱来。师大硕士不干了，嗯，啊啦，这查囡仔吼，读师大硕士呢，又不爱做老师啊，即马做这高中去都不爱做老师啊，大学去嘛不爱做老师啊，读化工个读机械，再做老师，我做台积电，我做老师，你看怎？他去85万的教职转战科技业，年薪破百，伊就趁啊啦，梦醒啦吼，回现实啊，哎呀、啊。台下管人时，我就要爱钱啊！做老师要创啊！哎，教师节的，我当我懂。接着哦，梦想完成了，最后嘞，还是得回到现实啦。这30岁，王小姐一顶着哈、哦、师大研究所的学历，伊曾经如愿哦站上这国小的讲台哦，担任这资讯老师。但是伊说，伫咧古年2025年，伊离开校园，转战科技业当工程师，因为读个科学就是安尼啊。哦，赶快哦，一张硕士的文凭啊，教职哦，出任诶年薪差不多75万到85万，但是我若转战科技业，就却可达到100万至120万，上届管一年差落去差45万，除了薪资啊，伊更加有感觉是啥物？下班真的就是下班，唔免阁甲学生啊、阁家长的讯息一路带回家。哎呀吼，所以这王小姐伊目前担任工程师嘛，好一副这种身份证验证、吼身份验证、好啊防诈骗、啊个应用程式的界面吼，这规划设计，伊强调理亏并非吼讨厌教育啦，而是完美年轻的时阵伊完成了，伊要完成伊少年时想要做老师的梦想了后。一开始重新衡量薪资、退休的制度，也有家庭的生活，终于尾咧，伊他决定转战跑道。嗯，伊用伊表定哦，下午4点下班，没那么简单。伊只转战变工程师，下班就是下班。啊，伊个回忆的以前做老师的生活吼，因为咱后礼拜就是教师节嘛吼，所以咱做连转休息，刚就是安尼吼。伊就想讲，应该做老师的生活。这王小姐会知啊吼，8点进前爱个学校，吼、哦、表定下午4点下班。但是你是下班，你的工课还未做完呢，你赶快有可能一路无用到5点哦。啊，你那是兼任行政，你爱留校处理工作的时间就更长哦。虽然因为本身的教学经验较侪，吼、哦、啊备课速度相对也嘛是紧。但是你每一天要用大量的时间哦，来锻炼3项至5项的竞赛，两年嘞累积研习的时数啊，高达168点钟。你家班级导师还要备课，哦，啊个该作业，啊来处理特殊的生哦，特殊生的需求，跟家长的沟通。啊，行政老师嘞，迄更加爱兼校长兼公职，爱分爱巡视校园，爱营养午餐。啊，那校园的活动顶天在开会，所以这王老师讲吼，老师所面对是人甲代志，对学生的情绪、家长的沟通、甲同仁的联系，暗时甚至有可能啊得到回复赖的讯息，因为今麦学校老师拢会甲家长加赖啊，吼、哦，哎呀，我加赖啊，安尼吼，加赖啊，这开会压力吼很容易一路带回家。所以即马转职做工程师了后，虽然需要面临的这专业吼，甲这系统顶管吼上线的压力，但伊单纯就是咧处理代志啊。而且因为吼，伊家己已经有一个6岁以下的这囡仔吼，会惊。即个工时调整下早8点半到下晡4点半，下班就是假日，下当讲无需要阁想要做啥物代志，就是去放假就放假。所以，伊薪资也是现实的差距哦。所以，王小姐讲哦，伊所属的学历哦，进入教职，只开始做时薪年薪超75万到85万，相赶快的这学历，你若投入科技业嘞，你的年薪至少100万到120万，上百万起跳的。
安尼警察查要查要45万。所以此外哦，这些公教人员呢，诶，退辅心智也被他哦纳入哦职涯的考量啊。所以综合的这薪资啊、退休的制度，还有这资讯的这专长、未来发展的空间了后，伊伫2025年正式离开教职。嘿呀、啊，就是安尼，所以最嘛做人确实就是安尼对哇，对哇，我有科技业需要的人才啊，我就是科技业所需要的人才，我不爱去做老师啊，太没钱啦，搁拄着老师霸凌啊，足艰苦，对不对？嘿呀、啊，就是安尼吼，嗯，哎呦。安尼就是爱安咯，安尼就是爱唱这个还好好，《唐诗三百首》嘿，老师在唱歌哦，老师唱歌。

老师啊哈，那依这个啊薪水的考量哈，啊加这个退休俸的考量，都要选科技业啊，对不对？嘿哦，人之常常情啦。后来我要改一个进阶广告哦，阿伯快点跟传。来，中秋的伴手礼，还袂传教的，紧举手来哦！咱的猪肉条，也是咱的起司鸡肉卷，还有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好朋友，这三样咱在你夹在你兜，到我起来满十包，佮加送你一包，安尼1800块，这三样在你兜，好食个呢。咱的猪肉条做酒食的哦，唔是甜酷酷的，这个香脆啊，香甜，还有恁兜老尾香。这条啊，跳开，你给烘一下，烘一下，吼、哦，嫩心心，足好食，好食。过来，咱的鸡肉松起司卷的哦，咱平时做早顿、做宵夜拢可以。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足够工的，啊，伊另外个淋着这个鸡肉松，哦，鸡肉松，啊，甲你温的温的温几年的，安尼起来。高工暗淡是足好食吼，啊，过来嘞，咱就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甲透开，你甲知道哇！这才是实实在在鱿鱼的食水啦，香脆，你伫拆开哦，迄个海洋的香脆，鱿鱼的香脆，啊，咱在这加一包哦，瓦萨比，加温的，吼吼，那三零的，那香过，偌欢喜你敢知影哦？过来赶快哦，咱的这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那有如果恁到咧航班，拜托加炸一个，加烘一个。加偌香的呢？迄、那个鱿鱼棒像咱鱿鱼蛋，咧烘鱿鱼的鱿鱼蛋飘出来的香味就是那么的香，做啥人食？这三在你兜，十包佫加送你一包哦，一包拢是800，十包1800，佫加送你一包，在你健康你要拣对一包哦，安尼个扣我起来满十包吼、哦，咱的猪肉条，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也够咱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三包在你夹在你兜，倒满十包送一包。咱即马有两个组合吼、哦，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1500的，吼、哦，啊有一个是走冰箱车的吼，1000都有走啊吼。咱啊咱啊倒个多1070的吼、哦，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啊，大吉又大利的吼、哦，这一包是200。哦，咱的芥末能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哦，啊，猪肉条嘛一包，哦，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嘛一包，安尼，哦，啊，搁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啊，搁咱的哦，如果说是100块，安尼都要1070六行，啊，这就免运费啊，哦，这挂好平做去恁家，啊，这都好食，好、哦、啦，啊，那这个走冷冻车吼，这有六兄弟拢交够吼，六兄弟吼。啊，个六兄弟都960六包吼，960，佮加一包金桔啊200，好，啊个一包这猪肉条800，啊个一包吼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1520，安尼就免运费，这挂好比拢做一过，吼，啊，到咱若有传的拢谢谢你，啊袂传的吼，啊咱这你着甲做一个参考，你啊知影好，好加再有订啦，啊某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见这趣食物啊吼，啊咱若朋友做在规阵做要泡茶啊，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港破刀嘞吼，开港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来要食都有吼、哦。好，谢谢哈、啊，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3-5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哦，你也是走咱一班车1070这组吼，就一包金桔啦。嗯，这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这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就是、金桔啦。哦，阿姜妈能夹心方块酥一包，哦，阿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阿鸡肉松的起司卷包一包，阿鹅脖酥包一包，安落1070，哦，那挺贵做较紧吼，阿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都960有六行，吼，阿有咱金桔啦200，哦，阿咱的猪肉条800。啊！啊，深海鱿鱼条嘛是800，啊，即组起来走冷冻车都要1500，1520。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冷冻车满1000就走啊，哦，乌鸟就走啊。哦，啊，那冷冻车1500，啊，那就咱即组起来都要1520，乌鸟送啊对恁老去，乌鸟送为乌鸟收钱，会搞甲收钱吼，那阮真正做好食，啊，通人甲阮娱乐吼，那甲阮店干鬼拢知个好，包装卫生啦，清气啊，香气囝家人足香诶。哦，啊，实在家人足清的，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足顶真嘞吼，
0033559999。这过节啦，这过节啊，后日就过节啊，对不对？嘿啊！但后日过了啊，乌鸟感恩又送乌鸟是休礼拜，乌鸟休礼拜吼，那爱袂传爱袂快，人家传落去，当了这么好食，食好对吼，啊对人会对吼，谢谢大家，我以上广告。那电话都拨利用哦，卡通咱那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听歌，听徐富凯唱歌，啊，就加减传，要传咱都有他接，吼，都加减甲传安尼。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那咱点讲拢谢谢你，吼，欢喜要过中秋。那阿未点讲，阿点咱点你个真好。这个家仔有甲款吼，咱买回买好吼，吊车买买好。0800335599，徐富凯唱这首歌，满满的。

0: 台湾好食要介绍予咱大家，吼、哦，对点吼。啊，恁传啊呢，好，谢谢。啊，那要甲恁订啊，甲电话现场，俺都拨到利用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嘿啦，这是十包，佮加送一包，吼，等于千八送百八吼，安尼嘛是做好啊吼。好，谢谢。那要交电来广告啊，啊，广告了后，请继续甲咱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交电台进广告。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醒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是单位唱的哈，迄个妈妈的摇魂哈，妈妈的摇魂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好难卡，我咱很牛的是咱的第一阶段哈，啊，咱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啊，咱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响，啊，那电视现场，啊，咱也想啊，我都阿未传好，竟然甲捡两包啊，提灯啊甲食吼。那免运费的，一千都免运费啊！你那刚我咧走条，你就知影哇，还有一千块都免运费的吼嘿啊！而且冷冻车满千我都免运费啊，嘿，冷冻车满千我都免运费哈。好，谢谢大家啊！电话都拨，现在是咱的0800335599。啊，因为今日三兄弟啊，人伫吼共一工啊。出现伫咧租厝啦，啊，即嘛即个时阵，假起先是真平静，就先开讲到即个老爸的身体。阿爸，你药啊，即阵嘛正常食无吼？啊，行路较在无？啊，有较好困无？食的落饭放的出来无？安尼啦。那么尾啊，即个大后生文静啊，又提议啦，归去啦，趁即嘛啦，阿爸。你甲租厝未来吼，你要安怎分？你讲好清楚啦，免得后摆吼烦恼啦，分袂白拍甲二九暝啦。第二后生，这个志贤啊，马上反对，人哦，搁伫遮好好的啦，啊，你是咧急啥物坏啦？第三后生建宏就讲，至少这个宽砖放伫地，嘛是爱提早咱知影无唔对啦吼。三个人啦，一人一句啦，声音愈来愈大声啦。周清源因爸较好咧，坐伫个门口吼，即、這个房门口吼，听半波啦，牙乖啊吼，脚涂脚，噔噔噔，啊未死呢，啊恁都要分租厝啊呢？三个人怎啊点的？即、這个时阵因老爸怎吼安尼叹了一口气，无命囡啊！给他叫等伊，等伊，等伊，等伊，你拢等伊。叫伊等伊，哦，下逐客令啊，啊，就大家面啊皮啊蒙就等伊吼。等外口乌多拜啊，骑车乌多拜来就骑乌多拜走啦，开车来就开车走啦。这声音愈来愈细声，吼、哦，伊才慢慢等伊房间，啊，开拖啊，内底吼有放三封皮啦，吼、哦，啊，就是安那，各只就是。伊个囡仔吼，讲一封嘛，啊，这是伊原告啦，无伊毋是影印的啦。一个阿凯公司吼、喔，迄份契约吼，的副本啦。即、這个周清源伊个契约吼，摕出来，哦，再看一届顶管吼，即、這个公司的电话，确认即服务卡，一个页底吼，即资料底下内底啦。伊无吼，搁增添任何物件伫这客户内底啦。伊只是甲囥倒等伊吼，甲拖啊关好啦。安尼差不多半个外月了后，一个婴仔啊，啊，着第二后生志贤啊，着依照惯例提早顿过来，互老爸食啦。这个门着对内底吼，敲敲敲敲敲，弄几啊声吼，啊，拢无人回应呢。伊着摕伊个备用钥匙。伊就先伫个前厅喊两声，阿爸，阿爸呀、啊，你有内底无啊？因阿爸无甲应，伊才往因老爸房间行去。开柜的时阵，周清源啊，倒伫个门床顶，啊棉被哦盖甲形成，门床边的水杯啊哦，还佫有半杯的水啦。这几个人佮叫阿爸，阿无甲应啦，伊拄徛伫个门边哦。安尼停几秒啊，伊才摕手机啊卡电话。哎呦，落尾这丁叔啊，一惊一惊来啦，先确认状况，搁联络两个兄哥，吼、哦，啊文静啊伊也来，鞋啊拢袂有换，吼、哦，啊就对房间行入来安尼，隔两下对台北吼、哦、开车南下，一路卡几啊通电话啦，啊自然坐伫前厅啦。啊，手哦，戴着老爸哦，平常时啊，装健保卡哦，一只小皮夹啦。这厝内的人呢，开始找需要的资料啊嘛吼。啊，文正开拖啦，
第一眼呢，就看到一家透明吼的资料袋啊啦，内底袋就是财神吼，而且契约吼的副本啦，啊，佮夹到一张吼礼仪公司吼的服务卡啦。这个文件啊，甲卡吼甲抽出来，啊，顶关印的这三字就是这个陈伯凯嘛，阿凯啊，吼这三字安尼啦。啊，手呢就停在半空中，吼、哦，伊就安尼卡甲摕出来，怎停呢？半年前梦边迄句吼、哦。不是亲生哦，那有算传承啦？吼、哦，伊无袂记哩。但是老爸留落来，会当处理后事的联络人啊，偏偏是这个名，不是三个后生的名呢。文静啊，把这张卡放伫个桌顶，无成功哦，这件代志的往事，吼、哦，伊就想啊，这间不是阿母啊，进前迄间吗？吼、哦，安尼啦。这个志贤啊，伊就看一下，对哇、啊！啊，金山因后生伫遐咧做对啦。哎、啊，就是浙江嘛。啊，建宏啊，还未到，因为咧开车对台北来，两个兄哥先打电话过。啊，伊打电话过了接通的吼、哦，了后，就问正啊，甲报报因老爸的名，吼、哦，这个泽清源嘛，吼、哦，啊，甲报因到的地址啦。公司并着派伊资料查查，拍白讲哦，啊，你稍等一下哦，我来派人过来。这个文静啊，把电话挂掉，坐伫迄度客厅的茶椅啊顶端，一直看到迄张服务卡啦。志贤啊问讲：“阿爸是啥物时阵去办这个啦？”文静啊摇头啦，两个人拢唔知影啦。等呢，差不多过了四十分钟，门口有车停落来，阿凯，阿凯就是中医师的吼，阿凯带了同事啊，就行入来。想用家属确认这个名声，再来核对公司的资料。文静啊，都站起来吼，啊，本来要讲啥物呢，又搁停一下。原本准备吼，原本准备好的迄句吼，啊，你是安怎哪会知影阮老爸啊？吼啊无，阮会知影阮老爸，啊无问出口，阮咧讲拢无咧甲阮讲，啊，阮老爸去找你哦，因为答案已经吼，恁老爸留伫资料袋啊内底啊啦。阿凯看到三兄弟啊，甲教两个尔吼，就讲啊，无咱先来做一寡遮啥物代志先做吼，啊，佫有一寡要等建宏倒来吼，啊，佫来再厝较紧啦。哦，啊，这文静啊，听到一半，伊就问啦吼，下句袂如你扫。啊，阮阿爸是毋是以前都去找过你啊啦？阿凯啊，对资料袋啊内底编出着这周清源吼，伊这名又签名吼，伊阿达讲有啊。阿公家己来过两届啦，这个第二后生志贤啊，一手哦，原本呢，搁就放伫个刀啊吼，刀花，听了吼，两届慢慢放落。这个文静啊，嘛无搁问租厝的代志啦。阿凯啊，甲公司伊所带来这个文件，啊，就甲放伫个桌顶啦。哦，只是先处理眼前该办的这程序啦吼。那么至于这三个牛皮箱啊、牛皮封啊、吼牛皮信封，伊一句拢爱袂讲哦。吼、哦，因老爸，这个周清源有甲讲哦，甲阿凯讲都爱三个拢搞，这人讲一分分哦，因三个人安尼吼。啊，伊嘛无甲讲恁老爸藏三个物件伫我家，伊嘛拢无甲讲安，因为周清源交代甲足清楚的啊。人阿袂够济吼，你拢慢先提出来哦，好安尼。啊，那么建宏对台北赶回来时阵吼，已经过道啊啦。伊入去门先看老爸房间，搁惊听前，外头拢爱袂烫着门，我啊即马房甲对啊啦吼。即、這个文静个甲桌顶资料吼，啊就往伊门伊个头前塞塞互伊看。伊讲阿爸半当前，伊家己去找礼仪公司啊啦，哦，含恁两个吼拢唔知影哦，含因老拢唔知影啦，三个后生拢唔知影啦。建宏啊，就摕一张服务卡起来，啊看到即个阿凯啊个名吼，伊嘛戆一个哈。阿凯，半年前伫梦边呢，伊就不要听过啊。兄哥，你搁笑人讲唔是亲生，我咪啊传承着。如今老爸走啊，三兄弟哦，含第一步该找啥物人啊？拢是靠老人家己留落来这张卡啦。阿凯无讲哦，无搁提起着古早阿爸因阿公来的啥物代志吼。伊确认讲三囡仔拢够济啊了后，伊就先啊需要家属决定的事项吼。讲一个说明啦，啊，这遗体吼、哦、要安怎接送？啊，衫要穿对一束，啊，灵堂要设定咱领导，啊，是要咧殡仪馆啦。
个别是希望吼办几工啦，吼、哦、有要做头七无查某七无真安不安，左脚七无啥物话呢？三人呢，我听阿凯讲，啊点点听阿凯咧讲，就讲了费用呢，就阁开始咧问话啊。这个文静啊，嫌规家吼，袂当伤过寒酸啦，伤过冻酸啦，安尼亲情看到唔好啦。之前啊，一个老爸在生吼，上爱讨厌吼，伤过咧铺张啦。伊做者代志无爱吼，我伊阿甲大拢知啦吼，我老爸无爱安尼，简单就好啦。第三后生建宏啊，伊上届提早问的是，如果临时呐要增加项目咧，这钱要哪分啦？阿凯甲因所讲的话吼，拢甲记落来啦。因的问题拢啊记落吼，无替因啥物人做决定啦吼。等因三人就讲完了后，伊才甲伊带来资料，资料夹吼，啊并到这个招生员咯，会去一页啦。迄份文件吼，一拍开，这个文件啊，原本手吼，放伫桌顶的手就收倒来啊。哦，啊那招生员的名、地址、甲联络吼、方式的拢写甲清清楚楚啦。后壁阁有恁老爸家己吼，伊选的项目。零等简单得回拿了卖给做，个别的时间卖拖长了吼，会当依照处理原本的惯习来处理安尼得得，按照原本的惯习就好啊。哦啊，会当几个项目内底吼，老大人伊家己已经按照这客用吼，已经办好势啊啦。安尼，三兄弟啊呢吼，头啊是为啥物人家要出国，送要出偌济，讲一半步嘛，对不对？结果咱老爸。早就都按算好了啦。现在呢，全部呢，哦，这议论纷纷，都停在那几张纸的顶端，因为那是老爸签的契约。安尼，这阿凯跟他讲一句哈，阿公那个时候有交代哦，要照伊家己选的做哦。这个文件啊，提起这个文件。安尼看两摆啦，哦，先问讲，我老爸是毋是已经拿过这钱啊啦？阿凯甲公司的收款的记录吼，阿边互因看，对，阿公啊吼，伊拢拿好啊啦。这个、既然坐伫边啊，也无阁加讲话啦。建宏啊是头咧咧吼，咧看这张纸签名的日期啦。算算的多是老母吼，捡骨了后无偌久啦，三个人。什么人都没收到老爸的通知啦，老大人自己坐车去彰化市，把自己的后事一项一项问得清清楚楚，问得完又把钱处理好啊。大老生文静啊，看到这个资料，嘴就说一句，说他哪都没跟人讲啊。阿凯也没替老大人回答，只是把这个文件吼收到这个桌顶吼，这个中央啦。老爸已经把基本的后事都安排好了，三兄弟原本在那一场这个丧葬费都要在烧钱了，暂时没所在，没烧钱嘛，他们就知道嘛，三个老爸要处理多少，老爸都处理好了，都安排好了，对不对？但是只要在租处里面，另外有几本的项目很快的吼，又搁甲病出来呀。之前啊，去灶卡找老爸，平常时啊，食药啊，药茶啊，吼。啊，这个文静啊，伫这个房间内病需要的这个证件啦。建宏啊，就问祖厝的宽敞啊，藏伫底啦。正头先只是咧找资料，后来愈找煞愈济啦。拖内底吼有印鉴，有农会寄金箔的套啊，无几张土地吼的碎单啦。文静啊，摕到一份哦，这骨碎单啦，伊就讲啊，祖厝后摆总是爱处理啊。这个志贤啊，一听到吼，当场甲拖吼摔倒转去，叫老爸吼，甲正走尔呢，你莫这尔着急要分啦。建宏啊，嘛无赞成即马吼，就讲吼要安怎分啦。但是吼，伊下一句问，老爸如果若阁有定存呢？是不是爱心较紧者？三人，你看我，我看你了后，嘴虽然拢讲卖着急，卖着急，但是家己若问着，煞吼离袂开啥物钱啦，嘿，钱啦。阿凯伫另外一边咧整理吼，
这个阿公啊吼，伊要穿啥物衫的时阵，要穿对一束嘛吼。啊，听到因在咧三个后生在起起出出，伊也不敢应话啦吼。伊只是请家属较紧，要互恁老爸穿对束鞋子啦。对束鞋子是老大人平时吼正式的场所，伊会穿的啦。哎、欸，这一关也未过，因就讲伊烦恼要哪分分钱呢吼？嘿啊，啊，因老爸还佫倒伫门床顶呢。伊过用伊遗体搁伫遐啊！你爱甲伊衫穿穿诶，甲伊阿冰啊，对不对？啊，这关拢阿未过呢呢。好，这时阵第二后生去找到一张哦，一呾朴实诶一些字啦。啊，这大后生看者讲哦，哦，真正阮阿爸过年有定咧穿着啦。哦，啊，就这个张啦，好，就是呾朴实诶一些字。甲下晡过，哦，阿凯呢陪三兄弟啊，甲公司来较近哦。上路尾这流程啦，后续流程，三人坐入面吼，迄已经因半年前有来，吼、哦、来办老母见他的会客室啦，吼、哦，安、啊、就甲阮找阿凯啦，位置下当讲是拢无啥物改变啦，因坐位置，啊，但是全部拢换啦，本来是办老母才办老爸吼，这个文件赶快咧问费用啦，啊，建宏啊，赶快哦提手机哦咧算数据啦。哦，啊，这第二后生自然同款，讲家己即几转哦，即几年来走病走上济啦。无同是啥物？无同是桌顶怎么放的？是老爸亲手哦签过的契约啦。有足侪项目已经轮袂到因三个重新决定啊啦。这个文件啊，伊就嫌个别性哦，只有基本的规格啦。伊想要母啊大场嘞啦，既然讲老爸家己选了爸，伊就是要安尼啦，你就莫阁替伊改变啊啦。建宏业伫咧中啦，最后吼、哦、只要吼、哦，如果若增加费用的话啊，啥物人主张，啥物人讲清楚。三兄弟啊，讲啊遮咧，又阁变啊，又阁袂下啦。应该老爸啦，答应哦，送出钱啊，送曾经对老爸遐哦。提过一笔哦，大条钱咧周转啦，啥物人照顾时间上介长啦？这个时阵，阿凯吼、哦，听到这三兄弟的声音，拢慢慢落来了后啊吼、哦，这个阿凯啊，伊就讲提醒哦，较暗一点嘛吼、哦，还有这个家属的名单哦，这个普文啊，甲入殓吼、哦，而且时间哦爱较紧啦。迄几年来，上比较较友好，伊一句拢无批评啦。吼、哦，阿凯嘛吼，等流程差不多拢摆好啊，阿凯才离开这会客桌啊啦。哦，行到公司后边文件吼、哦、保管处遐，伊就按照吼、哦、这个招亲员当初所留落来的记录，提出着迄个透明吼、哦，这个资料的袋啊。啊，这资料袋啊内底吼有三个牛皮吼、哦，这个信封。伊就按照原来顺序甲囥好好势，外口吼伊就写着即个文件啊吼，啊志贤啊甲建宏吼三方的牛皮信吼，啊这阿凯甲整个的资料袋啊吼，摕来囥伊桌顶遮，先囥伊家己的面头前，较近三兄弟拢在场啊吼，就伊家讲吼，做清完第二届吼来甲公司的时阵呐，伊另外有留下吼三项的物件。要等三个后生同时到的时阵，我才当交予恁。阿公啊，迄时阵是爱甲我交代的，所以恁即马三个兄弟拢到啊。这个文件啊，第一眼哦，就看到家己的名。哦，伊马上坐好势，建龙啊，甲手机啊放咧。啊，这个志贤啊吼，就咧看迄三封信，无伸手。哦，因这三个人咧，最先想到的拢差不多啦。哦。因老爸是不是吼、哦，要甲钱有留一笔钱落来啦，啦，是不是祖厝早就分好啊啦，还是早就另外写好啊啦吼，拢是钱啦，还佫有寄金簿啊，地契的气象，地契到底是伫底，应该是拢伫这底下内底啊吧，这就是我要来答案。但这个时阵吼、哦，阿凯伊无甲贴，吼伊无贴，伊只是甲吼三个信封的照名姓吼，塞佮伊面头前。好、哦，安尼，文静啊，先拆开信封，内底无寄金簿啊，嘛无地砖吼，无、哦、有几张啊黄黄啊吼，浪费吼、哦，
缴款的资料吼，落伫个桌顶啦。伊就安举头，后头咧咧看下资料，看一万两，伊甲认出来。哦，即个资料差不多二十多年前，伊第一摆吼做生意失败，先留落来啦。迄个时阵，伊欠吼一批即、這个一笔即贷款，还唔敢登去厝啦。后来老爸吼走规撮啊，甲处理好吼，先处理掉啦。这件代志，伊唔是完全袂记哩啦，只是即年吼，每一届若讲到老爸老母吼。和上面人较济啦，伊就无去讲这件代志啊。迄个三兄弟以后老爸老母上少呀。这个志愿人迄方呢，是家己大伊迄一年的医药费的收据啦。内底阁夹着一张吼，父亲的处分吼，伊啊吼，老爸处分，迄、那个残余的处分吼，处分一细块啊的残余啊吼，而这个契约吼，而这影印本啊。迄当时处分只是家己讲吼。医药费哦，爱先阮先立啦，啊，你先啊身体顾好啦，安尼第二后生吼、哦，卖问讲哦，你不用问他，一直以为迄条钱啊，哦，是老爸老母原本就有的财气啦，唔是啦，迄是伊患病哦，应该无健保吼、哦，迄拢是钱啦，是老爸为着爱甲伊七分的地卖去的啦，唔是老爸老母本来就有钱啦。来第三方呢？第三方就是这个吼建宏，伊拆开家己的啦。这个看到吼几啊张这个邮局汇款的明细吼，啊个保费吼的通知啦，那保险费的通知日期咧，拢伫伊多去对去台北做工过迄几年啦。迄个时阵薪水较无稳定，厝租阁足贵的吼。老爸每一届拢讲哦，厝人吼还阁会贵哈，你免寄钱转来，免烦恼厝。你先把自己顾好就好了。三个信封里面都有一张同样内容的影印的便条，这个字是赵清源他亲手写的，这个笔画啊很清楚，也是看很清楚，上面只有一句话，您阿母走的时候，您先想到他留什么下来，我走的时候想一下，你想一下，咱活落来的时阵呐，咱曾经留过啥物互恁呐？阮活的时阵，曾经有留过啥物互恁？这个啊，读

咧冰资料声音，三个后生踮上车啦，拢无人阁讲话。等下过一阵啊吼，段后生文静啊，伊才低声讲啊，老爸替志贤所开掉去的医疗费，肯定唔嘛抓定做下只尔。志贤一听，马上就倒问阿兄。当时啦吼，迄阵你条生理啊，你欠债到底欠偌济啦？换建宏啊，也被扯进来。伊讲家己，我去台北了后，我也无一直靠厝里啊啦。这三信甲只听完尔，故笑，伊我找着新笑起来啊。故笑，找着新笑，永远算未了的笑，这笑拢伫钱咧顶完咧等吼。这一届吼，含阿凯，伊嘛无解苛刻因三个，伊甲这招生员的客用吼，而且资料收无好，甲三个吼已经拆开，这牛皮信封啊吼，留我这三兄弟啊，各自吼，而且孤单吼，这孝母，这孝单吼，啊，各互因个人吼收好好势。文静啊，讲啊讲，伸手甲伊啊吼，拖在后边啦。这个哦，声音足叮当啊！志贤伊嘛站起来，两个人啊吼，徛伫桌角，互相骂来骂过去，对老爸骂残垣，讲啊老母大冤，过来阁讲了祖厝吼是啥物人住上久的，建宏想开啊啦，非定吼去互两个兄哥吼做伙啊，并出到伊哦长期伫外口无伫厝的代志。这个阿凯啊，等恁三个小孩吼，每来每过去吼，互相指证吼，有一个空棒的时阵，这个阿凯就提醒吼，阿公马仔吼，要入墓啊吼，阿爷衫裤甲家属的名单，今日一定爱订好好哦。这句话让伊三人重新吼坐到椅啊顶啦。老爸留落来故乡，哦，无替因哦。算出什么人欠上济，嘛无替因三人任何人吼加分一平的土地。桌顶嘞，会当确定的只是存在马仔几点到，老爸吼要入殓，我要入墓。什么人捧这个神主牌啊？什么人爱这个提捧金刀红啊？什么人准备过年，老爸定穿的那朴实的西装？离开公司进前，文静啊，把伊家己的吼，而且牛皮信封啊，包好，放在一个随身袋里底。既然把医疗收据中心哦，放好整齐。建宏啊，把把这汇款的记录吼，拢带走啊。三件物件，对这一刻开始啊，哦，都无可能阿凯的公司啊嘛，拢交好伊啊。阿凯等下甲这柜台啦，甲楼下这招生员证实吼。服务的这资料呢，按照老人半年前选好的内容哦，往下办，继续甲办落安尼吼。三兄弟啊，行到门口咧，还搁咧为租厝后壁迄块地，还搁咧问地契放伫底，还搁咧烧钱，啥物人记较清楚？吼、哦，但是第二天下仔啊，因嘛是还搁做一顿来啊，因为老爸最后一程已经安排好啊。啊，真真正正知影每一步该安怎行的人，甲阮是半年前被他们哦，吼提着黑玩开玩笑的阿凯啦。即马三弟甲阮过来，阿凯按照礼仪公司哦，下底流程一定一定安尼行，该由礼仪公司处理的阿凯处理，该由后生徛的位置，伊拢甲交代甲好势好势。来到要上刑的进程，阿钦师也来念一个香啦。文静啊，徛伫边啊，看到阿凯吼、哦，来核对这个牌位，确认这个车次哦，车次嘛吼、哦。啊，了无应该无应气察，终于吼、哦，伊就行过个门。阿钦师等一下吼、哦，阮老爸吼、哦、要送出去，啊，阮吼、哦、爱安怎做？啊，你着对阿凯做伊知影。啊，阿凯即个礼仪者伊较熟悉安尼吼。迄天三兄弟第一摆吼，无烧钱啊，无烧钱，讲送要徛对一边啊啦。
啊，开叫因什么时阵爱对你后边行，什么时阵爱停，什么时阵爱拜，因就照着阿开所讲的话，来到这进塔啦。周清源的塔位安排伫因某吼，而这边啊啦，吼、哦，这个周林秀清因某的边啊啦。半年前因老母吼捡骨的时阵啦，一个吼新盘吼，这个新骨盘，三个人互相相体啦。这摆老爸最后这段路，啥物人因都嘛无相体啊啦。文静啊吼，碰着伊该碰的啦。之前对着伊较近哦，也即塔位啦。啊，那建宏啊，甲这摆用过物件甲接过来啦。阿凯做完伊家己的工过，伊就退到去边啊去徛咧啊。所以松鼠一办完，左家爸母吼，从此变好好啊。左厝后来嘛是卖啊啦。三爷弟啊，为着钱安怎分啊？甲阮冤几啊摆啦。过年因不一定会坐工桌，电话嘛未达工卡，只是老爸老母塔位。那个清明做祭的时阵啊，三个人赶快了伫群组内底，三爷仔送要先过。那么离开这纳古塔的时阵啊，阿凯哦，就问阿金仔伊老爸：“阿爸，阿因后摆哦，敢过会冤家嘛？”阿金仔把这物件哦，工具收去车顶啦，甲回一句话啦：“会啦，迄人啦活嘞吼，那就无冤家啦。”啊、咱做这行的，把这个该送的人送好就好啦。因的车就两边叫塞的车，安尼开走。阿凯啊，按照例吼，把老爸的这工具箱啊吼，搬去伫伊家己的脚边遐扛。下一摆啊，搁有人请阿金仔捡骨的时阵啊，伊还搁会个对，还搁要对吼、哦，阿金仔吼、哦，因老爸去捡骨啦。阿金仔做30多年的捡骨啊，这个梦内底啊，散开的这骨头啊，伊知影要安怎一块一块甲摆好好势啦。啊，那至于这家庭会散去了后咧，敢也阁有人肯伸手去一块一块感情啊捡回来咧？哦，啊，这都毋是捡骨生的会当替做的代志啊。来，咱来个听一首，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林文龙伊个唱的《红叶族》迄个吼，唱这首歌《阿娘的目屎》。

阿娘的目屎偌贵，你敢知？啊，偌酸，你敢知？吼、哦，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嘿，有啊，中秋节顶甲咱的阿爸阿母啊，吼，阿公阿妈甲看者，甲笑者，啊，甲听者，甲浸一下，安尼嘛好，吼、哦，嘿，啊，等落早有够吼。来中秋的伴手礼，还袂传教的，紧举手，紧举手来哦！咱的猪肉条，也是咱的柿子鸡肉卷，那个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好朋友，这三个咱在你夹在你兜，到我起来满十包，佮加送你一包，安尼1800块，这三个在你兜好食个呢。咱的猪肉条做酒食的哦，唔是硬壳壳的，这个香脆啊，香甜，一个恁兜老买行。这条啊，拆开，你家烘一下，烘一下，烘一下，吼吼，软心心，软心心，足好食，好食。过来，咱的鸡肉松起司卷的哦，咱平时做早顿、做宵夜拢可以。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足够工的，啊，伊另外个淋了这个鸡肉松，吼、哦，鸡巴松，鸡巴松哦，啊，甲你温的、温的、温几年的，安尼起来。高刚暗淡是足好食吼、哦。啊，过来嘞，咱就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甲透开，你甲知哇。这才是实实在在鱿鱼的食水啦，螃蟹，你得拆开哦，迄、那个海洋的螃蟹，鱿鱼的螃蟹，啊，咱在这加一包啊，瓦萨比，加温的，吼、哦，那森林的，那烧过，偌欢喜你敢知影？过来赶快哦，咱的这阿根廷生啊鱿鱼条，你那有如果恁到咧烘卖，拜托加炸一个，加烘一个。加偌香的呢？迄、那个鱿鱼棒像咱的鱿鱼蛋，那香鱿鱼的鱿鱼蛋飘出来的香味就是那么的香，这啥人吃？这三个在你兜，十包佫加送你一包哦，一包拢是800，十包1800，佫加送你一包，在你健康你要拣多一包哦，安尼个扣我起来满十包吼，咱、哦、的猪肉条，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也够咱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三包在你夹在你兜，倒满十包送一包。咱即马有两个组合哦，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1500的，吼，啊有一个是走冰箱车吼。1000都有走啊吼，咱啊咱啊投个多1070的吼，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啊，大吉又大利吼，这一包是200，咱的咸鸭蛋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啊猪肉条嘛一包，吼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嘛一包安尼，哦啊个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啊个咱的哦如果说是800，安尼多1070六行。啊，这就免运费啊！哦，这挂好比讲做去恁兜，啊，这都好食。好啦，啊，那这个走冷冻车吼，哦，这有六兄弟拢交够吼，六兄弟吼，啊，个六兄弟都960六包吼，960，佮加一包金桔啊200，好，啊，个一包这猪肉条800，啊，个一包吼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1520，安尼就免运费，这挂好比讲做过。吼、哦，啊，到咱若有传的拢谢谢你，啊，袂传的吼，啊，咱这你就甲做一个参考，你啊，知好，好加再有订啦。啊，某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见这趣食物啊吼，哦，咱若朋友做在规阵做要泡茶啊，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干破刀嘞吼，开干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来要食都有吼、哦。好，谢谢哈。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3-5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你也是走咱一班车1070这组吼。就一包金桔啦，嗯，这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这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就金桔啦，哦，啊，咸鸭蛋夹心方块酥一包，哦，啊，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啊，鸡肉松的起司卷包一包，啊，鹅尾酥包一包，安落1070，哦，咱挺贵组较紧吼，啊，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都啊960有六行吼，啊，有咱金桔啦200，哦，啊，咱的猪肉条800。啊，生啊，有一条嘛是800，啊，这组起走天动车都要满1500，1520。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天动车满1000就走啊，哦，乌鸟就走啊，哦，啊，那天动车满1500，完了就咱这组起都要1520，乌鸟送啊对恁老去，乌鸟送为乌鸟收钱，会搞甲收钱吼，人阮真正做好食，啊，通人甲阮娱乐，哈，人甲阮顶干过拢知影好，
包装卫生啦，清气啊，芳味惊家人足芳的，吼、哦、啊，实在家人足鲜的，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足认真嘞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就过节啦，就过节啊！后日就过节啊，对不对？嘿啊！但后日过了啊，乌鸟讲伊个有送，乌鸟是休礼拜，乌鸟休礼拜吼。那阿别传，阿别快点甲传落去，当了这么好食，食好定吼，阿对人会丢吼。谢谢大家。好啦，以上广告哦。嘿啊，都对哦，会丢吼，阿都老传，阿别传人甲传落起来，这都方便啦。要来佚佗的，也是囡仔来得等下佚佗了哦。伊若要等工作岗位吼，你着摕两包做伴手礼啊！摕两包伴手礼，伊无通食，伫车顶嘛挺好食，好对不对？哦，食就是安尼，真系温暖哩。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电话卡通，我鸟送位，我鸟收钱哦。

0: 来，中秋的盘秋呢，还袂传教的，紧牙手，紧牙手来哦！咱的猪肉条，也是咱的柿子鸡肉卷，还有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好朋友，这三呢，咱在你夹在你兜，到我起来满十包，佮加送你一包，安尼1800块，这三在你兜，好食个呢。咱的猪肉条做酒食的哦，唔是甜酷酷的，这个香脆啊，香甜，还有恁兜老尾香。这条啊，跳开，你给烘一下，烘一下，烘，小可烘一下吼，啊，你敢知影？配蒜头，小可给烘一下，配蒜头，啊，你把蛋给咱做大个切切，甲蒸蒸蒸一干一干，啊，你落去签签规签的，哦，签大肠啊，签蒜头，吼，还是签你猪肉条，你猪肉，吼，你个猪肉还是海产，该签就签，你个烘，足好食，哦，你看每种代志都是咱的想象嘛，吼，伊会变无同款的口感。啊，无可能，无赶快感受。那猪肉条安尼是做食呢？
1: 哦，嫩心心，
0: 嫩心嫩心心，足好食，好食。过来，咱的鸡肉松起司卷的哦，咱平时做早顿做宵夜拢可以。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足够工的。啊，伊另外个淋了这个鸡肉松，吼，鸡肉松，鸡肉松，啊，甲你温的温的温几年的安尼起来。高工暗淡是足好食吼。啊，过来呢，咱就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甲透开，你甲知道哇，这才是实实在在鱿鱼的食水啦。澎开，你伫拆开哦，迄个海洋的澎开，鱿鱼的澎开，啊，咱在这加一包哦，瓦萨比，甲温的，吼，那森林的，那香过，偌欢喜你敢知影？过来赶快哦，咱的这阿根廷生啊鱿鱼条，你若有如果恁到咧航班，拜托甲炸一个，甲烘一个。鸡肉香的呢，迄、那个鱿鱼棒像咱鱿鱼蛋，那香鱿鱼的鱿鱼蛋飘出来的香味，就是那么的香，这啥人吃的？这三在你兜，十包佫加送你一包哦，一包拢是800，十包1800，佫加送你一包，在你健康你要拣对一包哦，安尼个扣我起来满十包吼，咱、哦、的猪肉条，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也够咱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三包在你夹在你兜，倒满十包送一包。对哇，那囡仔等他食，啊囡仔若要等去哦，啊有上无有一个盘手咧偷食，哦啊啊，都摕两包盘手咧，吼，伊嘛是足欢喜吼。啊，难得年节时啊啦，啊一冬啊一届中秋节呢吼，是不是？好、哦，谢谢哈、啊，来以上广告，啊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0: 谢谢大家哦，阿兰时间到啊吼，阿兰要赶紧订个，阿要传一下电话，记得要多拨多利用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华小姐。
0: 嘿，安尼，
2: 我朋友我说。
0: 嘿，我在嘿。
2: 哎，我小公要给你
0: 买的。好，搞完没？谢谢，邓姐，一线好，谢谢。来，我说那个要不然个卡里吧，我那里很甜，困掉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给咱朋友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呢，也是咱那边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那大家拢是关心的上面的气候吼，哇，连续假日被搞完呢，中秋假的教师节，所以礼拜五六日一呢都是放假的吼，上班的人都是放假吼，所以好好的安排。听说呢，这个关公地区的那个饭店呢、啊。爆满哇！但是希望好听，然后希望天公伯呢，保庇一下吼，好听好听啊！来，谢谢。来哟，上来给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哈，咱们点过人先嘛，开始当卡里白哦。来，咱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2: 欢迎秀爽，你好，
0: 咱的九一，
2: 哇，尊敬陈大姐。
0: 真定哦，
2: 哎，真定陈大姐，
0: 我、哦、要听什么？
2: 感恩的心，
0: 好，淡蓝白，
2: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拜拜，
2: 谢谢，谢谢。
0: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钟小姐，你好，要听什么歌？
3: 蛮多呀，个，
0: 哦，淡蓝白，
3: 江慧琴哦，嘿，
0: 哦，要江慧你，好，淡蓝青哦，好，再见，拜拜，不客气。那要被中国人看你白呀，那你现场的扩音定位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你若要指定什么歌星哦，我尽量了哈，尽量啊。那讲无指定，我得随我排了哈。来，你好，你好，
4: 哎，
0: 嗨，难得注意，
4: 我点歌，
0: 难得注意，
4: 我在排，
0: 要听什么歌
4: 嘿？嘿，加布的从尊上来的男子。
0: 男的不是男主，
4: 男主啦。
0: 那好了，好，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5: 谢谢你好。
0: 哎，咱这注意。
5: 我暂时我家己关。
0: 咱贵姓？六卡。
5: 还叫胜利。
0: 好，来，要听什么？
5: 爱人爱白菜。
0: 好，等两拜。
5: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6: 你好。
0: 是咱这注意。
6: 我。二零陈大姐，
0: 二零的陈大姐，
6: 我要给你麻烦一首路口的灯弯，
0: 路口的灯弯哦，
6: 嘿，
0: 好，等你吹哈，
6: 好，谢谢，
0: 嘿，来，你好，你好，喂，车公喂，车公喂，无我来接电话哦，嘿，
7: 喂，你好，
0: 还是，
7: 喂，我要点歌，
0: 要点歌的讲话啊，咱在几位，
7: 太水太水，迄、那个，清，迄、那个清水陈太太。还要点收视灯，
0: 邓姐吹哈。
7: 好好，谢谢，好，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8: 喂，
0: 是
8: 啥呀、啊？我武峰。
0: 嘿，
8: 潘水，我来给你点。
0: 那贵些？
8: 我生的。
0: 要听什么？
8: 啊，礼貌山唱的。
0: 什么歌？
8: 礼貌山唱的。我靠！
0: 我你想到这卡，好。我你想一下。好啦，你想到这卡哈，好，来，你好，你好，
9: 你好，
0: 嘿，我先生，你好，你好，对不起，我电话断去，嘿，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嘿，是咱的主意，
10: 我要点一条《苦酒满杯》，
0: 请问咱的主意，
10: 十几我十几是安咯，
0: 那贵姓？
10: 我姓于，
0: 于天的于吗？
10: 对，
0: 好、哦，一大姐，你讲啥？苦酒满杯哦。
10: 哎，
0: 好，等你吹哈。好，
10: 好，
0: 好，
10: 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哦，被点过两声，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来拍摄，谢谢你。 先等一下给大家报告是关心的是气象。哎呀，可能中秋节呢会泡汤是假期吗？哎呀，为什么呢？讲哦，苏力机啊，有可能会变强台哦。哇，有三条路线，其中有一个可能会向台湾来。看起来时间是东部跟东北部的几率比较高安尼啦吼。哇，那安尼的。我都卖的卖呢，这样就不好了呢。因为我个看伊哦，我不是气象专家，唔够我看伊图形哦，真的有偏向台湾来呢。哈，啊那呢就不好了呢。希望天公不要不比啦，好咱台湾这个中秋节呢，大家当哦过个快乐的中秋节，不要下雨，不要下雨，卖热乎吼。那么所以当然啦，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下个礼拜讲下。因为咱连续假日到下个礼拜一，所以讲哦，假期的后半段可能就会影响。如果那是较偏北，较偏北一下哈，可能就不会影响台湾。哎，那直线的就会影响台湾了，就是怕这样子，然后所以天公伯保佑波比，来谢谢波比波比。来哟，跟咱报告，那你和平呢？这个来咱。咱台湾吼，咱有一个叫做敬老票，您敢知？敬老票，可能有个一长辈拢唔知影吼。咱的代替有一张票，这个票是干那是65以上的人，你只要付1600块，五天来对面哦，你要坐多久？坐几桌？拢总无限的，无限次，无限你的对吧？五天来对面开1600块。你要坐南到北到南，通通都可以的。这个票叫做敬老票，叫做 TRPS Pass， PASS， 这是一种的台铁的官方宣告出来的，所以没大面的，没大这个大幅的宣导哈。所以你想要还到你的，但分过了讲嘛，五天内底啊，我你得讲。这个无人陪你，不要紧啊，你自己走啊，吼，对不对？五天呢，五天都可以的，吼。看你要坐快车还是坐台铁的都可以安尼啦。所以怎么买？就是可以身份证去台铁车站的窗口，直接甲讲你要敬老票。英语边讲不要紧，甲讲敬老票 ，T R P A S S 的啊 ，Pass， 那个窗口就会给你一张了。啊，伊买说明书好哩哦，吼！所以咱咧好朋友咧，但是甲恁建议哦，讲如果那是呢，那要去坐这种敬老车程呢，那上个是啥？卖假日啦，吼！你也成假日可能就会很多人了。上个是平日，平常是礼拜二到礼拜四的，这个时间呢比较起来比较有车位。比较好做，所以呢，看每个人客安尼啦。虽然叫有闲的人，食饱闲闲，恁讲无得去吼，较紧的甲规划一个五天呢。五天1600块不俗吗？有够俗的啦！吼、哦，记在你坐啦，可能要坐几摆拢无甲你限呐。啊，像高雄有一个399的，一个月399块，记在你坐，你要坐什么车拢总无问题，拢总可以的啊。哦真的很便宜哦，吼！所以咱好朋友，请您多多利用，请多多利用啊！咱家阿公阿嬷65岁以上才有资格哦，感恩伯哥。来呀，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呀，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白空空469469，来，我先。稍等我一下来，我先来个吹，等那个吹过哈，来等我一下来，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11: 喂，
0: 我秀爽，你好呢？
11: 哦，秀爽啦，
0: 还是、
11: 我手机来卡不通呢？
0: 卡不通哦，
11: 嘿，
0: 唔知呢，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摆啊？
11: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事
11: 嘿？明天我给你订。
0: 好，你等我一下，我来接电线哦。我那个报关啊，等一下嘞，谢谢。

0: 来，谢谢路口的灯光，这是黄辉说起来。那么喜兰这位是这个是陈小姐说的没有？来，谢谢路口的灯光。林哥你好，
1: 哎，你好，谢谢你
0: 啊，
1: 你跟你谢谢啦，
0: 谢谢。
1: 讲你做人真好啦，我报在朋友们吼，伊用了这抹灰指甲，大概抹两个拢好，一个报一个啦。
0: 安尼哦，我抹了盖好你哇。安尼，即个倒小宝大嫂，真麻烦你，甲咱倒小宝哈。好，谢谢。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那就关起耳机啊，耳机嘿。
2: 喂，
0: 好，你好。
2: 喂，哎，秀小小姐啊，
0: 哎，你好。
2: 我来做，我来给你做见证呐。
0: 我来三片的，
2: 你那个，你那个哈，那么皮痒哈，我跟你讲，我刚听这小姐讲，因到空气污染，我来讲。温州哈，温先生香港脚哈，啊，看皮肤科什么科什么药哈都无效。啊，我那天天你广告哈，我被三讲了，伊个哈，他搞是偌严重嘞，皮也都昏。
0: 哎呦，阿姐嘛，
2: 啊，我一波三讲了哈，嘿，超搞笑，好气啊！
0: 哎呦，
2: 然后他，然后他那个香港脚哈，哎，六皮足严重哈，三天很漂亮咯。金箍金箍咯，
0: 还是好好好好好，呵呵，
2: 我先给你感谢，
0: 谢谢谢谢，我嘛给你感谢啦，哎，给咱道小伯啦，大姐，感恩你哈，谢谢你，谢谢。哎，你好，
3: 喂，秀什么呀？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哦，我该做这个干净，
0: 我来三遍都不记得哦，来哟，谢谢哦，好，加工加工，嘿，来啦，来，
3: 我连香港卡拢无好去，
0: 你讲无香港卡。
3: 嘿，
0: 好，
3: 我吼，好，我吼，这两天吼，佮佮你买，佮佮你大装个，佮佮你买两组。
0: 贵有房间，对不对？啊，有啦，有房间嘛，佮有啊，嘿。好，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爱了，介个咱出来的拢个坑一组，哎，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些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陪我问题，拢会等不来哦。那么今日，哎，咱阿伯好，今个咱到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跟咱到小伯伯，今个咱到小伯来，谢谢。我今麦要来过来跟咱讲了啥？生活常识。你有喝咖啡的习惯吗？我给秋姐我有，哎，我有呢。咖啡不等你这样提神。一个利尿的作用，可有一个好处，讲会当预防失地。哎，可是有一个规定，什么规定？爱啉乌咖啡，而且一天会当啉两杯至三杯呢，一杯无效，超过三杯无效果。哎，讲爱两杯至三杯，会当防止的失地呢，会当减少降低18%。哎呦，这么高哦！哎，但是。够淡素啊，哦，但是哦吼，如果那是你真够搞油的人呢，你要注意哦，你啉咖啡嘛，变个成咧牛饮呐，啊，咧大嘴大嘴的啉咧，爱慢慢啊品尝一下，啉伤过香伊嘛搞油，因为有咖啡因的咖啡干了，第一有利尿作用、利尿作用，所以你也靠个放油啊，过来，这个咖啡啊，会伫咱体内留8点钟。睡不起的人下晡是4点以后不要喝咖啡跟茶叶，再来加酒都最好是不要。顺便给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哟，我那些道理，我讲你有听到的人，今麦过来听一下。有一个所在叫做朗伊尔城，朗伊尔城这个是在哪里？哎，规片拢白色的。它的山脉啦，也全部拢总是白色的，为什么？啊，它很冷呐、啊，伊足冷呢，伊纬度或者北纬或者74度到81度呢，安东阿维有够冷的，离北极差不多1000年呢，你们怎样？但是啊，伊这个所在有够特殊的，我讲给您听，它是属于挪威的，好像是挪威的一部分哈。那么呢，这个所在哈，因为人口或者你们知？2500的人，不是万呢，不是2500万，而是2500的人呢。啊，那就人，但是因为也是北极，很冷呢，接近北极哦。伊热天几度， 热天的气温上冷是三度啦，上热是上热是三度啦。那么你敢知比人个较侪是啥？北极熊，北极熊有三千几只，哈？啊，你比人较侪啊？安尼人会去食只是袂袂？你放心，一见人伊有四区哦，你当安心啊逛街。为什么？你没烦恼北极熊个咧攻击，因为你那是出城。离开这个都市，这个市区呢，你得你得扎枪，哈，爱配枪哦，而且爱有向导，跟你做一件，你才能走出这个城市哦。啊，那无嘞，因为拢有一个三角形的标志呢，内底拢一只熊呢，表示啥？熊，北极熊会出来。那看了这个标志呢，你的枪支也当准备上膛了。哈，安奈安奈。啊，因领偌济人观光客，一年平均70,000人的观光客，啊，因的人口才2500的人呀。你敢知影呢？因这有迄个有咧卖物件商店无？有，可是卖什么东西？卖枪啊，卖枪个卖枪支呀。所以呢，当然你会当买，啊嘛会当租。当地人民呢，因的百姓呢，大家拢总有钱。但是啊，只要若出城，你要保护家己，所以去啊观光的人呢，大部分都会租会租啊。但是要有向导带路，你袂当我袂穿起来，我袂拍袂，当然不可以哦。所以啊，这个而且哦，这个因哦，一般来讲，因拢有些规定。那么呢，如果那是知影讲有向导带你去看北极熊的事。你一定要保持300-500公尺以外，拢一般拢是拿望远镜，摕望远镜看。那么呢，这个所在敌人好唔好？好，非常的好，因为大陆炸枪，对，敌人好哦。上界特殊是啥？伊是世界上唯一啦，禁止出世，袂当多生囡仔，袂当多死，哈。啊，那死去的人片啦。爱刷出去别的城市，袂当住这个所在。为什么？因为呢，因过去啊，因有做这也这个，因有这个，因为常态就是讲，因迄个所在是规年冬天都是零度以下嘛。啊，你那个人去待伫涂骹干游去，袂啦，拢结冰啊。但是虽然讲结冰哦，也唔过呢，内底有细菌无？有，迄个细菌呢有病毒呢，讲惊伫。往生的人的心胸呢，一直拢会扩散出来，所以因的公墓啊，因无公墓，本地有呢，即马关起啊，因哦已经法律通过了呢。那么你那是伫迄个所在有破病的时阵呢，你要紧登去你的本地哦就医啊。啊，若要生囡仔人呢，我那是要紧登去本地，就是挪威呢，紧登一下生囝呢。所以呢，当然啦，因嘛是有因个有一个职责哦。你敢知世界吼、哦？世界的全球的种子库，你敢知什么叫种子库？经济呀、啊，迄经济的存款呢，保存全世界130万种的农业加职业种子的 DNA， 这个重要呢。无全世界无粮食怎么办？结果全世界迄个粮食的种子经济的这个库存呢在哪里？就在这里。因为因规年冬天拢零度嘛，所以经济也死未死呀，所以你要看，所以呢，这咱全球的这个经济保留了上盖好，就是他们这里，哎，啊，那这个城市有特殊无？有啦，你有没有想过牙签盖好呢？你牙签边啊，马龙牙签诶，嘿。哎、欸，所以呢，他们是很特殊的，就是这个国，这个挪威城市叫做朗伊尔城哈，格兰伯格。哎呀，这个其您刚好在看 AI， 我只要我那有打稍微去动到 AI 哦，他就。我在讲话，我忘记关，他就跟我讲话。我刚刚今嘛这时代要写吼，我的长武讲过啊，今嘛年轻人免惊无伴，拢 AI 同个开讲。会讲国语吗？没有，也买当讲台语， 可是一听了知道说是不是真正的台语啊齁。来我现在刚买的关键，那么我想要唱爱你的目屎啊，这是咱的李大姐说店的拍摄，我给你唱，我那么唱歌请啊，来听我唱歌爱你的目屎，谢谢。

0: 马赛，那么这首歌是咱这个李拉卡拉卡，咱的李大姐说点来，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我有真有讲过，我真看到一个影片呢，我真的蛮难过的。啊，迄、那个家属要甲过迄个看护，迄竟然甲一个老人安尼偷个，迄、那個、老人偷可能无爽快偷个啊吼，伊就叫伊阿偷起来，伊甲用伊偷个，伊甲编伊偷个。啊！那歪起一边那个疤，啊！那歪一边个个疤呢啦！哈！哎呀，阿妈就是行动坐轮椅啦，行动无方便啦。啊，同安尼讲欺负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我拢定讲过，咱哦，食老一定要活了尊严。因为呢，咱一定要个脚上盖无食老，咱一定要个脚过会惊咯。安尼叫自由，生活家己来，唔免客人照顾，阿妈较有尊严，较免有。万一若拄到歹外劳呢，会去互啥，互人欺负。虽然你骨质疏松，伊毋是像关节炎，会互你感觉疼哦。虽然若骨质疏松四十岁去，咱就开始安那，咱来补充钙质。未来将来咱的骨头较有烂，较袂容易得到啥肌少症。那么咱人呢，规身骨重量内底面占上侪是啥物？咱的骨头，尤其咱的骨头内底面哦，咱规身骨50%。诶，骨头啊，重量伫对，咱只双脚。那么咱规身骨拢做200克骨头，啊，甲包括边啊骨24根，两骨24肉，包括7根32根呢，拢总需要钙质点着。歹势，搁有一个部位钙多是啥？腱子吧，嘛是需要的钙质。虽然腱子吧呢，其实是这是正讲，咱的器官内底面的组织呢占上重的，应该唔是骨头是啥？是咱的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内底面呢，有40%哦，这个45%是啥？腱子吧。啊，咱女性是36%是啥？腱子吧。安尼有当无？有当了吼。那么你刚才咱人哦，其实咱的需要钙质，除了是安尼以外呢，除了腱子吧啦，骨头需要钙质，各节部位钙重要。需要的钙质是对节部位，咱的骨精髓、骨髓。啊，骨髓做什么呢？会帮咱做血哦，所以呢，咱的骨髓、骨精髓内底，我们需要的啥钙质的吼。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呢，那么咱一天大约是爱偌济钙质才有够糖、够够呢？1200mg到1500。哦，啊那安尼手算安尼，我得来个食较重的钙噻，不可以吸收袂去。啊那吸收袂去呢，歹势会造成咱的血管的钙化。会造成咱有几个结石啊，膀胱甲尿道嘛拢会结石啊。这个是咱一般来讲哦，我听讲咱是细胞组织的烂，细胞的来源就是靠啥营养啊，可能白质以外，过来咱细胞达刚需要是啥少量的元素，唔是大量的元素。你别人讲哦，我欠的钙，我欠钙质，我来甲补下当的哦，安尼我得免阁继续保养啊。嗯诶，无这么简单。既然个是骨质疏松，就是我有讲过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那袂输人巴肚枵，巴肚枵是一世人的代志。你敢有可能今仔食这，明仔再袂枵？无可能吼！这个观念就是跟咱的啥慢性病一样的，欠钙质就是骨质疏松，就是一个慢性病。啊，一世人拢爱补充钙质，逐天爱补1200mg到1500，只有一个部位了，医生看，关节疼，关节哪疼呢？当然去看骨科医生呢。啊，无咧，你不要听过头哦，先食药啊，甲治。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啥？退化性的关节炎，还是风湿性的关节炎？这种的才是爱吃药啊，先个止疼。啊，那是骨质疏松，无哦，伊是一世人的代志哦，哈。那么第二是安尼呢？咱即马介济人啥有生骨刺？大部分是生骨刺，拢是啥？姿势不健康。咱卖个讲讲一个简单的啥？低头族啊。即马人大部分拢啥？手机啊，啊，足济人手机拢是啥？生一个这个看追剧啦，啊，传来大刚的来来来去安尼啦吼，啊是生游戏啦。你敢知咱两个头壳只有几公斤呀？5公斤呀？哈？5公斤？啊，但是哦，一旦咱那低头族，咱的颔骨那弯度差几度？60度，安尼变成你要占这颔骨那承受几公斤的重量？27呢？不是5公斤呀，是27公斤呢。所以呢，即马有个只年轻人啊，得着啥？颔骨啊，得着骨刺，可是因为长期低头族的关系啦，吼。啊，咱生骨刺的部位呢，包括呢，咱的脚以这个腰啦，啊，咱的颔骨啊啦，过来咱的脚底嘛有哦。请问，生骨刺家己救起呗？无可能的代志。 然后人家你讲的酒气那是骗你的，啊，无你听个去问骨科医生，无可能哦。那怎么办？啊，咱就是该补充咱的关节软骨啦，补丁，然后检查复健，真正是严重啊！哎，拍摄该开刀的爱开刀啊。譬如讲，哇，你更严重哦，腰酸骨刺呢，咱人体上长的这条脊骨神经哦，所以无感觉，变成呢，你的脚萎缩。哇，经济慢慢萎缩呢，那么这得要紧开刀啊！无你到时种永远呐，种坐轮椅就变安尼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大家补，上好是几岁开始来补充钙质？40岁，因为我讲过啊，咱人真侪慢性病拢是40岁开始呢。哎，这个得了慢性病，差不多占70%。而且咱的心电代谢佮加啥钙质的吸收冇关系，因为咱人钙质哦，比如讲，咱。有这种坐骨的钙质啦，甲破坏骨的钙质呢，拢是按40岁开始，虽然40岁都在保养啊。啊，不只是安尼呢，你个加上了什么呢？爱运动，运动，别话都爱动吼。想要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咱的腱肌吧，蛋白质这当这当形成的肌肉哦吼。啊，上好是听我建议呢，去检测啥？内卡位，安尼就对了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我们特别记哈，咱家己身体顾好啦，无你再到时食了吼，啊，客人照顾人啊，甲咱欺负你，阁无多人，甲咱会当哭呢。你要哭哦，唔好啦，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吼，家己身体家己顾好，唔免别人家己顾。要不上无至少食，少年趁趁到老，你嘛趁一下健康诶，唔好趁一个病啊，啊，干那。你的某一个病呢，结果拢把人家你欺负，安尼感觉不好哈。来，你好，你好。
1: 你是谁呀？
0: 嘿，我是啥？你好呢？
1: 啊哈。
0: 嘿，我就是你好。
1: 是小云吗？
0: 嘿，是，我是嘿。
1: 哦，我是讲，讲是有诶，关那个药啊，食口过口胃。
0: 好，过口胃哦。我来先接招。嗨，谢谢。

感恩的心，感恩所有的好朋友，感恩我的爸爸妈妈，感恩好朋友听我的节目，支持我秀山甲大户，感恩，谢谢你们。

0: 感谢咱的小编，辛苦的小编，感谢我的助理，也感谢咱真济300多间的药房给我支持，谢谢感恩的心。来呀，这首歌真的是我的心情啊，感恩的心哈。那么这个是欧阳菲菲说起来哈，喜兰就会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感恩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喂，秀贤。
0: 哎呀，那呢？
1: 我伫帮收工呢。
0: 好啊，你哦，好好，感谢你，感谢你，我伫做节目啦哈。
1: 我乖啊。
0: 好好，谢谢谢谢。
1: 我食袂歹啊。
0: 好啊，食了那好呢。
1: 现
0: 在
1: 我
0: 都
1: 卡
0: 滚
1: 了，
0: 真够
1: 早啊！
0: 哦，你有吃，你有吃盖过去的哈？嗯，啊，看嘞看嘞，阿弥陀佛，大姐张大姐，阿弥陀佛，保重哈，谢谢。哎，上面有只大哥，你讲你吃盖过去，吃了那好啦，你讲嘿，吃了那好。
2: 我知道。
0: 嘿，吃了那好。
2: 啊，都卡卡。较袂热啊，较袂酸啊。
0: 好啊，你好，好。
2: 啊，你食迄个用食咩咩？
0: 我还无讲呢，迄三品前辈来接热线哦。哎，谢谢，等一下哈，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徐你好。
3: 你盖国军哦。
0: 三品我进嘿。
3: 你我等加大哦。
0: 嗯。
3: 卡头那款卡准备生哦，啊，食迄盖国军食习惯啦吼。
0: 嘿。
3: 啊，我就无食啦吼。
0: 哎呦，阿继续讲啦！
3: 阿无食，即摆搁咧耍吼，阿食别人诶哦，无好，我想要搁买恁诶来食吼。
0: 系啦，爱食啦，爱食，爱食咱诶啦，你着食好，你继续食啦，大哥。好，甲看咧，看咧哈。好，谢谢，莫放掉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你好。
0: 嘿，我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你好。啊，我，
0: 嘿，
4: 我伫大家，啊，我好。
0: 嘿。
4: 带你食你诶。三片食，
0: 三
4: 十外罐，我换三四罐食。
0: 哦，谢谢谢谢。
4: 啊，我
0: 啊，你食了好无？
4: 有效啦，有啦，真好啦，安尼。
0: 哦，安尼好啦。
4: 系啊，啊，
0: 身身体够好啦。
4: 本来就是
0: 有三片，好不？
4: 本来就是迄个啊，牙乖啊，啊，今麦就免牙乖啊。
0: 哎呦，啊，三片好不？安尼今麦免牙乖啊？
4: 无啦。
0: 啊，你唔着食钙过钱呢？
4: 有啊，两项拢
0: 两项拢食哦。
4: 系啊，
0: 阿尚哦，爱看嘞看嘞啦，会使放掉啦，知影无？哟，啊，继续看嘞，看嘞哟哈，好，阿姆保重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喂，我秀川，你好。
5: 喂，秀川，你好。
0: 你好，
5: 我要甲你鼓励一下。
0: 三片都不记得，谢谢。加工嘿，
5: 我提起的哦，加你点加你几年啊？
0: 提起的嘿，
5: 哎，加你几年啊？阿姨现在拜见吼，要上落来。
0: 哎呦。
5: 啊，食落来，啊，伊讲吐足疼，啊，吐规个脚床背拢乌青，啊，尾啊，紧来过去哦，医生看，甲照个时光看伊开刀以后安怎嘛，拢总无安怎食你个钙，够一够赞的啦。
0: 哎呦，好个在无鼻涕呢，
5: 真的啊，我弟弟讲，咦，我是讲唔知安怎，好个在搁检查起来，搁拢无安怎。哦，迄医生讲，哦，啊有用哦，
0: 有用哦，
5: 啊个食落来搁无安怎，我搁拜托你。
0: 啊，你在保重，保重，哎，有叫有差啦，对对对对对，有叫有差哈。好，感谢 TK 做诶，谢谢，感谢 TK 做诶，谢谢。来补充对起咱的好朋友，你忙别给家人这罐卡拉达进口单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为咱进来掉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位人建议我吸收好美，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健康，咱的钙过质咯哈。头啊，小啊，上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影响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嘿，你好，
6: 小姐，
0: 嘿，
6: 你好，
0: 哎，你好，
6: 你来，我跟你问一下哦，
0: 你打几位机呢？
6: 啊，
0: 你打几位机啊？哎，回送，
6: 哈，
0: 嘿，阿来先，贵叔你讲起来。
6: 哎，我这个听不到。
7: 我现在是眼中药，快过来。
0: 我来，稍等你，我来给蛋姐来一信哦。哎呵，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我姓阮，你好呢。
8: 我姓阮。
0: 啊，你好，你好，嘿，你好。
8: 啊，我迄个手断去吼。
0: 手断去，好，有较好无？
8: 我只要食落安尼有较好啊。
0: 哦哦。
8: 啊，有较好啊，较因来只卡来
0: 啊。哎，我无来无讲，手甲卡无讲啊，嘿啦，你等一下来，我先接着哦。哎，谢谢。 来，我来个唱歌啊！咱这陈太太，清水的陈太太，你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啊。这首歌主唱的敢那是彭新娥，加着这个西庆，是诶，休息丁。来，我来给你唱，我无请歌星嘞。来，谢谢，听我唱歌，休息丁，谢谢，阿里嘎多。

0: 休息点啊！这首歌是暗头唱到尾拢无休困，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休息点，那么是主唱是西坑甲的本心哦。那这种歌西坑唱较好听哈。来，那么这时代的什么人点的？陈太太说点的哦。来，谢谢，感谢，我无请西坑哦哈。请伊来唱较贵啦，啊，我好免钱安尼啦。哎，请一场敢那几来万块安尼。好，来，谢谢。来哟，所以你不能够卡你吧，我让你很丢困点我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零八零零，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好。
1: 哎，小姐。
0: 小姐，车工回来。
1: 你欢迎。
0: 车工回来嘿。
1: 我非常介绍哦，我用路用两双诶，
0: 啊！你用安怎？讲重点是抹了安怎好嘿？
1: 我打算啦，啊无恁安公公啊抹诶，然后伊控制下，但是甲打算恁台湾了，医师拢讲啊无法当根本啦，种根也无法做啦。但我打算会当控制，卖啊会看可以安尼啦。
0: 哦，安尼好，打算啦吼。我大哥你关了未歹着，因为这是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着，系安尼。继续看，继续看抹哈，谢谢。啊，你们好。
2: 哎，秀芳啊！
0: 哎，是嘿，
2: 我台中南屯张女士，
0: 来，请讲下来嘿。
2: 阮头家哈，头家个皮肤哈，一烧一掉差不多三十几年。
0: 哦，三十几年哦，阿伯。
2: 刚抹一颗乎。
0: 哦，不要紧
2: 啊。大概就抹一颗乎。
0: 啊，请问抹的诺诺皮好不？
2: 啊、我甲讲，你若抹两三罐无效，你着停止，茫阁抹
0: 啊！啊，即马抹诺诺皮炎抹了好无啦？
2: 我听着你的诺诺皮炎吼，我都要买互伊抹。
0: 啊，好无？抹了好无？
2: 抹抹着半罐就好啊，
0: 抹半撮就好啊呢。
2: 哦
0: 哦，安尼早着爱抹哩嘿。安尼着爱甲咱斗小波啦，阿桑嘞，感谢你，感谢，谢谢。来，另外你好，
3: 喂，
0: 是你好。
3: 哦，秀秀你好，
0: 好，请讲嘿。
3: 你的那个诺诺皮炎一级棒
0: 哦，怎么好呢？你不安那呢？
3: 哦，分那个什么那个回线呢、啊？
0: 肾哦，哦，我肾呢？啊，我了好不？
3: 一级棒，
0: 哦，我了好呢。啊，那你得给咱倒小杯呢？哟，真麻烦你哈。好，感谢你，谢谢姑娘，谢谢。哪里你好，
4: 秀山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4: 秀山的诺诺皮炎哦，哦，我头壳足好个讲。
0: 我头壳安那不安那？
4: 头壳痒啊，啊了老花啊，拢抹真好去。
0: 好安尼呢，好，好，这个人到小宝，谢谢。哎呦，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高张，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诺诺皮炎真正有够好，大家抹的皮肤，大家拢饿了。虽然你好，别人出来的拢大家个控制住，咱那要抹的有安尼，看要上到咱那个抹到安尼啦吼。当然你那严重的人呢，真正那已经严重个烂落去，这种爱去看皮肤科吼。当然抹咱的大部分都可以的，所以每一组是真正会做会好的啦。一组哦，迄个会当抹足久的，一组是850块就两升。那先抹抹是个头昏脑烧哦，莫袂见呢？抹好就跟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那么如果是有糖尿病人，比如讲你有空嘴一直暖落去，一直温落去，这种的你都袂使去抹，你要紧去看啥？看皮肤科。我惊讲你到时候得到蜂窝性组织炎，那就麻烦了哦。所以呢，咱来看看情况啦，该看医生。都爱看医生，因为我们不是万能丹，但是大部分都可以用到的，都可以有效了哈。其实呢，严重的真的要看医生哦。来，那么如果那是讲起来，那是爱看医生啊，这嘛是有，我一般拢不是讲叫恁做叫恁看医生啦，是真正人啦，艰苦啊，严重。譬如讲，咱对着讲皮肤以外呢，咱譬如讲哦，你啊，睡眠真正无好的人。啊，睡眠也无好，当然啦，会苦恼呗，会啦，迄睏袂去，安尼规眠吼，目睭安尼金金啊，啊，听着恁的楼卡咧开门啦，是人诶厝边隔壁咧，什么代志惊路的声啦，人去会惊啊，你嘛拢知呢， 哈，啊，人讲暗时哦，地灵较轻啊，算讲哦较静嘛，听到听到有迄个声嘛，对不对？小我有一个，个人扛一个卡手，你嘛知影。啊，你是要来困？这里清楚，你是要来困？有人是较真正歹困片。嘿啦，小块人安尼哦，这个边啊，什么代志之类，伊就无多困啊。所以，那你好朋友呢，困眠无好，这已经是咱台湾哦，很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四个都一个呢。啊，咱即马困眠无好人，偌济人，400多万人有看医生的哦。那无看，我想过愈济。所以咱这困眠啊，无咱定讲过啊，就是这歹安怎呢？伊人困未起，无多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咱人拢是利用的困。包括囡仔利用的困，晚困一暝大一寸，会当制造生长荷尔蒙。啊，咱大人会当制造啥？褪黑激素帮助咱啥？修补一间疲劳细胞。那么呢，褪黑激素呢，就是靠啥？靠咱的松果体，咱的后壳即个松果体哟、哦、吼。所以咱当然要透过困修补疲劳细胞，过来会当制帮咱制造的荷尔蒙，过来帮咱制造啥物点在新陈代谢。利用暗时的时间，咱就闹。咱的脑的废物哦，要排掉东西去暗时啊，所以你必须要疲劳啊，爱回困忙个疲劳。因为咱的大脑我有讲过吼，咱的大脑差不多两脑差不多差两公斤啦吼。但是哦，你敢知咱的脑一天的新陈代谢所用的能量偌济，差两倍。两倍就是，也就是讲，因为咱必须要，大刚我咱一刚有做些代志嘛，咧想代志啊，是烦恼代志啊，结果呢，这肺部拢萎倒去，到暗时啊，帮你排下，哇，啊你暗时啊说困未起，无怪你变成垃圾拢底下是伫身躯内底，新陈代谢煞无法度发挥呢，怎变成新的吸未入来，旧的排下未出去，怎变成诶，将来的压的废气啊，慢慢的废气的来啊，喙齿话的浮的渐为灰。啊，个目睭就涩，头壳中心就疼，人个真要嘴个苦苦啊，干火啊，嘴个破空就是胃火呢，啊，过来呢，肠啊火便秘，啊，过来呢，有气干膀胱上放尿会烧个减会挂，我问题拢来啊啦，心肝火都火入到欠管，心跳都加速，这拢跟啥有关系？困眠无好有关系啦，所以咱的困重要无？介重要啦。人咧困吼，人别人咧困时啊，倒落去一困到天光，啊，你拄啊倒边，你是一醒到天光，哇！所以呢，袂苦恼吗？会苦恼啦吼。所以我拢讲过，那是真正严重咧，该看精神科咧，得爱看。啊，但是咱咧好朋友爱记吼，咱啊尽量啦，要困的时阵呢，手机啊，莫放伫头壳边啊，莫开电话困。啊，过来下晡时4点以后，咖啡、茶许咱得莫啉，甲酒嘛莫啉哦吼。上好是。会当要睏以前，甲浸一下卡，浸一下15分钟，可以试试看的哦，哈。好了，以上给您建议哦。来，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
5: 各位乡亲，大家好，
6: 大家中秋节快乐！
5: 我是赖清德，
6: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和府平安幸福。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南都亚克。那么这里刚回收起来，咱的庄小姐收店没有来，谢谢。我是小李贺，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还是嘿，你好。你先安那什么归属？
1: 在做电竞的。
0: 我来身边好不之嘞，请讲起来。
1: 我叫你哎呀，昨天在阿伯这边把你请可以爱困了。
0: 哦，主人爱困了，会当主人困了哈。哦，安尼好啊。好，安那个盖两层毛巾。李大哥，李大哥嘛哈。好，好 ，OK。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开心。
2: 秀娜小姐，我给你做见证。
0: 哦，你落岗的哈。
2: 嘿。
0: 来，身边的不接大姐来，谢谢你
2: 哈。我吼，头发吼，有只迄困的迄阿亚德啦吼。
0: 好。
2: 啊，我伫食较慢。啊，头发食惯的时阵吼。较无啥。无咳声较无啥差啦。
0: 好。
2: 啊，我搁买第二罐的时阵吼。食了就有感觉咯，啊就那像迄个医生开的迄药，我就唔免食咯。
0: 哎呦，有这好哦！
2: 系啊，
0: 好。
2: 啊是头一罐吼，我咧食。
0: 所以唔急啦吼。
2: 我食了就无感觉，啊第二罐就有效咯。
0: 所以大嫂，我讲唔急啦吼。好，安尼继续个，看咧，好。好，感谢大姐，谢谢。
3: 谢谢你好。
0: 吴大哥你好。
3: 好，谢谢我来三品哥的姐。
0: 三品都不记得，谢谢公点点嘛，来去讲下呢。
3: 哎呦，因为我看这个食三品相亲进步嘛。
0: 嘿是。
3: 后来我说要阿亚德那来食。
0: 嘿。
3: 因为我阿咪有食十几年哦。
0: 十几年哦。
3: 系啊，所以第一罐较无效。
0: 好
3: 第二罐就有感觉啦。
0: 哎，有差哦。
3: 有差，第三罐阿咪我减一半。
0: 哎呦。哦，这样近呢，好，这样好，
3: 谢谢你啦，
0: 好，祝你健康啊，吴大哥，保重哦，好，谢谢。来哟，如果是拍昆明拍到明清明清啊，忙啊忙天忙地，多几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了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减不追加，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喝冰，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喝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小李贺，你好，喂，你好。
4: 是
0: 啥
4: 呀？是你好。要问你讲，你在困没去？
0: 我好，我叫。哎呀，接电话咯！等一下，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哟，那么如果要收听，接拨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无精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客好朋友个转102.5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没有，我为了个公路一个小姐呀、啊。虽然要做任何代志，以前哦，咱一定爱三思而后行，想个清楚，想个清楚呢，咱才做一个决定。啊，有时呢，咱是凭感觉，凭咱的情绪啊，用着咱的情绪去解决代志呢，有时就会错误。虽然讲爱冷静，做要处理代志，爱用理性的处理，你呢用感性的处理呢，一定会出错。讲有一个53岁。叫做早苗，日本人啦吼，不是高市早苗哦，是这人是叫做早苗吼。那么呢，伊是伫一间食品公司做业务啊，年薪哦，日币600万，那还好而已呢吼，日票600万哦吼。但是哦，伊45岁迄个左右时间呢，伊哦伫公司甲公司的同事相处了无介好， 啊，工作哦，业绩压力又很大。伊哦，有一天突然间伫公司哦，夜台啊，徛有一天啊，唔是啊，伫迄个迄捷运的夜台上，突然间哦，晕落去，软卡，压力过大。料呢，一颗乳料呢，整这个吸掉头咯，没有向公司要求任何这个，因为大家退休年龄嘛，所以整个公司要求要转做啥，一个兼职的兼差。哎，当然收益都无遐尼高啊，对不对？过去一个月是50,000的日票，即马变成一个月侪15,000哦，较差侪。当然啦，伊是兼职的嘛。啊，所以呢，已经无法度从租一间佫较俗的厝呢，是50,000的日票，50,000的日票，就是一间的雅房啊。那么呢，当然伊过去啊，伊做业务的时阵又欠要20,000的日票。这个一钱啊，吼，所以呢，伊房间内底总哦为着要省，铁力面无奈，沙发无奈，那个什么都没有，冰箱无奈的，什么都没有的对啊，电视啦、沙发啦、冰箱啦，拢总无跟他捞一个啥，眠床加啥笔电，因为感觉遐拢总这个真了钱，甚至哦，伊竟然把伊的所有手机啊联络的人拢给删掉了。伊讲要减少的人际关系的开销，所以甲一挂往来的朋友呢，这个的LINE拢全部改，所有呢全部拢改删除掉。哈，那么真变成伊感觉讲啊，安尼可能会感觉较自由啊，免大家即个连咪即招食饭，啊，迄招要去对安尼来开销较大嘛。但是啊，嘛是同款呢，生活根本不爱。咁不爱用的钱嘛，哎，嘛是爱用的钱啊，嘛是一点啊一点啊减少，因为伊变存这个存月薪存150,000了嘛，啊，结果呢，因为甲朋友的赖全部消掉了呢，已经感觉无人开讲，伊感觉真孤单，哈，安尼咁着，但是伊安尼一个人哦，上届不幸是个拄着伊78岁妈妈突然间中风，我。伊妈妈中了倒病，规个倒病嘛，怎么办呢？伊要去照顾，然后呢，一挂代志拢总来，而且真歹运，哎呀，因为那个临时啊得着急性的大发炎啊，啊个手术个断一礼拜，吼、哦，伊哦出院了，断院时阵无人陪伴，啊，都伊手机的朋友拢删掉了啊，我同工哦，一个人家登到厝的时阵，伊感觉，伊说感觉。坐在伊租的厝内底，变成哭出来。伊感觉讲，我乃这么傻逼死，这么孤单。所以呢，伊尾也跟决定，搁要倒转去是伊原来啥，上全职的，要争取奖金的工作，就是啥，就是做业务的对啦。所以呢，伊讲哦，伊必须要有钱，才有资格讲退休啊。所以退了伤过早。而且伊变成了，即马阁爱照顾一份伊妈妈啥，诶钱呢？伊妈妈伊要分担妈妈诶长照的钱呢？你也想伊妈妈中风啊，所以呢，他又重新回到啥？伊做原地做业务的工作，后个在公司要互伊恢复，然后呢，伊阵开始变成啥？做认真工作，争取呢啥？奖金会当阁较好？为什么？伊即马深深感受了啥？无钱万万不能，爱一千有1,000,000啊！问题伊生活有开销有开去无？有啊！佮拄着伊开刀断伊，佮拄着伊妈妈中风呢，即马佮分担着伊妈妈这个看护的啥的钱呢？安尼佮免拢爱钱，什么都要钱呐、啊！咱人哦，佮倒咧困嘛爱钱呢，无恁到冰箱免插电吗？对不对啊？人拢嘛爱钱啊！恁到莫打电表袂走吗？你去遐看。你哪里困的时候，你爬起来看，恁到电表有照无？有啦。啊，你免去变做抢水吗？你免追钱吗？什么都要钱 ，money money money， 什么都要 money， 都是要钱呐、啊。所以当然啦、啊，这讲了较铜臭味啦。但是这么熟悉啦，对不对吼？无钱是万万不能啊！哎呀，啊钱不是万能啊！讲这句是较虚幻的啦吼。所以这个小姐妹啊，回到伊职场了，怎么变比以前个较认真啥上班，个较认真拼业务，为了争取啥 也也奖金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伊甚物体质，伤过早45岁嘛，啊因为伊无结婚呐、啊，所以我感觉伊伤过，因为当初是迄个同事气掉，啊气掉了呢，伊感觉讲我不想整天面对这些讨厌的人，怎么变成了马上这个专职兼职的？结果你也看。绕了一圈自己就错了，已经错了齁。所以咱们做任何代志，咱一定爱啥？爱有从长计议啊，一定是爱先想好，你有本钱无？你讲本钱好过啥？啊，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免那免钱呢啊？一个人的生活，有哪拢总爱钱？啊，咱食老爱钱无爱？所以我拢甲咱遮拉就边个好朋友讲哦，恁若平常时恁少年的爱欠一寡本啊，老本啊，什么本？老本呐、啊！放在身躯啦，忙钱都要给恁家的囝啦，无必要，少年人家去拼就好啊啦。较早恁少年不是安尼拼吗？对不对？较早恁嘛是真做啊，啊恁即马免为家己留老本哦，对不？无到时恁囝若无钱，要来家己摕钱，你敢要给伊？一般的爸母拢会给伊啊。啊，恁若给伊，你要他，你过来生活里边啊。所以身躯一定要留一个老本，老本有两项，一个是苦苦。一个是啥？健康本，所以爱记哈。我较啰嗦，比较无路塞的是呢。但是我嘛是希望恁会当听入去哦。来，我来个唱歌啊，阿美诺米纳多来听我唱歌。敢若注意听哦，这首歌敢若有台语哦哈。好，来，我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阿美呢，米纳多，这台语歌什么歌名我不记啊，哈，反正就是有台语歌啊。哪有我不讲过哦，嘿，咱不讲过了什么？咱这个人呐是有贿赂循环不好，人你茫讲哦，我来吃来个吃一堆通贿赂的，安尼敢对？唔对？那你血管壁内底有一层真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这个内皮就是咱的血管的啥守门员，就是咧保护咱的。伊负责着维持血管的健康甲伊的弹性呐、啊。那血管的内皮哦，不只是一层膜啊，伊会分泌着一寡物件来调节着咱的血管的收缩甲扩张、收缩跟扩张。特别影响到血的流动，所以如果是你家食伤过一个通血路的，这个血管的内皮也变薄。我一直常跟咱讲，茫食伤过一个通血路的，就是安尼。所以当然啊，咱袂使去中风是无唔对啊。要唔过啊，食伤过一个通血路会造成了什么？血管的内皮变薄，这个守门员就失去了伊的功能呢。阿摆你血管就无弹性的变啥？血管会较容易出血。哦、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哈，那么咱平时咱一定要注意的什么呢？爱牛血压啦，你若惊中风，就是爱牛血压啊，爱牛血压，爱看到咱的啥三酸甘油加胆固醇，唔好管哦哈，可能建议好朋友。那么咱人身体拢有需要的什么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说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啊，拍摄阿丽娜不搞干没事，不可以。譬如讲三酸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酸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血。那么咱靠着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的营养来源是靠两倍进，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酸甘油呐不搞的时阵呐，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也无好，精神也无好，进而疲劳，因为你血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阁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多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啊、吼。三酸甘油高，嘿那三酸甘油高阁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流，血的渴，啊，到时咱的高血压，甚至咧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个有可能你三酸甘油、脂肪油高的关系，人的大颗，啊，咪造成啥？可用腰丘癌、甲腰丘发炎，哈，啊那安尼，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啊，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血呢，吼、哦，咱的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这胆固醇足高高呢。也卡在咱的血管壁，万一啦，我就刚崩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崩落来了呢，从咱咧土石流，这路程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的塌掉，血路的塌掉的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的催你啊。而且咱胆固醇高级的好处，对球迷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这者肝，会当帮助咱这者啥胆结，嘿，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都所以都，我听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就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就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所以呢，所以有人讲啊，我食无够济，哪有影？结果食食呢，才知讲哇，惨啊！只个食真济甜的啦，佮食真济啥？爱食物件呢啦。所以你唔要去中风，你敢知咱人啊中风啊？咱人那是哦。因为咱每一分钟有190个的脑细胞的死亡，咱中风的时阵哦，只要脑中风一分钟哦，咱的脑190万的脑细胞的死亡，你若较慢送去病院慢十分钟，这个人会损失的2个月健康，啊那延长慢一点钟呢，伊脑的损伤的程度相当的脑化的速度差不多三年要到四年。所以呢，如果那个会栓塞呢，我这些就惨啊，真正是袂清醒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中风感冒当然不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啥牛血压，尤其是我听讲过吼，你无吼用感觉的啦。哎呦，等下吼，感觉的时阵哦，已经感觉啊，人徛袂在变青瓜，哎呦，温落去脚无烂，迄阵啊，食咧紧张哦，已经袂赴啊。咱平常时食食来注意，只有那啉有够，人个爱运动，因为咱第二心脏伫倒，咱的脚啦。你问你讲啊，我小可变青瓜呢，我休困一下就好啊。 你讲的真简单呢。你若无紧叫救护车，那一般若是有种中风的现象的啦，正常的人呢，唔会用恁兜的车载，一定要用119的。为什么？啊，救护车内底有救人的迄个设备啊，因为专业的人员当帮你救你啊。无你用恁兜的车，你咧开车的人敢我都甲救吗？吼、哦，是不是安尼？所以咱的好朋友为着咱家己啊，无希望将来吼、哦、一病啊，半身瘫痪啊，那么到时啊，真的。尤其是那严重跟脑干出血啊，迄只死亡率才是高呐。所以你咱的好朋友，你若有这种，你已经不幸有中风的人呢，你一定唔忙病单，一定要认真做复健。为着你家己，唔爱拖累到领导的人呢，佮安那忝安那辛苦，你复健一定要做，你一定要做到、哦。像我实在一个亲戚，因住伫美浓啊，人迄个阿嬷足认真做，人即马竟然一旦起。骑奥多拜呢？伊本来一骹一手的人哦，啊，我就甲伊咧讲，因兜的人咧讲，我就甲讲哦，叫伊安怎呐？啊，安怎保养？安怎保养？啊，伊阮老咧保养啦吼，啊，安怎复健？人伊即摆当骑奥多拜呢？因囝是惊到要死的，结果伊甲骑奥多拜，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的身体，迄、那个什么人决定？你家己决定啦。无食是什么人咧食？你家己咧食，敢有可能人代替你食出问题？敢有可能讲哦？你吃啊，别人替你中风哦，伊无可能啦，家己吃，个人作业，个人担啦，安尼知影无？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哎，
0: 哎，王秀爽，你好，
2: 秀爽，
0: 你来者？
2: 你当然，你若无报了，啥物三酸甘油脂，讲食啥？
0: 哎，对，我说的没啥讲啊，嘿啊。

0: 来将尊上来男儿，男儿不是男主哈，将尊上来男儿。那么这是呢，这个詹雅文说起没有？平生说点没有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1: 哎，李哥，我要做见证。
0: 哎，生命都不见嘞。大姐你好，请讲。
1: 李哥的，
0: 嘿，嘿，你吃了安那好？
1: 嘿，哦，你姓啥？
0: 哎，我是嘿，
1: 我是那个新朋友啦。
0: 好啊，你好。
1: 我姓汪。
0: 啊哦，谢谢大姐。
1: 我已经给恁提恁的三星金宝的气管
0: 啦。啊，你吃了安那好？
1: 吃了哈，好心中差足多。
0: 哎呦，好。
1: 本来都爱去，我们去到。买迄个大同医院吼，
0: 买针筋啊，
1: 唔是针筋啊，讲要跑步啊。
0: 好好。
1: 到尾吼，我听恁咧讲过，我怎啊继续食？
0: 嘿，
1: 啊就这样诶。医生讲哈，你心脏还遮好啊。哈哈哈！哈哈！我已经有摕第一个幸福卡。
0: 安尼感恩啊，大姐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我姓啥？你好。
2: 诶，小山哈，
0: 喂，
2: 我来听你问你讲，我迄个血压哦，迄个低排69尔，
0: 不要紧，低69不要紧，卖低。
2: 心脏66，敢会伤低？
0: 没，咱72标，我哩安尼个标准啊啦，上没啦。
2: 你个心脏遐69。
0: 没啦，咱正常是72，你安尼没啦。好，安尼标准60以上好啦，不要紧，嘿，卖低60就好啊哈。好，阿姆谢谢。哪里你好？
3: 小陈小姐。
0: 诶，哎呦。你是高太太，是赖小姐、张小姐？
3: 赖小姐，
0: 赖小姐哦，你好，谢啦。
3: 我迄个三星情报明仔爱去买啊，
0: 吼。好好。
3: 啊，我朋友拢有背，我有背只呢。
0: 谢谢。
3: 迄暗棍见我暗干呢啊，我则甲背只。
0: 啊，你叫伊头啊食三顿哈？
3: 伊食三顿对。
0: 好好好。
3: 哦，差真济。
0: 讲差真济哦。
3: 嘿，啊，我拢伫药房摕啦。
0: 无紧无紧，就紧
3: 啦。我阿公嘛拢有咧食。
0: 谢谢。
3: 先生食个真好。
0: 哎呦，谢谢。
3: 食这三年外咯，唔捌血也唔捌降过。
0: 哎呦，谢谢大姐哦。
3: 130以内。
0: 好，安尼来保重哦。
3: 以前有200。
0: 五两百哦。
3: 嘿，哎哦，
0: 感谢啊。哦，好，安尼继续个，看咧，好，恁老公食了该好了对。好，谢谢哈，感恩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喂。秀爽的啊！
0: 哎，是，我秀爽的好呢。
4: 哎，秀爽的好哦，我上个月的口才真好。
0: 哇！
4: 平医生更加搞。
0: 我靠，有啦，无啦，感恩感谢，嘿，谢谢。
4: 我食迄个三元香香宝吼，
0: 嘿，
4: 食了袂歹啦，算讲高血压吧吼，起码拢120-130左右。
0: 哎，我那个标准呢？
4: 嘿，
0: 好，
4: 迄个，我要请教了吼。
0: 嘿，
4: 迄款迄个，
0: 嘿，
4: 骨刺呀。
0: 哦，我迄无讲咧，爱食钙过一来医生哦。嗨，好，谢谢蛋姐，我叫你听哈。好，感恩，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咱那是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啊，大家拢免怀疑的，食咱这罐三线金宝。那这罐三线金宝，你真爱广东爱食，那么食三片爱嚼掉。唔好讲掉，讲掉吼，你会加开钱，而且个食到是龟仙姑拢龟仙姑哦，宠物掉了唔好。食咱一罐三千钱，把龟仙姑家你照顾掉，食一罐低的五罐，要食食这种的较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咱食一罐低的五罐的呢，当然啦，心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几枚，偏放过了该药呢，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千钱。吃三品要吃到，不然吃了不到，哦，才吃我们这罐就对了，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中单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来，秀芳，你好。
0: 欢喜，你好。哎，什么贵姓？
5: 请教你好不
0: 好？好，没，请讲起来。
5: 妈妈80岁，阿姨，那个心脏没啊破的，2.5、3.5脱水，伊。
0: 哦，这严重哦，2.5跟3.5哦。哦，来一线接接哦，啊，我看一线无，好、哦，你等一下来一线好。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来问一下，那个如果心脏不好，心脏无力、啊
0: 哦，心脏无力哦，会喘的，无咱来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来个唱这首咱的《我莫爱听》歌曲，叫做《无言醉鸳鸯》，来听我唱歌哈。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哇妞，那么这首歌是咱的我爱听的歌曲，我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咱人那是定定准啉无够，咱捌讲过呢，这准啊啉无够引起了啥？横纹肌溶解，叫做急性的肾脏衰竭，甚至你骨可能你放尿的啥？放无尿以外，甚至放尿加血。哎呦喂啊！有一个大学生呢，伊就是要拢练运动啦、啊。连相对连个伊个脚哦，拢肿起来，拢痛到无法度呢。竟然放尿去加血，伊才去看医生呢。哎呦喂啊！医生啊，讲你是拢无咧啉茶呢啦。伊讲啊，在咧运动咧训练，那会知影讲这个无啉茶，竟然袂使啊。然后呢，引起了啥横纹肌溶解？你来看，安尼咁着。虽然啉茶有重要无，钙重要哦哈，一定爱啉茶，啉有够哦，爱慢慢啊啉哦。咱咧讲到这个骨头的重要。拜托的，我今麦要讲一个我常常讲的，你唔好嫌我啰嗦，啉茶重要性。咱人啉茶呢，哎呀，这不是我讲的呢，佮包括佛莱明、盘尼西林的发明者，迄个佛莱明无，他也伊嘛讲，伊嘛研究的这水的治疗作用呢。伊讲咱卖食药啊，咱啉茶，所以呢，伊有写一个研究的成果呢，有写一本册，而且伊感觉讲这水哦。帮助足侪方面的好，拢介好，比如讲对心脏啦、中风啦，咱的血会当甲咱的血吼，咱的水会当甲咱这个血吼，较袂热啊，你较袂中风嘛，较袂血管塌掉啊，对心血更好啊，啊对骨头好啊。你敢知人咧抹阿弥陀，一定爱抹完了，一定爱隔工爱去压水，为什么？迄空骨恁才空会掉，迄空阿弥陀才空会掉，起来坚固耐用啊，对不对？所以咱的骨质疏松就是你。水分啉无够，伫咱人生长过程内底，你的骨骼无确定啦，无够坚固安尼啦，所以对水对咱的骨质疏松有好处。啊，水呢，佮对咱的白血病佮淋巴呢有甚物好处？咱会当也当帮助咱个氧气送入细胞，或者癌细胞吼无氧气以后再见安尼啦。而且佮对咱的高血压都只有讲过，因为咱水是一种哈上好天然的利尿剂，所以你一定爱啉水。啊，过来对啥糖尿病啦？啊，因为咱水呐有增加有高呢，咱的人的色氨酸呢含量吼，才会影响到咱的啥糖尿病。也过来，咱呐困水呐啉有高呢，一旦调节到咱的暗时这者褪黑激素该如何？那水呐啉有高呢？哎，一旦包括和咱的血清素供应该如何？安尼水有好无？好啦。哎呦，阿秀说，我拢啉茶，又该啉咖啡呢。嗯哎，你把这当作是白茶哦，唔通啦，尽量是啉白茶，唔是碳酸饮料，嘛唔是 coffee， 嘛唔是 tea， 唔是茶，唔是咖啡呀、啊。所以呢，医生拢甲咱讲哦，最底咱体内用多介多，包括对只讲的弗莱明，弗莱明哦是盘尼西林的发明者嘛。所以咱的喝冰，咱有足侪病拢甲啥，甲水有关系呢？尤其是咱即马要讲的腰子，甲的膀胱，因为咱人啦欠水的造成咱的心电代谢功能的乱呢啦。啊，咱的心电代谢是靠啥？肝甲腰子呀。啊，水敢是咱的生命源泉。有啦，咱若无水，人是袂堪的。咱人袂当三工无啉水的再见的，你毋知？所以咱人哦。一定要啥有固定的量的水分，比如讲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咱女性有70%是水。当然都是安尼，你的任务爱补充有够。啊，你有咧讲流汗，你有咧讲放尿，啊，你免讲补呢啦。哎呦，秀嫂，我拢有啉足济水呢，唔过奈我那医生讲我水分阁无够，嗯诶，啊，你得啉伤凶、伤过紧啦。迄啉伤过紧，你的大脑，咱这大脑戆戆呢，要经过15分钟，伊才知讲你咧啉茶安尼。啊，所以等下可以感觉我哋啉茶15分钟就啉足济啊，所以咱一定要改变。你莫听大脑讲，你就是靠咱咱的啥身体功能，你要甲要求家己。反正啉茶就是1公斤啉30cc 的水分，咱利用日时的时间，慢慢啊啉，慢慢啊啉，尽量啉啥温的茶对腰子上好。上好是腰子无好的人，唔要啉冰的。啊，咱来啉温的哦吼。啊，过来，咱的腰子对当然。金木水火土的水是咧讲啥？腰子甲膀胱啦，所以当然不只是对腰子好，佮对啥嘛好？膀胱啊，无咱有真侪女性朋友啦，天天过了啊，困眠无饱咧，火气大咧，佮糖尿病咧，哇， 迄点点白白哈，膀胱发炎、甲尿道发炎，啊，你甲想讲，安尼状况是咪造成了啥物问题？当然，你也变成啥？点点感染、细菌感染、搁再感染，药啊、抗生素变无效，将来容易得着啥败血症。所以，甲人建议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啊，老大人啉茶吼，会扎掉的人呢，尽量用输管啉茶就好啊。啊，个爱记哦吼，咱除了是啉茶以外，你还去兼做提肛活啦，啊，兼做我讲的啥打卡地啦，这种对咱的膀胱有帮助呢。所以，咱就算甲人建议的，拢是希望你健康的方向呢，你爱做啊，提肛活爱做啊，查甫查某拢爱做啦吼，所以唔通别记哦吼。那你最近来啉无够？要哦，佮加上你个老瓜，你个食冰啦，食冰就袂脆，当就不爱啉茶啊。到时你的血内底无够水，会脱水，咱就得着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就造成咱的血流。那么到时你的变仙骨一大一大乌青，啊，那佮较严重落去，得着急性的肾脏衰竭，就拜拜，一生就无去啊，就一生就再见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啉茶有重要无？太重要啦！那么不只是安尼啊，咱的和平，你敢知你刚好在注意的尿，哎，放完尿看一个啊，上好是看一个哈啊。比如讲你放尿不只是起泡三十分钟未消，要注意呢。啊，你放出来尿呢是一种乌龙茶色的，啊个苦辣色的，哎呦喂啊，安尼就是表示你有横纹肌溶解哦。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咱热天哦较容易横纹肌溶解，就是因为咱流汗多。但是咱热天嘛是心沉代谢上好季节呢，哎，当然啦，因为咱有咧加一个流汗，啊问，迄问题是你流了伤过一汗，啊你水分啉无够，啊你拢阁讲食冰诶，啊拢食饮料代替白茶，安尼感觉这样不对呢，家己身体哦，家己注重啊，无虾米人会当家你照顾。等下你若拢袂叮当，坐轮椅你就知，迄阵啊客人照顾你就知影无自由啊，迄阵就是哦身不由己了哈。来，你好，你好，
1: 嗨，你好，我叫短啦，
0: 好，哦，拿这个机，哦哟，拿这个机啊，哎喂，拿这个关起来麻烦的，哦，什么贵书嘿？
1: 我听口用嘿，有记
0: 文贺你，啊那个小姐来一线哦，等一下大姐，等一下是谁？

0: 好来，谢谢苦酒满杯。那么这是谢磊说，请问学生就于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喂，
1: 喂，秀爽。
0: 哎呦，
1: 我给你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呵。
1: 我给你叫的吃游戏，搞游戏，这样这样三。
0: 三片都不记得，三，哎，安那嘿。
1: 啊，我本来身躯会痒，啊，食这身躯较袂痒，是有效果哟。
0: 哎，对啊。啊，就是有效果，嘿啦，大姐安尼好对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爽姐好。
0: 哎，是，嘿，你好。嘿，
2: 我是问题请教。
0: 好呗。
2: 我问一下，过滤，因为那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2: 嘿嘿，117.5，啊，你刚好。
0: 哎呦，好啦，超过60好啊。
2: 哦，这样子哦。
0: 哟，你安尼标准非常标准，来你。安尼好啦，来接着，安尼接着来隔壁甲接者，好，好，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叫什么？
0: 哎，是，你好。
3: 我发现啊，你食个产品唔错哦。
0: 产品我接一下。
3: 严重检查我先一下哦，肾素过于高，我本来90，弄85啦。
0: 哦，个铁哥哦。
3: 哎
0: 呀。哦，安尼好啊，好啊。哦，安尼介好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大哥，好，他干两桶不要紧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喂，
4: 就问你啊，
0: 没嘿，
4: 我你讲吼，那个油脂不好，油脂是是油，油丝球，
0: 肾丝球过滤率。
4: 75.8，
0: 安尼标准啊，咱就考试日计是60以上拢不要紧啊。
4: 哦，啊，这迄个肝，迄个肌酐酸，
0: 吼，
4: 0.8，
0: 安尼标准啊，咱0.5到1.5啊，你安尼标准啊，嘿啊，啊，上你看有红的无啊？啊，那乌的就是标准啊，嘿啊嘿啊，好好，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5: 哦，我食的三星进步哦。
0: 嘿。
5: 哦，食个足好个哦。
0: 啊，那好，讲重点。
5: 第一年吼，食这个我那像吼，迄个呢，肾小小过滤哦，敢那较进步。
0: 较管就对了。阿桑，你也拿住耳机啊。好，安尼好哈，感谢你，谢谢。
6: 哎，秀华你好，
0: 你好，
6: 哦，你去三品中宝真好呢，
0: 三品都不一个，
6: 三品都不一个，
0: 啊，吃了那好，
6: 哦，啊，都安尼放了白了吼，啊，佮安小块油油，
0: 好，
6: 啊，吃了是差真多，
0: 哎呦，好哦，
6: 哦，我安尼管理十外关，
0: 不要紧，看嘞，好，谢谢，来，你好，
7: 你好哦，
0: 是，
7: 我吃三品中宝，
0: 嗨，
7: 哎，啊，就不看。袂阁起来放尿啊！半暝也袂别个放尿。
0: 哦，暗时较袂搞油呢。哦，安尼好啊，好，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你。那因为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钙骨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3，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秀姐，你好，
0: 你好。
8: 我请问你好，
0: 哪
8: 迄条狗你要食什么味？
0: 我来接电线哦，等一下，我叫来听，等一下，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9: 你啊，秀爽遐。
0: 还是呢，你好，你好。
9: 哦，我卡足久的拢在遐卡。
0: 你是卡唔掉起的困扰？
9: 不是，你到尾才搁收落去呀？
0: 收落去要卡两届。
9: 哦，我唔知啊，我卡足久。
0: 好，什么技术？
9: 我吼放位有铺啊，我想讲要来买。
0: 哦，来等一下，二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虽然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那要找我秀爽，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讲嘛，这是9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哈，感谢你，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跟咱敬礼，上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真辛苦，每天都是准时去上班、下班、上班、下班，每天都是要工作。为什么？啊，叫饭堂去吃啊？无咧，头家要叫你来佚佗哦，无啦。所以你无感觉工作是辛苦？因为咱上班会当换来有薪水，会当我咱生活稳定，会当我咱计划将来食退休了呢，要过什么种的生活？将来退休了要过什么种的生活，拢甲你的上班、甲你赚钱呢有关系。当然咯、哦，愈侪钱愈好啦。啊，毋过毋是大家拢赚钱，拢总个做生意拢稳赚的呢，嘛毋是大家买股票拢稳赚钱呢，嘛迄个了钱的呢，对不对呀、啊？所以啊。咱若要做什么代志，拢爱看家己的能力。你若无够遐资本，你得卖乱投资，比如讲股票，即马当然好，股票也压到足悬呢。啊，你得安尼哦去借钱啦。有人哦上班啊咧无用心咧，拢咧看股票安尼啦，安尼干掉这样不对。啊，借钱啊，厝啊去贷款安尼啦。当然啦、啊，你若伫股票当咧压时阵咧，有可能就是啥，这个起的机会较悬啦。但是啊。当都是干咩播啦？你敢知？无人会知啦吼！所以我拢甲咱咧去边建议呢，咱咧做有代有八个代志。一个是，如果那是讲恁到个囝儿时势，爱必须要这个负担嘛，你更加袂使乱动用诶，厝内底边要用的钱袂当乱叮当，一定要想无至少迄个本诶，哎，比如讲固定啊，一个月哦爱开销5万呢，那么你5万都袂当叮当。你就可以做多余的，多我给出来才当做的对吧？所以做代志哦，可能是我这样较保守啊。我拢感觉讲哦，我若无能力，我都唔敢讲要做啊。我若无能力，我都唔敢讲要投资啥。我唔捌，我都唔捌，我都不爱去投资。我个性就安尼，所以有人要招我。我的上山的同学就有人招啦，讲哎，咱来个做直销啊，投资哦，我没兴趣。哎，还是上班的好啊。来，上课等你哦。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7: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6: 阿妈100分，
1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护理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人讲啊，热天真热，所以你要补充水分，爱防晒啦，哦，爱注意这啦，注意那哈、哦。因为咱台湾的热天啊，确实嘞非常之热啊。有台湾的老大人想讲来远的，啊，较早哦，来到远的做一挂石头，但是嘛，安尼就热着啊，啊，为甚至昏倒，啊，无人知，咩啊？发生大事情的嘛，有安的先吼，所以热天时啊，咱也要注意的。其实大家较知影，好、哦、水分的补充一定爱啊。不过来到秋天啊呢，来到秋天了，就较袂热着吧？啊，应该是啊。但是来到秋天啊，嘛是真侪人热着。啊，早暗较凉啊，较凉啊，吼、哦，真正早暗甲中昼呢，哦，温差呢已经愈来愈大。不过唔当袂记。秋天啊，有一只老虎，哦，个秋老虎啊，这秋老虎呢，嘛是啊，啊，和咱呢非常非常高的温度，哦，嘛是热，啊，所以温差大了，咱身体啊调整温度嘛，啊，这个负担呢是增加的，哦，所以医生咧提醒哈，秋天热着的，并不是讲啊，像热天一种哇，热得受不了，那是咱身体咧不知不觉当中。累积了伤侪这烧气，哦，所以确实讲，哦，你咧高温的环境当中，那是讲啊，有头壳晕啦，头壳疼啦，啊，要吐要吐啦，哦，规身骨冷飕飕啦，吼，流汗流汗的心，哦，你会记啊，赶紧的休息，爱将温度降落来，啊，水分来补充安尼心，哦，所以医生咧提醒哈，用真侪人啊，从种中暑落掉嘛。啊，中暑啊，热天中暑啊，刚才就是热天才会中暑。实际上，只要讲这个环境，伊的温度较偏高，哦，咱身体散热呢不良，哦，加上你水分阁无咧补充，还是讲补充无够，啊，长期间安尼胖嘛，就算讲来到秋天啊，人嘛是开始无爽快哦，哦，甚至就是咱讲的哇，才去热到中暑了。哦、所以立秋了呢，防暑的重点，为这单纯呢，而且高温防高温来讲，而且要进一步，你要注意到咱身体身体的散热，包括水分的一个平衡。哦，啊，秋天就秋老虎，秋老虎点呢，感觉就是透早出门，哎，爱穿一只薄薄的长的哦，但是到中昼呢，哦，热个安尼是。哦啊，其实我出门的时候呢，已经穿一件长啊，秋天啊嘛，哦凉凉啊。但是呢，来到日时啊，哇，啊个是非常之热。哦，我加上可能你是咧外面咧工作的，哦，咱来去通勤啦、啊，还是运动啦、啊，哦，晒日头啦、啊。长期间呢，确实讲，你如果是一个环境是不通风的，还是通风不良的环境啦、啊，哈、哦，迄、那个烧气。持续来做累积，啊！你个无补充水分，到一个相当，安尼增加你身体负担。哦，所以咱人吼，那拄着高温的时候，那是透过流汗嘛，啊，增加皮肤啊，这个血流量来散热嘛。但是你长期间呢，你这种高温，而且呢，水分个补充无够时，这种啊散热的能力就会受到影响。哦，所以咱日时啊，长期间的外出嘞，你嘛是要注意防晒、通风，过来就是补充水分。啊、哦，袂当因为讲啊，即马秋天啊较凉啊，啊就无去注意这個防暑哈。确实讲，你真热的环境，你感觉无爽快啊，你爱先离开这个高温的所在，来到这个较凉的啦，通风比较好的啦，啊来休息一下。降低温度就对了哈，而且适度来补充水分。普通时啊，唔是嘴大才啉水，啊，水分是啉咪啉咪安尼才对。哦，咱嘛当依照到咱的活动量，啊是流汗的程度呢来补充水分。啊，大量的流汗的时候，唔是干那补充水分咯哈，那么在注意的电解质，哈、哦、这方面的流失，所以咱嘛是要补充了哈。啊，那个秋天，秋天当然渐渐呢。会安怎呢？会较大，比较干燥。但讲热天是湿热嘛，
啊，秋天的秋燥秋燥，是不是就较干燥？哦，所以确实讲，咱的身体呢属于一种燥热啊，人啊呢疲劳啊，亚神啊，现在水分啊是补充不足的时候呢，咱就是在片面呢，较爱食一寡烧烤的物件啊，较油的啦，较咸的啦，哦，是讲大量烧烤的这些都较爱。你爱食是一寡较清爽的。较甘水分呢，啊，即个物件安尼是吼，啊，那身体若无爽快的时候呢，你都要去注意到，最近呢是不是较困眠不足，啊，水啉伤少，啊，像长期间呢，安尼日头咧晒个，啊，工作过多，或者是讲啊运动量啊突然间的增加，啊，即家己啊做一寡调整安尼是吼，啊，你若是咧外面工作的人，啊，是你是用运动选手、运动族群。啊，或者是讲啊，靠年纪的咱这长辈，啊，你要注意这秋天啊，这秋老虎会造成的热伤害。哇，啊，你若讲连这种休困啊，降低温度啊，啊，水分补充啊，嘛是无改善者，或者是讲症状是持续加重者，啊，安尼是呢，免考虑啊，好，一定要啊先看医生安尼是。所以咱嘛要来提醒着讲秋天啊。绝对啊！大家都想到就是中秋节，中秋节啊，中秋节就是吃月饼啦、烤肉啦，这是应景啦哈。但是要注意哈，会热量爆表。啊，你们杭巴呢，有真侪东西高温烧烤嘛，高温烧烤会产生一挂对咱身体的有害物质，包括你咧烧烤，你的数真侪啊 ，PM 2.5。啊，尤其啊，月饼哈，即个咱的国民健康署来讲哈，伊讲啊，咱这月饼，咱啊以180公克的传统的，哦，迄莲蓉月饼来讲了哈，你买一粒啊，就一粒月饼啊，伊的热量差不多就是720大卡，720大卡，差不多就是你家两碗半的白饭，哦。啊，那烤肉呢？烤肉的片面那种寒假呢，乌乌，还是长期间呢？安尼的油烟当中安尼是，哦，爱少热量，哦，爱必焦黑，啊，防油烟，好、哦，这三个关键哈，热量要少一点，哦，唔当寒假呢，乌乌哒哒安尼是哈，啊，防油烟这三个关键，包括咱的国民健康署的署长啊，嘛咧提醒讲，咱中秋。常常看到就是月饼、烤肉，再来有饮料、零食，哦，安尼，当然啦，大家斗阵欢喜啦哈，我一直吃一直吃，是哈。所以呢，咱咧欢喜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咱就吃真多啊，高热量的物件，是不是啊？当然啦，咱嘛不是讲，大行都卖吃，大行都唔当吃，嘛不是安尼先。但是咱重点呢，就是讲咱吃物件迄个分量。迄、那个种类过来真要紧呢，你还配合一挂青菜、水果、五谷类哦。你要行吧，你买当行吃呀、啊。哦，安尼到店来吃的时候呢，你也当呢兼顾的均衡，包括嘛较袂食了大颗哦。不过咱讲月饼哈、哦，月饼是中秋咱呢热量的一大来源，部分的月饼哈、哦、较油啊、哦、较甜。热量嘛真高哦，国民健康署是咧讲啊，咱要买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卖有一款的营养标示？你会当看卖伊热量呐、啊，伊糖分呐、啊，伊脂肪的一款含量。哦，啊，当然上好的建议是啥物？哦，咱月饼一块月饼就大块啊，你甲切嘛，哦，切做四块，哦，切做六块，啊，一人食一块啊。安尼是就不会热量过高嘛？哦，过来你配合呢饮料方面，这也真要紧。啊、哦，你会当啉呢无糖茶，还是啉呢白开水？卡卖啉一种啊，可乐啦，珍珠奶茶啦，好、哦、一种高热量诶。哦，哎、啊，这是热量嘛，伤高嘛哈。过、哦、来就是讲，除了咱讲的热量，那你行吧，行吧，第一个健康陷阱。行家呢？行家呢？敢那欢乐欢乐，这个肉吼，你安尼咧烘，温度伤高了，也产生呢易烦安。
啊，这对咱身体咧有所损害。啊，你肉汁，啊是你油脂，啊是你的酱料，你滴的这个啊团顶面嘛，会产生分布对不对？这嘛产生呢多环芳香症，这对咱嘛无好啊。哦，所以咱烘肉的时候呢，咱就要避免呢这烘的这些物件，去直接接受到这个火，啊是长期间呢啊处于高温。哦，啊，你也爱冰叮当吧？哦，要翻转翻转啊！开始讲哇，这哪呢？刚才哦，焦黑啊，焦黑这部分呢，给切掉，安尼先再来讲啊。中秋烤肉是一定的啦哈、啊，所以咱你当安话呢，肉少菜多，哦，肉买当鱼啊肉、鸡肉哈啊，咱增加像香菇啦、青椒啦、啊玉米笋啦、啊。好、哦，即系青菜啊，你先啊，卡买一种烟尘呐、培根呐、丸子啊，这种是加工食品。啊，烤肉酱呢，轻轻啊抹就好，啊，不要伤甜，啊个伤咸。啊，你当利用像葱呐、蒜呐、胡椒啦，啊，你来提味会比较好哈。第二点，咱们提醒的就是讲油烟呐，你咧烘肉的时候呢，迄、那个油烟的分布。分布会增加，咱讲的 PM2.5， 这是一种啊对身体有损害，一个空气的污染物件，对你的目睭冇好，对你的气管冇好，是不是哈？所以包括国民健康署是讲，咱要烘肉哈，有人甚至咧厝内咧烘，迄绝对冇适合。你要优先呢，选择通风的所在，室外，室外，咱片面的室内，或者是讲通风不良。诶，一挂阳台的烤肉，甚至即卖咧有一挂餐厅啊，餐厅是咧内部人真多，大多拢咧烘，哦啊，然后拢安尼蒙烟散雾，哦，嘿呢，坦白讲，哦，唔是讲该理想，你家己决定啦，哦啊，注意风向，卖长期间呢，咧一种昏雾当中的所在啊，点咧咧烤肉安尼是哈、哦，尤其啊，负责烘肉的人。你买适时啊，离开啊，这巷路边啊，尤其靠敏感的这敏感族群，尤其要注意的，咱即马所提醒的这方面哈。所以咱要提醒的，就是讲来到呢立秋啊，立秋啊，水分的补充也是真要紧的。哦，当然来到秋天，哦，中秋节烤肉，你安全方面啊，你身体注意方面，嘛是啊啊，会当事先哦做一寡呢调整，较袂去因为快乐的气氛。结果呢，自己的身体受到影响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1: 清气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你好，你好。
0: 嗨，来请讲来。
5: 老公，我要请问你一下吼。是安喏，我那食一双，这个安尼愈食愈疼。
0: 嗯，那食会疼，表示有家都神经的反应啊。你听节目真侪人食的反应啊。
5: 安尼哦。
0: 嘿，对。
5: 啊，唔过哦，我就是好奇啊，我本来是手也袂疼对吧吼。
0: 嗯。
5: 啊，这个就是好奇
0: 啊。啊，好奇啊，那个会疼。
5: 啊，煞换脚咧。
0: 哦、
5: 啊有啊，甲听伊个骨盘听咧。
0: 啊，你即马食的是三椒甲瓦骨吗？
5: 啊，个系香菇。
0: 香菇精。
5: 嗯，三。哦、
0: 啊，你即马手热好起啊？
5: 嘿。
0: 啊，脚即马咧反应。
5: 嘿呀、啊，哦。啊，你即马调发那个
0: 脚咧？嗯。啊，你初初食脚无反应吗？
5: 嗯，初初我买这只是为着手也袂开买。
0: 嘿，啊手也起来呀？
5: 啊，都好啊，啊好，我算讲嘛，每天拢去复健啦。
0: 哦，
5: 安尼啦，啊，佫咸咧食安尼啦。
0: 啊，脚有甚物问题？
5: 啊，只脚吼，就是这个膝盖。
0: 嘿。
5: 啊，听个动袂调，像啊，我也稳健啊，坐啊去压，去做啥物压打，就啥就电工啊吼。
0: 嘿。
5: 伊讲我迄啥物内底两骨啊微外微起啊啦。
0: 安尼，你只外骨在三顿食哦。
5: 安尼。
0: 两骨啊微起啊，迄外骨在三顿食。
5: 哦，啊，拢讲啥物？爱手术就爱手术，恐怖。
0: 哎，就真严重啊！迄个第四级、第五级啊啦。
5: 就恐怖，
0: 你过去拢唔知影，检查才知影吗？
5: 对呀、啊，因为慢啦，啊，目睭拢疼疼酸酸，啊，都去复健复健，啊，都好起啊，安尼啦。啊，算讲无你解咧，啊，加算年岁较侪吼，啊，干那吼退，都讲拢退化安尼啦。
0: 因为你家呢有退化哈、哦，啊，有咧发炎，所以你食三椒、食瓦骨啦，伊都一定会反应。
5: 哦，
0: 啊！你即马反应，咱就知影严重啊，无你就唔知影啊。你一个检查才知影遮严重啊。
5: 哦，
0: 啊！咱即马就是赶紧拢三顿食。
5: 哦，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拢三顿食。好唔好啊？啊，无就不加买来换人工的啊。
5: 嗯呐，就是买唔得个家己
0: 食。好。诶，爱照起工食，好吗？
5: 哦，好。那当迄个我都。哇，就好呀，免个开，免卖开刀就好呀。
0: 好，
5: 咱就先继续个第保养为
0: 主。啊，对，好。
5: 安
0: 尼啊，安怎再打电话我哈？
5: 好，谢谢你，
0: 拜拜，
5: 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亮哥你好。
0: 嗨，请讲。
6: 哎、欸，我是要跟你借问一下哈。
0: 嘿。
6: 我嘿，我手肩膀我有开刀接那个韧带。
0: 当时的代志。
6: 哦，好几年了嘞。
0: 哦吼，啊，现在嘞，现在怎么样？
6: 现在就是会还是会痛啊。
0: 嗯，
6: 还啊，因为我们做这种工作，就是长时间手要抬高。
0: 是。
6: 嘿。
0: 这个以前受过伤了哈，尤其是软组织了哈，那需要骨，需要肌，还是只瓦骨才对呢。
6: 嗯，
0: 当然那时间久啊哈，这个所在也会有损坏，蛮较歹啦。
6: 嗯
0: 哦，所以怕痛也会咯哦，所以这种骨胸啦、啊，尤其是关节软组织哈、哦，经过一段几啊年了，个三星啊也酸痛的状况，建议吃的是瓦骨加苓果精。
6: 嗯，
0: 啊，你有在吃苓果精啊？我建议你加瓦骨吃安尼是
6: 好，
0: 好不好哈、
6: 哦？好，
0: 你若感觉讲，哎呀，今嘛呢好像这个比较影响啦哈，爱疼来酸软的无难哈，安尼你瓦骨今嘛就三顿吃一顿两粒。
6: 哎，
0: 加到你的苓果精吃，好不好？
6: 啊我我苓果精我敢会使饭后吃？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6: 哦，因为我想讲胃不是很好。
0: 没关系，都可以。瓦骨嘛，饭前吃啊，饭后吃嘛，无要紧哦。
6: 哦，好，
0: 好，谢谢。
6: 好，谢谢您。
0: 拜拜，再见。
6: 好，拜拜。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
8: 之前毛卡豆有长长只外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今麦拢白刷。
10: 食了外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外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好外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外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外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活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外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即马现代社会啊，男女平等。查甫呢对社会有所贡献，女性呢对社会嘛真大的贡献。甚至咧工作能力、上班啊、无闲啊，女性的贡献呢无输查甫。既然爱无闲，就难免有一挂压力啊，代志烦恼啦，或等等啊那些，就。高级英雄嘛是爱嘛齁吃荤啦、啉酒啦等等。齁、所以真侪人拢咧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讲啉酒呢即嘛是齁查某人较会啉呢啉酒也真侪还是查甫人较会啉呢齁啉酒的比例如果是什么款还是吃荤齁过去啊敢那是查甫人吃荤齁女性吃荤的真少。但即嘛甲看起来嘛敢那女性吃荤的嘛真侪呢。但是咱特别要来讲到，就是讲食薰对女性的影响，当然对查甫人影响也真大了哈。但是食薰呢，会产生恶性肿瘤、心癌嘛，心脏血管的问题啊，脑血管的问题，包括慢性肺病等等，也发生率严重多，容易嘛哈。当然，一手的甲二手的有真大不同，一手就是你家己食薰。二手的就是把人树立二手婚，甚至有三手婚啊，这种会造成啊环境的损害，包括身体健康的损害安的是哈。所以呢，女性结婚了呢，有的还是继续的结婚哦。但是你诶有心呢，会要生囡仔呢，尤其结婚了啊，希望讲家己有一个囡仔来做妈妈嘛。那即马来讲一个少年妈妈啊，叫做小美。小美呢，二三十岁，结婚呢几年啊？有心无有，但是一边两边哇，囡仔拢无去呢，流产。我这边呢门诊因为皮包要提健保卡的时候呢，哇，这一包粉落出来，落出来呢，伊就感觉拍死。因为一般来讲呢，女性食薰，大家感觉讲眼光会较奇怪，甲你看呢是呢哈。好，但是伊啊薰捡起了呢，伊就甲护士小姐讲，这阮先生的啦，这阮先生的。好，我啦边啊这医生呢嘛笑笑啊，嘛甲讲，哎呀，这个你甲恁先生的参详一下，参详什么戏呢？你甲恁先生讲，食薰唔是干那对家己无好呢哦。即话太太咧，大不多咧有心呢。你即话食薰哦，对太太对不多来这囡啊，拢会造成真大影响呢。无论是一手薰，然后二手薰，然后甚至医生呢，就甲小美讲啊，哎呀，你要等于甲恁先生参详一下，参详啥物？叫恁先生要戒薰，唔是讲干那食薰呢？你去外面食，去阳台食。因为你食薰的过程，你身躯就分泌啊，你的衫裤就分泌啊，拢卡掉呀。所以你个礼拜呢，厝内规个分泌礼拜。虽然你咧外面食，无一种直接的二手薰无唔对，但这种啊，擘咧身躯的分泌，就是咱讲的三手的分害，三手分。你讲呢，太太咧有心，还是讲未来囡仔出事了，你抱囡仔呢？这种真不好就丢了哈，所以呢，希望小美甲先生参详起来，希望伊戒薰。小美就是来检查嘛，因为囡仔无去嘛，囡仔无去哈，所以嘛讲呢，恁先生来戒薰，无定后边呢，咱会当真顺利呀、啊。各有心各生囡啊，好啦，这代志就安尼过去咯，差不多半年后，小美呢，因为有心过来检查嘛。过来检查的时候呢，又主动甲护士小姐讲，伊家己讲的哦，用啊，我戒薰啊，为什么呢？为着囡啊，戒薰啊，我希望我这边呢，会当真顺利，将我即马巴肚内这囡仔甲生落来，这边呢真正戒薰啊，几个月后呢，小美真正将巴肚内这囡仔真顺利。甲生落来是一个查甫哟，白白胖胖安尼生啊，伊欢喜个，欢喜个吼，欢喜个老白塞。
啊，医生咧查房的时候呢，嘛特别个提醒啦，哈、哦，伊讲啊，因为伊也知影小美假婚啦，哈、哦，伊个小美讲，你若要假婚哦，哦，你这母乳量母奶会较少哦。哦，会较少哦。哦，当然其实一戒婚啊啦，但是医生更加提醒。哦，不但讲啊，你的母奶会较少，甚至啊，可以产生咱生产后的产后忧郁症，这个几率咪较高。嘛，因着这囡仔未来成长，哦，为了有新的过程啊，假婚啊，有无？甲尾安尼造成安怎，巴肚来囡仔猝死的嘛有。哦，所以小美听起来，哦，真紧张啊呢哈！啊，伊讲我袂啊，我绝对袂个结婚啊！我即马生这第一胎呢，我要个生第二胎呢，我、哦、当然真好。哈、哦，结婚呐、啊，连到有新的太太，比无结婚的有新的太太，增加80%的老体。哇、啊，这是有数字哦。哦，啊，当然老体主要原因，伊结婚为什么老体流产？就是伊会破坏到呢，巴肚内胎盘的功能，来造成早期啊自然流产。哦，你若生落来了，你咪较生出来迄种低体重儿，囡仔伤轻。或者是讲呢，多一天啦，巴肚内囡仔动袂调嘛，因为你咧食薰嘛，对不对？迄个环境食歹啊，啊，甚至可以产生早产的情况。啊，早产儿也后遗症。而且并发症呢，真正会让你痛苦几世人，甚至要顾几世人，这不是开玩笑的。哦啊、根据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有一个调查，这调查已经是几多年了，没错了、啊、就是说我们台湾大人的假婚率，为民国的97年那时候的假婚率呢、啊、是 21.9%、啊、后来呢啊，有刚刚呢，存14%，哦，这降幅，哦，降幅呢才超过30%，因为迄阵啊，上早是97年的报告，后来是来到112年的报告，哎呦，结婚呢是减少去哦，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啊，结婚呢，咧过去一年来讲呢，伊啊想讲过去这一年我第一个戒婚看卖，哦，啊，戒婚失败比例。啊，结果是女性失败较侪，伊就是做这方面的分析报告了哈。就是讲我过去一年，我真认真呐、啊，啊来结婚，结果查甫呢失败超过25%，啊25.3%哈，女性失败超过30.7%，所以呢结婚会当成功的比例，女性是较低呢。嗯，啊为什么？较无决心吗？还是较无安怎吗？哦啊、结果因就做去探讨，探讨就是讲女性结婚困难的原因里头。伊研究啊，是不是对这個尼古丁，因为食调呀，能够下昏呐、啊，是不是对尼古丁的依赖多呢？女性呢，啊较悬，就是食调的，后尾戒呢较困难，啊是对尼古丁的依赖度。啊，结果不是这个原因。哦，是什么原因？心理因素是上大的原因。这想起来就可能啦，就可能哈。就是讲通常来讲，头一遍结婚啊，什么原因结婚？真侪查甫人结婚是，我身边的朋友拢在结婚嘛，婚拍一家出来，有无？啊，交一下朋友，好安尼结婚，安尼呢开始结婚呢，查甫是安尼较侪。啊，好，这噪音啊，伊为什么结婚？因为伊评估变诶，这些同学啊是女伴拢咧结婚吗？唔是嘛？哦，照理讲应该唔是吧？所以真侪女性伊是因为虾米呢？生活压力，哦，心情啊负面的情绪，心情歹，虾米代志造成心情歹嘛？安尼先才去目到结婚的哦。哦，而且呢，女性结婚来讲，大多数也安塞。啊，是伊男朋友大多数嘛拢有结婚，所以比作讲，未讲这个家庭希望你结婚，因为恁男嘛在结婚嘛，还是恁男朋友嘛在结婚嘛。哦，所以女性结婚呢，敢那比查甫人结婚也搁较少，也搁较困难安尼是哈。当然，因的研究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真侪女性伊要改婚，伊就烦恼啊。嘿，改一了婚呢，哦，就大哭起来，大哭起来，哇，大哭起来了呢，跟他散袂落来，会烦恼安尼先啦哈。当然包括长期间的生活压力啊，包括呢荷尔蒙的变化，这拢是因素啦，拢是因素哈。所以伊要改婚呢，跟他是较困难。所以卡斯讲，哦，这这方面的困扰时呢，根据呢美国公共卫生期刊里面呢，啊，伊也有一个研究报告，伊讲中年的妇女改婚后六个月，伊的体重呢会增加不唔对了哈，平均增加差不多2公斤至3公斤。但是你阁继续数字甲堆装落去呢，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哦，改婚12个月后，你的体重呢，迄种大块的2-3公斤，哎，渐渐就又都倒来啊，哦，差距就缩小了。哦，卡叔讲你对这方面呢，也阁有一挂疑问，安尼你也当找医生嘛，哦，找医生专业的指导，哦，你来配合改婚的成功率其实是真高的。哦，啊，女性呢，你改婚呢，其实对你的身体啊。也更加好，比查甫人来讲呢，女性结婚呢也更加歹，这跟咱女性的器官有关系哈。因为这婚里面有真侪对身体伤害，对咱女性诶一挂器官，譬如讲耳癌、子宫癌、卵巢癌等等，这婚害呢是特别呢针对这个器官伤害也更加大呢是，卖伤害的咱安怎呢生育这方面的系统，好像讲这位。啊，小美，然后呢，哇，头前两个囡仔都无去呢，啊，结婚了，诶，囡仔健健康康出世呢，是不是哈？尤其你结婚呢，你注意你的皮肤，女性的皮肤呢非常的敏感，有结婚甲无结婚呢，你的皮肤绝对无同款。好、啊，另外就是忧郁的心情啦，会影响到咱的心情，而且呢，结婚对女性来讲，包括你的骨头、你的骨骼，嘛拢会受到影响。哦，其实简单讲，无论是查甫还是查某，哈、哦，结婚时有100项歹，无甲一项好啦。哦，所以结婚吧，哈、哦，以上。

0: 进攻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粉。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焦钙粉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焦钙粉，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气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不三骨都袂吃呢。
2: 吃恁的三焦钙粉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胃酸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换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那那亮也是，
0: 嘿，你好，我亮啊，
5: 哦，你就是亮
0: 呀，嘿，你好，
5: 啊，我请教你，
0: 好，
5: 我的脚哦，算讲，那脚踏有无烂，啊，爬起，要爬起哩，老爬拢爬袂起哩，啊，要食啥较好？
0: 一脚两脚。
5: 嗯，一卡。
0: 好，医生有讲爱换人工的啊嘛？
5: 无啦，我都爱撞咧，是讲较无力安尼。
0: 安尼好，针对脚头爱食瓦骨，
5: 食瓦骨就好啊。
0: 嘿，食瓦骨，
5: 啊你今年
0: 嘿对，啊你今年几岁？
5: 哦，我82啦。
0: 好，三椒加咧食。
5: 三椒哟。
0: 三椒瓦骨两项斗阵食。
5: 啊，上心脏咧。
0: 心脏，我建议食苓果精。
5: 三项
0: 了，嘿对，三项会当斗阵食哦，
5: 拢爱斗阵食，
0: 嘿斗阵食，苓果精一顿一包，
5: 啊，你一罐偌济？
0: 苓果精一盒2000块，
5: 嗯，你食偌久？
0: 诶，食63包，食21天，
5: 食哪？食几？
0: 食3礼拜，
5: 食三礼三至21天
0: 啊，嘿对。三椒吼，一盒1500块，
5: 你食偌久？
0: 你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吼，食22天半，
5: 22天，
0: 嘿，
5: 啊，要系有得三椒，
0: 瓦骨吼，
5: 瓦骨，
0: 瓦骨你爱三顿食啦，
5: 啊，食迄个怎食？
0: 伊内底有120粒，
5: 哎，嘛二十天，
0: 嘿，你因为你爱三顿食，
5: 哦，
0: 所以你啊120粒，你一天爱食6粒嘛，
5: 嗯，
0: 好唔好？
5: 啊，
0: 嘛是食20天，
5: 食20天，
0: 哎，拢差不多20天、21天、22天，迄个卡达，
5: 拢透早食哦，
0: 三顿食，
5: 哦，三顿拢三项三顿拢爱食就对了。
0: 你三朝食早唔可以啊啦，但是你瓦骨加苓果精拢三顿食，
5: 哦，安尼哦，啊，拢一包一包，
0: 嘿，苓果精一包一包，啊，三朝甲瓦骨拢胶囊诶。
5: 啊，拢一粒一粒的，
0: 嘿，对对对，
5: 啊，一个食一粒多，
0: 哎，一顿两粒，
5: 哦，一顿两粒，
0: 哎，一顿两粒，
5: 哦，
0: 你若袂记安怎食，买顿来阁靠我，
5: 哦，无紧的，啊，做三椒啊个，
0: 瓦骨，
5: 瓦骨啊个，
0: 苓果精，
5: 再用个三酱就对了，
0: 嘿，
5: 好嘞，
0: 好不好？
5: 好，
0: 好，谢谢阿公，拜拜，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我相信你的心
1: 纯真如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灾救护大队勤工分队分队长王怡巧。中秋双十将近，提醒大家注意使用炉火时记得人离火喜原则，烤肉时请选用安全认证之电器用品，住家建议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燃放爆竹烟火时务必详阅产品说明及正确释放，守护家园人人有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晋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今日要来讲的话题是看医生。人无爽快当然看医生啊，人破病啊看医生啊哈。有就阿桑呢，伊就是喙齿疼，喙齿疼呢看齿科医生。一看再看呢，嘛敢那如此如此。医生的技术歹吗？或者是讲到底为什么喙齿疼？有就会进上。嘛看医生，因为伊肩胛头疼，手疼，所以看骨科医生，嘛敢若无毋对呢。但是后来呢，这两位拢毋是看本来齿科医生，或者是讲看骨科的医生呢。后来拢是去看心脏科的医生，这问题为遐来啦哈。你看这几年呢，冇真多哈，大头家也有啊，还是讲嘛唔是讲真有年纪的人真出名。然后呢，突然间，心脏点起，心肌梗塞倒落去，嘛有安尼咧困眠当中，就安尼倒起安尼，是不是哈？所以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肺梗的问题呢，往往呢，就是和你疗伤未够，但实际上。这个然后看医生破病，这疾病呢，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心脏的问题更加不是早发生的，然后今天的出问题，绝对不是这样的。在症状出现之前，咱的肺梗呢，早就在种长期的种高压，还是肺梗在累积，点点，哇，愈来愈严重。普通时你可能无什么感觉。但是，在某一个时间点，这个瞬间呢，一发生啊，然后对咱的性命呢，产生真大真大危险。所以咱要让大家了解，就是讲，咱是不是提早，然后将这种风险性，刚才讲这炸弹呢，咱必须要先给处理掉。因为心脏病长期间的咱台湾人哈，十大死亡原因拢排咧差不多第二名左右嘛。对到咱台湾即马阿公阿妈吼，大家拢是这个很高龄，长退休，我加上咱台湾慢性病的人实在有够多，非常的普遍所以心肺梗的疾病嘛是咱真重要健康威胁所以医生拢甲你挂嘛，你爱规律的运动一礼拜运动呢五天啦，一天啊偌久的时间啦。你吃要怎么吃要营养均衡妈妈给你提醒你千万不能吃荤这吃荤的造成肺梗的硬化啦你安怎安怎的是也交代说我们的定期要尿肺液要检查肺疼跟我们的肺油而且要看我们个人的身体状况接受呢必要的健康检查这样我们这样早早发现说我的肺梗呢都有问题在急症发生进程我们就是要降低心肺梗的风险就对了齁所以有一个马街病心脏肺梗内科的医生表示他说这种因为心脏因素然后呢就猝死的上接看到的原因就是我们冠状动脉的疾病冠状动脉就是将血送入去你的心脏嘛。冠状动脉出问题啊，系啊，心脏当然出问题哈。所以包括讲急性的，咱讲的心肌梗塞这血梗塞掉的呀，引起了呢，当讲是可能无性命的心律不整，致命性的心律不整。过来呢是一个主动脉剥离，主动脉就是咱大条血梗啦。心中将会上出来这个主动脉。主动脉呢一产生玻璃。这东西非常要命的。所以呢真多人会说普通时要看他就好好这段时间我们一个大头家也是困的就回去了。
安尼是吼，所以呢，三星呢太突然了，太突然了哈、啊。所以这主治医生表示讲啊，心肺梗的病啊，是累积落来了，高血压、肺油管，哦、啊，咱讲的动脉硬化，初期往往是确实无什么明显的症状。哦，你若无透过健康检查，甚至你完全拢唔知影。伊讲以心肌梗塞来讲啦，胆固醇，胆固醇的长期间累积，累积你的冠状动脉也会更变，啊，掉会变嘛。啊，三型呢，会更呢有些周状斑块，哦，啊，愈卡愈侪，愈卡愈丁嘛。啊，所以你的会更呢愈来愈愈碎掉。啊，部分的患者因为伊是豆豆啊形成的嘛。哦，甚至咱的身体呢，哎，真系靠胃通的时候呢，也产生变压这侧支循环呢。哦啊，所以你的肺流啊，肺流就减少去啊。但是你无马上感觉安怎啊？啊，一旦呢多一天啊，哎，未稳定的这种啊肺角突然间破去，还是侵蚀掉，会产生肺角。哦，因为伊赶紧要来给你治疗嘛，赶紧要来给你处理嘛，哈、哦。所以血栓呢？快速形成，完全呢将你的血管塞掉的，啊，这就造成急性的心肌梗塞，哦，突然间发生哈，啊，那主动脉剥离嘛是安尼是啊，哦，真侪患者呢，这条大条血管，这主动脉，伊本身呢渐渐呢，啊，咧扩张呢，譬如讲瘤，主动脉瘤，啊，是本身的结构受损，这个时候是。没有症状诶，毫无症状。啊，往是咱透过健康检查，啊是咱做呢影像学检查，啊才提早知影。啊，一旦咱肺梗的内膜吼，咱肺梗的内膜呢突然间呢一二三心破裂，啊发生剥离，甚至是破裂了哈，安尼是你性命的危险。所以心肌梗塞呢，那是上标准型的表现是啥物？心脏呢？胸口加闷疼，哦，真闷真疼，哦，压迫感，敢那一粒大粒石头掉掉的，哦，阿亮啊，听到听众讲，亮啊，我这胸口加吼，敢那一粒大粒石头甲我掉掉的，啊，这边考虑啊，赶紧看医生，啊，这甚至休困一下，嘛是感官无得改善咯，大块石头掉咧你的胸前咧，你甲想看卖，哦，啊，这疼不一定是咧多病哦。哦，心中的多病，无一定的多病，甚至可能堪虑啊，咱正病形成者，然后就是咱讲的肩胛头啦，啊，咱的手啦，咱的脚趾片啦，啊，来到咱的下海啦，啊，甚至喙齿，酸痛，啊，哎，伊安怎会堪嘛？哦，敢那腹泻同款嘛？哦，所以唔只讲啊，常常咧看喙齿，啊，常常咧看肩胛头。啊，结果是胃啊，这边看来哈，啊那合并过来呢，病清寒，咱讲的冒冷汗，啊喘气哦，呼吸急促，呼吸呢真紧，啊人真喘，啊大概讲哦，哦啊肺压的下降，肺压下降啊，他都要讲的，即个症状呢，免考虑啊哈，赶紧呢都要看医生，啊但是这侪症状当然真明显啦。啊、有一寡的患者，伊的症状呢，无遮尼啊明显，无遮尼啊标准就对了。哦，像讲有一寡咱的长辈，阿公阿妈拢有啦哈，或者是女性，糖尿病的患者，慢性腰椎病的患者，有当伊会感觉安怎呢？我来腹肚疼，啊、哦，冰巴恶心，消化不良，哎呀，胃肠呢无爽快。阿尼是，伊甚至无明显的胸条，所以你袂去抵觉着嘛？啊，你袂去想到遐去阿尼是。啊，外界人你讲啊，心肌梗塞开始发生咧，天气真寒，哦，无唔对，真寒时阵，甲咱的心肌梗塞有真明显的关系，无唔对。但是迄就是温度的突然间转变，突然间升高啊，突然间降低，这拢有影响着。大天时啊，敢袂吗？哦，大天时啊，你热干呢，干流干呢是，嘛产生呢肺炎的问题啊。
啊，过来，咱细胞感染的人，啊是缺氧，啊是细胞呢产生的栓塞，血糖伤低存，或者是过敏，啊，这拢有可能增加咱心肌梗塞的风险呢。哎呦，足侪问题哦，实际上是咪跟咱的细胞真有关系，跟咱的代谢真有关系。哦啊，所以这呢其实大家应该嘛拢会知觉到，哦，只是讲袂去突然间想到胃遐去啦。啊，一年四季，哦，敢那心电图呢无明显呢啊异常的心肌梗塞，啊，甲季节关系较明显。心电图脑明显的异常的心肌梗塞呢，啊，是甲季节的关系呢是较无遐尼大的。哦啊，同时过去啊。某一挂研究，啊，这研究啊，趣味趣味，啊，你当作一个参考哦。啊，就是讲心肌梗塞呢，那一礼拜当中，多一天呢发生的较侪。哎，奇怪，那礼拜一呢特别较侪。啊，为什么？啊，礼拜一较寒吗？还是较热吗？还是较紧张吗？还是较安怎哈？结果呢，因咧推测，就是甲你拜六。礼拜哦，安尼先来应酬啦，来 happy 啦，来安怎啦？所以你睡眠无够。哦，啊，那一天当中呢，心肌梗塞开发生的时间是当时呢，头早啊，头早哈，就是讲拜一开发生心肌梗塞，一礼拜当中啦哈，啊，那一天当中头早呢，上会发生啊心肌梗塞，啊，有的人咧散散啊呢。爱生活正常呢，真规律呢，嘛拢有咧运动呢。为什么伊嘛带着呢？带着心血管的问题呢？啊，医生表示讲，看起来健康呢，并无讲一定是真正健康。看外表呢，不一定啊。有的人有遗传性的啊，高胆固醇血症呐、啊；有的人有先天性的心血管的疾病啊；有的人代谢呢，无介理想啊。啊，虽然饮食控制了真好。大过顺油丸降袂落来啊！啊，即个食油啊，啊，甚至爱靠呢啊，住下来控制啊，是不是？冇啦，因为是基因的因素，伊先天呢会更变，哦、啊，就是个脆弱等等安尼是好。好啦，所以根据美国一个研究吼、哦，心肌梗塞的发生率是有咧下降，是有咧下降，但是呢，55岁以上的是不是较侪嘛？不一定。啊，即摆55岁以下这种啊族群哈，伊改善的幅度呢，啊，比啊年长者还要小啊，就是讲即摆呢，包括较少年淡薄的，啊，甚至有20多岁、30几岁，伊来产生心肌梗塞的人数呢，嘛是咧增加，啊，这个什么有关系呢？用个现代人呢爱食甜，啊，高油高热量的，搁爱运动。哦，生活形态安尼改变，啊，较大颗，代谢较歹，哦，进一步呢，血压、血糖、血油呢，规个起来，长期间落来，问题就来啊。哦，几岁年，55岁以下，甚至20、30岁，哦，所以呢，产生的原因你疗效未够，但是跟你的生活呢，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哈、哦，以上。

0: 进攻谷。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去。
1: 清气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阿亮哈，
0: 我亮啊，你好。
5: 哎、欸，我好，我妈妈要跟你讲一了。
0: 好啊，好啊，来，
5: 阿亮啊，你好，
0: 阿姨啊，
6: 阿亮先生，
0: 哎，阿姨安怎，请讲来。
6: 欸我请问你嘞吼，我一个后生，迄个60嘛吼，
0: 哎，
6: 这倒卡吼，
0: 系，
6: 迄个会疼吼，静起来会疼，啊，我相信看吼，相信是讲伊是退化，
0: 是，
6: 退化吼，
0: 是，
6: 啊，迄是迄个有抽水抽的，伊个抽水起来，
0: 因为内底积水啊，爱抽，
6: 嘿，
0: 爱抽。
6: 爱抽
0: 吼，爱抽，
6: 啊，迄是变哪处理啊？
0: 来，伊即马60岁啊，吼，伊这是退化型啦，吼，一定爱食瓦骨三顿食，啊，因为60岁啊，吼，你爱从三椒加咧食，啊，伊人呢，
6: 瓦骨加三椒啊，
0: 对，啊，人唔当伤大颗，
6: 哈，
0: 人唔当伤大颗啦，
6: 哦，伊个啊那好重嘞，
0: 嘿，啊，伊要豆豆从体重吼，豆豆控制落来，
6: 哦，安尼吼，
0: 嗯，啊，要食是食诶瓦骨加三椒这两项，
6: 哦，
0: 拢三顿食。
6: 哦，啊！我请问你咧，我今晚我迄度吼，
0: 嘿，
6: 迄里是离辅导间啊吼，
0: 是，
6: 我都要去靠到迄度辅导间啊，迄度一座的汤吼。
0: 哎呦，啊，安怎？
6: 啊，靠一个迄摆个咯，我含这摆第二摆啊，拢有登记哦吼，啊，登记无怎好主任下来安尼啦。
0: 是。
6: 啊，我今晚听到差不多20多天啊，啊，那个还过听呢。
0: 嘿，也不止听20多天。
6: 安尼哦，
0: 嘿，听两三个月咧，
6: 听遐久哦，嘿，
0: 爱着豆豆啊，愈来愈袂听咧啦，
6: 哦，
0: 嘿，啊，你有食咱的三椒吼？
6: 三椒
0: 钙好一定爱食，你的骨筋吼，
6: 嘿，
0: 康康胖胖啦，
6: 哦，
0: 嘿，啊，人有精神啊，真大可无啊？
6: 安尼，我发到迄个80多斤咧，
0: 哦，对啊，哦，咱这啊一定都要控制落来，
6: 安尼哈，
0: 嗯，无你，咱因为咱骨头呢较康康胖胖。啊，咱若伤重哦，伊袂记得，走路袂知啦。
6: 哦，安尼哈。
0: 嘿，
5: 嘿，啊，我搁一个问题问你啊。
0: 好。
5: 啊，我妈妈食迄个，雪梨旺啊，一个产品的苹果精食，哎，讲食了，啊，即马是排骨安尼着，啊，食了不舒服呢。
0: 我甲你讲哈，伊即马呢有受伤的所在，苹果精是拢会串起，所以一定有淡薄仔会去反应嘛。
5: 嗯，
0: 哦，你是讲妈妈食苹果精甲雪梨旺嘛？
5: 嘿，男的食，泡的食，
0: 男的食，伊即马咧三椒嘛是加咧食哦。
5: 三项。
0: 嘿，伊即马骨头吼，变阿骨愈好愈好吼，身体就无虾米不舒服啊啦。
5: 哦，
0: 好不好？哈，
5: 好啊，好啊，
0: 谢谢你，
5: 好，
0: 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啊，你好哈。
0: 嘿，你好。
7: 我要甲你借问一下哈。
0: 啥讲啊？
7: 你看了这苹果精啦，
0: 是
7: 啊，个瓦骨啦，
0: 是
7: 啊，个胃汤干，
0: 是
7: 啊，我有去买啊，冇爱三样男的做伙食无？
0: 苹果精、胃汤干、瓦骨哈，
7: 哎对，
0: 基本上因的成分都袂冲突，会当到顶食。
7: 用还是用食饭食嘛？
0: 啊，康心会当食，食饭饱食，再食嘛无要紧。但是爱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哦。
7: 甲西药我知吓，我了解，我只是讲，我已经有去买瓦骨啦。
0: 是。
7: 啊，我是讲，因为我之前有买苹果精加迄个
0: 维他干，
7: 维他干
0: 哦，到底食无要紧。
7: 系啊，即卖就是讲连瓦骨三项做伙食会用无呢？
0: 可以，无问题。
7: 无问题啊，
0: 安心食哈。
7: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8: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会落去啊。
9: 之前毛卡豆有长长只哇骨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10: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1: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2: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13: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外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外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活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外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有倒来讲就讲啊，这种啊心脏病啦、心肌梗塞啦，突然间发生的代志，不知不觉当中啦、发生啊，然后呢就晕落去啊，就出问题啊，跟他看电视啊、看电影，拢是安尼先的一个剧情啦。但是干么样？拢是不知不觉吗？是来得又急又快，不对。心疼啦，上医生啦，心肌梗塞啦，才知讲啊，原来我的心肺梗有问题。其实呢，医生咧讲吼，心肺梗的疾病呢，嘛不是讲拢毫无预警啦，拢不知不觉。对着咱靠年纪啊，包括讲啊，你是老烟枪，你食烟食几十年啦，你的心肺梗会无问题吗？你啉酒酒啉咖呢？是啉酒过量，或者是讲咱家己生活上可能你唔是讲老烟枪食烟啦、啉酒啦，但是你长期间呢做暗班呢，还是长期间呢你三班制轮班呢？这种生活的模式，实际上你带着心肺梗的风险，拢是比别人较侪。所以普通时啊，咱就应该定期啊监测咱的血压。包括呢，血糖啦、血油啦，安尼是，卖等甲讲啊，出现症状啊，再来看医生。迄阵啊，讲惊讲，哎呦，我都有个上班期安尼是哈。不过是安尼，心脏病要发作症状，其实呢，拢有信号啦，有信号。咱从这信号呢，咱甲做一个归类，会当讲是四大症状。安怎呢？闷，兴奋。喘静拱一旦讲本作是闷喘肿晕。靠诉讲这静肿呢一持续无多改善。甚至呢你想你活动的时候呢愈来愈明显的时候你都要提高境界。譬如讲兴奋兴奋跟喘伊就干那安怎呢干那一台车咱这台车的背景别家你的吹油啊，面当然来，要加大马力，所以你身体活动量增加的时候呢，受损的心脏有可能无阿多负担吗？卡斯光干呐，先行一下，别家老推，你就干嘛讲呢？我的心口呢，会发闷呢，愈来愈喘呢，真有可能你就是心脏欠肥，心肌缺血。或者是你的心脏的功能呢下降这是一个真标准的表现哦。另外一个咱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讲你暗时咱都倒来困倒来困的时候兴奋喘气呢困难所以安怎呢枕头呢加一点

隔两粒，甚至隔三粒，或者是讲啊，我得坐起来，我得坐起来呢，哦，才会舒服。哦，按了安尼先，你要注意是虾米呢？啊，通常啊，甲咱的心脏衰竭所造成的细胞积水有一个关联性。啊，这敢不是信号？这真明显的信号啊吧？好、哦，按了最近一般人哈、哦，拢习惯讲饲咱的卡多林。小腿肚，哦，奇怪呢，是咪耐度？哦，但正确嘅咧，起到呢，起小腿头前，迄、那个平坦的胫骨呀。哦，你个起几秒钟，啊，你手放开了，哎、欸，皮肤赶快落落去呢，啊，不容易回弹哦。过来，双脚同时追进，而且呢，跌倒喘。跌倒喘，这有可能是什么？心脏衰竭，这嘛是一个信号啊，那也无信号呢。好、哦，另外，你若经常感觉心脏啊心跳无力，啊、哦，有当较紧，有当较慢呢，哦，啊，心脏的菜呢，哦，跳动不规则，迄个感觉，甚至因为呢血液的变化，他甲伊讲，这一定要看医生啊吧，啊，心脏科甲你做评估啊吧。啊！检查的时阵，心电图检查当然爱。哦，心电图记录到咱心脏的电气活动，了解咱的心脏细胞一个状况。因为咱人的兴奋，心脏的菜啊，喘气安喘。啊，你去心脏科的时候呢，医生会看你的状况，安排呢第一线基础的检查。上个基本的就是心电图嘛。啊，随时记录咱心脏电气活动，评估是不是讲有心律不整，还是心肌缺血这方面的问题。同时，伊咪搭配啊 X 光的检查，是不是有心脏呢大衰啊，或者是讲细胞的状况。进一步要来厘清的，你这胸闷，跟咱呢喘气困难。是不是跟我们的心脏肥大，或者是细胞积水，哦，它是相关性来做一个判断。另外，它会跟你做抽血的检查，哦，评估呢，就是三高的一个风险，哦，就要看吃什么药啊，哦，所以除了说影像的检查，啊，包括心电图以外，抽血的检验也是很重要的。啊，要评估你的血糖啦、啊，你的胆固醇啦、啊，是甚么款啦？同时，买降波来检查你的肝啊，你的腰子的一个功能，就是排除讲其他的器官造成水肿的啦，还是其他因素造成喘的啦。啊，安尼日后伊用药啊，买当靠巩固嘛。哦，像讲咱那是欠血，啊是甲状腺功能呢，无该正常。冇可能心脏的轻啊，跳真紧啊，他个戆啊，哦，所以这也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安尼先哈。过来做心电图以外，爱做的运动心电图，好、哦、了解你运动的时阵哈，那你心肺更有一个反应。好、哦、啊，卡叔讲，伊本身也是走路行动不便的呢，啊、哦，迄都不会讲，哦，那一般咱就是做运动心电图。啊，这当我是进一阶级的一个检查啦，是不是运动心电图？好，你安怎呢？你跑步机顶面，哦，哎，先行，啊，快走，哦，啊，然后呢，哎，快跑，跑步啦，哦，了解你的心跳，跟你血压的一个变化，哦，这就是要了解讲你运动迄个时阵，你心肺梗的反应是虾米款安尼先哈？但是这嘛阿无阿多了解讲是多一条血管产生阻塞啦哈。过来，咱的进行的是心肌灌注的摄影，因为这心肌灌注的摄影呢，咱会当推测哦，你欠血的心脏是咧多一区哦，但是较无阿多确定迄个位置甲程度啦。哦，所以呢，咱讲的就是心肌灌注摄影。伊就是咧注一点啊放射性的同位素，然后来扫描，好、哦、了解到咱心脏的肌肉，这血在流嘛，哦受损的血液在倒，是不是啊？这个检查吼，倒呢就当完成啊，但时间呢可能要半工啦。
啊，有一点点啊，福气啊，所以有新的太太，甲幼婴啊，这就较无适合，好、哦，较无适合啊。但是做检查了后呢，一旦更加进一步了解你的状况嘛，哈、啊。另外就是咱冠状动脉这种电脑断层的血管摄影，伊这当真清楚吼、哦，显示到你冠状动脉结构哦。安尼是吼，啊，这检查呢，买单公司冠状动脉 CT。就是电脑断层啊，而且套给咱静脉来注掉呢显影剂，进行快速的扫描，会当真清楚吼、哦，显示你冠状动脉结构啊，这有什么好处呢？咱判断是多一条血管呢较危险嘛，啊，多一条血管哦，这条哦较危啊，还是外危？好、啊，咱了解到伊狭窄的程度嘛，是不是吼、哦？而且优点就是讲。检查呢真快速，啊、哦，无需要承担迄种，他都讲运动的迄个负担嘛，是不是啊？而且来讲，有机功能较不理想，或者是针对这显影剂较过敏的呢，啊，这当然需要医生啊，较审慎评估，敢有适合，好、哦、接受检查安尼是哈。进一步呢，就是咱讲的心导管检查。啊，心导管，我、哦、做心导管啊，电来听人安尼讲有无吼？心导管的检查呢，咧高风险的患者里面，这用的是诊断的上界准确，而且买当同时治疗。哦，伊是一个侵入性的啊，心导管检查哈、啊，是最为精准，而且佫兼顾到诊断佮及时治疗的作用。啊，但是通常咱保留迄种。高风险的啦，啊，确实讲咱即马即个吼，即、哦這个环境吼，咱疑似讲是急性的心肌梗塞，而且经过到头前的检查，咱认为讲哦有相关的风险的人，啊，咱就进行这种的，安尼是吼，啊，当然心肺梗的检查的方式呢，拢有伊优点啦、啊，拢有伊缺点啦、啊，啊，到医生看患者的症状、风险、身体状况。啊，咱来选择上介适合的一个检查方式，安尼是哈。譬如讲啦哈，这个患者伊是高风险的，哦，胸痛，痛个真严重，憋真干，啊，哎，这可能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嘛。哦，这种时间就真要紧咯，时间就是你的心肌，哦，哎，速速接受呢心导管检查，哦，来救你的心肌。啊，那低风险的，低风险的啊，唔免安尼嘛。咱要先改善到你的生活习惯啊，控制你的三高啊，低风险呢，咁就要马上好、哦，什么心导管的当然唔免哈。啊，那中风险的呢，中风险的中中啊这啊，就看你的体力啦、啊，看你的腰肌功能啦、啊，当然看你个人的意愿啊，跟医生来共同讨论哦，多一种方式。上介适合你啊，从咱的整个状况加调整好。所以咱的结论就是讲，心脏病呢，唔是讲亲像咱看电视电影，突然间安怎，哦，啊就倒落去啊。其实伊拢有信号。好、哦，咱嘛跟你讲啊，四大警讯嘛。好、哦，这四大警讯就是闷、喘、静、恐嘛。哈、哦，啊六大检查，然后大家啊会当做一个了解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蕉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食一罐遐三蕉钙好遐，食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蕉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啊笔记哦，三蕉钙活骨，我三顿食，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食恁的三蕉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因为说吼，三蕉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蕉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蕉钙好哪好哈？
0: 三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蕉钙好，空八空空。控九控八六八，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我亮啊。
4: 哦，你好。
0: 嗨，请问什么代志来，请讲。
4: 你个电话无好卡哈。
0: 哎，拍摄你接电话。
4: 嘿。我吼是代销的产品爱用者。
0: 谢谢你。
4: 哎，我有用过看啦。滑棍哈，
0: 嘿。
4: 啊，过吼，不过我有去用检查吼。
0: 嗨。
4: 我已经都爱卡爱住。那个玻尿酸的
0: 程度，哦，安尼真严重安尼，
4: 安尼加到够好。
0: 玻尿来，我介绍你听哈，一个人欠费哈，是不是爱自费呢？
4: 对，
0: 伊是不是应该和身体当正常来生费会较好呢？
4: 嘿，
0: 你总是袂当靠自费吧？
4: 嘿，
0: 啊好，咱即马关节的所在，为什么注玻尿酸？因为来对咱这骨髓啊，咱这个软组织啊，无够受损嘛。所以咱是不是应该和咱身骨自己来产生骨髓？你玻尿酸嘛是注一个期间呢？系
4: 啊，
0: 唔是永远来注呢？
4: 一个
0: 疗程呢？哎，对啊，哈、所以呢，你只要注玻尿酸，那是不得已啊嘛。
4: 对
0: 呀、啊。你玻尿酸医生注啊，你叫去刚注。
4: 哎，我同意啊，你食这款活骨。
0: 对，你的活骨啊，你建议哈，三顿食。
4: 三顿食。
0: 一顿食两粒。
4: 哦，我即马食前吼，拢食早暗。
0: 因为你的状况呢，已经到这个程度啊，因为你现在呢关节的退化啊，必须要注玻尿酸啊，伊绝对是较严重的嘛。所以呢，你看说明书顶面，伊活骨的说明书嘛，希望讲那是较严重的呢，希望咱三顿食，
4: 三顿
0: 食，一顿食两粒。
4: 伊咪顺便保护这卡。
0: 伊会修补到咱的关节的软组织。所以你安心啊，吃。
4: 我会当升级。
0: 对。
4: 也不用。
0: 嘿，对，放心。好不好？
4: 好，
0: 谢谢，再见，再见。
4: 好。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里号、 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9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6-33。

0: 来了来了，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好嘞，告诉告诉天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哥，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啊、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今天是秋分呐、啊，哎，
0: 对啊，
1: 秋分那里有
0: 秋分哈、啊哦，所以今天白天晚上时间一样长嘛，哈、哎哦嗯，春秋分就是早上跟晚上都是各长12个小时。
1: 嗯，所以讲哦，其实最近啊，我应该咱就这样拢有感觉到啊，哈，那个太阳下山天黑的时间都已经提早了，今嘛才有6点的拢，哦，6点哦，傍晚6点的拢，
0: 没有错，
1: 天黑了，今嘛秋分个鬼料的开始哦，可能5点多就黑了哈。好了，这是今年第24的节气秋分哈，秋分来的哈，今天秋分也有诸事不宜的哈，四项的禁忌啦哈，啊不适合吃冰冷的食材，注意哈用火哈。另外呢，生肖呢，肖鸡、肖狗、肖牛、肖兔的爱撇灾啦哦，肖鸡、肖狗、肖牛、肖兔的哈，啊，今天秋分要避灾哈。那秋分也就是白天哈，这个跟晚上昼夜等长
0: 哈。对，因为今天太阳直射赤道嘛，全球各地哈，白天跟黑夜哈等长啦。
1: 嘿，啊，秋分了，北半球的开始昼短夜长、
0: 嗯、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就白天会比较短哦，而且暗时啊，你吼那没困的、拍困的，那个哦，明那叫你等哦，
0: 对啊，对啊，
1: 对，所以哦啊这个睡眠哈、哦，这个不好失眠的朋友，赶快要把它搞定哈、
0: 哦。而且哈、哦，就是秋分嘛，一句话讲，一张秋雨一张寒，
1: 嘿、哦，对、哦，
0: 慢慢哈，那落雨就开始变凉变寒，
1: 气温都会渐渐降低啊。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好，来，好，秋分呐、啊，哈，秋蝉呐、啊，哈。

0: 大家都很爱建财嘛，那今天秋分我们也来提供一个秋分开财的方法，开财的方法。有人说秋分祭月，秋分祭月，
1: 祭月
0: 就是祭拜月亮的，对，可以选在这个九月二日跨过九月二三的深夜十二点，用一杯水向天祷告自己的财运的愿望，然后再把它祷告完了，再把那一杯水喝下去，安尼，这就是秋分开财的方法哦。那这哦，就安尼就这么简单哦。用一杯水朝天祷告自己的财运的愿望，然后祷告完了，把那一杯水喝下，看看能不能为你开财哦。

0: 那那秋分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吃啊？
1: 秋分哦，
0: 我知道讲人讲秋分，一天哦，秋分这一天，我们就会吃的比较要比较补身体啦齁，就是讲哦多补充水分嘛齁，饮食要它清润温和，然后我们然后说吃一点这个百合啦、银耳啦、水梨、莲藕或蜂蜜齁，少吃这个辛辣然后煎炸的食品齁，因为秋天齁，然后齁顺应天时嘛，都秋三月齁，早卧早起齁，雨鸡聚心哈，然后早睡养气哈，然后早起应该养肺气哈，所以秋天可能日夜温差也较大嘛，其实这个时阵身体也特别较虚。所以哦，听众朋友真重要。现在哈，长辈赶快去打所谓的这个流感疫苗。因为接下来天气要比较大的变化嘛，所以变成说流行性感冒也快要那个开始流行了啊，所以现在去煮差不多几礼拜两礼拜要抗体起来齁，你秋天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害怕齁被这个流感给传染齁，现在有那免费的疫苗可以打，长辈啊65岁以上的长辈。
1: 秋分时节齁，这个在饮食方面齁要着重在滋阴润肺齁，滋阴润肺啊，防秋燥。防秋燥，秋天还是会有燥，所以建议人讲秋分的料，你啊，我今嘛这段时间的掉了，尽量吃白色的食物，白色的哈，白色的他就没有吃白色的食物，还有酸味，带有酸味甘润的那个蔬果、蔬菜水果都可以，就是有那个甘味，有酸味，不是甘味啦，有酸味哦，酸带有一点啊酸味。甘润的蔬菜或水果都可以哈，白色的白色食物被加上，白色食物被加上，
0: 白色食物讲，你讨论过莲藕嘛？
1: 莲藕，白木耳，
0: 白萝卜，
1: 山药
0: 啊，对啊，山药，
1: 白萝卜也是哈，
0: 白萝卜，
1: 百合、杏仁啊，这种叫过 B V 的哈，这白色润肺的食物。
0: 所以我刚刚这样时阵连排骨汤哈。白萝卜排骨汤，不错啊，
1: 赞哦，啊，三几点啊，盐水啊，是芹菜煮啊，啊，撒几点啊，胡椒粉，
0: 赞，
1: 可讲来的。好嘞，第二就是讲哦，今嘛这段时间除了白色食物以外，能够爱酸味个甘润哦，蔬菜还是水果，那生甘润酸甘又润哈的这种酸味加甘润的。蔬菜水果有哪些？
0: 酸味加
1: 生带生甘润的这个水果还是蔬菜？
0: 酸
1: 今嘛这个季节哦，水梨啦，
0: 水梨
1: 对够细胞嘛，真好啊。
0: 柚子啊、哦，对，有
1: 那种带酸嘛哈、葡萄、苹果白萝卜，
0: 白萝卜，
1: 安尼这会当帮助呢，吼，收敛的气气啊，缓解的口干舌燥，啊、如果能要吃较好料的，哦，你今嘛记得当季要吃好料，要吃什么？
0: 好、哦，就是、当季吃蟹啊，
1: 对，秋蟹啊，
0: 肥美嘛。
1: 哦，不一类哈，你秋分的煎熬哈，都是蟹黄肥满的哈，这个季节哈，哦，小蟹哈，螃蟹是肥的哈，啊，这里、個、啊，那个又肥啊，那个秋那个蟹膏又哈满满的哈，这适量品尝哈，但是适量品尝哈，啊，因应的限寒。需要搭配的姜醋，如果你吃这个秋蟹、就是说搭配一下姜醋安尼哈，啊不宜哈，你若要吃这个螃蟹、秋蟹不要跟那个奇亚哈，好不适合跟奇亚订比较较寒性的水果，这会吃袂使哈，尽量避免哈。啊，另外就是讲辛辣燥热的食物哈，这个这一段秋分这一段季节也尽量避免哈。平补凉补就好啦，人讲秋分哈，这个季节内哈，当然忌辛辣燥热食物。如果你真的要进补，应该以平补跟凉补哈。平补是什么呢？平补哈，平平啊补，免大补安尼就对啦哈。啊，凉补安尼。

0: 个季节的转变哦，我当时啊，真的哦，最近真。好嘞。
1: 其实哦，日本哦，他们也有秋分哦。日本哦，这个秋分的前后各三天嘛，就是今天往前算三天，往后算三天，总共七天哦。这合称叫做 Akino Ohigan 哦，就是秋的彼岸哦。秋分刚好是这前后三天的中间嘛。因为这个在日本的民俗中间有一句谚语叫做阿兹萨哦，阿兹萨莫哦，三木三木 Higan 嘛的哦，酷暑到严跟这个严寒。都直到彼岸为止，这代表什么呢？秋分过后了，难得桃花逛鬼嘛，天气正式转凉，所以日本的民间对于秋分也有一些比如说祭祀啦，或者是该要吃的东西，我们听听看，他就是说你不能地就秋分的前后拜拜扫墓跟祖先祭拜，然后呢他们会去吃这个叫做欧哈基就是用这个准备叫做红豆包着糯米团，因为这是秋分，他们
0: 红豆包着糯米团，
1: 对对对，
0: 是糯米团包着红豆啊，
1: 哦，就是糯米团里面裹红豆啦，哎，对对对对，啊，这是秋分要必吃的这种传统的核果子吼，一个叫一个准备吼，捏成一团一团哦，不对哦，不，还是是红豆包着糯米团哦，哇靠，是红豆泥，外面看起来是吼，这个是那个红豆，
0: 豆啊来得包准备啊，
1: 对对对对，
0: 简单讲的
1: 对对对对，哇，对对，这个是红豆是在外面，里面才是糯米团吼，为什么呢？这有寓意的吼，这红豆吼被认为有这个驱邪的力量，然后秋天又是所谓他们的荻花哈基哈盛开的季节哈，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就是要吃这个红豆，再加上这个哈基哈这种东西，就变成了红豆的这个那个甜点就对哈。阿哥，我的是讲，我记得是准备要观赏他们所谓叫彼岸花，很特别哈，因为秋分的前后，你不能在田埂哈或河边会开满鲜红色的这个彼岸花，所以这就嘛是直接。
0: 哎，你讲彼岸爱食这哦？
1: 没有没有，彼岸花是看的
0: 哦，看的
1: 看的
0: 哦，我吓一跳，我是讲好像彼岸花这种花是有毒的。
1: 对对对，不，因为秋分前后哈，地里不能田埂哈或河埂常常会开满鲜红色的彼岸花，因为过去哦，这里你不能见农家哈会种植这个彼岸花哈，最主要的是在干嘛？其实是在防老鼠。怕来吼，防老鼠来嘎这些田埂来的物件，是来破坏东西吼，然后老鼠看到这彼岸花咬咬就会中毒，
0: 就会死掉。
1: 哎，所以过去是食用啊，现在是观赏用的。所以啊，
0: 过去也不是食用了，是给毒老鼠用的。
1: 啊，对，我都过去种这彼岸花是比较是说防止老鼠。
0: 而且，这种彼岸花吼，听讲伊足够家己足够生足够看。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好啊，起码是变作是那种观赏性的这种彼岸花啊，最好的。讲应该说，哎，准备这个冬衣跟秋衣跟冬衣，所以日本是一个哦，四季折折嘛，四季折折哦，就四季分明的国家，所以这段时间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应该明天放假嘛，后天
0: 呢？
1: 对啊，中秋连假再加上双十，中秋教师节跟双十连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会去日本，要继续看看说，这段时间日本的这天气是不是已经有秋天的感觉啦？
0: 另外季节在转变，天气在变化，如果你若是说睡眠不足呢，又比较操劳，真的有当时身体很容易有突发状况，就发生一种这个现在当时选举的时候，民进党花莲县新社乡的乡民代表候选人叫邱凤英，在昨天呢，听说他就是在晚上，他就是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在参加一些这个有个竞选这个乡代表嘛，像这个新城乡花莲的新社乡的乡民代表参加活动的时候， 阵讲突然转的昏去，吼，就突然就这样昏倒。
1: 哎呦，
0: 好，病情突然而且危急，吼，所以虽然第一时间都给送到病院，吼，紧急，而且送医院之后呢，进行手术，吼，这个情况是严重，所以进行手术给抢救，吼，后来没有想到在这个应该是团结一致的竞选时刻呢，吼，这一位候选人呢，吼，邱凤英，好，虽然经过了手术抢救，但是呢，还是回天乏术，吼，好，就今天早上，吼，听讲今天应该是透早时间，吼，听说啊，就好不治身亡，吼，不治身亡，没有想到竟然在竞选的时候，吼，好来，邱凤英哦，他这一次是代表民进党哦，民进党呢参加花莲县的新城乡的乡民代表诶，这个竞选。过去这个新城乡乡民代表长期以来哈，都是这个应该恭喜国民党啊，就是国民党哈。那今年第一次呢，出现有一位哈，这个不一样的哈，民进党的啊，这个参选人哦，这是有史以来哈，有史以来应该是第一遍的哈。那这个邱凤英，伊本身呢，其实伊较早是住伫桃园，十几年前为桃园移居到花莲，啊，转咧伫花莲定居。这边伊参选新社乡，第一选区哈，过去二十年来，这个选区呢，拢是国民党，啊，无就是无党籍的角逐乡民代表，今年首次由民进党提名哈，这里提名这个自己党籍的参选人出征哈，啊，没想到可能太拼了哈，啊，再加上最近这个有时候太拼了，压力太重了啊，睡眠如果又不足，天气的变化，所以就这样子哈，没有想到就这样子哈，

0: 尤其是开始要变成秋冬季节吼，这温差大吼，我干嘛这身体要特别注意吼。而且啊，这边选举啊嘛，大家吼，这最近要选举，大家较激动嘛吼，不管是支持者啦、反对者啦、竞选的人啦，吼，还是去这组选的人，真的大家
1: 行程满满，也太也疲累，
0: 比较重要啦吼。啊，你老公无这个健康话来动动算嘛，嘛特别苦啊，我说实在话。
1: 哎，所以吼，这个季节吼，而且平常的身体吼，
0: 哎呀，
1: 有时候家己可能就是吼无感觉啦吼，有的人拢是啊，伫咧拼气，伫咧拼。薄的时阵，
0: 哦，
1: 再累的工，不要紧，我还能撑得住哈。好，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今年我前刚在底咧想讲，今年高雄哦，爱河湾还会有冬季游乐园吗？哈，就是那个又有什么把那个什么哦，什么神力超人呐、啊，什么蛙哥啦、蛋咧追地哇，吉伊卡哇，黄色小鸭哦，丢到水里，这就是哦，第这个过年农历过年期间高雄的冬日游乐园，今麦已经变这是冬天的时候，才过年左右这段时间哦，这个这个咱国内的观光。一大盛事哈！哎呦，昨天哦，哎，等一下哦，可能等一下还会再公布哈。昨天已经有公布哈，今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的 IP 哈已经敲定了哈。除了已经有公布的，就是哈已经公布的皮克斯哈。好，今年另外还有三大国际 IP 将在冬日游乐园落脚高雄哦，哈，好来，除了皮克斯以外，哦，一共会有三大国际 IP 落脚高雄。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哦，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到底是什么哦？好来啊，这个啊，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哈，年底揭晓哈，年底也会揭晓哈。今天会公布公布第二组，第一组就是皮克斯嘛，第二组等下今天稍晚哈，看晚会公布，然后呢，整个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年底也会揭晓哈。好嘞，这边哦有集结啊，这个话题性啊，跟受欢迎的程度，跟热爱的族群的特性等等哈，大家期待哪个国际 IP 可以来高雄呢？哦，如果哈 ，Pocket 来中工火力，你提供一个哈，你希望啦哈啊，不管你现在或者是过去童年呐、啊，哦，那啊，读册时阵哈，这个比较有兴趣的哈，这个国际级的哈，这个 IP，
0: 我觉得啦，就是港湾这个地方哦，其实最好最大，而且如果能够谈到了这个 IP，而且这个 IP 哦，这今年也会有所谓的。电影的这个
1: 哦，电影
0: 上映嘛，那当然觉得是哥吉拉，
1: 哥吉拉哦，
0: 对啊，东宝的这个哥吉拉，
1: 哦、哥吉拉，
0: 因为今年哥吉拉它有这个东宝的哥吉拉，在今年有新的1.0嘛，哈，哥吉拉1.0，之前是负0嘛、然后今年他们也是那上一部哥吉拉东宝拍的哥吉拉，它有美国版跟日本版的啊，这上一次的这个日本版，前两年的日本版在全世界卖得很好、啊，所以日本这个它的第二集哈，今年年底要上映了，那公委让趁着这个气势哈。然后在高雄港湾能够高雄市政府能够谈到这个超级大饼，外公这绝对哈破前面几个，因为
1: 哥吉拉
0: 这 IP 真的是太大了，而且一个港湾其实是有啊，因为哥吉拉一东西堆东京，
1: 对海湾
0: 对啊，一
1: 的
0: 堆东京湾起来，
1: 那为什么奇怪呢？我看一下目前
0: 东宝太难谈了，这个东哥吉拉是东宝的镇哈，就是镇馆之宝，但不随便出海外的，但是。我相信随着这几年啊，这高雄办这些活动哦，包括他们也是前两年，因为前两年有跟这个日本的吉伊卡哇这个版权商合作过，这个名声已经 reputation 嘛，名声已经打出来了，所以我希望是这个啦，因为你看哦，像这个年底的这个皮克斯的这个也是大的迪士尼的这个 IP 嘛，然后这个 IP 都很大，那。 高雄旗舰户哪一旦用最终去跟这类东宝谈说，哎、欸，你看迪士尼都来我们高雄办这个皮克斯展了，那你这个我们的高雄市这港湾也很符合哦，这个东宝的这个哥吉拉这个 IP 啊，那个如果相关，如果有啊，刚才在笑伊啊，哎、欸，绝对没你来过你期间哦来高雄参观这个哥吉拉，一定超过几千万人。这个很大的 IP 呢、欸，这個、我觉得，而且这个 IP
1: 有些
0: 不只是国内，
1: 你要取得这个 IP 的授权哦，
0: 很困难呐、
1: 啊，程序啦很复杂，也很困难、嗯、啊。不过高雄旗舰户昨天有公布哦，说已经拿到哈、嗯，只是说今年会有三组哈、嗯、啊，到底是什么？就最后一组要到年底才会公布。
0: 我觉得有机会啦、嗯，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哦，以及嘞连续三年嘛 ，Danny 是这黄色小鸭哦、嗯，这个是原来的 IP 就有比较熟悉，嗯、啊，过来的吉卡哇嘛，
1: 对啊，
0: 吉卡哇是什么的 IP？
1: 哎，吉卡哇是日本
0: ，哎、哦，阿吉尼是啥？今年年初的，
1: 今年是那个超人力霸王啊，
0: 日本，
1: 哎，
0: 老的 IP，
1: 嗯，
0: 我干嘛？你我拿起歌咏起剑护卫这类主办的，我就会用前两年我们跟日本的吉卡哇跟、超人力霸王好的 IP 去跟东宝谈，
1: 一定会有啊，
0: 哎、啊，如果真的没你，我讲哎，绝对笑耶、嗯，这个全台湾哈、嗯，我干嘛哈？不止全台湾，全亚洲啦，因为你看。欸、是有港湾，然后又适合放哥吉拉的地方。嗯、你看香，可能叫香港的维多利亚嘛，哦，或者是、
1: 啊、最好还会哥吉拉喂追地啊呢。
0: 哇、哦，对，还有整个城市的这个、欸、这个灯光能够配合、欸、啊。时间到了，他就在那边怒吼，哇，赶快笑一、欸、啊！但是希望，这是我希望。对，
1: 不简单啦，
0: 最好不啦不简单啦，
1: 你还是要拿到人家的授权哦，要取得。田爱公哦，整个昨天、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有公布了。已经取得今年2027年冬日乐园的这个的这个展出的 IP 的授权啊！
0: 我感觉，
1: 但你到底虾米也唔知？
0: 对啊，这是我家己希望啦。啊，但是我感觉。也很有机会，很有可能、欸、所以就等年底哦、喔欸，高市政府去公布啦。我希望是哥吉拉啦，哥吉拉的话，我感觉刚好在亚洲地区哦、喔嗯，在这个哥吉拉成长的世代都会跑来看哦、喔嗯。
1: 好，公告了，咱来看哦、喔。当然，高雄市政府也有参考哦、喔，这个的民众大家提供的心目中的哦、喔。好、哦，我就这样，我讲我心目中的、这种国际 IP 哈、哦，哎、这个到底是有哪些、哦、等一下咱公格料再来
0: 讲。啊，
1: 那
0: 恁
1: 那讲民众诶，民众希望诶。
0: 我嘛是嘛，我嘛是民众，我嘛希望。我唔是讲即马歌用将军要歌词啦，我嘛希望歌词啦，唔是讲一定是啊。
1: 好，好，谢谢进公格。
0: 美丽人生，格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是我们进广告。
1: 所以咱刚才讲哈，从今天开始呢，昼夜各半，
0: 没有错、啊，
1: 不是昼岗哈，是白天晚上昼夜各半哈。好、嗯，你也感觉讲啊，米奈叫你等哦，米奈叫你等哦，好困的人拢讲哦，足好诶，即马五点就天暗啊吼，八点就来困，困觉吼，哦，困觉明仔再六七点，哎，过这睡眠时间、嗯，但是好困的人你嘛无一定讲你八九点就去困啊，对不对？
0: 对啊！
1: 哦，今麦人呢，有的喜欢蒙个七万八万，或者喜欢夜生活、夜猫族哈。好、嗯、啊，但是哦，咱阿是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0: 对啊。
1: 睡眠习时间、睡眠习惯还是会惯习哈，惯习、嗯、啊，睡眠很重要哈。
0: 嗯
1: 嗯。啊，你那点呢？吃起把病，或者是说啊，我都已经进入这种中年、更年啦、啊。哦，体内荷尔蒙都已经失调啊，哈、哦，失调了、嗯，所以已经会造成你就睡眠的品质就无遐尼好，昨天有一个听众，伊家讲，小坤啊，我那逐工咧困哦，我拢会一直眠梦，一直眠梦安尼。伊讲安尼咁属于甲睡眠障碍啊、失眠有关咧。我讲那一定是会，你一直眠梦，一直眠梦，其实等于你咧睡觉的时间，你的大脑神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哈。啊，佮有一个听众，伊是讲安那咧，伊讲，伊拢困无啊，故我都会醒起来，啊，醒起来了就困袂起啊。哦、可能他就困到半暝一点，两点，
0: 对，
1: 啊，就醒啊，啊，醒啊，就困未起。我问讲你几点困？伊讲才九点，哎，啊，九点困到一点两点就困未起啊。 啊，一点两点人都在上大面，你已经困不下，哇，那真艰苦呢。啊，规暝暝都遮长啊，你也感觉暝遮长哦。伊讲系啊，啊啊，有当时啊，都转咧起来滑手机呢，啊，滑手机滑到今嘛，目睭拢歹去啊了
0: 哦。日本有一个自我检视功力，困眠品质是好不好的这个方式。咱听众朋友也当自我检测者，你干嘛我困足久啊？干嘛困眠品质真好？有一个当。一定要验证的是说你哪达刚好再去背起来是尊，你是觉得人是很清爽的，
1: 很轻松啊呢、
0: 欸。哦，我元气满满，我困起没了，元气满满，啊，人是足轻足清爽。啊，是安怎呢？明明早上已经起来，你也感觉人就啊足叮当。然后呢，或者是说你起来了又想要再睡这个回头觉，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你还是想去。黑的其实都是你的困眠的品质。我讲品质很重要，我们是干那困掉等一晚，睡眠的深程度跟品质也是
1: 没错，
0: 很重要。
1: 对啊，所以天亮了，我起来了。欸哦，
0: 干嘛就清爽
1: 啊？伸个懒腰，
0: 元气满满。
1: 起来洗脸、刷牙、口洗呀，对不对？哈、哦，他讲哦，就连乖哦，嘟嘟嘟嘟嘟嘟哦，他讲的意思，等一下我早餐要吃什么？你那得困要站，
0: 你那困起没起来，人干嘛就就顿顿哈？那个是其实你困的就浅眠，很浅眠。浅眠我们就想办法来改善嘛，哦，对啊，用改来稳定你的神经，互利元素哈，让你的这个荷尔蒙的平衡哈，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 balance 一个数值哈，所以。改加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是调啊，这类荷尔蒙哦，调荷尔蒙，咱的荷尔蒙混乱，荷尔蒙哈指数降低，这东诶会影响到你的睡眠，会影响到你的心情，甚至影响到你容貌、你的青春哈。好，这所以一定要吃护理元素啊，但是你唔好搞护理元素，动作爱困油啊。
0: 对啊，对，
1: 晚上我要睡觉，再来加护理元素，不对。好，这是调荷尔蒙，调荷尔蒙，你白天加的荷，
0: 对啊，调心态。
1: 对，啊，你晚上要睡觉，对，你晚餐之后到你要困眠、要困的时间，这个中间，哦，吃暗顿了，跟你要困的进程，这个时间，你吃一粒钙粉。钙粉有七十几种，德利选哦，钙粉有七十几种的矿物质，而且它还有镁，哦，金镁镁。金立邦啊，个姐美丽的美，这美，这个美其实哈，它对睡眠的帮助，我能单独就买一个美来吃哈，但是你吃酸哦钙粉，你有感觉就平安嘞，听众朋友，要困进前，唔是要一定要去眠床倒才来吃，你我得讲暗顿了熬到要困的这个中间的时间，你拢会当家己吃，好自由哈，这个自由家己吃哈。一时啊，尖尖尖，吼，安尼，吼，把它割落去，安尼，就这样子。啊，你得干嘛讲？哎，果然呢，啊，白天你记得要吃护理元素，超级棒的哈，德利酸哦，钙粉加护理元素。
0: 酸哦，钙粉是日本进口的，护理元素是美国进口，美国、日本啊，两国强强联手合作哈，还我们一个顶级的睡眠护理元素啊，够德利酸哦，钙粉。
1: 睡得好，睡得饱，白天起来照镜子一看，懒镜一照，哦，这个镜中的人是什么人？哎，面相那安尼好咖呢，气色好得不得了哈、哦！对着镜子呢，跟你抿嘴一笑，哦，这是我吗？怎么觉得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哈？好、哦，这一点不夸张哦，这是形容一个心情，一个气色好、睡得好的人哈、哦，真的整个都会改变的哈、哦。好，来护理元素，跟咱的得力
0: 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大公哦，这个应该讲明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过去曾经好连续已经举办过3年，从黄色小鸭，从吉伊卡哇，然后再到超人力霸王，都创造了哈，非常高的哈这个声量跟观光人次数，好也当然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消费啊，刚好啊，因为那个展出时间拢多啊，抵达那农历过年的前后时间哈，所以哦，这真正是已经列为咱啊台湾呢，这个农历啊过年到元宵啊，这个元宵节诶，这段时间呢，国内的重点观光。

0: 家扑给老公，他如果他的话，他要选哥吉拉哈。哎、欸，好嘞，那网络上我就这样集结起来讲，一宝可梦啊 ，Pokémon， 二三丽欧，三鬼灭之刃，四航海王哈，五什么皮克敏哦。皮克敏跟皮克斯不讲吗？
1: 好了，皮克敏就是最近呢，就是讲运动的时候能够去收集的
0: 哦。
1: 皮克敏这样。
0: 好嘞，哈、哦、啊，再来第六集卡哇，哦，集卡哇已经办过了，嘿。啊，马五郎在咧讲啊，五郎讲搞不好今年不会，会不会是改一个女的性向的国际 IP 哦？
1: 嗯，
0: 好、哦，所以有人在说，可能会不会是小魔女？或者是什么哆瑞咪之类的，这目前都猜测啦，反正第二组今天会公布啊，第三组年底公布，所以今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的上面，人讲啊，人开玩笑讲啊，高雄就是那个冬日游乐园，就把什么物件拢个蛋咧水底啊都红啊，你看神婆羊前两天吼来高雄啊嘛个蛋咧水底啊都红啊，你看就红了，更红的对啊，嗯，
2: 我猜这个 IP 哦。只会大不会小了哈，
0: 哎，
2: 为什么呢？有几点分析，我看在有准不准？当然这是个人的分析，对了，因为这是陈吉迈市长哈任内的最后一次，就因为这个还是虽然他到时候明年举办的时候已经是新的
0: 卸任了，
2: 已经是新的市长了嘛，
0: 还没交接哦。
2: 交接了啦，十二月就交接了。
0: 哦，十二月就交接了。
2: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他这个所谓在高雄市的最后一次的这个哈、夏冬日乐园嘛、所以这里的剩一半了，所以明年这个一定是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可能会虽然是年底，我只猜因为算计啊嘛，一定会在选举前公布振奋一下这个士气，所以我合理推断这个 IP。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是可能我们想象比我们塔拉贡的这几个想象的 IP 会更大更过
0: 更大，还有什么会是更大的？
2: 不知道哦。对啊，对啊，
0: 巨人
2: 漫威啊，查一下，我们在那这
0: 漫威，
2: 漫威对啊，也有可能、
0: 哦。
2: 但是漫威怎么丢到水里？这
0: 么
2: 在、
0: 漫威怎么丢水里？
2: 所以我心里啊，我私心希望是哥吉拉，因为哥吉拉跟水真的是很大这样子。
0: 对哦，对哦，对哦，咱看下电影哥吉拉，拢为水底爆出来，对不？
2: 对啊，对啊，对啊。
0: 靠近城市，
2: 没有你要想几个有可能。第一个，哥吉拉本来就是对接东京湾起来，从水上上来嘛。
0: 再
2: 来就是讲哦，它有叫声哦，那火声，这港湾、很适合，港湾也适合放它的叫声，也是很 OK， 没差点把它
0: OK 的。
2: 还有一个就哥吉拉一类生气在吐，会吐从嘴巴吐出那个热线，灯光嘛，所以你看，
0: 精彩哦。
2: 对啊，你看，高雄现在港湾那边哈，灯光哈，然后声音哈，跟哥吉拉本身就是跟水海港有关的。我自己是希望这样子。
0: 好呗，
2: 对吗？
0: 敬请期待喽。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

0: 品走私吼，安怎永远都是抓袂完啦吼，永远都有人咧走私毒品吼。即、這个南韩进行破获一宗吼惊险的人体运毒重大案件吼，有一个30几岁哦，30几岁的巴西籍的查甫，为了要探出暴利呢，铤而走险，将总重量差不多超过1公斤七弹呢，哈，市值超过上亿韩元的安非他命胶囊，安非他命胶囊硬生生的把吞入去巴肚内底，好，他自己就变成人肉炸弹，哈，然后搭这个搭飞机，哈，闯关仁川国际机场，哈，啊，但是闯关一闯诶，国际机场闯关鬼啊呢，哈，啊，南韩哈，这好嘞，哦，这我咱来讲伊安怎闯关呢？其实这要赚这个钱嘛，无简单呀，哈，诶，你先爱甲吞1公斤我的毒品，吞入去你个咧腹肚，咱大家那些毒品，万一伫肚子里面啊爆开去的时阵，也是胶囊诶。啊，万不能拿氧气爆开的时阵，你得死啊，你得死啊，你哈，对啊，哈、啊，好来，这个巴西籍的这个男的哈，伊是今年4月份为辽国的永贞哈，一间饭店内底哈，从跨国贩毒的集团的上游哈，上游接下这个哈这个任务啊，哈，当这个贩毒集团交予伊的时阵，这安非他命毒品已经拢给分装好了，入的胶囊内底啊，哈，胶囊内底，哦，都100粒、100颗的安非他命胶囊，总重量呢1.08公斤，哈，换算市价差不多1.86亿韩元，哈，合咱台币其实是400几万元啦，哈，400多万韩元，共才1亿多，很惊人，哈。好，以一般单次啦，吼，一般你咧食这种安非他命的人，一般单次，吼，所吸食的剂量是差不多0.03啊，这个公克，哈，一次吸食0.03公克，啊，那叫伊所运一吞的腹肚内底，这是1.08公斤，用安尼个推算起来，伊腹肚内底即个安非他命的胶囊毒品胶囊。足足可以供应超过3万人次，3万人次来吸食哦。哦，因为这种的哦，你看，伊讲一次吸食是0.03公克，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你甲吞1公斤瓜入的吼，啊，再那憋开去，你袂死才奇怪哈。
1: 这对啊，哎，这温死的啊，赌命嘛。
0: 提供3万人次吸食呢，哈，更加好人干嘛瞠目结舌的，就是讲这个巴西男的，伊是5月初一开始，一直饭店内底，吼，就哎呀，就一直吞，一直吞，吼，整整吞下100颗，哦，哎，毒胶囊，然后利用这吼体内藏毒的极端方式，一路辗转吼，以卫队呢，为辽国吼，在辽国啊，然后再到泰国，然后再到马来西亚，然后再到中国啊呢。转机转机转机都转机一里转哈，最后个隔天哈，隔天才顺利飞抵到南韩的仁川国际机场入境，他还顺利入境哦，他顺利入境哦，入境了后呢，伊去伫饭店哈，伊去伫个旅馆呐哈，都开始呢将这些毒品拢个摆出来，哎，那我都摆出来哈，
1: 吃泻药啊，
0: 好吃泻药都摆出来啊。死人这毒品哦，拢来为尻川放出来哦。你看，排出来哦，一排出来了，算算诶，1粒、2粒、3粒，哦，100粒，1粒拢无减吼。该摆伫个饭店诶吼，伊住迄个旅馆诶迄个冰层吼，哦，安尼铺的吼，铺满满的，看到遮拢钱咧，遮拢钱咧哦，哦，赚这个钱哦，无简单哦。但是拄啊，伊住旅馆，甲遮毒品拢总泄出来，好铺在床上底下咧自我陶醉。最欣赏的时阵，随后的南韩的这个吼执法人员吼就冲进这个旅馆里面，把他人赃俱获，哎，逮捕了，
1: 早就盯，早盯上他了啦，
0: 哎，
1: 守株待兔吼，对，等你自己排出来再来抓你，这里。

哎，的跨国早就有哈，跨国就有那个国际警察的这个连线啊。不，你看你转机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到南韩，而且是住到饭店来对，到底崩点来对，然后还100颗的这毒品都排完，人家才上门敲门，给他哈，给他挂铃铛敲门抓他，早就被盯上了。

0: OK， 你知道日本鹿儿岛 有一种食物很有名，嗯，鹿儿岛，大家去鹿儿岛，
1: 猪肉黑猪肉，
0: 哎，对啊，
1: 还是鸡，
0: 猪，哦，鹿儿岛哈，对
1: 啊，黑猪啊，嗯，
0: 鹿儿岛人讲啊，日本鹿儿岛的猪肉特别好吃嘛，哈，所以去鹿儿岛你就要吃猪肉，猪肉，
1: 鸡跟猪都很有名的，
0: 哦，鸡猪，
1: 他们鸡他们就是用烤的，用烤盖油弄一个炉，他们炒灰搭，哦，那个鸡烤那个鸡很好吃，哦，那个超好吃，我比起猪我更喜欢鸡，好了，离题的，
0: 好，
1: 猪肉嘿，鹿儿岛猪肉，
0: 但是今天不是要介绍鹿儿岛的猪，但是跟鹿儿岛的猪有关系。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1: 那鹿儿岛的猪有关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0: 事件，事件，事件哦。
1: 你的全台节目是美丽人生，进攻个得力公司，感恩感恩，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再来分享哦，想看麦家俊朋友的心得分享。
2: 钙粉真正有够好用的啦，方便着吼。啊，钙粉我着家抹嘞，拢变凉的啦。嗯，安尼性格呢，我第二钙吼，食有够多啊。钙粉有够好用的。
1: 真正钙粉有够好用，我咪甲听种朋友讲哦，这是我们本人的经验。我顶礼拜不是甲听种朋友讲吗？我脚去踢掉，很痛嘛。然后钙粉就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吼，哎，就咧这痛的感觉慢慢降低。但是吼，刚才顶礼拜都要踢掉的时阵吼，这右脚的小拇指踢到。痛是本来是痛一片，但是随着哦，一刚两刚三刚过吼，因为痛的变成一个点，我就感觉怪怪。小棍子来我讲，哎、欸，扑过来，我看你卡特
0: 掉。你是假讲会点点，
1: 對對對
0: 我感觉点点可能就點點、
1: 欸、有可能是那骨头有问、那个有的状况哦啊，所以我就去这个病院拍个照片，拍个 X 光片，就医生讲啊。你骨头哈，小指跟脚掌右脚小指跟脚掌连接的那个部分的骨头裂开了，因为我踢到铁桌脚嘛。但是呢，阿弥陀佛，平常时都在吃钙粉。我来跟医生讲，哈，什么？我骨头闭起啊！但是我感受我自己的感受，只有点点的感觉，真的只有点点。所以，但是一直没有好嘛，所以我才去拍 X 光片。然后医生说：“对啊，你这些骨头就是裂开了吼，就嘴然后其实哪个他点的啊，看哈，小指头踢到桌角，都会这个都会裂这个地方。”嗯，我说、啊：“那为什么不会痛？”我不知道，有人会很痛，可是可能员工先生，你可能体质比较好就不会痛。嗯，我想讲，我的员工啊，平常时啊，他刚我在保养这类钙粉，虽然吼他点多少骨头闭起吼，可是这个不舒服痛的感觉几乎没有嘞。我经常我敢讲就没有进行堵掉上，我疼架卡。”这卡踩到地板才会一点点点点的感觉哦，包括 AR 前台完全都不会有那个痛的感觉，所以我就叫金人刚哦，要医生在那里开一堆药了哦，真的现在哦真的是很可怕，医生就开了什么肌肉松弛、止痛啊、消炎，还有一个外敷的这个软膏给我，我说哇，我说好了，医生要开。我就开了，可是我的药都没有吃齁，我就平常我的工钙粉就赶快一次两次三次齁，多吃几次齁，我给条件没有告诉你，我的脚一点痛的感觉真的都没有，还是骨头还会裂的，还以前工齁你压手胸的时候你还是不要去踩到，不要去压到，不要去用它，但是呢这个差不多齁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后你再回诊来看看啊，好，两个礼拜回诊之后拍的状况如何？我再跟听众朋友报告。这段时间我会更认真的吃钙粉。嗯，不一定好啊。两礼拜等一回诊的时候，医生，嘿，啊，你骨头来弄个愈合啊？嗯，我觉得有可能哦。嗯、
0: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这个尤其呢，慢慢尤其呢，有上年纪的人吼，这种钙不足的情形是足普遍的吼、啊。而且咱台湾人普遍哦吼，这个骨质疏松协会跟咱的国际哦，这个啊，这个啊，骨头哦，诶，这个啊，单位拢一个共共，咱台湾人哦，真的对补钙的这种补钙程度相当严重不足哈。哦，真正爱有。吃钙观念，大家拢讲叫哦哦，会得惊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啊，生什么卖命啊？但是完全都没有很在意去补充钙质哈。所以其实钙质是咱身体健康的这个很重要的元素
1: 哈、嗯。
0: 你钙脑高的时阵，你身体一定会比较健康。不是干那单纯讲哦，你骨头受伤，骨头受伤了，不是单纯这样子哈，对你身体 体整体的免疫力、抵抗力，你身体的体质、体能各方面来讲，哈，都是好的。所以讲，要补身体、要顾身体，上重要，第一重要，基本上重要的，基础拍地基上重要，这都是爱加酸乳钙粉，得力珊瑚钙粉，100%的珊瑚钙来自日本得力
1: 酸乳钙粉。

0: 来甲听众朋友报告哦，吼，咱微笑广播网诶，即个咱啊用手机吼，微笑即个手机 APP 收听咱这部朋友最啊记得要更新了吼，要更新哦，要更新哈！那呢，微笑广播网 APP 最近已经更新，提醒咱的听众朋友，有闲的时阵将这 APP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哈，爱改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哈，以免影响到你的收听。啊，另外就是讲，也提醒讲，你若用较旧型的手机的朋友，未来真可能因为你手机的系统哈，这个系统的资源的关系哈，机关的关系，导致 APP 无法度正常使用。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更新哈，提前更新记得哈。
1: 对啦，哈，你因为现在这个手机的这个 APP 它自动，你哪有设自动更新，其实你也不用特别管嘛，也得一旦主动去更新啊。如果没有的话，你手动是按一下我们的微笑广播网这个 APP 哦，你就手动按一下更新啊。如果干妈说哇，它不给你更新哦，新版本嘛更，
0: 那你就更换你的手机，
1: 那就
0: 提醒你应该要换手机。
1: iPhone 2给它买下去了哈，对不对 ？iPhone 2哈，而且讲 iPhone 18 Pro 哦 ，Pro Max。X 给他买下去了，没有啦。我的工就是工，我当下这个温公司还是会更新到很，就是这我相信这三五年买的手机绝对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当下是 OS 这个版本哦，那如果真的不能够支援的话，真的就是手机真的太旧了哦。大家有没有共解啊？你做这个更新的动作，你哪用这个 APP 啊？那微笑广播 APP 在收听咱收音机哈，这手动一下，点一下 check 一下。
0: 好来，好进入那个我们的系统里面更新哈。好。

0: 都要被攻吼，日本鹿儿岛吼，哎、欸，跟啊猪有关系的哈。不是要讲它的猪肉有多好吃哈，哎、欸，是发生一种拥挤场诶公安致命意外。
1: 哎呦，
0: 哎、
1: 欸，养猪场公安致命意外，好可怕！
0: 鹿儿岛的养猪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安意外？嗯、我较简单讲，一个拥挤场的男性员工，伊要为因这个拥挤场的猪啊，要给进行疫苗接种
1: 哦
0: 哦，要注射啦，注疫苗的接种打针哈。无小心啊嘛，唔知是无小心，啊是安怎唔知呀？竟然去予养猪场内底一只300公斤的猪啊，给逮死，就是安尼哦，是就这样。啊，怎么为什么会被那？
1: 对啊，为什么打个疫苗会被那个？
0: 东叔发现到了，马上报警，但是送医疗还是哈。宣告不治哈，这员工养猪场的员工要帮猪打疫苗，
1: 对啊，想到会得，
0: 为什么会被300公斤的巨猪哈压到哈？这田公营东叔发现的时阵已经倒地没有意识了，哈，没有意识哈。那才22岁呢，这个年轻的员工，
1: 对啊，应该看到那讲危险啥，
0: 嗯，
1: 伊手脚被下面应该是还蛮快的啊，对啊，发生什么代志哦？对啊，
0: 吼，落尾警方去调查吼，伊是这个根据警方伫现场调查，伊是讲这只猪啊才300公斤
1: 啊，
0: 哎，阿姨那早是去哦，这只猪是。
1: 一个弟弟一先过，就压在他身上嘛。
0: 啊啊，压在身上，伊袂背起来吗？一只猪啊，玩他死去啊吗？
1: 不知道，有我怎么知道？
0: 无奈怎，一用地顶来对。
1: 先先当啊，把摔倒就没有办法，自己本身没有办法站起来。
0: 一公吼就被压住嘛，被压住伊拢无法度叮当嘛，哦，300公斤甲你带掉诶。
1: 嗯嗯，
0: 三百公斤带掉的根本就袂叮当啊，吼，就袂叮当，你要带一条带掉都袂穿开啊，吼。伊讲事发的时阵是安尼，哦，原来这只猪啊被单独关伫迄个差不多60公分、宽60公分、深2公尺的栅栏内底。哦，伊可能要注射，是毋是一只一只安尼吼，一只一只安尼，
1: 嗯，
0: 嘿。啊，即嘛，我得要甲这只300公斤的猪吼，那伊讲伊是要甲注疫苗嘛吼，所以就把它单独关在宽跨60公分、深2公尺的迄个栅栏内底吼。啊，当时呢吼，这个员工吼，这一位22岁的这个员工，伊家己伫栅栏内底咧进行吼，即个替猪啊注射疫苗，可能呢吼，过程当中唔知发生什么意外哈，嘛无讲啊啊，因为同事看到伊就是有底下跌了啊，可能那个空间就很狭窄。
1: 对啊，因为大家在讲养猪场，他不会让这个一边注疫苗去准吼，伊绝对唔是去俩底下去煮嘛，一定先给关起来嘛，有点像在关进猪笼一样。然后可能不知道
0: 是啊，伊要甲煮的人是往那关地牢底，还是伫栅栏外口煮咧？哟，
1: 就不知道了。
0: 嘿，啊是迄只猪啊，一棍强了后，全咧栅栏推倒了。吼，你要甲煮下人，可能是为栅栏外口安尼甲煮入袂得好啊嘛，对不？有诶芳栅栏有芳嘛，啊，看咪猪啊一棍强啊，300公斤太大只，全甲跌掉，啊栅栏倒落去。啊，倒落去啊！迄、那个底下，我转来个跌落去，安尼啊，都安尼，就这样子，哎、有可能啊，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子哈。这个员工，
1: 而且还很年轻呢，
0: 22岁呢，哎呀、啊，哦，被300公斤的猪哈压死了。

0: 孤独星球大家知道吼，这个孤独星球吼 ，Lonely Planet 是一个知名的旅游指南哦，好，好，很全球知名的旅游指南的一个，应该讲是网站呐，吼，
1: 对啊，
0: 网络上的网站，
1: 没错。
0: 阿姨最近公布2027年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嗯哦，激发嘞吼，这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其中咱台湾也有上榜嘞。50个里面哈，台湾是凭借的极具魅力的饮食文化成功上榜哈，不但比屏山鲈鱼最适合在夜市一路吃吃喝喝的目的地哈。台湾的吃货美食之旅更名列亚洲区的必玩体验之一哈。好来哦，那来看这个孤独星球这个文章哈内容来对，它是怎样去啊这里评选出这50个可以激发旅游灵感的绝佳旅游胜地哈。好来。我们来关注的就是这孤独星球指台湾这一部分的齁，一共齁他这在文中齁推荐的文中共那台湾境内有16个原住民族原住民族历代来自中国的移民潮，再加上50年过咱年日治时期齁，这些历史背景共同造就台湾丰富且多元的美食文化。咱台湾的齁历史背景拢齁我那人拢就清楚的齁分析出来。所以一共台湾不但有新鲜的海产因为四面环海。
1: 对啊齁没有错。
0: 而且呢齁还有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孕育出顶级的高山茶，还有热爱阳光的 mango 芒果哦，让整体的美味程度更加无懈可击哦。还有他形容哦，这个主笔下一郎一共哦，一形容台湾这一座岛屿小巧精致，旅客只要准备好一个小小旅行袋，带着无底洞般的绝佳胃口，就可以前往台湾。孤独星球的这一份名单里面，亚洲地区推荐的景点除了台湾的美食之旅以外，他还点名了5个绝佳胜地分别亚洲的啦，在亚洲地区。
1: 咱先歇睏一下，
0: 对，时间休息一下。
1: 工商服务之后，再听听看。

0: 亲爱的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1: 我是赖清德，
0: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啊，伫遮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
4: 罩。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冇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大家有驚到哇
1: 哪哪會啊
0: 歡迎繼續收聽第二點鐘的美麗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

跟前讲者，咱较早来讲都只迄个未完的那个孤独星球，这个推荐的哈，这2027年哈。值得激发你旅游的那个兴趣的全球50个这个旅游绝佳境圣地台湾名列其中50个之中的其中一个。最近这个扎美艺术节台南已经办完了嘛，对吧？昨天最后一场了。网络上我就这样的分享，迄个柯文哲的老婆陈佩琪，伊伫脸书内底伫遐 complain， 伊讲为什么遮侪人去，你们都可以演戏板凳去声援陈信宇，为什么你嘛演一出来来甲声援一下安尼啊？你拢无人甲我声援呢？你甲陈信宇安尼个哦，个演戏个板凳遮侪人安尼吼，伊家己伫脸书发文的啦，伊讲为什么都没有人来声援这个那个伊是什么受迫害哦？吼，又是什么监察院，又是什么？迫害的柯文哲，你们都没有来听我。网络都有人讲，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叫人家给你演一出啦？安尼吼，演一出吼，唔知要演对几出吼？那要听柯文哲、陈佩琪，就有人在那边开玩笑说，那到底要演哪一出呢？

0: 哎，这个大家都要蹭一下。哎，他连这一家人没有讨论的价值，
1: 所以
0: 光是把他们拿出来，都浪费大公众视野的时间。
1: 我觉得哈，已经这样，
0: 不用理他啦。
1: 他也真的是哈，
0: 没有啦，就不用去讨论他干嘛？因为两个都根本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呐。哎呀，
1: 今嘛大家拢把当作是趣味性了哈。是啊，陈佩琪他就也喜欢啊。家己伫脸书发文嘛吼，啊，大家都甲动作讲，啊，都趣味啊，讲啊，陈佩琪嘛咧套哦，你拢甲陈信宇吼，即个停到演歌戏，搁食干板刀，啊，无人甲我停一个哦，啊，所以大家就在想说，那如果要甲你演几出歌戏哦，我们准备演在对几出，然后就很多人在那边出点子哦，是很好笑的啦吼，就啊，所以有人讲哦，当一个人被当作是笑话的时阵吼。那他就是差不多的，没戏唱啊啦，差不多是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尤其像政治人物吼，政治人物，你哪方变作当作笑话在谈论的时候，那就差不多啦，吼，也就这样了啦，吼。
0: 好嘞，被当作笑话，至少还好笑，还有个好笑的功能。嗯，像陈佩琪讲这个，就连笑都笑不出来啊。嗯，他自己觉得冤屈，跟陈静宇就是他的冤屈，牛头不对马嘴嘛。嗯，这啊，作为柯文哲，那光我们同样的，那一告搞清楚陈静宇是为什么人家去支持他，伊等于是因阿伯之间冤家的代志啊。嗯，因为得割到菜，
1: 所以就问他嘛，他为什么会有这种，
0: 就是什么都来蹭一下，就是
1: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幻想呢？好，南都阿公哦，这个《孤独星球》给台湾哦，这个的一个评价就是说，台湾它是个美食天堂，它是一个多元，有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然后呢哈啊，又是很精致又不大的一个海岛哈，岛屿国家，所以你只要啊带一个小的旅行袋哈啊，准备好一个无底洞的胃啊，你就可以前往台湾。好啊，另外呢，亚洲地区还有推荐的名单有五个地点哈，亚洲，好来，这五个分别是日本的冲绳，日本的冲绳，还有中国的成都，印度的哈古吉拉特邦，还有越南的岘港，啊，还有马尔蒂夫的哈这个富里杜岛，这几个都是上榜的，在亚洲地区必玩体验的项目当中。除了踏上台湾的吃货美食之旅以外，名单里面推荐在马来西亚，就是说刚刚我们讲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你也可以搭乘长尾船，登尾船，深入红毛猩猩的栖息地，然后你也可以搭乘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然后呢，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这个也是一个推他推荐的另外呢，你也可以到日本的陆奥朝风步道践行，徒步践行日本的陆奥朝风步道这单好像比较不是那么熟悉。另外，你也可以欣赏哈萨克阿斯塔纳的独特建筑，这个都是啊，孤独星球所推荐的哈，亚洲地区哈啊比较特殊的哈。另外呢，一共像台湾哈，以毛列出公台湾一他一对台湾的评价的是公，你可以来吃美食啊，那的丢了哈啊，当然就是台湾又精致的岛屿，多元的文化，这个都有哈啊，美食是重点的丢了哈啊，当然美食要吃什么哈，好来，他这个孤独星球来都有特别盘点15项来台湾必吃的在地美食跟饮品哈。伊讲你到台湾吃小吃就可以了，意思说 你去台湾吃小吃堪称是全民消遣，旅客呢甚至来到台湾不用踏入高档餐厅，只要穿梭在街头巷尾的摊位中，就能够获得最深刻的用餐体验。 如果到台湾哈，以提供的哈这个十几样诶台湾国民美食，一好牛肉面，二珍珠奶茶，三入夜之后不能错过的夜市小吃，臭豆腐、蚵仔煎、咸酥鸡哈，另外。啊、哦，当然也是要进一下餐厅吃鼎泰丰小笼包、哦、然后必买伴手礼凤梨酥、哦哦啊、还有展现台湾文化深度的原住民料理跟客家主题飨宴哦哦，吼吼，阿哥来，吼、哦，伊毛推荐了、哦、孤独星球来的，也推荐咱台湾的庶民美味，包括大排长龙的葱油饼，公路旅行、公路露营必吃的柴烧，哈、哦，瓮窑鸡，哦，这人真正拢有迄落呢，吼、哦，有体验。阿哥包着花生糖粉加香菜的冰淇淋润饼。哦，这食个来咱台湾食个足在康的呢，包土豆粉哈，土豆啊，咩花生糖粉跟香菜的冰淇淋润饼，还有口感丝滑的豆花哈、哦。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哈、哦，夜市必买的甜不辣哈，阿哥也当带来满满疗愈感的卤肉饭。好好啊，甚至呢，哈，伊讲这几年咱台湾有足侪哈，自己台湾自己的精酿啤酒，好跟特色调酒酒吧哦，真的哦，很不错了哈哦，好像吃的还真的蛮多的，重点在吃。好来哈，
0: 你发都不得。另外那一款这种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真的就是比较欧美人会。哦、他们选择这几个亚洲的地方，咱亚洲人反正吼，尤其咱台湾人家爱去日本的，真的还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你看这岘港、冲绳，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岘港、冲绳，还有马来西亚，是不是？五个地方嘛。日本
1: 中国成都、印度的古吉拉特邦、越南岘港、马尔蒂夫、富里杜岛，嘿。
0: 外国人、欧美人来亚洲，那个生嘴啊，
1: 他们喜欢上山下海，
0: 对啦、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欧美人喜欢的东西，就是那永兰金马民调来讲，有的机构效应啊，因为这家哦，刚来阿舅在美拜生啊，亚洲人那个什么外国人来这边，可能要度假，一定要找海滨度假，你就咱不然传统的什么东京啦、啊、首尔啦，哈、哦，那样讲中国的什么上海啦、北上广深都没有，都反正跑去成都，或者是成都。因为成都现在还蛮有名，就好像他们什么四 D 梦幻这样子，很中国风的东西，文化面，东方的文化面就是成都，然后剩下的那几个，比如说冲绳啊，什么印度什么邦啦、
1: 啊，古吉拉特邦
0: 啦、啊，岘港啦、啊，马尔蒂夫，那都玩水的，哎呀，对啊，都不是我们亚洲人的逻辑哈。
1: 他们喜欢山水、大自然呐、啊。我感觉呐，欧美哈，像常常在这个 YouTube 里面看到，如果欧美人到台湾来，你敢看，因觉得他们最喜欢的不是去山，阿伯都是有海、有水的所在，真的哦。包括像你刚台东呐、啊、垦丁呐、啊，那个海岸线呐、啊啊，甚至有的去山呐、啊，去背山，因为干嘛？哇，很 beautiful， 台湾怎么那么漂亮的山？哦，山哦，真的，台湾就是因为四面环海啊，又有很多山啊，所有美食，说实在，真的不能小看我们自己台湾的哦，这个观光魅力啦。只是
0: 我觉得也不用一直都是要用外国人眼光来肯定自己了、我们不用那么没有自信。比如说像这些南台的光，不要说台湾的景点，说外国人喜欢的这些景点，那当然可以。我有点卡死了。
1: 透过别人的视角，我们来发现自己平常台湾人自己。
0: 那为什么平常自己就不发现？那为啥？
1: 有啊，只是咱台湾人的喜好跟人我
0: 啊对啊，
1: 本来都不讲，欧美不讲啊，
0: 不讲啊，所以他喜欢不一定我们就是、啊、哦，好像
1: 他喜欢代表我们。
0: 谢谢我干嘛？
1: 我们有他们喜欢的东西呀、啊
0: 哦。我们就说啊，谢谢你 啊，但是我们不、哎、哦不卑不亢、啊。
1: 为什么人家喜欢的就不行？
0: 不是不行，哎、我说不用，因为他喜欢就哦。特别说哦，台湾，
1: 我们自己台湾人也没有否定我们的美丽， 山水啊。
0: 没有啊，没有，宝宝，
1: 对啊，
0: 我
1: 也也不是因为外国人喜欢我们才肯定自己的山。
0: 我觉得台湾人是很需要外国人的，对的肯定
1: 啊。啊，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台湾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这种想法啊。
0: 所以以后不用说谢谢你喜欢台湾，这种东西
1: 没有啊，
0: 有啦，
1: 不会啊。南京嘛是提供哎，这孤独星球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旅游网站啊，啊，人家提供的，我们就听听看，在外人的眼中，
0: 人家他们喜欢的亚洲的东西是什么？
1: 对啊，是就这样哎哦，可能不是我们自己台湾人不会注意到，有些咱去国外时阵，搞不好你干嘛就稀罕的，人应该你在地人嘛干嘛无啥？
0: 对啊，对，本来就像那样，没有错啊，没有错 啊，
1: 啊，这有什么不对呢？哦，从各方视角去去更深入了解自己，
0: 所以我意思是讲哦，他评价好，当然我们就哦这样谢谢你这样就好了啊。但是哪公来如果有一天外国人来台湾说你的东西不好吃，我们也不用崩溃嘛。像今天刚有一个日本网红 YouTuber 来歌咏六合夜市，伊就干嘛讲啊，伊去买些什么物件啊，伊就干嘛讲啊，这物件好像很不扎实又不好吃啊，结果就一堆人去给他出征，然后他还拍一个影片去道歉。我觉得这个真的就不用
1: 了，总是有一些这样的人呐。
0: 我的意思是说，那
1: 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就好。
0: 我的意思是说，不用用外国人的好恶来哈来让你不阴哈，不用不卑不亢，
1: 不会啊。对不对？
0: 有人就会。
1: 你为什么就一定要讲那个比较人格失衡的那种啊？对不对？
0: 相对的啦，
1: 自己觉得好，自己不好，别人要说我们好，
0: 能够接受人家的好的赞美跟不好的批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意思就是平常心呐，我懂，让你干嘛平常心呐？一点有
1: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啊？当然有一小部分人的是不得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啊，别人欣赏你也说不对啊，别人不欣赏、你也说、不必在意。那 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意思啦。啊，咱那是为总体来讲，就是说、多方的、了解、大家的喜好、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它是一个国际的网站、它推荐的、其他成功其他的地区其他的国家我们也了解，也
0: 对吧、就看看欧美人、来亚洲他们喜欢，
1: 像他们喜欢日本那个我们都不知道啊，一天到晚那站日本的人哦，就不知道哎、竟然是这个什么什么哦，践行步道哦。
0: 对啊，对啊。哦，我说欧美的人的逻辑文化跟我们就比较是不一样。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哦。
1: 好嘞，开用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嘞，有要讲有代志要问一下，假商品心得分享哈，0800-775599。咱之前才讲迄个俩绿列西吼，可以赚钱哦，真的。来，等一下，你好，嘿。
2: 咱给咱
1: 学，
2: 咱爱改感谢，
1: 搁
2: 改进，
1: 安尼
2: 就对
1: 了。好啦，谢谢哈，嘿，免感谢啦，咱得了解安尼心灵，才知道说哦，原来外国人喜欢的哈，喜欢的是什么？哦，你也就这样就好了，也不用说哦，特别感谢。那我哪需要特别感谢？咱都、就是咱都有家人欣赏啊，吼，对不？啊，咱去外国的时阵，咱若去介意也啥，伊感到迄国的人感到，甲咱感谢，吼。
0: 不会啊，绝对不会啦。
1: 啊，就是说、我们也不必特别说哦，感谢你这么欣赏我们。好啊，如果他哪一天批评的话呢，你们就哦气死耶吼，你哪会当批评我呢？
0: 对啊，对啊，真的哦，
1: 都不需要嘿，
0: 不需要啦，这都是无同款的文化，
1: 而且让咱更了解安尼吼，然后更了解哦，自己在看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地所在，好、跟外国的人在看有什么不一样哈。

0: 高雄哦，有一个哈专门的抓绿鬣蜥的女高手哈，女猎人，绿鬣蜥的女猎人哈。咱大拢知影个，你要抓绿鬣蜥，你爱先去啊，爱去上课哈，爱去训练哈。啊，无要抓绿鬣蜥，哎，也不是那么好抓哈。啊，虽然是有钱哈，咱讲完啊，也看大小嘛哈。哦，一只哦有300块哈，啊，我可能嘛有400块哈，反正就是看大小这样就对了哈。那我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有一个女猎人哦，她很厉害呢。哦，伊拢利用暗时啊，好，听讲伊白天是啊，伊白天咧卖迄个香烟钱呢。哦，白天他自己有工作咧卖烤香肠哈、哦。晚上他为什么会启发伊去做这个抓绿鬣蜥的女猎人？伊讲主要就是伊翁做爱钓鱼啊，啊，所以伊时啊卖香烟钱，暗时啊拢跟翁去钓鱼啊。哦，啊，就是跟人钓鱼的时阵，常常拢发现讲钓鱼的所在拢会出现绿鬣蜥，有够多啦！伊讲哦，啊，就所以就是安尼讲，哇，这一只，遐一只哦，特别去钓鱼啊，结果钓到尾啊，拢是吼，伫遐看叫这么多绿鬣蜥。后来人就讲，哎，绿鬣蜥抓起来都有钱诶。伊讲啊，但是你无猎人执照不行啊，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他才去啊训练上课，拿到这个这个猎人执照。然后啊，都跟人翁去，嘛是赶快去钓鱼啊！啊，先刷哈，因翁钓鱼啊，啊，先刷抓绿鬣蜥，就这样子哈。哦，伊讲哦，暗时拢早抓5点钟久，5个小时会当抓偌济只？
1: 抓偌济？
0: 5点钟久哈，会当抓200只，200只，5个小时可以抓200只，每个月都领很多钱呐、啊。伊讲哦，基本的话，一个月8-9万走袂去啦。最悬的记录啊，嘛捌领过一个月14万啦，就这样。你看，一工哦，一枚哦，一枚伊拢晚上抓，一枚当抓200只，5点钟久的时间抓200只，一个月当抓偌济只。所以讲，一个月吼赚到的钱大概8-9万到14万哈、嗯，不等哈，不等啦哈。
1: 真高嘞，绿鬣蜥高手。
0: 对啊，就
1: 但相对的。绿鬣蜥很那么多，惊死掉拢掉
0: 很多，伊讲足多啦，伊讲啊，未做暗时啊，水鸡皮破掉哦，真正伊个因暗去暗时去钓鱼才发现的，所以才会发觉说，哎、欸，这个有一个赚钱的商机啊，哦，哦，真正伊讲皮破掉呢，真正这一只呀，一只怎么那么多吼？吼、哦，啊，伊用掉一支伊一支棍，一支竿啊，吼，一支竿啊。啊，哥啊，尾溜呢，就绑一条迄个蛇啊，啊，迄个蛇啊，绑一个迄、那个一个圆圈圈，干那一个迄、那个美术人要上吊自杀迄种的，我呢揪落去，啊，就会迄、那个，就会吹落去，安尼，好绑那个一个瓦格的迄个绳索的掉，啊，今嘛看了绿鬣蜥哦，伊个哥啊，大概揪去，你无可能走歪个哩啊嘛，吼，诶，走歪伊就走去啊，吼，然后这个哥啊，大概揪去，啊，刚好就把那个绳子就套在那个绿鬣蜥的头上，哦，然后就转来。揪来啊！揪来，迄个蛇啊，迄个圈圈的转来，给缩起来，安尼啊，缩起来了，你再给揪起来哦，然后再给抓起来吼，啊，抓起来再用迄个胶带吼，安尼给伊个啊，卡手树枝给捆起来，安尼啊，但是他也是常常受伤啊，因为你要给绑起来，捆绑，要给抓起来。抓起来，你即马个揪起来是抓到了，抓到之后你要把它抓起来捆绑嘛。好、嗯，往往是一个过程，还是会受伤啊。吼，一个会当赚遮济，你看绿鬣蜥偌济讲吼。

0: 行行出状元哦，抓绿鬣蜥也可以抓到哈、哦，一个月月入八九万，嗯，很辛苦啊。哎，我有看过人去抓绿鬣蜥，把它翕做影片，那个真的是，这赚这个钱真的是不轻松，对哦，一绿鬣蜥东西卡。手啊顶管，然后你要去抓的时阵吼，你啊哦又要一堆设备，然后又要趁晚上他比较看不清楚的时候去抓，哦，那还很。
1: 哎，伯姐，
0: 哎，来你好，
1: 你好，可以请教，为什么有的人饮那黑咖啡，彪悍，
0: 心悸啊，哎呀，
1: 低血糖。
0: 低血糖哦，我还没听过咖啡低血糖。
2: 所以你袂使空腹啉吗？
0: 对啊，对啊，心悸有人会心悸啊。
2: 你不能，你就不要空腹喝啊，麦康白啉吗？喂，
1: 哦吼，不要，只要不空，不要
2: 不要空腹喝啊，系啊系啊系啊，你要食寡物件，系啊，食寡物件了才啉啊，啊是讲配着喝啊，系啊，有物件食啊配搭配着再喝安尼啊吼，啊你啊讲咧啉诶啉咖啡了，你会感觉心悸第一，那不是过量，啊无就是讲啊你咖啡的浓度吼，浓度已经太浓了，啊你本身那个无啉惯习吼，这个有时候就是会容易产生心悸啊吼，
1: 心悸嘛，
2: 哎，啊，无你的浓度卖遐高嘛，哦，啊，但是一定爱吃东西啦，哦，食咖啡最好不要都空腹哦，吼，好，谢谢，好来吼，刚好我本来今仔日家都有一个要甲听众朋友讲的吼，就是讲什么时间喝咖啡，吼，其实喝咖啡是对咱心脏是好的呢。喝咖啡可以护心，那所以说为什么他说他喝了他喝咖啡了他的心悸，你看，所以代表喝咖啡是对心，咱的心脏是有影响的，好的话是护心，啊，你有当时可能过量，你过量还是说浓度过高，还是你没喝惯习的时候喝太浓太喝太多了它就会心悸。早期那较早以前我喝咖啡时有当时也喝了会稍微说会感觉心不是心悸啦，就是会觉得比较就是会有一些感觉，就是诶，迄个，所以讲，啉咖啡对咱的心脏的影响是有影响，但是它的影响呢，其实你那是喝的对、喝的好、喝的适当的话，其实是对心脏反而是护心、保护心脏啊。时间呢，最好是什么时间喝？人讲吼，早晨的时间来饮用咖啡吼，对你的心血管吼，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可以降低31%。所以专家建议说是中午之后就不要再喝了，中午之后就不要喝，以免干扰睡眠跟生理时钟。那一天喝咖啡最好可以控制在300毫克以内，所以就这样子，早上对中午以前啦，啊，那最好是早上啊，早上你不要都是没吃东西的时候喝，好来，所以这样子的话，这长期喝咖啡，特别是喝纯黑咖啡，反而是护心，保护咱的心脏，对心脏是好的，好来，
0: 那你好，
2: 你好，嘿，
3: 嘿，喂，
2: 来你好，
3: 啊，谢谢你喽。
2: 盐茶一点啊，盐花啊，一点啊就好哈。啊，你那拄啊好，你食饭菜汤买晒哈，各食买晒哈。好，谢谢，好谢谢哈。初期那拄啊有的人哦，初期食钙粉，有的人也会有说哦，排便的较困难哈。这种的东西初期，代表讲你初期你的钙不还不足的时候。啊，过来有的人是安那，食一针了，你停起来无食。有人讲有啦，我较早都有食呐，我今食呢，我已经食偌久啊，我今嘛食那些我的就是闭结安尼吼。我讲你当中一定有个停落来，对，哎，有时候你停一段时间，你又没吃了吼，啊，你的钙又缺了，啊，你今嘛个开始食，你个又半年一年了，你今嘛个食的时阵，初期都要开始食嘛，小可啊吼。有的人会拉肚子哦，不是说拉肚子，肚子没不舒服，就是排便会稍微的变成像啊，像那像咧小可较稀哦，安尼 哦，排便啊，有的人是变得较排白哦，所以变哪讲变啊，食钙粉啊，两种现象，有人会变咧，有人讲啊，我过去拢闭结啦，多食恁的钙粉哦，即马加足好棒的哦，啊，本来有人讲我本来都好棒，食恁的钙粉了，刚刚来较排棒吼，所以讲哦，这两种情形拢同款，你就记得哈。你记得，咱要食钙粉的时阵，你本来啊讲安尼卡咧嘴的食，那你稍微你就用一点辣底落去食吼，啊加一点点盐巴，啊是菜汤，因为你菜汤内底都盐粉啊嘛吼，拿菜汤食钙粉也可以，配菜汤也使，搁食也使吼，甚至酒也可以，不要酒，卖配波油酒得啊，其他什么红酒、白酒迄拢无要紧，配咧食无要紧吼。以上广告，谢谢。来了，
3: 好啦，嗯。你拄啊讲迄钙油啊吼，食啊我食一羹我食四粒啊那个排便会没有拉哦啊也是整条的啊都会三次呢。
2: 哦好啊那好啊，哎
3: 那好啊，
2: 哎呀排便多排一点都没有什么不好啊
3: 吼。啊个吼我本地迄钙粉我嘛是食吼做等钙啊吼，啊我听你讲的时阵我怎吃饱饭要睡之前就给哭一哭给你减减减哎啊真的感觉那个
2: 他好困
3: 睡眠就好困、嗯、我真是说你知道说那是有安眠药的
2: 一美它有钙粉来的成分来的它有一种叫做美啊，镁这种东西，这种成分有安定神经、嗯、哈，所以说、
3: 哦欸、你也会习惯性吗？
2: 啊，
3: 会习惯性吗？
2: 啊，都啊，那无啥补钙啊，先刷补钙啊，那有什么习惯性不习惯性？
3: 哦，我是讲哦，真正像你讲安尼，食落继续好困。
2: 哎呀，不是药啊，食钙你若讲哎，感觉袂歹，你就一哭啊，较累。啊，你若食较久啊，可能有时候一半工啊，你甲人无食，你甲你感觉嘛，吼，系啊。哎呀，
3: 那无食，迄工就感觉较
2: 无啊
3: 好困。
2: 哎，对啊，你就定时。
3: 那没关系啦，
2: 吼。哎呀，啊，就等于你都不食饭，我都三一工食三顿，即马叫我食两顿，我会枵安尼同款，无啥物歹。哎呀，
3: 哦，好好好，
2: 自己可以调整的，
3: 好好，谢谢。

0: 哦，川湖哈，不是川普哈。哦，那的伺服器滑轨大厂川湖股票冲上万点呐、啊，跃居台湾的万金股后啦。哦，带动的啥呢？连带哈、哦，这个带动的守护神明公庙的膜拜热潮哈。哦，这个高雄湖内会贤宫最近来问代志，来问事的信众大排长龙，这公师傅办事拢加班到吼，迄、啊、落三更半暝到透早吼。
1: 这什么意思啊？这两件代志什么意思？
0: 就
1: 是这因头家有咧拜见哦，
0: 应该是安尼吼。对，
1: 我想说这个跟那个有什么
0: 关系？因为人讲川湖这个股票拄啊上市的时阵，有一段时间吼经营是相当困难、嗯、啊，所以这间伊川湖的董事长林冲杰，吼、哦，伊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要卖断伊的专利来渡过这个难关，吼、哦、啊，但是因为伊对宗教信仰足虔诚的，伊全咧走去迄个湖内吼、哦、啊，咱在咱川湖科技这伊是伫高雄吼、哦，他这个是高雄的这个。科技厂哈，伊走去湖内住诶，滴个湖诶绿油卡一间叫惠贤宫，去请示到济公师傅，结果呢，济公师傅甲阻挡，讲你绝对袂使，甲你诶专利卖掉哦，安尼，济公师傅甲阻挡诶，啊，所以伊就全无卖啊。吼、哦，当时川湖诶股票拄啊上市诶时阵，甲他三十几块，吼、哦，济公师傅甲伊讲会起甲300块至500块。八个月前更加改预告讲会到6000块，无想到到八月份就飙到12000块，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大家要对川湖科技的董事长去拜一间庙，要去问这公司啦，就是安尼啦，是安尼来。到尾就是讲哦，这个川湖科技的董事长林冲吉哈。因为伊就是当时嘛吼，好咧，家在无听这公司的话，无卖掉伊的专利吼，啊，所以讲后来就发展起来吼，所以伊就加那个开2000万哦，花了2000万吼，这个加这惠贤宫吼，这个去天公庙，嗯，天公庙，啊，因查某囝甲囝婿嘛捐赠2000几万吼，安尼。好、哦、啊，每一遍这个会献供，吼、哦，那有啥物活动，吼、哦，这制度，吼、哦，这

0: 古玩古货，嗯，好，就是讲前两天伫白埔产业园区开幕的时候，台湾的古玩古货，哎，都到齐了。信华的古玩买满归扣嘛，信华 IC 设计也伫这类博尔特区有这个他们的公司哈，然后古玩就不用古货就不用讲，让他供哈这个川湖，
1: 对啊，
0: 这一波 AI 商机哦，大家吃的饱饱饱，
1: 对啦哈。最近这几天咱台湾的股票哈，哦，又个吼跌跌起哈，吓死人哦。所以这根标是安那会现姜叫会现姜，伊原来是罗德阿波寮的吼，伫阿波寮庄的吼，原本是一间小公庙，28年前呢，以地吼，以地换地的方式迁移到德阿湖绿桥卡，对即马即个地址吼。那因为这公师傅呢足灵的吼，所以包括川湖科技的即、這个即、這個、董事长，啊，佮有足侪股票上市公司的头家，听讲拢定期拢会去遐拜这间庙，啊去问事吼。啊，就是因为安尼吼，这间庙这么红起来，川湖科技变成古后、哦、大家就要都跟着那个董事长去、哦、去拜这一间庙，先刷去个济公师傅问书一下、哦、你看我来买股票爱买啥，这大谈哦，济公师傅最近大暗拢加班嘞吼，拢信众太济，问书问甲拢吼，爱加班到三更半暝吼。

0: 听讲这间这哈，这个这公司哈，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嗨，你好，
2: 我要刷卡，
0: 刷卡。

0: 谢谢大家吼，咱啊有话要讲啊，需要服务的产品呢吼，要点讲主文呢啊，有食的朋友要分享呢吼，0800775599，0800775599。听讲这间惠仙宫吼，当然就是因为川湖科技董事长过去有这样去拜拜吼啊，然后到现在他成为股后吼，这股票成为股后料，好，这是有这一段往事，这大家就跟着拜。但是其实后来人讲有足侪当属长嘛，拢会去这间拜吼，这好啊，这个每一年过年的时阵，这公司拢爱写贵呀百张的福啊灵。哦，这个这公司哦，每年过年都要写好几百张啊，干什么呢？嗯，来你好，
1: 你好，
2: 托给您车，
1: 你好，
2: 我们就是要跟你讲哈，我们邮差今仔日发生的代志，上批啊独居老人，人无关爱个叫，叫要断音啦，拢叫无声，我个今日要第二间可能几卡大安尼喊，结实咧拉，结实咧拉筋，结果是上吊
1: 啊。
2: 对啊，
0: 邮差发现的，
1: 哇！哦哦、
2: 所以独居老人呢，说爱去探望去。
0: 嗯哼，
2: 那
1: 好好好，
0: 嗯哼，好好，多谢咱彰化的听众哦，彰化的听众，好嘞，这个啊，惠仙宫这公司每年过年拢爱用伊家己用手写贵啊百张的福啊灵，即个福啊灵要从和川湖科技公司搭伫因的生产线的机器顶头，和这个比片好的啊，因内底这机器会当顺利运转哈。啊，另外我来开问事专场，问事专场专门处理川湖的厂务、厂务的疑难杂症哦。所以今嘛，我听讲嘛，做者记者去迄个惠仙宫啊，吼，哦，去阿问咧，吼，而且惠仙宫伊做者人要去阿采访啊，吼，啊，信众嘛做者，今嘛都大家拢因为川湖科技的关系，哎呀，啊，这惠仙宫足低调，伊讲哦，最近确实有做者民众吼，看到报道啦，吼，啊，都要来参拜啦，庙方吼，啊，阮庙方每礼拜二甲拜六暗时啊，会去诶，恭信众问事啦，啊，近来。孟叔的信众确实较侪啦，吼，嘿啊，几乎大家来拢是因为川湖科技这间公司吼的关系啦，吼。啊，今麦因讲庙方要伫中秋年假的时阵要举办的恭庆活动，欢迎十方的信众前来膜拜，祈求身体健康，事业风头大展。好来，嗯。

0: 欧莱啦，
1: 欧莱，欧莱对个住伫高雄市区的人来讲是嘛算不离远呢。不一样呢、嗯哦。你说高雄是高雄，但是高雄要去到乌来市市区，要去乌来玩足远的哦。你看人家五路四方拢来哦，真真正位啊。哦，这庙吼，人讲啊小庙，小庙，啊来小，本来咱都要讲啊，伊本来是什么底下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阿不了哦。哦，咱都要讲这间庙原底伊是哎迄落倒位啦。哦哦、就是那个路地啊、哦、其实它原本是在入主阿波寮阿波寮庄后来是用以地换地这样、哦、啊，才换搬去那里、哦、搬去这个乌来、哦啊、那后来就是因为有川湖科技的董事长、哦、这门书的经过之后发展起来之后、哦啊哦、当然驾湖啦什么起庙起大金啊信众啊等等、哦、对啊在香火旺盛好就这样子、哦、所以小庙、哦、有当时人说哎呦我这间小庙供不起你这大这尊大佛大神明哦所以就好像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你看看都得桂林啊桂林说没啦是你搞你是我的桂林啦哎说没啦你才是我的桂林啦
2: 所以真的要抓住机会啦！你看，这个川湖老板哦，那当初当然哦，神明的力量是让他在这个人生的这个十字路口，要不要卖掉他的专利？伊那时阵啊，无去问代志，我相信啦，一时较唔敢想，无想不太想要卖啦，所以才会去问嘛。如果想卖，真的决心想卖，想拢甲讲拢无做，拢无得甲做动哦啊！这个就是讲啊，就人就是这样子嘛，就啊，你有一个想法哦，要不要卖？然后。或者是说要怎么样，你自己没办法决定的话，就交给上天，就交给神明去保佑，去帮我做一个决断。啊，跟我的公公，你看，因为这川湖哦，他顺利打进这个 AI 的产业链之后呢，那变成咱台湾的这个股后，
1: 嗯，
2: 啊，就是公公，我这两刚的快点公公，这个白埔歌咏白埔产业区在这个冈山桥头的这个地方嘛。这里冈山桥头家米来未来就在南，它是就是在南子南子再往北一点点啊，桥头地区那公我就不用到吉尔桃啊，是公哦，我去过吉尔桃的三公那边算是台高雄是比较发展还没有那么快，虽然有桥头新市镇哦，我的基础，但是商业规模还没有这么样的跟这个市中心比还是有一段的这个差距，所以我最近的是公在产业园区已经陆陆续续要开通哦。在地吼，桥头区的人啊，是讲桥头区的业者的讲，哎、欸，进来吼，叫啥？身边来进来导租，独掉这些科技园区之外，叫什么？饭店业者。我想讲，我想要叫饭店业者，哎、欸，但想想嘛有得力。未来你看，鸿海啊，这个吼台积电吼，还有所谓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科技大厂，很多的员工吼，当然除了宿舍之外，就这两位可以出差啊。要来出差来白埔产业园区或者侨科这些地方的话，一杯短哦，商旅的旅客没有在桥头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住宿的地方，起码桥头无谓的，刚刚比较偏这种小型的那种旅社啦啊，或者是民宿啦，那归懂这样子，像饭店的啊，那种商务旅馆的都没有。所以有听人刚因为桥头白埔园区哦正式要动土之后，很多桥头当地的说，不管是民代啦，是当地的居民的说，哎、欸、啊，今天哦，那给哦给阿桃需要几类哦比较有规模的商业那个旅馆哦，而且供连锁的这种旅馆，赶快来设。因为都啊，在产业园区如果完工之后，老老小小 make 啊，哦，洽工啊，差旅的人，你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真的很难想象哦。你嘛，起码跨桥头那一部分哦，尤其是在白埔那边，还是一片的这个甘蔗田。可是再过个两三年，这些甘蔗田哦，就要是每天哦，变成能够像印钞票一样哦，把这个 AI 的伺服器啦、台积电的哦相关的晶圆呐，而且像这些科技大厂东西，日月光的东西，
1: 日月光也有，
2: 哎呀，
1: 鸿海嘛，
2: 风车啊，
1: 台积电，
2: 然后也每天就这样子加班、加班、加班哈，印钱、印钱、印钱哈。 啊，所以吉拉塔桥头附近，冈山是有，可是冈山啊，或者是这一些男子，其实离这个白浦产业园区都还有一段的距离，桥头其实是最近的，所以我老公他敏锐的业者就赶快哦啊去盖个饭店这样子。
1: 好，这个白浦产业园区要将两公剪材料，伊就即马动土整地嘛，吼，整地。那明年哦，明年就开始吼搞吼，再
2: 建厂，
1: 再厂商落去建厂啊，吼，可以可以。所以大概这个快的话呢，2028年吼，大概就差不多，好仓库呢完成了的，它哦稳赚了。
2: 尤其对鸿海来讲哦，这是 AI 伺服器是即马是赚钱的物件
1: 啊，哎，啊对，咱都在讲的吼，这川湖科技也有。也是在白浦产业园区，
2: 他就是要做给他的供应，他是人家的上游嘛。
1: 对，所以股票这两天会起价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0: 阮这白浦这哦，拢是四边拢吼甘蔗园拢给阮包的。
2: 吼，
0: 起码有这个白浦园区哦，
1: 你看笑哈哈，哦，笑嘻嘻啊，发电啊啦，发大财啦。
0: 我讲两百公顷
1: 的啦。哎呦，对啦，
2: 我见到会带动嘛，你看你未来要起好吼，
1: 种甘蔗，嘿，
0: 我说好，伊无
1: 一直欢喜起来，这一直欢喜起来，
2: 这。
0: 我念过含必修哩，我是含一村的呢。我若要选去爱过一边呢，
1: 是哦，
0: 地边拢拢地。
1: 哦，今嘛你好看哦，地精
2: 呢？你好笑干呢？
1: 爽快。
2: 而且人讲白埔还有二期嘛，哎，你讲对，人讲可能台积电
1: 八十几公顷呢，
2: 对不搞啦，对对，金甲公需要。那说如果台积电现在在那边是一栋的所谓的研发中心嘛，哎，那干嘛研发中心？他就说，哎，哪个必要个建的乐器哈？台积电可能在还会再丢几个厂，或比如说先进封装嘛，一的哇，你看哦、喔，那个什么，那个谁，日月光都去了啊。啊，台积电研发中心一拿对台积电来供哈，也米家他如果在旁边做一个先进封装或者是晶圆，他就直接。给先进封装，或者是给这个日月光做封装测试，这个叫短链嘛。啊，你俩讲偷得得你一个建立出来，我讲台积电啊，好啊，你管两你台积陈清曼就讲，台积电其实需要三种东西吧，土地、电跟水。啊，你偷得帮你吹好，得帮你我好，啊，最起码个用拢绝对无问题啊。对啊。
1: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的面积是88.73公顷，哦，88.73公顷，啊，横跨冈山区甲桥头区，就是冈山跟桥头的交界，哦，交界所在。啊，产业用地啦，吼，产业要规划出来做产业的专用区的，对，差不多53.63公顷，吼。啊，目前呢，先进封装供应链的，像日月光在先进封装的供应链专用的面积，大概都占25公顷啊，哦，25公顷。要住进的企业哈，要住进白埔产业园区的企业，包括台积电、鸿海哦，当然日月光，像咱今天讲的川湖哦，这个科技哈，它也是因为相关的一些滑轨的哦，这个都是 AI 要用到的。
2: 对，伊都起起啊，都边啊都跟上轨啊，每个点啊搬来搬去，他才可能做好哈。他在川湖的原来工厂做好，还要开车这样再去鸿海的工厂，起码变来刚丢的机边啊，这货的税要上轨啊的，减少这搬运送的距离跟时间嘛。
1: 所以这两间股票起价呢，吼，听就明
2: 吼，
1: 所以
2: 对，
1: 好，连这公司，连这公司
2: 都弄受益点，
1: 弄受益，
2: 对啊。所以你看产业来吼，这外溢嘛，他那个供的就供，你看。连这住宿的旅馆，我相信咱台湾现在条件比人在讲，我不是我在乱讲啦，说桥头那边比较没有所谓的吼，比较有规模的商务旅馆，被住宿的没啦，但是你看未来在工厂一百，好吧，提供在研发，尤其是研发中心，研发中心都是比较算是哦测试啦，高阶的这些人才要进去的话，他可能要住嘛，啊，你每个到白埔一个招来歌友起库多，啊，你打刚通勤嘛，伤忝，所以哈，说不定未来那边有万豪啊，有可能。

0: 情细咖啦。有时候就是尤其快选举了，很多那种政治化会很多嘛，但是你要看什么产业怎么走啦，钱往哪里走，资本往哪里走。哦，最近各位这类市区的一些包括商业房地产哦，其实传出蛮多要交易的这个新闻，就是说哦，我这底这各位这类瑞丰夜市附近有这个传统的四栋透天整排被收走嘛。啊，那整排被收走这没有什么，但是过去遐拢我的做行李哦，这不是扛出哦，这系统哎，其实今晚我开咖啡店，那间咖啡店我还蛮喜欢去的哈。这些咖啡店哦，其实是蛮有名，而且租得很稳定，
1: 生意也很好
0: 啊。为什么这类房东他不租，他不要这一些稳定的月租金的收入？哎，然后鬼懂系统，人算系统没敢修，建
1: 高价收买呀、
0: 啊，建商要收嘛、欸、啊，建商因为那个是高雄，算是相当热闹、人群很多的地方，这是其一嘛，就是叫做住宅。你得力的是商业不动产哦，这咱台湾的三大金控之一啊，我就不讲哪一家哈，一个用这明诚路有一间银行分行哈、他们在那边租了好像四五年啊，租了周口当，最后哈啊算了，等你那种探这个房租哈，倒不如自己当房东哈，一直给他因这个分行哦的这个房地产给他买下来，花了将近快3年。
1: 我用租的，我家己都要做房东啊，对啊，就是买下来的。
0: 我们要这样子看哦、为什么这个大型金控他要花3亿把这买下来？能给买公，对，这个分行的这个营业额一定不错之外呢，也这上他的业务可能越来越大，越来越稳固，所以说因为长期垫底价发电哦，所以才干脆买下来，因为却不会搬的啦，就是因为不会搬，所以才会买下来哦。所以这个真的啊，这个就是见微知著，你要看资本怎么走哦，不要看，有时候不要看很多，尤其像选举了很多政治化，政治化我当听笑笑就好啊，看人生理人，看资本，看好野人，看大公司。
1: 安怎行？
0: 安怎行？
1: 安怎走？
0: 对，
1: 为什么高雄最近就出现很多这种大企业？这样你看，哦，啊，个古厝啦、店面啦，啥拢一直修、一直买、一直买。
0: 对啊、
1: 哎，那就知道了。人家就是看好，
0: 你看，
1: 因绝对拢比咱更加前瞻的啦。咱一般的人，那么跟着吼，嘿，
0: 你要
1: 后知后觉。
0: 你要想看嘛，吼，一间大公司吼，要倒，咱卖公爱讲大公司，一般人吼要倒租一个吼，买个0050看股票吼，你都爱底下看投资报酬率啊，最近公司有没有发展呐、啊、吼，然后可能买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股票，但是这种大公司一来，像我的公司说台积电一来，伊说他这个2020年的时候，他就还台积电他发一个公告，就是说啊，我们最远哈的这个哈的台积电的发展就是到台南，没有其他的考量。伊说那给各种解决问题一个软钉子嘛。我说实在的。想起来是有道理，因为台积电一条钢筋落一笔，陈吉麦市长嘛有讲嘛，一间工厂投下去，单一间工厂哦，光是盖微博的吼，都要千几亿台币，上千亿呢，一投资落去拢是上千亿亿上条的投资的金额，他当然不会这么冒险嘛。啊，但是你看，当你做好了吼，把你做好这个基础环境了，现在过来都是几百亿、几千亿，甚至上兆的投资了。像白普啊，白普能够总共可以创造吼超过3000个工作机会，超过上千亿的投资金额。这一几年只有一起哦，这只是光是园区哦，周遭的呢吼，相对的哦，商用不动产、旅馆，我稍微讲旅馆、餐饮。哦，那啥，我咱听众朋友干嘛讲？我较早阮头前看的这白排骨拢降甘蔗呢？
1: 甘蔗园即嘛变作
0: 你讲这
1: 科技厂区
0: AI 吼、半导体啊、我跟听众朋友讲、今年的 iPhone Pro 跟 iPhone Duo 里面用的晶片，台积电做的嘛，几纳米制程，二纳米，对着。
1: 高雄，
0: 高雄冇做到，高雄也有做到，所以你高雄人买这 iPhone 来，对，我可能都是南子厂的这个台积电做的2纳米，全世界最先进的制程。
1: 最近看咱一个同事嘛，吼，啊，伊拢有跟阮底下咧分享啊，伊就是咧买厝，吼，阮这个同事伊是台中人啊，吼，啊，但是这两年他就来高雄，吼，他进到我们公司，啊，伊即嘛，吼稳较稳定落来，伊就怕算讲要甲台中的厝卖掉，啊，就哦在高雄买房子要定下来，吼。啊，进前哦，伊去看足侪厝诶，啊，看足侪，其中有一间伊足介意，但是价格就差个，啊，譬如伊希望，就是讲伊 跟他的距离啦，就是对方开的哈，屋主哈，对方开的价格大概就是比他预设的多了500,000，给500,000。嗯、啊，伊阵那咧讲讲的是，我就讲阿伯安尼嘛，你个已经有个底迄个斡旋金啊，斡旋金啊落去啊，吼，对，咱去买厝，当先讲斡旋的，代表我有预先哈是当先跟你这个议价的那个空间哈，斡旋金的对。结果呢，啊，大家拢甲讲阿伯，你该出一半嘛，吼，你瞧，你也天，你也天挂，啊，伊也减挂，安尼差不多25,000的阿苏米吼，安尼吼，结果哦，伊就讲。不要想想讲好，因为他觉得那一件他很喜欢哦，啊，都有压那个斡旋金哦，干不呀？哎，贵人刚了，那那个房仲改工。房东说慢一点吼，说慢一点，本来就讲啊，什么要面要谈啊，要最后要签约，安尼就对啊，那会使就要签约。讲改讲，房东讲无用，搁慢两工，结果慢两工了后，安怎去用卖去啊？哎呀，原来就是人连出都无出，就甲卖去啊！你搁要想要来，你出一个斡旋一下20-30万，你已经就去用卖。伊讲怎么可以这样？他就是觉得说我有放斡旋金了，怎么还可以这样子哦？别人出比较高。就直接卖掉了。我讲做生意就是安尼啊，啊，无你去介伊迄落啊，你要去待啊，伊讲卖啊，吼，佮大家伫遐咧钱来钱去，都已经迄落啊疲劳啊，吼、嗯，啊，所以后来他又看，又看到了另外一间。他当然前面那一间是他最喜欢的，就差个价格，要佮想讲啊，加减佮出挂，结果就去用卖去啊，啊，这间落尾看这间，我介意，哦，马上的压下去呀、啊，我的押金啊，我都不爱跟你讲啊。对嘞，吼，这是我要爱吼，这间都是我要爱，足惊过去哦，抢去哦，隔天来就讲我买啊，我买啊，哦，开心的不得了，我买进前一间，无啦，进前一间无啊，就去用买去啊，我另外一间啦，我甲买落啊，我的斡旋金就等于定金啊，我就定了，等于定金定了买了吼，
0: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嘛。就一个在多头市场的时候，你觉得买方市场的话，你都没机会去供给啊。你哪种是在不要这两年，比如去年年末的时候，有必要讲价格的时候、嗯，那可能还有啊。但你起码好像这个蓝政府这个又开放了嘛，这个叫做新金安哦，3.0又开放了。哎，
1: 好，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嘿，
2: 哎，你们那个买盖怎么？
0: 嗯、来线下，
1: 好、啊、来线下跟你讲吼，好来，
3: 来你好，你说什么？好，
1: 嗯，哎呦，来，什么？
3: 一品
1: 哦，咱听众朋友啦。哦，咱听众传简讯来讲，哦，今天台积电他又赚了600,000哦。哦，讲伊今仔台积电又啊赚600,000啊，另外伊讲，淑君姐眼光这么好，当初你为什么没有买投资买一块地？吼，伊家讲安尼吼，伊讲主公你那伫伊迄个艺术宫桥头堆遐吼，你若买一块地，你即马都赚死了，哇！好，哎呀，伊讲啊好你家在啊，那无啊你吼，你还是当我永远的播音员好了啦，你那赚。赚死了的，我都无当听啊！你的节目啊，你可能啊，趁钱就走啊，无要做播音员啊！吼，好，谢谢美丽人生，谢谢咱这位听众啊！吼，啊，得力选了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哈1070啊10807008，
0: 拜拜。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
3: 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7: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1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主道以真还行以立，所作以办不修后有。一个杯子如果破一空，就会将杯中的水流了了。人的心啊，如果有了烦恼，烦恼就会将咱的精神、体力，甚至咱的功德，一项一项流掉。做人做事，咱袂当无注意。其实啊，人的心难免有烦恼，不过这些烦恼拢是贪、嗔、痴所杂来的。做人做事，咱要用戒、定、慧来将这些烦恼啊，会当来慢慢消除。如此，咱的心才会清净，人才会自在。咱来了解，心中如果常常操烦，人要如何会轻松？人生在世啊，想要过着无烦无恼的生活，那呢，生活当中，咱的贪嗔痴啊，当然都要好好啊控制，减少烦恼，让咱的生活不但较自在，甚至让咱啊的身体嘛会较安康。人生在世啊，做人做事爱用慈悲、智慧来行事。什么是愈做愈欢喜？什么是愈做愈痛苦？咱来判断得清楚，行对的路，做对的事，人生啊会顺失，人才会平安。做人做事啊，拢同款，想要有一个平安平静的生活，那呢，都要减少着烦恼的纠缠。生活当中，事事用慈悲来行事，用智慧来判断，咱的生活才会安康，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单的苏康点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单的苏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就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单的苏来听一条好听的怀念老歌。这个流浪人生，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嘉义县大埔乡嘉东村的平林风景区。其实咧，来个大埔乡啊，有真济所在通去。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但咧当去大埔老街、大埔拱桥，甚至咧会当咧去嘉义农场，搁去增温水库吼。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平林风景区看卖，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得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难得的机会，对着丹尼斯来到平林风景区哈。平林风景区伊伫咱平林伊伫翡翠水库的上游，伊咧是属于水源保护区，依山傍水，好山好水。简单来讲，来到平林吼，你也感觉提供这所在，就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自在。咱平林风景区伫咱嘉义吼。做这人爱去嘉义吼，系啊，陈老师嘛真爱去吼。来个嘉义吼，做人情味不打紧，啊，佫感觉到咧，风景真水，真漂亮，啊，而且咧，佫足有亲切感吼。啊，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对着陈老师，咱咧来到平林风景区吼，这所在你咧不单单咧当好好啊欣赏风景，伊咧也当讲咧是一个拥有着优美森林，也佫真有特色啊。这个安尼非常轻松、舒服、自在的所在。今仔日吼，等你说得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卖吼。其实咧，那个平林吼，你会发现着讲，伊有真侪地方吼，有吼，全台湾上大以地作为着主题的这个平林茶叶博物馆，也够有一挂这个就是经典的茶园景观。那个家咧，也够有真丰富的温山包种茶、有机茶，甚至有一挂。茶类的加工制品，比如茶灶等等，而且平林好山好水哈，伊咧伫山间云海之间咧，非常的舒服舒适。所以咧，大家家咧，你也当看日出、看云海、看星空，甚至咧看到一望无际的茶园哈，非常的赞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今仔日来这个机会，对着丹尼斯来到平林风景区哈，哇，丹尼斯啊，真正呢，风景真水，真漂亮呢。伊吼接近南华水库，啊，而且咧，伊的动植物生态非常丰富，啊，内底有千年的榉木群，有蕨类植物，有八色鸟，也够萤火虫，吼，啊，今仔日来这个机会哦，对着丹尼斯，咱来到头前规大片的大石壁，哦，啊，这石壁卡一空一空，真特别呢，大哥大姐啊，这石壁吼，那亲像胖修同款吼，哎呀，迄是受到这个老水吼冲刷。造成着这个沙石吼，这个安尼沙石壁吼，怎变成着一空一空的模样？啊，无想到咧，伫这个规大片吼200公尺的沙石壁当中咧，觅着真济蝙蝠吼，哎呦，真正真济呢吼，这蝙蝠吼，规大丁安尼哦，有当时要成群出没，吼，阿丽啊，运气好，你可以当看到白蝙蝠。啊，上主要是这个大石壁吼，哎呀，伊叫做蝙蝠洞，原因就是因为内底有大蝙蝠以外，伊咧那亲像敦煌石窟咁款咧，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这个来到家里也发现着讲，那亲像去敦煌石窟迄种的感受咁款哦，这是咱台湾的敦煌石窟吼。啊，那咧进一步吼，隔壁，哎呦，啊，佫无咁款呐咧，哎，大哥大姐啊，你也看卖，来这石壁吼，啊，一条一条做纹理吼。有啊，吼、哦，山抓水吼，一定灌破落来，那亲像水帘洞有啊，有吼、哦，哎呀，那像迄个孙悟空诶，花果山水帘洞同款的这种的景致吼，啊，这所在叫燕子崖吼、哦，哎呀，这过去咧，有带着一挂燕子以外吼，即、哦、水量非常的丰沛，啊，而且咧，这个水帘洞哦，真漂亮，真水。所以咧，连接到蝙蝠洞吼，规个咧沿途的景观咧，和民众来遮散步，非常的轻松舒适。啊，过来行咧行咧吼，头前有月桃瀑布，有看到吼，哇！啊，这瀑布那就花园咧，有影？这瀑布吼2公尺呢，2公尺差不多一个人高呢。哦，啊，这一个人高，月桃瀑布吼真古锥吼，大哥大姐啊，那真像咱厝内底好野人的花园吼，啊，花园内底有瀑布感官的意思吼。有呀吼，哎呦，真赞呢！啊，够一挂钟乳石哦，安尼吼欣赏着吼，那真像后花园的风景，够有瀑布流水吼，感觉咧非常的轻松自在吼。啊，最后吼来到凤龙谷瀑布，大哥大姐啊，这凤龙谷瀑布哦，啊哼哦，都喷着水雾呢，非常澎湃呢，有呀吼，大哥大姐啊，凤龙谷瀑布吼，专登咧50公尺吼，上下两层吼。第一站有20公尺，第二站有30公尺。啊，第一站哦，造成水雾。啊，第二站呢，
哦，那就万马奔腾啊，那个气势如虹哈，为着山顶安尼冲落来，所以咧，为山顶安尼冲落来水气哈，啊，喷个鬼气给哦，心旷神怡，非常的清凉无打紧哈，来个家里享受深山当中的负离子，规个人感觉非常的轻松自在。哇，有影有影，哦，来个家吼，感觉咧，人叫做轻松，叫做自在，有影家好家舒服哈，有机会来个咱家己行行吼，家己有足侪好风景啊。这个在地吼，佫非常的亲切、温暖，啊，甚至咧，来个家己当中，佫有一种哦，非常会当讲，这个慢活吼，这个安尼当中舒适慢活的这种的感觉吼，所以有机会，较接来咱家己行行看看，嘛是一个足好的生活景点哦，哈。但这个机会，肯定听众朋友多个大致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登录书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登录书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登录书来听这条。怀念的日本歌曲《摇篮曲》，刷卡助理个你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人生吼，不可能拢十全十美吼，嘛不可能拢一切顺心。每一个人的人生呢，难免有一挂波澜波震吼。啊，陈药师拢感觉讲，人生就是安尼较精彩啦。所以人呢，拄着困难艰苦的时阵呢，唔是失志吼，嘛唔是咧怨天怨地，你是要安怎？在这个困难艰苦当中站起，找到人生的方向，这个会当讲是咱吼，在一世人吼当中呢，咱面对着困难的时阵呢，必须爱保持的精神吼。啊，今天你等下说要来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分享到一位吼，这是真实的人吼，叫阿米亚吼，阿米亚五十几岁啊吼，结果呢，伊体重较重哦。伊五十一岁呢，唔过伊个体重来到80公斤。哇，两哦，啊五十几岁呢，啊身高无高，哦啊体重80公斤，哦当中呢，这个讲实在吼，啊看起来真福气吼，看起来真福气。啊唔过咧，讲到这个阿米啊吼，有当时啊咧，讲到伊个人生哦，就真硬气。安那讲啊，因为咧阿米啊吼，伊个人生过程哦，讲实在咧，我那真坎坷吼。因为咧，不单单吼，伫伊26岁的时阵，吼先生四个欠钱啊，啊，这个翁吼四个欠钱，欠人一大堆钱，还袂去走路去。结果咧，伊咧转这个安尼协议离婚吼，无打紧，得阁替伊这个丈夫排着200几万的负债。哇，一个做囡仔人，迄时阵伊才26岁呢安尼。26岁一个女孩子要去对生200几万来行债，所以咧拜托债主讲，吼伊慢慢行，慢慢行哦，一个月行几万啊，你慢慢来行，慢慢来行。阿先生哦，已经走路去啊嘛，吼阿妈离婚去啊，阿剩下的200几万的债务咧，只好咧伊家己一个人来担。所以阿米啊，日时啊吼爱上班呢，下班回来搁爱做手工呢。啊，赚的钱呢？啊，来享福者啊！所以呢，这个一个月吼、哦，打捞1000块，捞1000块吼、哦，食饭用呢。用下1000块是要安那过日子？阿米亚讲真正，用要过未落吼，用要过未落。所以呢，1000块吼、哦，要过一个月吼、哦，非常非常不简单呢。伊几乎吼、哦。逐天吃白饭、搅豆油，不得啊啊！这个较良性的，就搅咸蛋，安尼过一顿。哈、啊，吃白饭、搅豆油哦，安尼是变哪只？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哦，较早农业社会吼、哦，这个咱安尼这个环境善佳的时阵，真侪大哥大姐可能有吃过哦，可能有吃过吼、哦。阿米也讲无法度啊，因为吼、哦。这个债主吼，特别是来讨钱，吼、哦，阿、啊、咧钱用讨讨去吼，剩1000块通去食饭吼，都已经真良心啊。所以咧，伊不单单咧，逐个月用地碰钱吼，赚的钱咧，拢爱摕去替伊前翁行债务。生活当中咧，三顿都食袂饱，卖讲食袂饱啦，连要食吼，都无物件通配，只有白饭咧，搅豆油。无得白饭，快咸蛋，安尼就过一顿。啊，生活当中哦，一日过一日无打紧。阿米啊，连假日都在做事。啊，因为嘛无钱嘛，啊，得趁钱啊。所以咧，啊无机会去休困啦，无机会去佚佗啦，无打紧，嘛无钱通去啦，嘛无钱通去。啊，这日子是要安那过？这时阵吼、哦。阿米啊吼，用要过袂落，这是伊人生最痛苦的期间，逐天都鼻涕咪皮流目屎啊！用要过袂落，用要过袂落，伊也感觉讲啊，我啊歹命，啊年纪轻轻尔吼，啊对着这个翁，结果咧走路去无打紧，佮放一大堆负债，互伊来袂离。这是会当讲是阿米啊，伊人生哦哦。会当讲是上痛苦的时机吼，甚至咧，伊咧阁发现着生活当中不但伊无钱，甚至咧，
伊咧，即个安尼吼，即个安尼，一肥一肥吼，系啊，啊体重阁上重，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感觉家己吼生做也无水，吼，啊甚至身材阁较大颗，所即个家己吼足无自信，甚至咧找无着人生的希望。啊伫即种啊足艰难足痛苦，啊身躯拢无钱，也毋敢出门去。规工拢秘伫厝内，啊无咧，就是踮遐做手工，啊无就去上班，啊这种的日子安尼一工一工过，用要过袂的话，时阵朋友甲我一个建议，阿咪啊你安尼袂动啊，你规工吼，唔是上班，无就秘伫厝内，伊讲啊我无钱啊，是要走去倒，啊有诶去运动啊，去爬山啊，爬山也免钱啊，朋友讲我拢爬山啊，爬山也免钱啊，哈爬山也免钱哟，爬山也免钱就对咧，哎呀。啊，无好哦，系啊，啊那安尼吼，有时间吼来行行运动一下嘛好吼。朋友甲提醒了后吼，伊就对着朋友吼去爬山。这个爬山一件事吼，改变着伊的人生吼，改变着伊的人生。因为咧，本来吼一个安尼肥的女孩子吼，系啊，啊年纪轻轻啊，人生咧会当讲是真坎坷，所以咧。伊咧对着朋友去爬山的时阵，大家讲：“哦，你无简单哦！”哎呀，因为咧去到顶悬爬山，足侪拢是七八十岁的大哥啊，吼，大哥大姐啊。啊，这七八十岁的大哥大姐身体个作用惊咧，一行路个真紧咧，未输少年咧。阿碧达五十几岁呢吼，啊，对着这个前辈吼，啊，个这个时段吼，爬山的时阵吼，伊咧家己拢自嘲啦吼，啊，大哥大姐啊，歹势啦。我是登山界的女版洪金宝啦吼，哇，讲甲大家爱笑吼，感觉伊足亲切的吼。哎、欸，去到遐哦，爬山吼，跟大家熟悉了吼，啊，大家感觉阿碧也真古锥呢，啊，甚至咧，哎、欸，来这咧爬山的时阵吼，阿碧也较大颗嘛，啊，爬山较慢嘛，哎、欸，这大哥大姐，大家拢会注意，甚至会等你呢。啊，这种的状况不但可以熟悉真侪朋友要担心吼。哎呀，阿碧也说爱上着爬山，因为像朋友讲的，爬山也免钱啊。哎呀，啊不过咧，有当时啊朋友要招买爬山咧，我啊惊阿碧也爬山哦，要去对爬哦，啊袂当啦，迄去吼，哎，迄爱坐车呢，我无车，啊坐车吼，我无钱通好坐车啦，哎呀，恁去就好啦。哈，你无钱通坐车，我来载你。哦，即爬山的朋友讲，来来来，我来载你，我来领导载你。这阿碧啊，本来就讲哦。

啊，这当中哦，你敢知影？阿比亚吼，受到这山友的邀请吼，啊无想讲好啊，来挑战看卖吼。啊，第二啦吼，阿姨吼，小看较大颗小看。啊，第二呢，伊的经验阁不足。啊，所以呢，对着大家吼来爬无聊涧的时阵吼，你敢知影？哇，爬到安尼真惊吓吼，不过呢，感觉真趣味。阿比亚天生一个憨大吼，伊讲吼，别人会惊悬吼，我拢未惊。伊讲我天生就未惊悬吼。啊，所以咧，咧攀岩的时阵吼，大家叫是伊唔敢爬咧，结果咧，真敢爬咧。啊，所以咧真趣味吼，不单单咧，即、這个安尼吼，对着大家爬山吼，安尼手脚并用吼，啊，过程当中咧，加着阿米亚去吼，大家感觉咧足趣味，啊嘛真笑开。吼、哦，啊甚至咧，有当时啊咧，靠经验的大哥大姐咧，拢会加疼惜，甚至拢会等你。啊，这种的状况吼，阿比亚吼是愈来愈爱爬山，因为伊感觉讲伊人生本来真艰难、真痛苦，拄到一个安尼走路的翁吼，无打紧吼，啊，佮派一段负债予伊，但咩打袂起，啊，甚至咧赚的钱咧，拢来还这负债，无打紧吼，逐工咧食白饭咧交导游，所以大家知道阿比亚困境吼，甚至有的人拢会帮助伊、援助伊，无打紧，佮招伊去爬山。啊，平常时吼，啊，无较远吼，伊就去引导附近爬，引导附近有大肚山吼，啊，大肚山嘛是当爬山，啊，就去，吼，啊，其实吼，你敢知影伊讲吼，其实吼，我做歹势，因为即个大哥大姐因爬山做厉害，啊，嘛真够爬，吼，啊，甚至咧咧行路拢真紧，啊，我较大个无大紧吼，啊，我较无经验，所以咧，有当时啊，常常爬山都爱红蛋，唔过即个大哥大姐吼，从来无放弃我。哦，拢咧放较慢咧来等我。伊讲有一次去古关七雄的八仙山吼，哎呀，一般人爱行八点钟，结果咧阿米亚咧行十点钟。伊讲哦，哎呦，真歹势，哦，阿达个等我无打紧，唔过咧，安尼哦，伊家己会当行了吼，伊感觉有够欢喜，有够欢喜就对啊，吼，难得安尼，即个有这种机会。吼、哦，买当咧对着这大哥大姐来挑战，所以这种爬山经验吼，阿米亚日子较好过啦。啊，无逐工食白饭交导游的日子是要哪过？食白饭加加配一粒咸鸭蛋，迄是要哪过日子？啊，这种的状况吼，日子较好过吼，因为伊一个月可能只有1000块通用咧。啊！你行咧，行咧，行咧哦，行几啊年哦，终于200万也行了呀咧。伊讲哦，会记你哦，最后一笔债务哦，行了迄一天哦，伊目屎叮叮流。哦，客厅哦，存落来钱哦，特别走去牛排馆庆祝食鸡排哦。食鸡排食到流目屎，头家讲哦，啊是足好食呢。人家吼、哦，大家来吃吼、哦，唔捌看过食个老目屎，打你一个，无人知影伊个艰苦吼，无人知影伊个艰苦。啊，所以阿米亚吼，其实咧，讲实在话啦吼，人生咧，拄着一挂艰难困苦的代志，伊咧，即、這个会当安尼忍耐过来吼，有即个坚持的力量吼，伊讲伊足感谢爬山，小朋友该开始的，伊讲啊，爬山也免钱啊，人生就是安尼。当你做着艰难困苦的时阵，有个人讲：“哦，我做压力做大，我做辛苦的。”结果咧，你咧去度假啦，还是你咧去买物件啦？啊，快乐一时啊，啊，快乐过咧，你回来都痛苦啊！啊，像阿米亚咧讲的，伊讲啊，我选择爬山这件事吼，唔免开钱，无要紧哦。啊，回来阁愈健康，啊，阁实在做者好朋友，啊，甚至咧，爬甲真快乐，未记你烦恼。所以八年爬落来吼，八年爬77座山，77座山啦吼，哎呀，77座山无打紧吼，你敢知影？哎呀，伊讲较早吼，我50几岁看起来那70、80岁，真哦，我咧同款吼，阿未60岁，人讲我咧会看起来真少年，啊，而且咧身体咧愈爬是愈健康。阿米亚哦，伊逐工哦，在时啊4点起床，嘿，暗时啊9点一定去困，唔敢想我困啦。
但生活困巴肚枵要食啥，无物件通食吼。啊，真较好啊，负责行了啊吼，渐渐咧，当然咧，生活有改善啦吼。啊咧，伊吼心中有一个真感慨啦，伊讲吼三十岁迄时阵，因为迄时阵拄啊离婚，啊哥爱欠一笔200万的负债，迄时阵吼伊安尼吼懵懵懂懂，唔知要如何是好。感觉人生做无意义，人做无自信。伊讲我啊，生做也无水，啊身材咧，啊搁较大颗，啊吼，这个时阵搁负债一大堆，啊搁离婚的一个女孩子，啊我人生要如何是好？那就已经找无着人生的路啊！哦，啊而且咧负债还了咧，逐个月剩1000块通去食饭，哦，食白饭交豆油，要安那过日子？好，加在爬山救着伊吼，哎呀，所以咧，慢慢啊，慢慢啊，吼，这个爬山了后的时阵吼，阿米亚咧，伊感觉到讲生活当中吼，人生吼，善假吼，善假并无可怕。人生上可怕的就是你失志，对家己无信心，哦，生活当中未向感恩，未向知足。伊讲，如果未向感恩，未向知足，搁较济钱嘛无路用。所以咧，伊拄到遮尼艰难困苦的时阵，伊讲我也生做无水啊。啊，不过咧，遮大哥大姐拢讲我做人缘，讲我真古锥，吼、哦，我得愈爱来。甚至咧，真济人咧，搁要甲我介绍男朋友。伊拢笑笑啊，甲遮大哥大姐讲啊，无爱啊，一个就惊着啊。伊讲一个就惊着啊啦，无爱啊，一个人较自由啦，吼、哦。啊，不过咧，感谢大哥大姐咧，大家爬山咧，愈爬愈趣味，啊，甚至愈爬愈健康，啊，规个人拢笑眯眯，啊，生活当中加上伊负债已经还了啊，所以咧，其实咧，生活咧渐渐改善起啊，吼、哦。伊讲我是一个平凡人啊，不过咧，我吼、哦、当中的时阵吼，伫咧爬山的过程吼，我实在足侪朋友无打紧。这嘛是我人生上幸福的一个决定啊！伊讲爬山，让我愈爬愈健康，让我愈来愈自由，让我会当度过着人生上艰苦艰难的时期，让我了解着感恩、知足、珍惜的重要。伊讲吼，我已经足感谢呀吼！人生咧，虽然曾经度过着一挂艰难困苦，唔过咧。我咧用对的方法，吼、哦，我去爬山唔免开钱，和我度过难关，嘛度过心情的忧郁，甚至咧去交到真侪好朋友，甚至咧和我更加向珍惜我的人生和未来。啊，今仔日陈律师讲阿姐吼，跟听众朋友分享着阿米啊，吼、哦，伊的心路历程，我嘛是希望讲来提醒听众朋友，阿米啊讲一句话啊，当初吼、哦，伊咧行销的时阵吼，啊，逐工咧。上班啊，暗时啊，回来搁做手工，无打紧，规工秘伫厝。吼、哦，啊，伊想的拢是负面呢，伊怨天怨地怨饭呢，甚至呢，当中呢，感觉所有人拢对不起伊。吼、哦，啊，一个面安尼忧心满面吼，无打紧，年纪轻轻20几岁尔吼，安尼看起来非常的老气。伊讲迄时阵吼，我看到我家己的相片，我都感觉真讨厌，一个面安尼傲嘟嘟啊。阿米阿伊就讲啊，啊人生吼、哦，你咧是要变一个负面的人，还是要变成着一个正向的人？伊讲人生伊就问家己啊，我是要变成着一个负面的人，人啊看到我，我就怎样咧怨天怨地怨叹，还是我要变成着一个正向的人？伊去爬山的时阵，大哥阿米啊，你来啊、哦，哟，大哥啊，我吼、哦、女版的洪金宝来啊，大家就一直笑。甚至走路哪开讲哪讲笑话，大家听哦。啊，这当中呢，大家拢感觉真古锥，甚至呢，物件阁会分伊食，无大紧呢。行较慢阁会等伊。所以呢，大家看到阿碧然后，就感觉伊真古锥，啊，感觉呢，伊真可爱。伊讲，我这世人吼，我无想到讲，我会当变成一个真古锥、真可爱的人，啊，因为爬山改变我。去爬山的时阵吼，和我拿一个囡仔咧，甚至咧，和我心情放轻松，和我咧露出着难得的笑容啊！啊，人你也笑起来吼，你就感觉足亲切的，足自卑的，敢不是？伊讲人生吼，伊当然想想讲，我是要做一个负面的人，人啊看到你，你得安尼怎么样怨天怨地怨叹的人，
啊，是要做一个正向的人，看到你来，感觉你真古锥、真可爱、真亲切。所以到尾啊咧，伊决定咧，伊咧，凡事要放下，人生拄着啊吼，不要紧哦。我咧会当咧，即想办法甲度过。啊，不过咧，人生吼，如果家己看不起家己，甚至咧，人生咧，凡事拢往负面的去思维，我吼只会陷入着忧郁的漩涡，我会吼家己咧无法自拔。所以阿弥也真珍惜，伊讲好佳哉，我当初我选择来爬山。啊，我愈爬愈健康，心情愈爬愈好，人咧愈来愈开朗，甚至帮助我渡过难关，和我知福惜福，珍惜当下，和我咧改变着我的人生啊！好，陈老师，咱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分享阿弥阿心声吼，就是希望讲来提醒咱每一个人，阿弥阿吼，虽然啊吼，哎呀，伊的人生真坎坷，不过有一句话做道理。哦，伊感觉讲，如果我一直凡事往负面的去想，我就是一个负面的人。如果我愿意咧，凡事咧往好的去思维，知福惜福感恩，我就是一个快乐的人。伊问家己讲，你是要做快乐的人，还是要做一个负面的人？到尾伊选择爬山后，伊去做快乐的人，跟大家佚佗甲真欢喜。所以，陈老师拢感觉讲。人就是安尼吼，系啊，行对的路，做对的事，你的人生就会顺遂。你讲是不是？吼、哦，等一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陈律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有发现着无？咱吼食老马爬山吼，你脚头还会好呢？要爬楼梯爬山，一旦脚头咧疼，你就无材料爬啊。但就是渡过足济朋友吼，本来吼，招要爬山吼，拢无问题。到尾啊吼，有当即个生活当中啦吼，即个当中家己关节保养了无好，结果咧关节落山会疼，常常安尼哭安尼疼，到尾就唔敢爬。啊，你敢知影？本来都会爬山的，行路会爬山的，佚佗的哦。即摆吼，唔敢去超轻尔吼，其实咧体力愈来愈歹，身体嘛愈来愈歹，啊，甚至生活当中咧都常常骨条的坐条的。但有时看过一个时段，吼、哦，阮妈妈吼，哎呀，阮妈妈诶，即个就是少年的时阵吼，诶，即个就是因好朋友的对啊吼。结果我有一次看我妈妈去看伊时阵吼，看伊吼牙乖啊，牙乖啊吼。啊妈妈妈阿贤话，阿贤那个最近安尼，看你愈来愈袂惊。伊讲阿都拢脚头拢歹呀，脚头拢歹呀。医生讲爱开刀啊，医生讲爱开刀。哎呀，我妈妈讲阿你阿国家呢，阿讲我都拢脚头会疼，阿疼都拢唔敢惊。啊结果咧，嘛无较好啊。刷愈来愈歹，大哥大姊，恁有听着吼？疼啊疼，都唔敢行，吼啊，都拢食消炎止疼，食了较袂疼，叮当话当者无偌久，都阁疼。结果咧，到尾啊，关节嘛是无害去，无歹去，吼、哦。所以戴老师一直咧甲大哥大姊听众朋友提醒，咱人的脚头伊内底咧是胶原蛋白胶质，有华囊液，所以咱台湾有一个喷射机阿妈86岁啊，对不？吼、哦。伊咧过去62岁前潘大姐嘛，潘大姐喷下去啊嘛，八十几岁啊，伊较早60几岁时阵走路爱牙乖啊咧，哦啊，走路脚都会疼，脚头拢歹去啊，去甲医生遐，医生讲你这脚头无路用啊，你这换人工关节啊。伊讲哈，医生啊，啊这人工关节换了吼，要走要跳呢，无方便呢。伊讲系啊，你人工关节未堪接你用走的，未堪接你用跳的哦。诶，人工关节哦是辅助呢哦，吼、哦，你啊换过人工关节了，你要走要跳都无法度啊、哦！啊，那呢？我要先做福建，吼、哦，伊怎等啊？家己选择做福建，食较营养的，无想到呢，竟然呢半年后呢，伊咧做着正确的运动，加上着咧足骨来做，啊，佮加上营养呢，食好做有够，吼、哦，咱呢即、这个关节需要的胶质、胶原蛋白、Q10 食有够，哎哟，半年后行路免牙乖啊呢！结果咧，观察得愈来愈好。3年后，竟然当参加运动会，会走会跳。到近88岁啊，要搁会走会跳，观察无问题啊。啊，是安那？这个潘大姐伊观察当中心好，伊都是用正确的运动加强着咧，专业的营养，这个真重要。啊，你等下说啊，哦，观察需要胶原蛋白，需要 Q10， 需要钙质，甚至咧需要米群，对。大哥大姐啊，我请问你。生活当中，你钙质吃有够无？因为陈老师啊，我有啉一杯牛奶呢，一杯牛奶200cc， 吼、哦，只会当补充你200cc 的钙。啊，你一天呢，上无爱800至1000。啊，我啉几啊杯呢？吼、哦，可能你牛奶啉未够。啊，你 Q10 吃有够无？哦，啊我哦，这食食哦，三顿哦，食未济呢？对啊，你 Q10 嘛吃无够。哦，啊！你胶质吃有够无？胶原蛋白，哇！食到我食袂起啦，有影？要叫你食偌济加质，你嘛食袂起。所以咧，生活当中做者老大哥、老大姐，食到我营养无够，医生一直看，药爱滴食，手术一直做。唔过咧，行路咁好行，但有事请问你，你咧爬楼梯，你咧行路咧？哎呦，最近哦，行路拢做袂行呢，啊，行路吼，脚头都疼呢。啊，脚头软骨啊，吼，胶原蛋白拢无啊顺利，无啊害去呢。啊，这唔知要安那吼，才会当国家补会回来呢。大哥大姐啊，我跟恁讲过啊，88岁潘秀云潘大姐，吼、哦，伊62岁时阵本来已经无啊甲无去，爱换关节，结果咧，伊营养甲食，啊骨来做运动，竟然咧，佫互伊顾回来。所以咧，关节咧，伊咧是会当用正确的方式咧，好好啊甲伊保养的，吼、哦。啊，这个生活当中，只要吃到物件，营养有够， 配合着运动，但是说嘛，做信心嘛，大哥大去报告哦。你的骨头的健康，心脏收缩的节奏正常，甚至呢，你的肌肉节奏烂。但是说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心钙 Q 已经帮助足济老大哥、老大姐，好因呢，不但会走路好行，爬楼梯好爬，甚至个会爬山、爬顶塔。你用但是说啊，有影无？这么厉害哦，有影。因为心钙球提供着你上专业的精华，作者老大哥老大姐生活当中钙质吃无够 ，Q10 吃无够，胶原蛋白吃无够 ，B 群吃无够，结果咧，心钙球咧做几回来照顾，做几回来听炸你，甲你顾家健康兼舒适，好咱老大哥老大姐走路轻松四过去哦。老大姐哦，本来吼、哦，心脏收缩歹，啊，走路袂行。食咱的心钙球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 B 群，够十足的钙质，十足补钙，让伊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力真足够走路啊！你来听看麦。
1: 老大姐，我的心脏这无啦，走路拢用个咩倒落去吼，我就是走路行袂去吼，用个咩？要跑跑一头上去，甲咩倒一头上去，啊，你半罐哦，我走路，我运动定天，我设置连无啦。是哦，我打倒本来就有在疼啦，这个嘛是会疼，
0: 对无？
1: 较袂
0: 疼。有够好哦，大姐会疼吼，是不是？一个老大姐哦，伊讲陈老师啊，你敢知影？行路吼爱疼，啊行路无材料行，免要去菜市啊买菜吼，都行袂到。结果食咱的心钙球，真会当去菜市啊行几点钟啊？食一罐心钙球，骨头骨骼真健康，而且心脏收缩加足好，人嘛加足有力啦。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0: 是，
2: 我有食那个心钙球，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0: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了。
0: 哦，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了。
0: 因为身体恭维啊，好，谢谢，好，谢谢，有够好哈，是不是？一个吼，先生讲，哎呦，陈老师啊，阮太太嘛是呢，啊吼，就讲吼退休啊吼，出来爬山吼爬袂起呢，爬到下喘无大劲啊，脚咧嘛无在调呢，结果咧，食你的心钙球骨来食吼，食两个月呢吼，真爬山足够爬啊，你来听看麦。
3: 我有给你买心钙球，阮太太食，食完了后就拢袂喘啦，我阁带伊去爬山动啥，就拢袂变好势啦。
0: 你讲你用咱的心钙球，太太食。啊，本来伊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3: 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0: 嘿，
3: 老辛苦呢。
0: 啊，真食咱的心钙球食了安怎？
3: 食心钙球食这个爬楼梯、爬山吼，拢袂喘啊，拢迄个喘的问题拢无去啊，正好行，正好走。
0: 真的吼，真好。
3: 太太食的心钙球食得足好啦，喘安尼袂喘袂起来，即马足好啦。
0: 有够好吼，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啊，人生就是安尼呢。咱咧是要食老游山玩水四界去，要爬山落去爬，要佚佗落去，要对人咧要出门去佚佗，出国去佚佗，咱行路会行，脚头好行。啊，是你真拢袂行，开始咧牙怪啊牙四卡伊啊，你个脚头行路都会疼。啊，是安那咧，唔敢食好用，是安那唔敢食好好咧，是不是？陈老师吼，介绍心钙球品质足专业，一个大姐哦，行路嘛歹行咧，啊，甚至咧。这个卡卡我心中收缩嘛改歹。伊讲陈老师我真正想袂到。伊讲我七十几岁啊。本来像我这世人吼爬楼梯袂爬啊走路袂行。啊这心中收缩歹吼啊这世人吼可能咧会爱人照顾啊。结果咧无想到食你的心肝球食甲会当去基隆屿爬顶塔，你来听我嘛。
4: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吼心肝球哦，食头了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过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即马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拢袂酸伊啦，啊袂酸我去变塔。我去变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啦，足欢喜的。
0: 哎呦，恭喜嘞，恭喜！
4: 足欢喜，我
0: 真的，
4: 我食到七十二岁，我进七十二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0: 谢谢，感谢。
4: 真袂歹。
0: 大姐讲哦，真正袂歹用哦，有够赞哦。啊，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你家想看卖讲有影。我唔好顾家己哦，七八十岁哦，楼梯未爬，啊，行路未行，啊，我咧，重心要家顾 Q 顾用，我营养都爱食有够，啊，做适合的运动， 啊，陈律师做有信心甲大哥大姐报告，陈律师介绍心肝球真材实料，品质可靠，伊会当同时四效合一，做几回来补充着你专业需要的钙质，伊有钙镁锌同盟，也够维生素 D 十足补钙，吼，和你的心脏收缩叫做正常。骨头咧，更加真健康，肌肉收缩嘛，加做有力，够丰富的 Q 弹，丰富的胶原蛋白 UC2， 要够完整的 B 群来调查你，唔免开多少钱，吼、哦，四大的这个专业的应用，吼、哦，专业的配方来照顾你，结果咧一个月千外块尔，以一罐2800块会当食45天大罐装的，180粒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再下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看陈老师介绍的五项产品，拢会当做伙食，唔免阁浪费，吼、哦，饭前饭后拢会当，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吼、哦，叫助理甲你寄。吼、哦，陈老师介绍五项产品，只有透过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感谢啊，刷卡拢得刷哈，食老尾行，好游山玩水四界行，自由自在过日子。你也关在爱求，心中爱求哈。咱的时间到，电台刚将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个来嘿，0800-77-33-55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灾救护大队勤工分队分队长王怡巧。中秋双十将近，提醒大家注意使用炉火时记得人离火喜原则，烤肉时请选用安全认证之电器用品，住家建议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燃放爆竹烟火时务必详阅产品说明及正确释放，守护家园人人有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9: 就在台中百分百
8: FM。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来，我赶紧的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吼，请老师甲您回答一下哈。来哈，请老师看起来，后来我先甲大哥大姐问题回答一下。台中王大姐咧问，伊讲隐基酶、纳多基酶、鱼油，吼，这拢是帮助循环的，因的差别伫对。其实吼，来这王大姐这问题真好，像是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简单探讨一下吼。作者成分，伊可能咱综合起来，你会感觉讲啊，帮助通血路的。还是循环的，啊，不过安那通，因为血管有大条、有细条，血管壁的卡油、的卡箱，有的血管会硬化、顶起，没有血管软球，有的血管会发炎，爱帮助伊抗氧化，减少着刺激，减少着发炎，有的血不足，爱你补血、活血、通血。中哇，邓老师，啊，通血路也够遮尔济。遮尔济，即个就是爱考虑到的范畴哦，对。所以你单单拿靠一个成分敢无够？但有说，请问你，比如讲，吼、哦，像即、这个，因为多这位，就王大姐咧问到啊，吼，只要是简单讲啊，好不好？简单讲啊，吼、哦，嘿，台中朋友大个大，只有一个概念。比如讲，隐基酶，吼、哦，隐基酶就是让你的血较清。我咧讲你了解意思，吼、哦，系啊。蚯蚓的蚓有无？其实伊是地龙嘛，吼、哦！蚯蚓的蚓基酶，伊主要就是让你的血较清。啊，不过其他呢？其他呢？当然你都顾未到，没有血管软球啦，没有血管抗氧化啦，啊是没有血管呢，伊也较开，血压较平顺啦，啊是哦，咱这个补血活血，这伊都做未到，因为伊是一个成分尔嘛，对不？吼、哦，我咧讲你了解。啊，像纳多基酶，纳多基酶伊咧本身的话。伊咧，看到因姊妹有差别，吼、哦，有差别，就是讲，伊会当吼血更较开，吼、哦、血更较开。我咧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血更较开的时阵，血更较袂啊硬呐，较袂啊硬啦，嘿，对吼、哦，这纳多姊妹帮助，吼、哦，和你的血更较袂啊硬，较袂啊硬。啊，鱼油咧，吼、哦，鱼油咧，鱼油就是减少着刺激，因为鱼油有抗发炎的帮助嘛。减少着刺激，和你的血管较袂发炎，较袂发炎。所以王大姐咧讲，阿乔师，阿哪呢？哇，阿、啊、这吼、哦，拢是同位，听起来拢是同位咯。唔过三个用途拢无同，有无？隐基酶和你的血较清，是不是？阿纳多基酶呢？和你的血管诶，阿哪较开，和你的血管放松，对不？阿哪呢？这个鱼油咧，减少着发炎，减少着刺激，吼、哦，减少着伊的发炎，是不是？吼、哦，阿哪呢？你讲阿超市，阿哪呢？同会咯，哦，阿要食几项，阿要食几项，问题都是伫食。啊，所以陈律师是啊，那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讲讲啊，你应该吼、哦、去找一个大条、细条拢会通，而且咧会当甲你补血、活血、清血、通血，有各种的营养、各种的配方，做一会安尼唔叫专特。吼、哦，超市甲王大姐讲的都是安尼，所以比如讲，好，你生活当中你可能咧食一寡。通血路的，唔过伊每一个方向无同嘛，方向无同嘛，哦，啊，真现代人，咱不单单咱食了血路，啊，血不足，氧气无够，血更发炎，血更卡油卡伤，血更伤硬，血更袂开，所以足侪人你的血更的问题，唔是单一问题尔。我讲你听哈，听众朋友了解意思，比如讲的，你讲好爱饮鸡梅，好你的血较会清。啊，不过伊当血清尔嘛，啊，如果咧，你其他咧，你的血更加袂开，啊，该当甲你补血，吼、哦，该当减少发炎，伊可能都爱配合其他呀嘛。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所以陈律师先那该讲，食物件可能你就是爱配方，吼、哦，哦，爱通大条，爱通细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和你的氧气充足，和你的血更大条、细条拢会通。哦、所以当然呢，你要照你家己的需要来选择，好不好？安尼跟咱个王大姐讲，哦，和你一个概念就好。哈、哦，后来陈大姐咧问，哦，这陈大姐咧问，伊讲小腿跟脚底拢真痛，痛十几年啊，哦， 啊，有去用这个，就是去用桥，去用桥，哦，推拿，吼，去用桥，唔过拢无路用，当然是无用啊，唔是翘骨的无，唔是翘骨的无搞呢。来，陈大姐，陈老师来讲，你瞧你这拢是啥？是安怎你的手、小腿、坎卡底拢会疼？啥物原因？因为对神经牵过的嘛，对不？做简单的啊，陈老师教你啊，你也试看卖啊，你真去啊试，你试你的小腿，诶，试落袂疼，啊，不过咧，就感觉安那温暖疼，温暖疼，哎呦，你就是因为你神经去跌掉，所以是安那你小腿卡腿也疼，腰骨歹嘛，腰嘛，腰骨歹去嘛，腰去跌掉嘛，吼、哦，啊，长期看你较早可能少年做海去，还是你平常时姿势。可能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坐翘骨，一边关一边低，吼、哦，各方面拢有关系。啊，你这脚咧疼，通常拢是你腰骨牵来的嘛，吼、哦。所以咧，你安那俩脚咧，第一咧当然无效。啊，你话啊，我腰咧腰，唔是你俩俩伊都用啊呢，是不是？你腰今仔日我讲过啊，你这条腰骨的神经去牵去脚底去。啊！你去跌掉神经去啊！你腰骨中心要甲用，你爱练啊，你爱做，你爱运动啊。所以是安那，你十几年袂好，因为你都做唔到运动啊。哦，啊！你陈老师啊，要做啥物运动？来，我教你。第一，先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桥式运动爱骨来做，用桥式爱一工爱做偌久？你暗时要困，你都甲做。吼、哦，你会当做偌久就做偌久。曾经有大哥大姐当。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会当升个300至500，吼、哦，30秒至500秒，诶，300秒至500秒，也当也足惯嘞，哦，有咱大哥大姐也来搞吼，系、哦、啊，所以咧腰都无问题啊，腰都有力啦，吼、哦，啊腰有力扭起来，脚都较袂疼，啊，然后咧日时啊练屈练半蹲，增加着腰腿力，吼、哦，那咧腰腿有力，自然脚都较袂疼，因为你神经扭起来。啊，像你这种的，上好拢爱食中药固筋骨的。用啥事？我先爱食中药骨，因为你神经的跌掉，拢是你的腰骨已经毛起啊。伴随着足侪大哥大姐有骨质疏松，啊，而且呢筋骨软架无力去啊。所以食过中药固筋骨的，第一较袂疼，啊，第二筋骨扭开起来，啊，第三配合着你做运动，啊，你唔只会用，对不？啊，你十几年，你放了家己疼十几年做完弄的。是不是？你讲啊，乔治啊，那安尼我十几年前我开始来做运动，无定你真早就好呀。哦，我讲你就听我。所以陈大姐，你不是袂好，你是用唔到方法。哦，你咧做我乔治运动，暗时也要困，日时也得练半蹲，半蹲屈偌久？上无咧，你咧嘛屈一个啊，即个1-20分钟诶。哦，练习腰腿力。哦，啊日时啊时阵，咱咧就食我中药固筋骨咧，和你相看啦，相兼健步如飞。主人你都会惊，好安尼我讲了解吼，诶、欸，后来新庄的何太太咧问吼，伊讲脚手是安那的麻，吼、哦，啊这当中是虾米原因？来，陈老师甲何太太报告一下吼，脚跟手吼无同位，吼、哦，脚跟手无同位吼，因为脚是脚，手是手吼，脚的麻烦脚，手的麻烦手，唔过如果你脚手拢会麻。通常拢伴随着你，就是无力，你就是你的肌肉流失，麻软去啊！吼、哦，你讲哈，陈老师啊，先那会麻软去，你麻无出力啊，麻拢软去啊！吼、哦，所以就这种脚手拢会麻的人啊，通常呢，吼、哦，比如讲有的脚会麻，可能先跟去跌掉，吼、哦，啊，有的手会麻，可能阿妈棍颈椎的问题，啊，如果你脚手拢会麻，通常伴随着咧，就是第一你骨头歹啊。啊，第二，你肉嘛无力啊，你的肌肉流失去，有肌少症呢。哦，啊，你讲哇，陈老师啊，这要如何是好？因为陈老师爱讲的，这无简单啊，因为你脚手的肉，你重新要改固用，要改固好，第一就是为筋骨固起。好、哦，筋骨的，咱的筋骨的先固用，好、哦，骨的会当改扭起来。啊，第二爱赶快来做训练。好、哦，因为咧，通常这种拢是腰腿拢无力。所以脚手的麻吼，第一嘞，像陈老师还都阿讲的，暗时阿要困做桥式运动，训练咱的腰力，吼、哦。啊，日时阿时阵练屈、练半蹲，吼、哦，练咱的腰腿力，吼、哦。啊，平常时嘞，食 中药固筋骨的，甲即个帮助咱强筋健骨，和咱生筋、生肉、生骨。因为陈太太你脚手拢会麻嘛，所以你这脚手拢会麻，拢表示讲你的肉拢软去啊，拢无力气啊，吼，拢无力气啊，出无力去啊，平常时拢无咧出力啊，吼，出无力去啊。啊，这种现象你如果无甲金麻椒用，你这无中药无够力。啊，金麻椒用，啊，连讲咧，你要苦要啊，吼，要出门要行路，你靠摘掉。啊，如果你愈过愈无力，因为你可能拢伴随着肌少症啊。啊！你如果你无力，连工就是爱请看护来甲你顾啊。因为连工诶，只要小可咧艰苦病痛啦，啊是小可手术病后啦，像何太太这种诶，你已经脚手拢会麻啊，小可身体咧艰苦，可能咧倒伫眠床倒三工五工都无力，你都袂惊，真有可能都袂惊，因为你脚手拢咧麻嘛，所以你诶肌力咧衰退得真紧嘛。啊，有诶手术病后一礼拜尔，都规个人都拢软下去，拢无力去啊。所以好太太赶紧来家家己顾有力，食中药顾筋骨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好不好？哦，安尼了解哈。哎，我叫王大哥，来我看一下来。来这样子看一下哈。后来，董小姐在问哈，董小姐在问厝内底人胃酸癌，伊转去肝脏。经过化疗了，进目前嘴也破，食袂落，要如何是好？辛苦啊哈！哦，来，董小姐，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哦，这亲人啊吼，亲人得着胃酸癌，啊已经移转去肝去啊吼，啊进目前就是要配合治疗。咱来知道，因为你胃嘛，胃癌嘛嘛，对不？所以你胃咧治疗，你胃本来就咧消化呀，啊胃都已经无好啊，食袂消化，食袂吸收，啊佫食袂落。啊！我问你，人无食营养，要哪有够？是不是？所以进行解决两个问题吼，因为你咧化疗治疗过程第一食袂落，爱顾好伊有食嘛。因为这个时阵，如果你无营养、无体力，你食无够，身体就袂好，袂做主哦。哎呀、啊，啊，经常讲啊，哪里要食啥？做这样爱食一挂水水汤汤糜糜的。但有事甲你讲吼，化疗咧治疗的过程。化疗的治疗过程，伊难免有副作用的脆破，我带家己安那解决。你化疗治疗过程是爱重食，你人无食无精神无体力，你化疗过程好也抬，啊歹也嘛抬，对不？因为诶药啊做来，爱药啊做来，化疗过程当中好诶好诶嘛去伤着，啊歹诶会去啊伤着，是不是歹去啊抬着？所以这时阵身躯真需要啥蛋白质。啊，唔过咧，真侪人咧化疗的人诶，伊足骨来食菜。但有时拢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过吼，足侪大哥大姐足爱食菜，足爱食菜，感觉菜足营养诶。大哥大姐啊，菜有营养，唔过营养无够啊，是安那？蛋白质无够啊，伊嘛需要一挂油脂啊，伊嘛需要淀粉啊、热量啊。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哎、欸，奇怪，尤其这化疗的患者，你上重要的是啥？蛋白质，因为蛋白质修复细胞嘛，是不是？啊，你蛋白质敢食有够？作者因为这胃癌嘛，啊胃癌一食无好食嘛，啊作者拢甲煮甲软软糜糜，想想哥哥，啊这食嘞愈熬肚愈熬胀愈食袂落。爱讲阿姨，伊无好补，无好补嘴破，无好补你嘛袂当甲煮个软软糜糜，想想的物件。迄第一物件看起来都无好食，是不是？啊，第二无补，佫愈歹消化。你卖想讲你空啊暖暖暖做好消化，无影，食无几嘴就胀掉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时阵，第一个重点你就是爱给伊一挂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因为伊胃癌嘛，所以你要帮助酵素，帮助伊消化的酵素益生菌，给伊食了好消化，对吧？哦，啊，第二要鼓励用补的，哦，莫尽量免食糜。咱食补的物件，爱食菜、食饭、吼、食肉，蛋白质爱食有够。这问题来啊！足侪癌症咧治疗患者，伊无要食肉，伊会惊。伊感觉食讲哦，诶，食肉吼，可能咧，可能会导致着即个刺激着癌细胞。所以足侪癌症患者，伊无啥敢食肉。哦， 啊，但是说来讲蛋白质最重要，因为你进来化疗的规定，你蛋白质最重要。好，你阿妈不爱吃麦面姜，因为反正吼，你麦加面姜，伊是病人吼，伊无要吃啥，你麦加面姜。咱家属在照顾这个患者，你也知影，伊是患者嘛，吼、哦，爱身体有病嘛，啊，你要面姜伊吃，伊愈艰苦，所以你麦加面姜，吼、哦。啊，麦加面姜当中，你看伊要吃啥？如果伊无要吃肉，吼、哦，连鱼啊肉啦、白肉伊都无要吃，嘛不要紧，你就吃豆啊。豆啊，芋头啊，袂歹吼，芋头啊，吼，也是毛豆吼、哦，一定爱食有够吼、哦。啊，你食一出来无够哦，但是所以讲过啊，豆啊，你要食够够，你爱半碗一碗哦，好、哦，你爱半碗一碗的豆啊，吼、哦，食卵，吼、哦，食牛奶，吼、哦，食豆奶，食豆腐、豆干，吼、哦，啊，主要豆啊，吼、哦，提供着你优质的蛋白质嘛，是不是？吼、哦，啊，你豆啊，你都爱食有够，吼、哦，啊，你有食鱼啊，吼、哦，啊，你有食白肉，安尼好爱食过。蛋白质爱吃好有够，一顿饭上无爱一块鸡腿、一块排骨，还是一块鸡胸肉，还是一块鱼肚，遮尼大块肉，好吧？哦，爱吃好够哦，哦，因为化疗的过程已经需要蛋白质的营养，哦。第二，可以吃一挂酵素益生菌来辅助，因为酵素益生菌帮助伊吃较会落，吃较好消化，哦，这当中呢是一个重点，好吧？后来啊，第二，在过程当中嘴破要安那？原来治疗过程第一，咱身躯较容易发炎，啊，火气较容易大，啊，暗时啊较歹困，啊，加上化疗药啊吼，容易刺激到咱的黏膜会破，黏膜会破，你会歹困，啊，黏膜会破去，是不是？吼、哦，做成个用口内膏，对无？啊，为了叫你食冰的，啊，其实效果拢无好，吼、哦，我相信你患者你拢知影。第一，迄口内膏拢黏袂掉，高低嘴吼黏咪就走去。哦，高地水黏咪都食掉伊啊！阿未治疗诶，效果都无伊啊！哦，阿未治疗效果都无，可能到点点拢高地阿黏咪都无伊啊！阿效果都无好哦！阿、啊、叫你食冰诶，食冰诶，你甲食去？诶、你到底食袂落啊？搁要叫你食冰诶，食了胃口都无爽快，是毋是？食冰冰凉凉诶布丁，还是食冰淇淋？迄你嘛未堪食，吼、哦！哎、啊，你嘛未爱食，吼、哦！我讲实在话，你嘛未爱食。阿你阿等于说阿无嘴破，要安怎处理？通常伤口也无介大，伤口无介大，但是说你一个建议吼，用盐是上紧的，用盐是上紧的吼。如果你敢用盐啦，哦，敢用盐，盐是上紧的吼。咱的手洗好清洁，手洗好清洁，吼，洗好清洁了咧，手用个淡淡啊温盐，吼啊直接为嘴破的所在甲刺落，爱刺30秒，爱出来咯爱刺落哦。你莫无出来咯，你呾轻轻啊也要惊死哦，爱刺落，哎。加压止血法嘛，爱个气嘞，哎，对，气嘞，气了，吼、哦，伊就就入面，吼、哦，哎呦，哎呦，阿要听是，迄其实无你想诶遐灵听啦，吼、哦，阿、啊、就生一个安尼尔啦，一个安尼啦，30秒伊就未听，30秒伊就未听，上紧诶，吼、哦，阿刘阿超市我唔敢用盐，啊，不要紧啦，吼、哦，你就多喝水，多休息，吼、哦，加啉寡水，啊，加多休息，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如果咧嘴无爽快。你啊，常常迄落你买当补一出啊甘草片，甘草片补补的嘛，较袂疼，会消炎，较袂疼。了解甘草片，诶，甘草片，诶，对，吼、哦，这嘛有帮助。啊，像说讲的吹破上紧的就是生盐，吼、哦，手洗好清气，吼、哦，盐刺落，诶，30秒，吼、哦，伊咧都袂疼，吼、哦，袂疼。你啊刺药，你啊出来咯，你啊甲刺落，诶，对，啊刺落，吼、哦，看你吹破伫对甲刺落，吼、哦，刺落伊就袂疼，安尼就较紧。哦，啊，所以伫感觉治疗过程，但是说感觉第一就是营养，哦，你咧化疗过程，营养爱食有够，啊，生活起居爱正常，哦，啊，心情爱快乐，心情要愉快，啊，困眠爱充足，哦，所以甲你亲人讲，吼、哦，第食爱食嘛，对不？啊，食你爱未食，胃口无好，食未落，身体未用哦，因为尤其咧化疗咧治疗过程，人就是重营养。营养食无够，身体变来好。啊，营养唔是一直食菜哈，吼、哦。足侪人讲，就是食菜足健康的，尤其老大哥、老大姐。但是说，一直甲恁提醒，食老蛋白质吼足重要，吼、哦。唔是讲菜无好，吼、哦、菜同款好，唔过唔是菜做主食。足侪人饭也无食，阿爸也食未起，阿拢食菜过日子，吼安尼袂当哦。吼、哦、阿、啊、我食一块豆腐豆干，迄块啊豆腐豆干，迄蛋白质无够啊。 哦，迄出来豆腐豆干，迄出来蛋白质无够哦。啊，你要食一粒卵嘛无够，配一碗牛奶嘛无啥够哦，也是要够有蛋白质。就算讲你一顿饭有一杯牛奶，哦，有一粒卵，哦，安尼蛋白质够无？也够无啥够，也够无啥够，可能也够有一份豆啊是肉，好安尼了解哈。嘿，就安尼蛋白质靠够。哦，安尼蛋白质靠高哈，安尼邓老师简单讲的时阵，听众朋友大概大致都一个概念，好不哈？所以咧，董小姐哦，你问哦，你让中部的董小姐来问，就是干嘛先胃口开始啦，因为你未食，身体未用啊，哦，所以补充寡酵素益生菌可以食一类，好食来消化，哦，啊嘴破吼会足艰苦，听几工会足艰苦，所以伤口也无大吼，就是盐湿性的较紧，哦。唔敢食盐呢，你要多喝水，多休息。好、哦，啊，你有口内膏买当用啊。唔过陈老师感觉口内膏的效果无遐尼好啦。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啊，基本上来讲，你胃癌的治疗吼，唔好去食迄麻麻的、水水麻麻的。好、哦，你咧尽量家己煲，用嘴煲，嘿，用嘴煲。好、哦、啊，慢慢啊食。好、哦，当少量多餐，啊，唔过慢慢啊食。啊，蛋白质一定爱有够。好、哦，安尼简单个。这个董小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吼、哦，你老师问题，你甲助理讲哦，吼、哦，陈老师哦，你甲助理讲，助理，迄、那个麻烦者，陈老师这波在进行，吼、哦，啊，我有啥问题要跟陈老师研究探讨，啊，助理拢会赶紧甲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吼、哦，助理拢会赶紧甲陈老师讲，我得尽量赶紧的伫这波时间甲您回答，安尼陈老师会当同时回答足侪人，哦，因为足侪大哥大姐，你若要找陈老师。诶，时阵我开放口音，你一届拢接一个尔吼，大个大只，足侪人拢卡袂入来吼。所以你有啥物问题，你就甲助理讲吼，助理也赶紧甲陈老师讲，好不吼？安、哦、尼好，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可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助理甲你好无？等你加减一群来去，0800-77-33-55。
1: 说往事只能回味，我认为这个要看谁。

好来，这里有听众朋友在问吼，陈老师趁这个机会，甲大个大个听众朋友报告吼，有人一点吼咧烦恼讲，哇，是安那最近吼啊，目睭拢作大，医生也看，啊，目药水也点啊，啊，无点目睭就大，当然啦、啊，因为你目睭，你目睭未做目油啊，未做目油啊，但有书简单甲大个大个听众朋友报告的吼，咱不是少年的呀、啊，所以。咱五十岁过了，目睭小可紧嘞。咱的目睭吼，目油就是咱的目睫毛后边这眼睑线、板睑线有无分泌？好、哦，简单来讲，你捏目睭一直捏，一直紧，一直看，一直捏，伊就一直分泌目油，一直分泌目油。那咧，我请问你吼，现在有的人规暝困无好，十暝拢无好困，困无好，再加起目睭做大些未？现在？因为你暗时咧困的时阵，你困无好嘛，困无入眠嘛，所以你目睭会一直捏，目睭会一直捏。你无看你唔知哦。啊，但是所以讲诶，困无好的人目睭会一直捏，爱一直捏吼，目油就一直分泌，一直分泌，一直分泌，到再时啊，就分泌伤侪，怎啊打去？无目油啊，你咧困，要搁咧一直分泌，都无目油就打去。水库用水库的水用了。所以你啊，规暝困无好，现在起来目睭足大些，足艰苦的。只要再起来目睭大些艰苦，你暗时啊就是困无好，对无？啊，佮有一挂中年朋友，足侪中年朋友吼，你咧可能你上班，你咧上班咧，你咧进电脑啊拍资料，啊，你电脑又无一直进，一直进，进到目睭拢大，因为你进啊看啊，目睭一直进，一直看，目睭就一直分泌目油啊，一直看目睭就分泌目油。啊，目油一直分泌分泌分泌，到尾啊，就打去。啊，打去也足侪人咧，就去看医生，啊，就点目药水，是不是？啊，结果咧，点人工泪液，吼、哦，啊，你也想看嘛，一点，规工在咩点人工泪液哦，你痛苦死。啊，甚至暗时啊，你困目睭打足艰苦的呢，敢讲你咧困啊，要点人工泪液，是不是？对不？啊，有诶，老大哥、老大姐。食老火啊吼，食老火啊是目睭打起啊，啊去甲医生啊，医生讲啊无通看麦，啊你都已经水库无水啊，通嘛通未行，赶快通无通无啊，啊都目药水要你点啊，啊目药水人工泪要你点点来较滋润，啊无点嘛足艰苦，迄目睭打有够痛苦，有够痛苦诶，好、哦、足痛苦诶，所以老大哥老大姐食老火，你也开始目睭咧雾雾油油啊，食哪？现在你的目睭会模糊，啊，因为你的水无去啊，水打去啊，啊，剩油尔啊，油落来就模糊啊。啊，像这种的，你赶紧的吃寡中药来帮助你滋润润色，增加着咱目睭做目油的水分。当你水分吃回来，你的目睭就够正常啊。啊，你用单尿素啊，中药在你滋润补心。

0: 睏无好，目睭干。第二，你上班目睭一直紧，目睭一直紧，一直看。哦，你把油一直分泌会打去，因为你不是少年的啊啦。哦，你少年的哦，看电视哦，看规工的都无代志。咱的五十岁过啊，你搁要看一直紧，一直看，你目睭袂看紧。啊，你我上班啊，我爱看电脑，我爱拍资料啊，无多啊。啊，所以咧，真侪人诶，开始就一直点目药水啊。啊，你五六十岁都咧点目药水啊，连讲你七八十岁，你目睭搁会用着咯，真病哦，是不是？哦，过来有一种啊的。女孩子做这女孩子咧挂隐形眼镜咧，是不是？隐形眼镜挂到尾啊咧，目睭都拢打起。所以真侪女孩子少年挂隐形眼镜咧，到尾啊食老时目睭足打足艰苦，足涩足艰苦的。哦，爱伫咧点人工泪衣。哦，但你说爱讲过啊，人工泪衣是暂时的，你啊一下就打起。人上好的泪衣是靠家己的泪衣。哦，一定爱给你。哦，来够一种人都、就是这。白内障手术，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过啊。大哥啊，大姐啊，你吼目睭白内障吼，阿未熟的吼，你莫提早去手术呢。经常讲啊，以后可能嘛爱手术啊，归去较早去甲换换。大哥大姐啊，老爸老母跟生性的上好，啊你莫压价，你讲这、那个水质体都阿未歹去的，吼阿未歹去的，你得提早要去甲换掉。因为咱的水晶体会帮助咱来抵挡蓝光，吼、哦、啊，甚至咧，伊咧，咱食老有血啊。但有苏甲你讲吼，嘿，每一个人目睭拢加减没有白来讲，因为自少年照甲老啊，照光线照甲老，每一个人食老了加减拢会有白来讲，只是轻度还是重度呢？吼、哦，每一个人讲了解意思吼，唔过食老伤光是无好诶，是安那？目睭未看紧，因为第一，食老了，咱的瞳孔收缩无好呀，咱的肌肉调节无好去呀，所以咱对光线作敏感的。迄小朋友吼，伊的瞳孔收缩作厉害，光线上光吼，目睭吼缩甲像鸟仔棒安尼，缩甲春子棒啊。啊，咱食老话，咱的瞳孔收缩缩未起来，所以大哥大姐尤其去手术过别来讲了，哦，足光足艰苦。医生拍摄跟你讲啊，吼，是安那？因为你本来讲手术了，迄水质体变足清澈的呀，啊，水质体足清澈，光线足光啊，啊，光线刺激到你的眼底吼，真紧目睭就歹。所以我会当跟你讲真正，本来讲手术了，目睭爱保养。如果本来讲手术了，你目睭无保养，光线一直照，伊咧对着目睭视力，就是一个真大的威胁。啊，真侪手术白内障了吼，你干嘛呀啦？陈老师讲一听，白内障手术了对无？啊，结果咧，光线上光，哦，光线上光，目睭就一直黏，一直黏，一直黏，一直黏，目睭嘛大。所以做这白内障手术了，一开始流目油，流到尾啊，目睭就打去。啊，这目睭打去的人拢有够痛苦，人生上痛苦。当你目睭，你这水库。拢打起啊，拢无水分去啊，打湿去啊！你逐天你着为着这目睭打湿，你着痛苦死，艰苦死。啊，你讲超市啊，拿那边如何是好？我跟你讲哦，现在你目睭的水口无水啊，什么原因？因为咱的肾上腺老化，好、哦，咱人肾上腺老化了后，就得到咱的目油分泌就变少啊，甚至都分泌未出来。所以伫这种的环境之下，我拢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我讲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食老啊吼，尤其目睭容易打、容易酸、容易涩，啊容易歹困，啊唔是容易火气大，加上着足侪老大哥、老大姐白内障有手术过啊，甚至有诶中年朋友五六十岁呢，要搁咧上班诶，要搁咧病，逐天咧进电脑看电视，是不是？哦，目睭咧足艰苦诶。做者女孩子，你挂隐形眼镜，目睭做到大涩，规工咧点目药水，点人工泪液，吼、哦，包括着像今仔日陈律师来讲的，你有干眼症的，吼、哦，你拢千万爱小心注意，因为遮个目睭打起了，目睭咧歹也足紧，咧歹也足紧，咧破病也足紧，因为一旦目睭无好去，歹去了的时阵呢， 伊的伤害会愈大，伊礼拜会愈紧，所以你都袂当无小心哦。吼、哦，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吼，系、哦、啊，所以你千万爱注意哦，吼、哦。来，我赶紧甲恁的问题回答下来。诶、欸，恁那边，恁那边问问题有无吼？恁拢会当较早甲助理讲诶。有当时啊，恁若想我甲助理讲有无？想我甲助理讲，有当时啊吼，超市都未付甲恁回答啊，你都要过来等后一道啊，吼、哦。来内湖的林太太在问吼，最近两处坐的时阵，无戴着手杖，无戴着手杖手的吧？哎，这是阿妈棍，阿妈棍颈椎，可能迄个林太太你可能最近小夸，你可能吼小夸，但的筋阿妈棍有无吼？阿妈棍小夸有翘骨，阿婆的小夸歪歪，小夸无正，所以咧，用阿陈老师啊。啊，那安尼要安怎？要安怎帮助我手较袂麻？来，我家里哦，你注意听啊，林太太来，超市家里来，我看卖林太太嘛，内湖的林太太来，后壁肩胛头夹一支铅笔，来，咱对陈老师坐来，咱双手交啊后壁，嘿对，后壁咱的肩胛骨无，嘿，你咧，甲夹一支铅笔，夹无掉，用超市我一定爱摕铅笔来夹你，不一定，啊，不过你的尽量去两块肩胛骨甲夹无掉。安尼就是要甲你调整到你这个头壳颈椎，和你的正了解无？因为做者大哥大姐拢向前屈屈伊啊，屈屈呀，你的颈椎歪去，啊颈椎歪去会去跌掉，吼、哦，所以跌掉的时阵手的麻，吼、哦，会麻，甚至是麻几工的，几工拢安尼麻麻，吼、哦，啊做者拢是阿妈棍，吼、哦、去跌掉神经，做者。所以肩胛骨这个所在，吼，你啊尤其是一只手的，那呢就是一只手的吧。如果林太太是一只手的吧，那呢大部分跟你的颈椎都有关系，颈椎，嘿，颈椎。所以咱呢双手交在后边，吼，然后后边两边肩胛骨，肩胛骨怎样吼？咱肩胛头后边两边肩胛头中间夹夹一只，后边肩胛骨加中间夹一只边。嘿，对，两个肩胛骨啊，夹的，嘿，对，夹的啊，你的头就会变正，嘿，对，哦，啊，你不一定爱去别来夹嘛，吼、哦，你安尼个夹的就会动啊，嘿，对，你个夹的，嘿，对，吼、哦，夹的爱练习啊，个夹一阵嘛，嘿，把你的颈椎、阿妈棍颈椎了我正，爱得较好，吼、哦，啊，通常你去手的吧，大部分的阿妈棍，小块后边个裂裂，把个裂裂，个甜甜，个刺刺的。好、哦，阿妈棍后边哦，头前买哦，头前有震动买哦，嘿，阿妈棍后边甲弟弟起起的伊就较好哦。如果弟弟有较好啊，表示你最近小块有翘骨翘骨，你的颈椎有去跌着手的吧？好、哦，大部分一支手的拢是安尼。啊，如果你是两支手拢会吧？用超市啊，我两支手拢会吧呢？可能你的肌肉较无力啊，好、哦，你爱训练呢，训练去扭单杠，扭单杠手爱出力，手爱出力。训练手扭单杠，增加着咱的手部肌力，也是做伏地挺身，嘿，伏地挺身嘛会当，好、哦，安尼了解哈，哦，安尼简单啊，大哥大姐报告。后来超市广告一个来广告。我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把酒做歹过嘞，星云法师四十几岁糖尿病。食老了，目睭都青眉，有影无？有影吼！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你有糖尿病的人，你本身有糖尿病的人，你的目睭都比一般人搁较歹顾，比一般人搁较歹顾。所以糖尿病人，你爱比一般人提早顾目睭，唔好等下讲啊！我糖尿病啊，目睭歹啊，咧注射啊，爱手术啦，你较来烦恼。我甲你讲，迄拢上慢。所以你有糖尿病。那呢？你提早先顾目睭，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讲哦。一个大姐，我讲给你听。一个大姐，伊讲，只要是真正像你讲的，目睭足重要。吼、哦，啊，目睭吼，要顾目睭，中药才有够力。食你好，你金食够够好。大姐吼、哦，伊本身啊，伊吼、哦，你敢知啊？糖尿病啊咧注射，哦，糖尿病咧注射，因为有家族性的糖尿病。哦，啊，家族性的糖尿病哦，糖尿病已经咧注射，眼底拢歹去。哦，啊，医生讲哦，先注射看控制会调未？伊迄时阵哦，配合医生的注射，啊，伊咧等下咧，食咱的护理金， 食咖吼，去医生呀，医生讲，该稳定呢，唔免注射，控制有起来啊，该稳定啊。你安那控制？伊讲我食中药，医生讲继续食，吼、哦。结果咧，食咖近三年啊，医生拢啊讲该稳定，唔免注射。伊欢喜个，伊讲超市，你好，你金钱真有够赞，我食足好啊。本来吼、哦、三年前咧，糖尿病嘛就爱注射哦，哎呀、啊，近咧。搞进的医生拢改讲过了该稳定，唔免注射。伊欢喜家你来听看麦。
1: 陈药师，进你，我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
1: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跟你讲，好利金哦，
0: 谢谢。
1: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
1: 而且家里也好利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
1: 哈、哦。我在台大。
0: 你在台大看的嘛哈、哦？
1: 对呀、啊。
0: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家族性的，
0: 家族性的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哈。
1: 对、啊、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三年
0: 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
0: 好吧，
1: 有运气好了，运气好，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谢谢，恭喜。有高峰哦，是不是？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真的，好、哦，你的活力金真正真有效。本来吼、哦，安尼哦，目睭吼安尼未金未清未明。啊吼，会打会酸会涩，暗时啊阁真歹困。食你好，你紧不但食较紧吼，目睭看会清楚啊，暗时啊嘛足好困啊。真诶，你好，你紧真正做有效。我等你好，你紧吼，你也加赞吼，
2: 加料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
0: 吼。嘿，是。
2: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诶。
0: 有影吼，加足清楚诶啊吼。
2: 叫大家大兄大姊爱来食。
0: 感谢。真诶呢，一个大姊卡来讲，超市。伊讲我已经二十几年吼无出门佚佗啊。我大姐啊，你现在唔出门去佚佗？用啊，陈老师啊，我目睭看无，要去对佚佗。讲陈老师听到这句话，我做唔甘的。我讲啊，这大姐二十几年无出门佚佗啊，因为伊目睭看无。啊，人生有一天咱目睭看无去啊，是不是？像这位大姐讲的，去对佚佗拢看无去，是不是？啊，你目睭咧？话歹就歹呀，啊，要顾无简单。啊，如果你想要顾目睭，做成功超市，我来食叶黄素。大哥大姐啊，陈老师介绍的好你金，咱枸杞内底都十种的天然叶黄素，咱的菊花内底都 PPLS， 所以食陈老师的好你金，伊都只应用吼，伊咧唔免阁加开一条钱，就当提供着你上好的应用帮助。上重要是伊有中药来辅助，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当然哦，我要来顾目睭，我当然食陈老师的护理金咯。一个大姐哦，伊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够好。大姐去手术白内障，开几啊万。手术了白内障，手术了工作足工作刺激个足艰苦。啊，目睭着打湿流目油足痛苦，暗时啊阁足歹困。伊讲真是真诶，就你讲诶有影。白内障手术了，光线变作光诶，哦，啊目睭作刺激诶，啊，毋是啊作歹困诶，啊，佫最后打湿老外油诶，结果咧，食咱诶火力金食好去，你来听看麦。
3: 叫伊个火力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0: 上广告，
3: 叫再今下佫送一罐来啊。
0: 好，嘿，咱诶火力金食好哦。
3: 哎呀，趁迄度，
0: 是，
3: 啊，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0: 安尼吼，啊爱过，吼，啊我讲过啊。
3: 开大万贵啊，都。
0: 安尼哦。感
3: 觉咧，擦擦，只个食有较好
0: 啊。哦，真好。有够好吼，是不是？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的啦，哦，真哦，食你好你金哦，真正差足济啊。陈老师嘛，要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报告吼，都是遮灵赞，都是遮灵好。一个大姐哦，伊嘛是安尼目睭安尼打湿流目油，啊，未金未清未明，真艰苦。用陈老师真呢，我吼、哦、听你咧介绍吼，我抓买来食，哎呦，食起来目睭未打未湿啊呢，啊甚至咧目睭加看作有啊呢，真呢，你好你金做有效。
4: 你好，你金未歹哦。
5: 哎呦，唔要，
4: 真是诶
5: 咧。那你好，你金哦。
4: 我食一罐就是知影吓，我做老目油诶，啊目睭足涩啊，啊个吼目睭若起有一个反光有无？
5: 嘿嘿。
4: 有一种诶，敢若会闪光安尼有无？
5: 嘿嘿嘿。
4: 啊，迄拢好去啊咧。
5: 安尼哦。
4: 食一罐尔就好去啊。
0: 有够好吼，是不是？那你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啊，真诶，哦，像你讲诶，诶，目睭啊歹去啊，目睭啊歹去啊，哈，啥人要可怜你啊？陈老师来请问你。人生当中啊，咱食老啊，目睭看无去啊，啥人要牵咱去佚佗，是不是？所以咧，真侪大哥大姐讲有影，但就像你讲的有理。啊，食老吼，身体家己下，啊，身体家己顾。所以咧，目睭想要顾金、顾清、顾明，当然咧，你都爱食着物件。但就说介绍好你金，长期以来帮助足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重新让恁的目睭咧。过了会金会清会明，过你目睭咧，较袂打，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好你目睭加用足久，加看足有。大哥大姐啊，过目睭，请你找好你金姐大姐，伊糖尿病二十几年，啊目睭打结足痛苦，真的啊，杨老师你讲的真正有影。糖尿病哦，食老目睭足容易歹的，啊足老打结流目油的，足艰苦的。结果咧，食咱的好你金好足济啊，你来听看麦。
6: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爱流目油哦，
0: 是是，
6: 流目油真严重呢，啊，佫会涩咯，
0: 佫会涩会流目油嘛，
6: 啊，当时还刺痛呢，
0: 真的吼，嘿，啊，好你金食了真好足济啊，
6: 嘿，啊，我想讲要佫甲你叫一罐，
0: 因为你也知影，
6: 我糖尿病二十年啊，啊，涩啊，足艰苦啊，
0: 哦，迄足艰苦，啊，你正中心甲目油食倒当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6: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有够好哦，好你金一罐1800块尔。1800块而已，吃一个月呢。大哥大姐啊，你也较歹困的有无？咱来，互你今日当炖汤，互你今吼，你一公，你一公分做一位食，吼36粒，36颗，摕一碗公，内底一碗水，吼、哦、啊加瓜啥？加瓜莲子，加瓜百合，莲子百合，吼、哦、来煮，嘿，食起来你较好困，吼、哦、啊你也目睭较好大些的，你也加瓜啥？加瓜菊花、枸杞。红枣，吼、哦，做伙来炖汤，吼、哦，拢解好食，吼、哦，解好啉，吼、哦，你会当试看卖。啊，陈老师介绍，互你金真材实料，吼、哦，啊，你要炖汤嘛会当，吼、哦，啊，你要直接食嘛无问题。早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非常好用，非常有效。试看卖你就知，一罐1800块就会当食一个月啊。请你会记，吼、哦，卡这个电话直接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目睭想要用较久的，用中药来保养是上底底、上实惠、上赞的选择。但就说爱讲真呢，咱目睭想要加用几年啊？哪呢目睭爱顾，食中药上好哈。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0800-77-33-55。

好来，我先甲大哥大姐的问题回答一下哈。无，大哥大姐，咱上久，你若些问题要问吼，你来较早问诶。吼、哦，无有当时啊，你得过来等候一道啊哈。来，王小姐咧问吼，伊有去病院检查，讲骨头退化，所以骨头退化，因为伊唔是伊骨头歹啊，跌掉啊，爱手术啊，吼、哦，甚至会疼，消炎止疼，所以都是伊正常的处理。所以，所以伊无多保养嘛。你讲啊，我要食消炎止疼保养哦，是不是？啊，是我这个啊呐当中呢来手术咯、哦，是不是来手术保养哦？手术是治疗嘛，所以西医就是重视你骨头的正常的处理，啊保养就是靠你家己。啊，你讲啊，超市啊哪里退化嘞？中药吃还好啊，但是说来讲过啊，骨头会搁生啊，所以你骨头退化，你筋骨退化，你只要用你做健康的运动，吃中药，咱的骨头会再生。只是吃老啊，咱骨头咧生较慢，较无像少年的遐灵紧。所以是安怎，大哥大姐爱吃中药固筋骨的，吃寡中药固筋骨的，筋骨够用，爱做运动，因为你爱比一般少年的佫较骨力做运动，吼、哦。所以你啊一寡筋骨退化，你坐坐好，坐好正，你莫坐歪歪，坐起起，坐坐翘骨，坐歪腰。我甲你讲，你吃啥货拢无效。你也要坐坐歪歪坐起起，行路行袂正，一边悬一边低，也是安尼坐翘骨吼坐袂正。我甲你讲，你食啥拢无效。啊，你姿势爱注意，你坐好坐好食。啊，我食中药来固筋骨，啊，中药固筋骨，筋骨固用，爱、啊、配，搁爱配合做健康的运动。你咧，伏地挺身、仰卧起坐做起来，你做上好。你做袂起来，你先练屈蹲马步，安尼屈。吼、哦，暗时在困做桥式运动，脚打沙脚行都做桥式运动，配合着食中药来固筋骨，互你上骹拉上肩，肩部如飞，筋骨会用。因为我甲恁讲过啊，咱食老啊筋骨的退化无唔对，唔过筋骨会当借由着一寡中药重新来个活化，所以筋骨是个够用的，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后来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若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靠通水助力哈，尽算哈全面拢在算，目睭爱顾哈，食老话目睭爱清明期，下要甲你看吼、哦，你爱提早做保养哈，算卡助力该服务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兴，得力为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兴卫署药资号10807007号，得力为他跟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这礼拜上四天班吼，拜五开始有连续，中秋在拜五吼啊，搁后一个拜一的搁到教师节，搁才是干那纪念吧啊，今嘛吼有甲放假，所以都念这位吼，准备做中秋啊，这个教师节连抓四天，话未少讲咧吼。讲我大家听天气真好吼，但是这个气象专家咧讲吼，那如果要看到中秋东港的月亮啦吼。就唔通我白走啦！我讲啊，连续四天放假，你叫人卖我白走，这是气象专家咧讲吼。那咱这边就是西半边吼，一抓啦吼，应该拢看会到，就是中秋月吼，中秋东港吼，应该吼。但是什么所在看个袂到呢？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吼，所以东边就大东华人啦。你若真正连续假期要去东部去做，有可能中秋。从刚刚过刚吼，看袂到中秋月啦吼。有人讲啊，比较紧啦，煞袂十七，佮看到对啦，可能袂安尼。有连续四刚刚吼，哦，大家知影好不好？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台中四十三岁男子，姓吴，叫做吴俊业吼。哇，这真正惊死人了吼！佮三十岁听讲是泰国的女子，讲声声水吼，这做音也好好。讲恋爱几啊年啦？哦，无啦，恋爱一年外啦，唔是几啊年吼。两个人熟识，佮斗阵做伙，变做男女朋友年外吼。最近知影讲，这个做音啊，可能要开车，而且这个做音啊，要开车，就调工坐飞机过来台湾，讲我要跟你车，我会讲真不合理对啦。这内面绝对有足侪奇怪所在啦。我要跟你车。我戆个，无爱插你啊！我来足讨厌你啊！我要甲你切，我来敲电话给你，我调工坐飞机来台湾，甲你讲，我要甲你切啊！你吼，啊，这个姓吴男子，伊是台湾人啊，伊已经在台湾上班吃头路吼，准唔管班吼，啊，开始跳半边了吼，准这个特别做班的是啊，伊先买。大卡旅行箱，就咱个旅行，迄个旅行箱大卡吼，加一卡病毒啊，这病毒啊，准备病死体呢？你甲看，这早就准备好呢。这个乡长吼，我那边甲讲，唔好这个离开啦吼，要甲你上好啦吼，好，到这个十二做一礼拜前嘛哈，准甲中等死啦。两个人斗阵的机会，准甲中在做个那垂死等死。甲进入伊大家行李箱，一路飞台北市开车，再尸体，伊要到伊个车开会到，倒来过路啦，有诶无？拢拖即具尸体啦，啊！这尸体落伫箱内，无人知啦。准拖伫路边，偌济人介绍甚物事呾？甲即个尸体吼，一路飞台北市开车，再尸体到伊食头路台中诶公司啦，诶办公室。即马甲尸体准摕出来，放伫伊买迄个大卡冰箱内面，甲买钱内面钱一礼拜吼。其他同事拢唔知，大家照常上班，伊嘛去上班。啊，其他同事即马一个知，原来迄个冰箱唔是咧变烤肉，伊讲讲伊中秋节要搞啊，条讲要买一卡烤肉的冰箱，啊来冰遐物件。大家吼，靠同个中秋的烤肉吼，结果内面冰死，也无人去发现呢。经过出一礼拜，尸体伫办公室内面，即个病毒啊吼，啊只同事啊鸟诶，咱规礼拜上班，弄个尸体小做伴啦，哇！一直到警方到顶礼拜五啊，顶礼拜六吼，拜五拜六吼，甲抓着啊，找着尸体，就甲冰伫冰箱内面嘛。大家都惊死，啊！这影片拢有甲翕出来，坐电梯啦、彩虹灯啦吼，介绍甚物啦，有诶无吼？我讲啊，无安怎啦啊？这代志过吼，都卖想想侪啦。那无好哦，我甲伊所台死咧，加长坐同一个电梯咧，啊，过同一个路口。上严重是遐同事准甲这个尸体吼，伫冰箱内面，迄冰箱无锁呢，完全无锁，都盖落来嘛。伊这是一种人的营业用一种迄个砍落迄个冰箱吼，一种冰箱吼，哇！你甲看，那经过叫你讲哦，姓吴呀，是台中一间科技公司的行政人员，伊唔是工程师啦吼，啥物设计唔是吼，伊是这个行政人员吼，过年呀，伊去泰国佚佗。准实在到了，啊，实在到了后，准开始交往差不多一年外嘛。两个人听讲会互相飞来飞去，伊飞去泰国找伊，那无得飞过来台湾找这查甫吼，安尼，那个看吼，这个泰国做因啊，改先过来台湾有三遍啊啦，有三遍的记录吼。但是两个人听讲最近有一寡无啥到啦，这个做因啊，伫这个找你。就飞过台湾来，伫这个车里，哦，差不多两礼拜安尼吼，这个车里吼好。伊加讲吼，咱两个安尼唔是办法啦吼。你伫台湾，我伫泰国吼，啊实在生活艰苦啦吼，就是有迄个意思啊吼。好，那么两个到底对咧？到底台北是西门町一间简单的旅社，不加坐车。西门町这种旅社吼，佮生意真好，
伊虽然设备无介好，都介先干来互你困安尼啊吼，这个西门町啊，这种路线叫做是人讲叫商旅啊吼，迄、那个足侪足侪上方便啦。西门町吼，你若带这种较简单的路线，唔是啥物三千级、五千级的吼，一出来吼，边啊都散散买说哦，够方便。所以讲行李真好，西门町但真乱啦。这种简单路线伫西门町相当乱吼，从开始找无人啦，到这里租金啊。多路小了拢找无人吼，本来讲这从那伫即个十四，特别等于泰国，无泰国朋友厝内人完全担袂着嘛，准透过台湾朋友就开始找人啊，台湾加毛泰国的人啊，做因嘛有啊吼，啊那台湾这边啊泰国的朋友吼，就甲警方报案吼，曼加分局，你赶到做些拜托，可能有问题，那警察调出监视器。开始追踪，这个组呢，到底西门町入下以后，先我们住过那边，来个大车位啦，都到入下吼。但是到十二开始，入去以后，都不可离开这个组去啦。拢进前够看到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吼啊？这个组呢，我出来哦，买物件上吼。但是住这个十二了吼，过来都不看到人啊吼，好啊。这里、个、出入拢有塞一卡，足大卡行李箱，三十寸嘞，三十寸上大卡啦。嘿，有个拢买二九寸呀吼，都足大卡吼，一只三十寸都吊扛买底尸体吼。因为过去唔是干一边年啦，过那边啦嘛。台湾种行李箱的尸体吼，人内行的警察一电话讲。这个拖出拖入，拢拖这卡行李箱吼，内面就伫装尸体啦。警察怀疑真正有影，伫顶礼拜六就抓到嘛，台中吼，跟拜五拜六抓到吼。那警察对他这个组员啊，这边来台湾，姓何男子啊，佮已经回北过那边啦，完结消灭啦吼。这个位置姓何的吼，准备买一卡行李箱，本来是准备讲要消灭尔啦吼啊。是不是咱个台湾回吼？结果伊拿去买一个行李箱，搁买冰箱都唔对话咧，都怕算要安怎吼？就是即昨天台湾了解讲咧嘛吼。那即个台北搁台北行李箱，两个倒车个冰箱啦，行李箱吼，就是甲注意啦。在台北承认姓何男子第十二嘛，十二。安尼等于过来台湾十天啦，伊车伊就到位啊嘛，即、这个组员啊，安尼过来台湾十天，安尼十二甲最后死了吼，过来行李箱内面底尸体甲塞出来以后，准甲在里家顶，再等下到台中啦，伊个办公室即、这个所在啊，即、这个放冰箱，冰箱甲尸体甲落去冰箱了吼，准完全无叮当无锁，即冰箱不可能锁。这种冰箱就像营业用的那种冰箱吼，不可能锁好，冬储嘛拢无该开啦。这段时间是真正有影冬储吼，大家太少过去。这个就别说讲，咱今仔知影冬储，即卡冰箱是伊买，咱也别伊个开啦，就是安尼样吼。这嘛大家就有过去吼，一间科技公司，那无早就别讲啊啦。啊，死在坑里内边，伊嘛知影讲，大家别一天别个物件啦，做个坑里下，结果唔知影讲话。安尼，内面就是冰一股做那尸体啦吼。那经过人个调查什么人呢？调查这个噪音啊啦，这个泰国噪音啊吼，真正生了真水。这个泰国噪音啊吼，听讲有一段时间我那不加长，拢唔是住在泰国，嘛唔是住在台湾，住在对呢，住在韩国啦。那经过身躯边相当了解。人数来讲吼，那么这噪音啊吼，听讲，伊住伫韩国一段时间，不只长个时间吼，我那做个交朋友，所谓交朋友吼，就是啥呢？伊有咧做应招啦。听讲是安尼，就是伊内行个朋友吼，听讲这噪音啊，有可能做应招啦吼。那么做应招准开始熟悉台湾，这噪音啊，阿么两个人是不是先啊开做位较久唔知，还是这查甫个在讲白贼啦？就是伊要甲叫过台湾，这个时间有付钱啦，就是要应招安尼时间吼。结果伊想讲后盖不爱过来，那是咱是唔知，伊就是有好处。我就讲我大家听，你若纯粹男女朋友讲感情问题，而且是一个
泰国人，泰国做囡仔，一个台湾查甫的好好。你今仔日真正要讲切感情的问题，完全无任何牵连啦吼。我咧一通电话咧，无规矩拢卖啊，我到飞机要甲你切啊。切就是要切，就唔插你啊！我是搁调工开钱，搁赔回人几多，迄绝对有问题。虽然你讲这查甫可能甲这查某有买卖关系，但是我呢，骨那边吼，准小可有一个也较熟悉感情啊，怎啊吼？所以讲这查某呢，即个过来台湾吼，可能我那有钱人客啦，就是讲可能人寄过来些有生意人做啦吼，应招嘛，什么吼，这个。就等到这个啊，伊认为讲，你是我的女朋友，可能伊个讲我唔是女朋友啦，我是你老舅，啊，就有钱哦，我就过来哦，我的女朋友啊，最主要是人家安尼哦，足奇怪，感情你个真正感情哦，那无金钱买卖，个你金钱买卖嘛不要紧啊，你感情问题到甲无多的钱，有人足想袂开哦，那一定无防死亡受伤都袂准煞啦，足奇怪。这种心理哈，都唔知变哪讲。你要跟我切，我要唔要跟你好啊？哈，啊，我就要跟你安怎啦？哈，要跟你断脚断手啦，要安怎？我生死性命袂哈，安尼我系甘愿啦。靠，这种人哦，奇怪，伊个是科技公司呢，伊伫台中这间办公室是袂歹，人迄个这间公司的头家是真正袂歹，一种嘛不只大间的科技公司咧上班吃大咯。这种人绝对有一定学历啊，无你靠有可能伫。科技公司在上班，结果你看看人的心肝吼，哇，真正有影学历啦吼，外表啦吼，斯文啦，挂一个目镜吼，迄真正拢看不出来，真正看不出人吼，迄心肝内乌索索，你唔知啦，恐怖。台中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讲过。
1: 头啊，吼、哦，拢安尼骂骂我来。
2: 哦。
1: 啊，我若去做工课吼，
2: 嗯，
1: 我等阮囝咧正讲，困难，啊，拢爱去甲斗哟，爱斗爱摇头啊，啥物？
2: 嗯。
1: 特登拢爱增加拢爱闹掉呢。
2: 安尼哦。哦、
1: 啊，我是食足济过。
2: 哦，食真香啦吼，哦，
1: 哎、嗯欸，我真香加我逐项拢食呢。
2: 哦，逐项都食哦，猪
1: 拢食，
2: 鸡也食哦，
1: 加迄个香菇精。
2: 哦，上好，上好，上好。
1: 我拢顾咧食咧。
2: 啊，即马咧，即马咧，哎。
1: 啊，即马食了就，我伫顶头拢骂我咧。
2: 哦，骂我咧，吼、哦、吼。哦
1: 无拢硬靠靠，我靠足地行个呀，下下底食嘛好，
2: 下底听好吼吼，
1: 系、
2: 哦、啊，哦够好吼、哦哦。
1: 啊，我继续食嘞，我下再搁去亲朋长辈啦。
2: 好啊好啊，
1: 我哥再袂转来，伊再要甲我晒晒。
2: 哇、哦，真好真好哈哈。系、哦、
1: 啊，
2: 好好谢谢哈，多谢哈。
1: 啊，再分享一个红心安尼吧。
2: 安尼吼，谢谢啦谢谢哈。
0: 心肺吼，那愈正常啦，咱两身躯愈无一寡，搁在老来病啦。人吼、哦，那食到一个岁吼，一个都退化，退化吼、哦，有规身躯啦，都唔是讲规身躯一个全部拢退化，唔是吼、哦，可能虽然无同款吼，你较高硬啦，吼、哦，啊较高你定定，下啊难慢慢，有诶吼、哦、是看起哦，较早都直直即马变歪歪啦，吼、哦，目睭吼，不过着看到晒过过，迄拢是血路呢，伊个血路牵连内面的功能嘛。你血本来应该到的时间无到，迄个全部进行，甲你通知吼，拉什么伤势啊啦，归完归个个脱刷粉啊啦吼，红肿啊地吼，甲化掉，甲背走到进行上厉害。那如果像这个阿妈，会当甲 QMB 做伙是上好，叫做心血管啦，心肺更是老大人啊，人啦有坏了吼，上个变化。而且因为规身躯的总数量就到了，大家做伙，到美国请教 QMB， 甲咱的经验，甲做伙，搁只心血管，你发现讲，真正有影呢，甲食长时间吼，人讲，较无好啊，吼，较有坏啊，吼，我嘛袂无记伫啊，吼，嘛暗时啊好困吼，啊，较早讲安尼，改成慢袂滴吧啦，吼，啊，对咧喘喘跑跑倒背吼，就心肺梗，先顾心肺梗，心肺梗顾咧吼。就差不多八九成拢正常吼。美国警告 QMB 甲德利的进程，那个如做会搞到像这阿妈呢？甲咱的德利人口精雪梨棒，甲买顿个泡椒味，甲泡椒配茶，准落去甲配吼，会继续健，继续好。指定房指名，若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着，没有着，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南的，伊这算中西区的健康路、大通路，伊这个健康路是路头，就是林森路要接健康路，伊这共条路啦，林森路。台南市的林森路甲健康路共条路吼，是到大通路甲破归，所以讲迄边头个健康路大家听好吧，这个地理位置吼，好，一间三角窗，伊都是三角窗，相当大间的奥托牌，伊什么奥托牌行吼，准爆炸火烧惊到人呢，这真正惊到人吼，安尼五点钟啊，天吼，敢若拍波光吼，个安尼爆炸火烧吼，相对开始派。救人车啦吼，诶，水灵车啦吼，救护人员到现场吼，哇，甲看，规间奥特曼行吼，伊只路大间呢，伊只三角窗嘛，三角窗，我食到大通路啊，甲健康路，即、这个三角窗吼，即、这个所在吼，准用爆炸啦，即绝对有问题啦，绝对是电池的问题吼，准爆炸内面油嘛，奥特曼油吼，哇，到月薪规间奥特曼行都全部拢火烧啦。连一台奥托牌都无在了叫，内面差不多要200台啦，上少嘛百外台啦，全部烧到全骨头。迄、那个奥托牌吼，这各位有嘛吼？好，这个所在过到一间，这个美容诊所，啊，佮过美容诊所到一间齿科，那么齿科佮过吼，到一间我来白总较早我会记得是一个唱片的大头家，咖啡的所在吼，一个白总，佮过就是胜利电台。我即马讲这個，大家知影地理位置嘛？那佮过了就胜利电台啦吼，即、這个所在吼，到健康路嘛吼，到差不多六点外啦，六点外吼，才差不多控制啦，下当控差不多八号啊吼。啊，这个会吼有消费隔壁，到迄个美容诊所吼。有烧掉，但是齿科无掉啦，已经齿科。我讲你开始啊，你齿科都已经齿科，医生大概实在我拢固定伫遐咧整理水气。我唔只小瓜打电话讲，李医师啊，伊讲好，刚才我不要去。你甲看到我都白行哦，真大间的三角窗嘛，我都白行哦。一楼、二楼拢有做这个电视墙啦吼。啊，包括一楼较方便，到咧修理啊，保养奥托牌，加油换油啦，吼啊，有无吼？内面油通通嘛，这火就用爆炸吼，都不可小视。相对完较有心，甲看这奥托牌行吼，这唔免计划啦，都赶紧甲火转化。嘿，有诶相对较好，就是那较有心，火干那些一半俩，可能救会到物件，人先救嘛，一定是安尼啊。这物件啦，完全无烧着吼，绝对会当保存着先保存啦。但是甲看，无一台奥托牌无烧着吼，都干那负责全部先拍火吼，无多安尼一二楼三个档的这个奥托牌，哇烧甲烟蹦蹦吼，一个看水灵车人员无够啦，叫人支援啦，滚来分队到位，那大队长坐镇，哇、哦、一滚头滚啊条水线吼。做一转，为奥托牌行，伊这到三楼的啦，一楼到三楼全部装转水吼，内面的物件吼，你莫讲奥托牌，你有当时物件零件吼，有诶无诶吼，计时头都差不多拢歹啊啦。你水啊做来到底，三条水两条水做要上来到底吼，你内面物件做滴拢毁了了，无多吼。好，那奥托牌行当时并无大人啦，干那奥托牌烧爆炸吼，好，那么隔壁。这个美容诊所，我那无大人，无大人吼，伊拢专门做诊所店面好加载呢，好加载吼。因为会需要相当严嘛，而且会红爸爸为奥托牌行小隔壁，这间美容诊所吼，好，搁在隔壁吼，到一间齿科行吼，啊，过来到一间别庄嘛吼，啊，这个改成一个唱片行的大头家的别庄吼，好，搁过就是胜利电台啦。就是这个所在吼，差不多点半左右，大概把火全部控制，把拍花。那警消人员，你不甲看情形吼，嘛无在头水看会出吼。但是要联络什么人，联络头家啊，一个就头家啊，负责。

那个会造成迄个爆炸，爆炸型的迄种火烧，有人听到吗？人听到先爆炸，砰砰过来，较火烧，应该是电池去断着油啦。电池可能烧拍电这边先烧了，断着油，这乌托邦行嘛，啊，较用变的吼，是毋是安尼？唔知，即马火电话鉴定员那个断咧鉴定吼，但是上无应该是联络电话啦，这是怎个代志？第一时间。上个重要就赶紧找到奥德巴行的头家负责人吼，叫找无人啦。哇，这老人这间奥德巴行大概知吧？真正不只大间，因为目标正明，就明显啦，非常明显吼。结果你个看，哎，有在条烧的到就三楼装修呢，奥德巴一台都无留。你个看这个火嘛，怎样？绝对无可能留到半台。一烧甲规个比分号路较红啦，惊到人吼。多伫个健康路、大通路口才通啦，哇，真太注意吼、哦，这种注意无情。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食维他干，食了皮肤较好。
2: 较好吼，无、欸、你本来哪样啊？
1: 所以这个继续吃啊。
2: 啊，你本来是那皮肤是哪？为啥？
1: 皮肤都安尼，
2: 尿尿。
1: 安尼就上，骨上骨安尼上啊。哦。看安尼尿啊，像诶，新鲜安尼啊。
2: 对。
1: 啊，跟一张卡啦。
2: 对。
1: 啊，就。啊，那尿个。诶。啊，即马。
2: 诶，维他干。
1: 即马迄白白哦，啊白较尿个哦。啊，拢老火啊！
2: 哦，安尼哦，
1: 嗯，啊，起码，起码抹咖的时阵，我可能有抹有过的啦。
2: 哦，安尼哦，
1: 安尼啊，起码就
2: 食维他干哦，哎，
1: 较好啊啦，
2: 食维他干。
1: 啊，起码我就是讲，啊，那更加崩，对着讲让半点钟哦。
2: 免啦，免啦，
1: 好好好。那那就麻烦啦。
2: 哎，免，好，佮让一个五分十分得啊，哈，好，好不好？好啊，继续顺啊，哈，维他干继续顺啊，哈，哎，好，陪我
1: 哦，走啊，走。啊，不过吃一罐那个活力敏素
2: 哦，如何？
1: 嘿，活力敏素，哎，是，一到时吃会使袂啊？
2: 不要紧，三你一天不管什么时间，甲经迄个时间吃拢不要紧哈
1: 哈。安尼啊，
2: 对，哈哈。
1: 我那吃了，我那拢一日拢放一卖两卖。
2: 哎呦，安尼足顺的，安尼足好呢，活力敏素哈，安尼好，好，
1: 放一卖两卖安尼。
2: 安尼哈，哇，安尼足好，安尼人足消透哈哈。哎，继续安尼个保养哈，哈，好，人吼，那身体一个都退化吼，有当时啊时间一年岁啦，不一定讲定啊到老岁只，但是人愈社会吼，都愈有退化可能吧，就是年纪啦、身骨个用骨啊，吼，皮肤啦、对吼，拢会即块退化吼。你家己无在条产生个保护物件，少年家为什么农民食什么哦？等你少年，迄、那个发育个囡仔吼，啊，勇敢呢，讲勇敢哪句啦，尻川沙头花吼，迄就是伊身骨家己去制造保护家己身骨个物件。像个是呢，但是一般来讲，咱身骨那家己咱产生保护管啦，保护对哦，迄是咱食三顿内面，就家己身体就会产生呢，都足奇怪，咱的身体就是。但是差不多人家量在三十岁啦。三十岁进前，身骨家己拢会产生；三十岁以后，你就未产生啊啦，未产生保护身骨器官啦，对个物件吼。有讲啊，但是人也无水害到，你得爱拖，就像一个人欠钱，咱保护家己的身体的物件吼，就欠，会进前欠来吼，甲用到差不多四五十啊，就差不多啊。迄时阵，你外口病吼，无靠外来甲补充袂使。咱得爱一路对一路，那皮肤较白净，就是身躯解毒无好就干啦。这台维他干，咱的外口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三顿在外口食酒应酬一定爱食，听我的话，伊这内面毒你唔知啦，体内迄毒拢蹲伫肝这个所在，定头头壳皮啦吼，尻川皮啦，脚趾边对哦，一粒细细粒啊吼，啊得呢，摇白净，有已经摇到什么几巴啦。安尼一块五块吼，那你维他干斑斑点点啦吼，维他干你家吃吼，足好用吼，安尼一直无吼，得维他干吼，啊啦，这个排便得爱活力民宿，老大人啊上感觉上高排排便得老大人啊，等下白天当排人这么条吼，得活力民宿好人胃病排了吼，一个时间主人的叮当，主人的排便上舒服吼。迄台火力民宿哈，指定房指名，那不上提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电话那没有接嘛哈，大大说，咱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可能的时间，迄阵好接哈。啊，超开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啊，我来讲，顶礼拜六，咱个性新闻快报有报道，都一个清洁的队员哈，一个扫路啦哈，清洁队哈，准去有食酒还是食毒的？弄到准死呢！这个妈妈太太哈、哦，姓邓嘛，咱开始调查，啊个调迄个路口，到这条路当时弄到迄个监视器吼，这真正世间有这种人吼、哦，真咯，三二岁姓何男子食酒，已经食到人醉驾吼，迄奥托巴那骑我讲出来听，奥托巴你骑吼。伊人准提着奥托拜，我讲，是对啊，唔对？奥托拜那边啊，提啊，到奥托拜到迄个点点啊住啊，咱是坐咧骑奥托拜，伊是提咧的，伊是规些人准提伫迄个点啊住吼，准提完咧倒倒吼，啊咧骑奥托拜吼，根本头前什么人伊都唔知啦，啊准提咧骑奥托拜吼，准别人准弄来，较有这种人安尼啦，食酒食咖呢吼，准弄来，直接准弄这个。姓邓，这个扫路的这个清洁员嘛，好，弄一个了，这个太太有在条，去乌都排弄掉吼，拢喷差不多四十公尺啦，看偌大力，惊倒人呢？这喷差不多四十公尺是偌大力啦吼，准是啊，啊这个姓邓会敲倒排，人家抽的这个酒精是。1.5 啦，我讲要惊死人对啊！这当讲醉驾、醉懵懵，而且伊是人吼、哦，是倒伫迄个奥多麦店啊做用倒的啦，倒咧桥倒麦啦，靠这种人啦，这是相当严重公共危险罪，啊个危险驾驶嘛吼、哦，咱警察调查，才查讲哇，真正有影，这人吼、哦、伫外口边，你家己无爱命，买靠别人个命咧。伫拜六圣诞节，火灵人妈妈天未光就出来扫涂骹吼，差不多透早六点钟啊，点钟啊。那么圣诞节桥头摆伫这个所在叫做定情街啦，吼、哦，新北定情街吼，弄掉以后，家己往那石里边啊吼，爬起来，桥头摆继续行，看怪用得好啦，食酒醉吼，伊人用梯用倒的，倒伫迄个点仔柱顶悬桥头摆，安尼。完全无看路，准一直骑吼，弄着人吼，伊绝对若跋倒啊，奥托拜弄着人两脸，跋倒家己摔，有那水爬起来，啊个奥托拜干嘞，就继续骑，同款用撞的啦，同款用撞的吼呢，骑吼，完全无你要伊讲，迄个头前有人无人啦吼，啊人用梯啦，梯伫迄个电话做电管啦，准弄着吼，有个民众是听着，这个时间六点钟啊吼。准报警察，警察用到现场，从姓邓这个太太上边，伊嘛倒里头前啦，倒去倒倒摆，我倒里头前吼，安尼人有哪有受伤啦，上去病院吼，这个姓侯的食酒醉这个吼，倒这个面啦吼，肩胛边啊骨折了，小我受伤，这个太太我死啊，这个太太吼是严重死嘛吼，去弄掉吼，那经过了解。姓邓，这个太太是中国嫁过来台湾，人我个女配，但是我真不加久啦，有两个后生查囝啦，但是其中一个查囝，因为这个天性的上身心的问题吼，都爱全部照顾吼，大人照顾吼，本来是较早是因人在做工课，因人为身体不好，准备做因人即马地主在照顾因啦吼，话一出来。做工过做变少啦，有人讲你看，所以我咧讲啦，真侪人拢讲什么咧，什么咧，中国嫁过台湾女配啦吼，什么印尼啦、越南嘛吼，我咧讲啦，好歹在人讲啦，啊好也有，歹也有啦，嘿，有诶蛮乌白嫌啦，你甲看人这样的话，足知影照规矩呢，啊，都要顾规家庭，都本来是我咧顾囡仔，吼，啊，我人够有才调，我人无法度身体问题吼。我嘛都要出来做啦，这个中国太太嘛，伊是女配吼，伊是家里
对咧，这个像啦，前个队啦，像啦前个队已经差不多三年，要到四年啦，要到四年的时间吼，相当好吼，啊，差不多真悬吼，结果唔知讲，规家伙啊，全部拢无在头生产，都靠这个妈妈。前个队安尼一个月薪水吼，结果阵当着东西，而且人家看迄龙是吼，迄、那个经营吼，迄奥特曼完全食酒无动吼，啊人个用倒的啦，倒伫迄个电话组完全无看到前，龙来迄个人吼，叫弄一下吼，喷差不多四十公尺啦，有在着弄个大力啦，你看，得拜六即件前个队去用龙是吼，哇，我讲吼，确实。当然啦，清洗上简单啦吼，那无诶无咧，阮老母阮规家伙啊，上届即个来看中的妈妈，人迄无代无一好人，人前个对咧扫地，叫你种人弄死，你无死用陪我是要安怎办对不对？唉，真系我讲讲甲你讲啦，无可能食酒弄死人，不是条工吼，伊也诶无可能半家当啦。所以注意啦，真要注意吼、哦。迄、那个尤其是透早探上无人的时间，这个时间是危险，因为即卖迄个时间的车甲奥特曼吼拢足紧啦，伊个环节拢无人啊，都足透早啊，那无足暗啦，三更半暝，哇，真要注意吼、哦。现场电话，咱稍等开放，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各位乡亲大家好，
1: 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我是赖清德。
1: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和府平安幸福。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表三一九0800-868-999，那有要跟咱欢呼，会当随时使用。啊，谢谢新北三店铺，我那火烧是一间烤肉店呐，人咧卖烤肉，我得不吃，生意好哈，这个卖烤肉的哈，伫对呢，伫一个重新路哇。烤肉店吼，行吧行个火烧啦，啊火烧吼，比较无多，顶悬的人客伊就分一二楼啦，顶悬的人客无得造成跳楼呢，而且唔是一个跳楼，是九个人全部跳楼啦，为顶悬跳楼，好个在二楼啦，二楼那无无盖管吼，大家嘛受伤啊，崴掉啦，闹掉啦吼，啊堆去找掉啦吼，好个在无大代志啦，哇，你看这火烧吼，今日人正暗到八点外啦。八瓦烤店，八点瓦，迄火一烧了到底吼，迄烤肉店哦，安尼有够紧，有可能吼、有染着其他物件，我咧想啦油啊，你烤肉店吼肉油啦，啥物话油吼，哦安尼规间店安尼烧甲吼好，当时一二楼嘛，伊这烤肉店有一楼即、這个营业嘛吼好，一楼全部拢走甲空空，一楼拼一个处理啊，我讲唔遭垃圾，我莫怪吼。莫怪现在很多店很多店如果要吃东西说先生 客人我们要先付账对啦、那有当时就像这样生意多好呢、尤其是台北新北这个地方你看这人、这个生意、你我还没付钱他回收大家走到没半个人就领导回收没办法办你叫我不要走吗没办法、在店馆的没办法叫二楼、这样看回收长路了嘛楼梯所在准为店馆跳来哇真的怕死呢你如果没在现场看到你才不怕现场看你看店馆一个一个为店馆跳楼二楼这个所在过路的民众大家怕死了在新北三重埔啦，好个，他拢干来受伤啦。那经过了解，听讲是烤肉，其中一块倒，迄、那个烤肉所在开始倒火，就是安尼讲啊。这绝对为烤肉所在倒，所以我咧讲吼，有当时你要人家烤肉，实在风险真大，咱讲事实，人家有诶未晓变开来啦吼，啊，应该袂当难到伊身躯第三点唔知啦，都那烤肉所在啦，啊，这绝对火啊。烤肉这火啦，火段火，啥物火哇，真热吼！火一个烧，实在有够严啦，啊个紧，这个是有着其他物件啦，无够可能安尼呢。你伫个烤肉店，绝对火去烧着其他，迄个会足好倒迄个物件，哇、红个吼，准烧起來，而且无大件，足紧，倒位置倒吼，倒脱，隔壁嘛，啊，倒装潢啦，哇，倒一地烧吼，一楼人去，因为住伫一楼。近一看到安尼，轰一下吼，大家就走啊啦。走倒有理有人讲啊，你到时阵头家讲，你若无立钱啊，恁到火烧要立钱，对不对吼？都大家走，大家走过刚刚一楼人家吼，拄好跟他存二楼，因为这火烧的时候挖楼梯啦，啊这挖楼梯二楼人家就看了讲，烟个遐大吼，这若从一楼梯走去，我看都真正有可能哦，那总有楼梯因烧开那个火，我那伫楼梯吼，我那咧避避，无多无在微电管内吼，准到尾想想讲跳楼啦，二楼尔嘛，二楼吼无盖管，哦，大家人客多电管从九个啦，九个人客二电管，嘣嘣嘣嘣一日跳哇，安尼跳地涂骹吼，骹闹掉啦吼，啊骹床头有只骨啦，对拢受伤，后车掉弄掉啦吼，撞破了上病啦。好家庭全部拢无生命危险呢。那相对完各位，赶紧啊，火把化了，甲看吼，就是因这遐一块刀吼，咧烤肉吼，就其中一块刀，唔知是染什么物件，绝对调查啦，绝对调查。这有当时啊吼，那调查员恁做，你茫讲，啊，都小家呢，免啊调查歹讲啦。人个地火场的鉴定人员吼，我老在调，你那诶。热销吼，共揢什么物件入去内面做烤肉啊？为着讲要增加火也是好算什么话咯？咱是唔知啦吼。无人大家咧烤肉，较有可能我讲你即块倒去倒起倒甲呢，倒甲滚煮出来，火吼准烧去白刀吼，都无可能嘛。这种烤肉店哇，带来嘛一间有过来跟连锁店卖烤肉，生意好甲惊死人吼。
爱物件里面，我甲看，我咧讲对四季的嘛，哦，四季的烤肉店，台南这间摊家呢，走袂离吼，这个烤肉店吼，物件拢无上呢。我可能不吃过一遍的朋友酒嘛吼，吃过一遍吼，我看物件安尼，物件吼拢真正不只贵嘞，但是好吃，人讲熟悉啊，做物件就是安尼，物件好吃，安那较贵淡薄，即卖人袂惊济啦。查，还要定位吼，定三工呢。啊，定掉，好欢喜交我的朋友，定掉，迄有位啊吼，啊要食，我食，当时暗时啊，都要食暗顿啦。讲，你啊准时到呢，公英啊，因为吼，伊讲干那两点钟，我恁只啊呢，两点钟烤肉这个物件两点钟食青包，啊那做烤肉这个物件，你唔得唔好讲限时间，你限时间，这块肉多得，你啊等我时间要到啊，你这块肉哪袂少要办？啊，无法度，你来去烤肉吼，有诶店做得真好吼，啊，我那风险太大啦，吼，到三点半，从暗时八点外吼，烤肉烤到火烧啦，哇，真热吼，头家嘛都得偏要忙咧啦，吼，啊，得处理无要安那办吼，你得要开烤肉店啦，啊，人客安那烤肉，无你无一道设一个专员伫遐咧甲斗三工呢，你若无在了做甲服务甲呢吼，得素质人客，啊，那火烧得哇，哎。就注意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好嘞，我来去来山顶讲来，0800-8689999，来喂。
1: 喂，正
0: 诶，
1: 我
0: 最
1: 近问你哦，
0: 好啊，
1: 我以后甲你问，哎，我无问讲脚底红红哦，啊，脚掌头红红硬硬，我头食食三分之气啊，一罐头食三分两气啊，
0: 有较差无？
1: 无啥差，
0: 无啥差，唔得去医生看一下。那无啥差，得去医生看一下。安尼唔得，看医生，给你断定。咱是给你想讲，应该是血瘤嘛。啊，那唔是血瘤，得看其他原因嘛。哦。
1: 有啊，阮人唔坐我去啊，我家己我行无路啊。
0: 哇，人人唔坐你去，我坐你来啦，我坐你来。
1: 麻烦你，哪
0: 会哟？无啊，你无咱人，咱人身躯的毛病吼，大部分咱拢会想讲，哦，大概是安那，但是咱不是安那，先得有医生看啊，对不对？吼，好唔好？
1: 哦，无
0: 你继续甲食一下，你继续甲食一下，你讲一顿食几粒？
1: 三粒。
0: 啊，食几顿？
1: 三顿
0: 啊！
1: 我
0: 上
1: 来找我。大先食一项嘞，我今仔就去食，我拢
0: 人时间紧，去食嘞。你食偌久啊？差不多一礼拜
1: 就。有啊。
0: 一礼拜哈。
1: 我已经五七，那五七。
0: 各食一个，各食一个。
1: 我
0: 讲
1: 食
0: 一
1: 罐，看安
0: 怎。哎，各食一个，加完了，几罐加加完了，好唔好？
1: 哈。
0: 啊，你要食清凉哦，食清凉哈哈。
1: 啊，
0: 迄个，那如果有一个帮助方式的，暗时甲浸卡比较紧。
1: 浸
0: 卡，
1: 浸卡，我今日去考，我去考到咯，
0: 校
1: 正哦，我往那比那摇呢。
0: 我来浸卡，浸卡对得好呢，免得浸。
1: 你二人去考卡这样呢？
0: 免得浸卡好多呢，浸卡对得好呢。
1: 哦，阿咪夹
0: 无啦，无啦，你用一个落白芥子啊，迄落面汤啊，
1: 哦，
0: 面汤啊，甲先烧水啊，吼，好无吼，浸甲脚盘，迄个脚盘就好啊呢。
1: 脚盘你即即咱即脚底即后多点子啊，即嘛是用来浸着。
0: 袂啦，要浸甲悬，佮浸甲后多，无浸甲悬啦，免浸甲悬。麦克厝就面汤迄尔咧，无遐悬咧，迄个悬咧哈吼，免得浸甲悬
1: 啊。
0: 有啦，就面汤迄就好啊，好不哈吼？
1: 甲
0: 浸卡拌就好啦，吼，好不哈吼？热敷热敷，热敷有帮助啦，好不哈吼？
1: 哦，
0: 那无得看一下医生啦，哈吼，好。
1: 对，要擦脚，热敷啊，什么？
0: 不要紧啦，甲食一个，甲食一个，哈，甲规罐甲食完，真灵，
1: 你
0: 真灵对这血路介好用啊，哈，好不好？
1: 我真食迄个路食，你敢常去食？我以前人一点瓜食迄个。
0: 食饭，食八只。
1: 十二点四只食饭面了，啊，今个一点四只吧。
0: 你食饭，你食饭面是食医生药啊？
1: 不是，
0: 不是啊。
1: 就迄，你拢真灵，你困阿袂。睏开精神，我白忙啊，拢睏早早，拢睏三三点。
0: 免来加一个，男士医生贵的西药，今麦人四十分来加一个哈，加一个哈，好啊，好啊，
1: 好
0: 啊，好啊。
1: 好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别来喂。
2: 喂。
0: 哎，你好。
2: 勉强
0: 的。哎，你好。哎，
2: 啊，你好。
0: 哎。
2: 要请教一个。
0: 哦。
2: 这手吼。
0: 哎。
2: 这规只手啊，拢有当会麻啊，这是要安怎？有食什么会当来改善？
0: 迄个食真凉呢，迄个血路行袂到遐啦。
2: 哦啊！伊只嘿啊，干那一支手，咁有时啊会麻。
0: 干那一支哦。
2: 手啊，
0: 干一支，我们得做康葵手吗？
2: 干
0: 是。啊，做康葵手，迄个是你的内面的血更厚皮啊。迄个厚皮你无咧个保养的，内面血更厚皮。你我定咧出这个那个那个所在，伊内面的血更厚皮是你唔知哦。
2: 好安尼哦。
0: 咱家食金。
2: 食什么会当来改善？
0: 今天在咧烤西海拉什啦，烤西海拉什哈，好不好？
2: 好啊，我就是米安遐有你个无啊？
0: 你是啥个？
2: 米安遐敢有你个？
0: 哎，林恒边哪有死啊？敢死？
2: 哎啊，对，安遐遐有你个吼？
0: 有啦，有。
2: 啊，我是要报你哦。
0: 哦，好啦，谢谢
2: 哈。可以吗？
0: 有啦，可以哈，要不要方便得方便哈？好，谢谢哈，保养身体哈。一个做强对我身体哈，唔是讲一定爱得快快，实在是。无法度啊吼，迄个还靠医生啊啦，就是安。但是平常时啊，做强都大概上海安尼嘛，你个我嘛同款，大概都是安尼99.9%。咱啊用食物件的方式，都讲食药啊啦，食吼啊，食落去哇，嘿，改善上好。 上好是拢买找医生，那看到医生吼，医生就讲，你这头啊，当时照电工啊，照了到底，哇，都爱流啦，吼，啊，开不不不，大家来听吼，差不多。大差不多破一半了，就是安尼啦。但是有当下无多的时候，大家配合吼，就是安尼。所以我来讲啊，保养身体就要愈早愈好，愈早保养愈知啊。我讲，哎，我阿妈拢食到八九十啊吼，你嘛咧叫伊保养，我当然是安尼啊。因为迄阵啊较知影，我食到八九十，较知讲哦，原来迄个时阵，我替我家人会喘啦啦，都对咧骂啦吼。伊迄阵较知，迄个身体真好啊。我以前唔知。但是现在是变成怎样，你不知道的时候你都要先吃，人说预防嘛，我才先吃，那叫做胃病啊，人日本人一个很好的汉字叫做胃病，这个病病胃病后面一个胃来的胃，就是我后悔啊，到那个时候是不是比较喘啊，比较体化，对比较硬啊，对比较慢啊，那个胃病，所以日本人全世界啊保养最好年会啦什么的，日本人啊，这个超过一百岁哈，人最近打统计嘛，日本人超过一百岁哈，有五十万人呢，五十万人拢超过一百岁呢。日本怎啊目前日本的人口超过一百岁五十万人，你看看看好保养。迄超过一百岁，唔是做底下在怪怪呢，伊吼搁咧烹拉面，搁咧烹炒饭哦，咧做生意呢吼，惊到人吼，身体都爱要保养，要甲顾在量炸。爱量炸，咱后悔啊，就无这个毛病啦。是安尼，大家听吼。那这部串啦，八八十十，这个碰破的，咱别个真够趣味啦吼。那这个暗慢生啦吼，硬硬定定安尼，袂屈啦吼，叫紧啦吼，歹困啦吼，无气力，都要进行来找进行。身躯摇摆，想要过关，定大家能啉酒应酬酒精。那不如顶面班得找咱的维他干，咱的外口吃一个啥，歹排便得来找咱的活力民宿排便嘛，这真重要的问题。阿扎咪该要处理，别处理得回收啊，回收体来变做阿扎得排便得咱的活力民宿哈。指定的房间名来不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年四月有一件救命人，哇！在东港啦，母这边人等吼，到台北啦，这个县里面男子骑手榴弹过啦，过手榴弹吼，啊，骑的 BB 弹啦，一个是玩具枪，等下当弹塑胶的派 BB 弹吼，到你边人内面，我来讲对口，讲好话嘛。大家唔知几点嘛吼，到这个土位吼，先顾炸一个 BB 弹来过枪吼，但是看个就像真的啦。所以讲警察唔知第一时间诶唔敢随话过吼，无啦，再讲先顾炸过吼，这个就死过啦吼。到迄个玩具枪吼，会当弹 BB 弹来吼，啊加一粒手榴弹吼，准备俾银行穿短裤穿好个吼，逼银行个诶，但是经理也兄弟吼，搞几千万，人真正有客掉呢，有。整体的行李箱里面，这件我来讲大家知吧。但是警察围在外口，伊牙签甲手段里面吼，里面个有人客，啊个迄个经理，迄个查某经理嘛叫我阿掉咧吼，唔敢随甲伊拼车吼。事后个知影讲，我来客客上，伊都汹汹人吼，听讲啦。啊，看警察个像一直要讲入来吼，伊阵唔在上啦，就袂穿得假，穿得袂端直，客咧讲哈，袂要紧。你若无单，人个路，人个唔单讲你客气性，啊一个青光中拍一个单嘴吼，唔则叫其中一个警察组长来看，甲看讲，啊假情来都端出来都大塑胶了啊，一大家都死过啊！你既然客气性就死过啊吼，安尼客掉，迄、那个装置行李箱的一千万吼，我来交银行嘛，已经装好啊呢，伊叫迄个查某经理装一千万伫迄、那个，这个。这个行李箱里面吼，好，那检察官调查清楚，经过差不多四个外月嘛吼，等于法院法官今仔日第一遍开庭，要甲问看卖啦。等法官亲身问话吼，伊坦白承认家己是欠少啦，而且欠少，我又阁想要买。想要开一间卤肉饭啦，伊讲伊足够煮卤肉饭吼，我讲你好啊，啊都欠少，那开卤肉饭吼，店面那生意袂歹吼，等欠少吼，但是检察官讲以为啊，你们啥都我白讲，我白讲讲讲牌吼哈，你卤肉面，你不，你讲你要开卤肉饭的店，内面的怎啊讲吼，卤肉饭啦吼，店面以后或者各有需要一个啥，迄、那个奥迪就四十块块的。跑车啦！你开店靠需要这个车嘞？你开店靠你开店的装备里面有需要一台这个奥迪的跑车，全部为人讲，难哦。嘛搞怪咖呢啦，好好。这个姓林的原本在台北的信义区啊、大安区啊，两个所在拢有徛家呢。干高中毕业，伊吼进前咧做什么行业？唔知道你捌听过嘛吼？伊讲伊伫网络，就是手机啊啦，你陪人开讲，陪人耍，都若无伴，你就会当靠我的手机啊，啊我就会当陪你，哦陪你开讲十三十分，安尼偌济钱就得300块啊，是安那我唔知啦吼。我讲到这个头路，我唔知，我嘛唔知呢。啊无咧找你找王英啊吼，王英你王英一点钟2000。加贵那个啊，都哦，我才开，伊这个工贵的，伊个都网络陪人开讲，啊陪人耍，你说耍，我人有个人爱耍种个电脑游戏啦吼，哎啥，伊就你若揣无伴，就揣陪耍，但是唔是伫你身躯边咯，是伫网络顶关，人个小说，到手机啊电脑顶关人个小说吼。那么像种工贵吼，一个月上济差不多5000块至10万块啦。生活有生两个囡仔啦，我讲啊，这是咩生活对啊？啊，真正就出来唱咧。你好，卡好酒，人话到偌大仗，你敢知影？惊倒人吼，暗正经找头路啦。讲伊咧伫网络顶款咧陪人开讲啦。你若无聊，当找我开讲这种侪啦。唉，所以我咧讲这即马少年家囡仔吼，讲讲你有一大堆啦吼。好，结果甲。这个阿来这个法官问的话吼，安尼专庭吼，弄安尼像个消防啦，气个讲，敢那讲无话同款哦。面对检察官法官问题吼，拢用上简单的都听无啥有啊。你高中毕业会听到，检察官法官有当只问一挂问题，就是可能较一挂问题吼，都生活当中，伊连应嘛不要应吼，但是伊唔是得咁不应，伊是应无落来啦，是那边那讲，啊这我讲，
你连人讲话都应不落来，你的头脑是电脑顶管咧陪人开讲，你开讲，所以我这边都赚有钱啦。我的头脑是创啥？我的头脑咧陪人开讲啊，你也无聊，当找我讲。人个开讲是讲我做个开讲，讲天话地啊，那无个讲一挂笑话啦吼。啊，就认为你无聊，你开钱要找我陪你开讲嘛，对不对？你高中毕业的程度，你人连法官、检察官，你问一挂问题，你应无落来，讲伊咧陪人开讲啊，笑咯吼。所以讲，人吼，就是安尼啦，那怕怕就无得钱啦，干好一点骨啦。无阿多吼，安尼伊甲法官讲明，这代志拢我做，但是我唔是调岗，要抢伊人心，我欠债、欠债、欠债，佮欠一台奥迪的跑车，欠做生意的钱，佮欠一台奥迪的跑车啊。如果法官会当卖甲我关，我恢复自由之心吼，我吼会当这个会当认真拍拼吼啊，外口迄个巧就当行得滴啦吼。好，一。在信义区，甲台北市哦，台北市的信义区，唔免到什么咧偌偏的别种啦。你伫台北市信义区，伫台北市大安区，拢有一个徛家，这若来卖吼。

贵的就是有一台奥迪的跑车，上贵。检察官讲，我听你咧放屁，个开店做头家，得个买一台跑车，这个手艺人哦，哇，真好哦。这检察官希望法官求刑十二年啦。虽然手无破格，不过手艺人这袂当原谅。你讲我这代志大条呢？检察官。甲九年十二年呢，十二年吼，就无报告嘛，再关十二年，哇，真好咯吼，都台北这间啦哈，啊，厝我那两间的呢，拢伫台北市内住，唔是讲什么偌僻的厝不要紧，你只要那一间住伫这所在啦。大安区，你讲我最近大家讲大安区，大安区吼，当然可能分所在，但是吼，那大安区吼，听讲起码差不多一平啦，伫台北市大安区吼，拢差不多150,000啦。你个较无好个公务，就赶快要照平数来算啊！一平拢超过150,000啦。你凊彩照我景嘛有几十平呢？对不对？迄种过若千万底啊！哇！啊，这种人去抢银行啦！我讲啊，戆硬啊，都我看你都连银行都免抢。伫台北市两间厝啊，人去抢银行啦！真多吼，人吼都要想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来一碰哦，好，就叮叮啊，耳朵会疼哦。好，手这镜头胖的。
2: 好。
1: 啊，这么坐了，超一礼拜了。
2: 嘿嘿。吃我们的维他干啦哈，
1: 哦，谢谢哦，对，
2: 有较好哈，好，
1: 去买，买啊，都遐，我去一生也买吼，定员叫我来买，
2: 哎，欢迎，好，真好，维他干就咧吃这啊，辛苦拉伤吼，变掉，都较袂结迄种拉伤伫皮肤的所在啊哈，哈，
1: 你怎奈无去？
2: 哎，就是拉伤散掉呢，好，散掉，好。
1: 本来我想我们去用台啊了，
2: 好安尼，好，
1: 加多了
2: 嘛，
1: 啊，你肯定阿耳朵会疼。
2: 第七位所在哈，
1: 哦，镜头旁，
2: 安尼哈，
1: 啊，唔是几只戴镜头安尼啦，
2: 哦，安尼哈，哦，啊，你个食那个维他干啦哈，
1: 一顿食三粒啊，
2: 哦哦，
1: 啊，食一粒半粒，
2: 安尼等到掉，等到等到食较重嘞，等到你治疗较紧哈，哈，很无用，很无用，哦，真好，谢谢。这个维他干，咱辛苦这个生生的斑斑点点有诶哈。是像我的普遍呢，有的是细的吧，我白长腰啦吼，啊腰间咧规趴，像我一个，有的是已经诶根底内边吼，迄个都歹的烧水，好的嘛烧水，歹的嘛烧水，拢结做伙吼，啊归完，什么物件就是阿扎，对身体无好的物件吼，迄个都阿扎，但是阿扎在胃底肝，盖出来都胃肝啦，肝就规身躯上盖都系粪扫场啦。搁咧化工对嘛？你阿杂物件来不要紧，我若一个好官，我就会甲你改，甲你改。哦，这是买我处理的本事吼，就是改袂你，唔只剩剩一半啦，剩三分之啦吼。啊，遐物件就晒了皮皮，米遐米遮啦，白上桥啦，啥物物件就搞酒精啦。酒精吼、哦，对肝是一个大杀手吼。唔只三顿食外口啦，有咧食酒应酬的人吼，包括有种人吼，都暗时啊。睡不着，肝都上需要休息的时间，到暗时啊吼，顶下班开门车特别注意，这种人都特别需要顾肝。搁到维他干，卡片恁斑斑点点，目屎搁规个吼，啊，身躯诶，全部迄个阿杂物件拢烧结烧衰，迄到尾有当时变做无好的物件吼，地体咧吼，到维他干爱替肝倒加倒手，上高甲肝倒加倒手的那个维他干，咱个外加有写一个啥？金融山海山哈，维他干指定房子名，老婆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维他干哦，那你外口有啥子啥，唔通开不拢钱，好，谢谢，以上讲。

现在现场，我看这时间我比较碰好歹势，挡着大家一挂时间，一条路上伫敲电话，电话阁无啥好听，啊，我看伊足急吼，足急要订产品吼，搞无好势啦吼，歹势啦吼，啊来，咱来讲一件平常生活吼，家己做嘅工作，详细伊就顶礼拜六下晡两点外。在屯的台中社区有一间银行吼，伊个外口壁咧拉皮啦吼，拉皮大家听有啦吼。都伊这唔是几栋大楼，伊这几栋大楼是台中一个银行吼，伊咧做外口壁的这个装修吼，好。都有即个砖啊啦，有诶无啦吼，阿门头地啦吼，好。伊这装修吼，因为足大足热闹的所在啊，这算足市区内面啦吼，都银行吼，好。你都爱。外口位吼，内面物件坐伫位顶悬来拼落来嘛。你咧房啊啦，有诶无啊啥物件，坐伫顶悬来拼落来吼好。伊即马啦，较功夫咧做即种工过，大部分拢是安尼。伊用一条杠，就像咱诶水道迄个杠吼，迄、那个流浪钢管，毋是水道啦吼。伊像迄种诶塑胶吼，迄种小物件吼好。伊即马伫位顶悬吼，甲遐啊啥物件有诶无诶吼，茶帮啦，所以我拢围迄个管道。另外，吼，准备个都是钱掉啦。伊这塑胶缸内面吼，足大缸嘛吼，迄个塑胶缸内面吼，特别落阿杂物件的话，这吼下边负责你过这个空口，就是你物件另外吼，昨天我那边在后边爱小我整理一下吼，准讲奇怪，这物件较会卖落到中杂毕竟吼，看偌空安啦。做这个工过吼，蛮个性格吼。伊即马正对对都徛伫个空口啦，伊咧个看讲迄个空口吼，到底奇怪即物件哦，顶悬介绍有物件，较大个物件小块钱着啦吼，啊，就等于存钱伫半中站嘛吼。伊即马伫下边拢个扭，即扭伫，你即个物件扭一扭，塑胶讲即个物件你扭一扭，伊就震动嘛。你震动了，你即马小徛着迄个所在就灵，伊做徛伫正对对都像啥呢？人家讲你若咧甲人车咧指挥了。有无？过来，有个人咧指挥哦，人家讲要过来，变拢徛伫车后啦吼。啊，这有个较青国个，唔知影吼，徛伫车后，你讲指挥，你车吼，你入队啦吼，准拢拢是着像安尼。我车袂当徛伫迄个车头前，那不如车后边徛伫车边啦。你若有当时一半边咧，你讲真正要讲看，说车吼，你提停咧创啥吼？伊这个人，你甲看，伊咧专门做了人咧起诉场吼，啊，着废物，这个阿达物件、塑胶袋啊啦、茶帮什么的落来，这过程当中吼，着有一支讲嘛吼，足大支的讲，伊即马着伫遐清啦。这清的意思，毋是入去内面哦，伊是甲切。啊，人吼，你嘛徛到边啊咧，伊做听见最底在徛伫迄个空嘴、迄个空口所在，一个去切一个叮当，真正红砖啊、茶帮有物件破一下吼，已经。袂揢着啊，就去弄开啊吼，准地底下，变做地死底下啦。你甲看，啊，我讲真正，唔知要哪讲吼，人家教育先，当初我看我阿凯，有人爱是啥准无看的人，原来叫只阿达物件全部地底下变吼，原来伊就是伫咧切迄个切一条钢嘞，切一条清洁管吼安尼，比较一个贵吼，唔只阿达物件为顶管的流来。流落来，你唔同要正对对徛伫遐，结果徛伫下边咧用这做一日落来讲话，为人做地势安尼话，真正大家同事都艰苦甲大中吼，做工过，还是日常生活，其实我来讲，大家可能知影步数，但是有个人吼想过都量大步啦，也比较紧啦吼，安那有一个唔通，嘿有当下一日落来吼，都生命危险咧。你忙动作讲你，是咪啲老酒老高老高嘛，拔老酒啦吼。啊，先好不到这，那有要讲话，有继续加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继续使用吼。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血力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吼，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民宿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0: 是个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你还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好，节目一开始，带恁来买，哈，来看东看西，啊，买东买西，哈，哎，台湾哦，哈，有恁嘞，日本人爱的哈，哎，这物件听说啦，帅到没朋友啊！

0: 好，什么物件吼可以买回去帅到没朋友？这两天啊，人讲啊，咱俩去日本佚佗啦，买什么物件回来啦？吼，除了说去日本哈，买一些啊，他们的山西啦，哈啊，像我这里哈，这里姊妹一伴他。儿子最近买新厝啊，就去日本一抓呢扛一台迄个电煮锅回来。啊，第二抓去呢就是呢佮压一个呢啊，迄个吸尘器，进前呢这个我日本的姐姐被回来台湾的时阵呐扛一个什么东西呀、啊？让你是真的有一点想不到了，扛。一台瓦斯炉，啊，加死咯！我伫日本吼，安尼拍回来哟，哈啊，我新马吼，台湾我不知道有没有啦，哈啊，就是讲新马咧，咱的迄、那个。厨具什么回啦吼，还是讲电器，我那拢做升级。那为什么我这个姐姐呢？吼，因为她算嫁伫迄日本哈啊，日本吼一家输咯哈，真的，咱嘞吼是安尼就快。日本一家输咯哦，无讲介快哦，比咱嘞个较低啊，但嘞比咱嘞个较高。为什么比咱嘞个较高？好，咱就是两个螺啊嘴哈，两个螺嘴。那中午嘞哈。咱就是安尼吼，一片俩。日本迄来家属咯吼，他是你家咧煮食吼，啊中遐阁有一个呢吼，迄、那个啊存咧拖啊安尼。你家呢吼在煮啊中遐阁会当烧烤，吼、就是讲啊你欲像咧日本人最爱食迄个烘诶鱼啊吼，鱼诶干啊，爱着那煮菜吼，啊中遐就甲迄个呢鱼诶干放入去烘诶呢吼，等一下。饭好了，菜好了，吼、哦，鱼干甲揢出来，吼、哦，撒起甲倒落，好好吃，好意思呢。好啦，吼，拢讲到日本，咱来讲台湾，好无？哈，但日本人呢，吼，来到台湾呢，吼，什么的乖乖，吼，他们带回去呢，吼、哦，哦，什么都好呢，那即嘛，吼，哦，有咱台湾，吼。比较有具有特色的，哦，日本人哦来客等于上人客，有个小便宜，哦，帅到没朋友，个说你个真正是俗的。有当时我亲戚朋友同事做这，咱坦白讲，你要买足好的，等来上人，这么啊多，买来破散呢，哦，对不？你要买的，有当时哦买那个小礼物啊，小东西哦。等啊，像那个什么啊，去咱讲的泰国啊，买了什么大象的钥匙圈呐、啊，哈、哦、啊，买回来嘞哈、哦，你朋友送你，你看哦，几工啊，放伫遐，人家送你啊，谢谢，啊，就放伫个桌顶，啊，佫加一只嘛嘞，就伫个本色人内底啊，啊，我相信哦，现在呢，吼，日本人来到台湾嘞，吼、哦，这是袂放伫个本色人，啊，等于我感觉讲，真的就是。那一种感觉，哈、哦、啊！我今日去看到，我嘛讲，好像，好像真趣味，哈、哦！阿妈真有特色啦，哈、哦！来，热爱到台湾旅游的一个旅网，一个网友啦，哈、哦！分享到一张相片，看到什么？咱读册，细汉，哈、哦！国语作业本。数学作业本，哈、哦，个英文的作业本，也个有，哈、哦，就是迄、那個，迄、欸那个便条纸啊，哦，计算纸啊，哦，这文具，哈、哦，这个文具，哈、哦，百里特店真的太有特色了，哈、哦，那台湾的店家，哈、哦，甲着公共场所时常看到的，有无？好、哦，咱要去餐厅啦，买个，哈、哦，要该塞一个，该搭一个。推拉吼、哦，门夹讲吼，十个入来安尼吼，有的是双向的，啊，有的呢吼，就是单向的。啊，今人伫遐咧吼，要拉啊，用滴推吼，滴杀去安尼。所以呢吼、哦，一个小小的阿姑哩嘿啊，吼、哦，即嘛阿姑哩做这些人吼，别啊别啊，好一个推啦，一个拉啦，个有哈、哦，阿姑哩嘿个有写啥？写呢录影中哦，请带微笑的录影中三字。 阁有请先付款，先立钱，请勿停车，哎，我头前只无要红停，阁有哈、哦，请随手关门，有的人哈。哦啊，门开开也不敢关，吼、哦！啊，咱啊，伫这个啊餐厅啦、啊，吼、哦，啊是呢，一挂这个机关啦、啊，吼、哦、啊公司啦、啊，拢会讲吼、哦，随手关门呐、啊。接下来呢，标语的警示牌，吼、哦，哇！日本人吼、哦，这个炸灯的，吼、哦，真正太有特色个。即个物件呢，吼、哦，日本来佚佗啊，哎，这个台湾朋友讲啊啦，讲特别呢，吼、哦。做到盘手嘞，吼、哦，阿得上好因，吼、哦，选到这诶物件嘞，吼、哦，伊讲哦，帅到真的犯规了，犯规了，大家拢咧买啥，吼、哦，买这俗，吼、哦，阿个有特色，所以呢，吼、哦，人讲啊，送礼送到心坎里啦，吼、哦，就是讲你要送礼，爱送到人个心肝底，完全，吼、哦，甲他自己，吼、哦，啊，甲伊个。诶，心内底摸到一清二楚的哦，哈、哦！不止呢，足侪赶快甲伊来台湾佚佗的人吼、哦，狂扫啦，吼、哦，狂扫啦，各式各样啊！诶、哦，这个破手嘞，那嘞吼，这个迄、那个网络顶管嘞吼，这个消息去吼，要个哦吼，和、哦、台湾的网友吼转、哦、发呢。好，转发去啊！这个网络顶管哈，啊，咱来听看卖一个转发的网络哈，伊就讲啊哈，家己呢哈啊，越来越看不懂日本人喜欢的伴手礼定义在哪里啊！啊，话网络哈网友就甲讲啊啊，人家讲早往来说什么话，等到你要看早这个特色呢，哦啊，肯个个会当留念呢，啊，当然往来说嘛就好诶。啊，有个人就讲啊，啊，这唔只浙江的台湾味，对无？浙江的呢，对。啊，有那有人讲，讲嘞吼，这就是呢，异国滤镜呐、啊，就是讲你外国人来到这，因遐无，吼、啊，来看到，吼、啊，这就是一种吼。啊啊，好奇心啊，还是讲感觉讲不一样的东西哦，从去个泰国啊，哈、哦，泰国咱有个手工香皂啊，一看啊有做迄、那、落、個，啊奇奇怪怪什么的花，啊个有做迄落生殖器诶，偏偏都有人买回来呀，啊不是一个香皂肥皂而已嘛，啊这个、就是。啊，趣味就好啊啦！吼、哦，我感觉慢慢改讲个呢，最主要呢吼，你买东会欢喜，最主要你送人，对方会欢喜，这较重要。啊，有人讲呢吼，哎呦，啊，这顶管吼写中文呢，吼、哦，啊，真正足台湾的呢，啊，对啊，这就是台湾的啊，对无？你去到其他的揣无呢？啊，了后呢吼，嘛有人哦，吼、哦，这个什么台湾的女孩子。过去日本吼、哦，咱来看伊讲安那讲，有个人吼、哦，佮亲身经验啦。我咱迄个涂骹无吼，进前都背过啊。咱来去麦当劳甚物货，啊那人爱穿便所，啊有一个呢黄色的遐写小心地滑，有无？迄、那个呢吼，人扎等于咱嘛感觉足好个。佮有呢吼、哦，日本人曾经。就讲吼，去日本啦吼，啊，回来呢吼，伊就讲啊，咱台湾啊拜拜有一种吼塑胶红色的盘，吼，迄嘛足，咱嘛足介意的。佮有吼，有一个吼，就是讲伊过去台办啦，吼，伊讲来讲，哦，阮大家一家我坐来台湾咯，哦，偌爱食咱这板桌，尤其是迄个桌啊，就是迄种古早味的红色的桌啊，吼，食起来气味无同款的咧。喂，财政你好。喂，哎呦，
1: 财政，
0: 喂嘞，
1: 啊，我问你个，
0: 好啦，
1: 你讲迄头公啊，迄是敢是咧食迄骨质嘞？
0: 我讲迄咪当食骨质尔嘞，迄食精气神吼，啊气血，啊会当补筋骨，啊固关节，啊个固筋络，个固肌肉，安尼嘞？
1: 啊你爱买迄罐。
0: 讲啊，迄就是磷虾油，迄嘛大行好呢。迄哦，食目睭啦，吼，啊对头壳啦，啊对皮肤啦，啊对咱的迄个血管的弹性啦，啊个吼血内底较垃圾的，甲咱清毒安尼。哦啊，迄个高血压的，啊糖尿病拢真好，嘿。
1: 哦，啊，是佮你讲偷工啊，迄是对筋络嘛，敢
0: 有啦，我拄则毋是讲，迄、哦、个骨头啊，吼、骨头补钙质，啊，筋络，吼，啊，肌肉关节。
1: 我来甲照三顿，咱只块接骨吼，
0: 嘿，
1: 接骨骨吼，啊，你啊，我佮有哪话，你喵喵喵，
0: 嗯，
1: 我讲我甲食，唔知迄、那个。诶、欸，我听人咧讲诶，讲食西药、食止疼，诶，筋络拢歹呢。
0: 对啊，对啊，本来就是啊。
1: 诶，筋络讲拢消磨呢，啊，消磨吼，未通呢。
0: 哦。
1: 我听人讲，我过去我一支脚十百空三年，到今我是罕滴咧食西药，我拢食罕药呢。
0: 嗯
1: 嗯。哪有人遐紧呢？
0: 嗯嗯。
1: 我来买，那买一两万啊。
0: 别紧啊，吼，好，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来。啊，产品呢不清楚、不了解所在，欢迎哈，随时卡电来登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今卖人哈，真正啊，有挡不挡了咧生气，但是我拢干嘛讲，怎么有那么多气？气是一定会啦，但是呢，唔好，唔好呢，气卡动手。台北哈，气温大声讲电话。啊，讲唔听哦，结果咧引起到呢一阵吼，会起卡动手。53岁一名姓蔡的男子长啊，在坐到捷运的时阵吼，有个人吼就是这样子，讲话吼就大声，我嘛就是大声闹腔的。啊，不过有个人就未注重这种小细节啦。哦，啊我啊，给伊讲吼，迄种，迄落个坐迄落轻轨也好啦，吼，坐捷运也好啦，坐公车也好啦，吼，哦，安尼底啊，哈，什么呀、啊？哦，啊，我甲伊讲哦，我强调这个人无，慢吼，嘿，啊，那有当时吼，咱讲实在啦，难免我的朋友吼，哪里，我嘘，小心，小心，哦，可能就是因为呢，咱工课做工课。性质不同款，啊，咱就是呢吼接触者，吼啊，我们也真的那个看多了吼，啊，就改讲吼，嘘，较细声诶吼，啊，通常啦，我若安尼甲朋友讲，朋友如那拢会吼瞬间吼就细声落来，咱知影，家己方便，唔好造成着别人诶不便，啊，有诶人咧吼是即嘛吼，就是迄种那边那讲忧郁的啦，躁郁的啦，吼，无论讲讲的人忧郁、躁郁，还是听的人，迄忧郁症、躁郁症，你听着就安尼吼，足大声，伊的心情会歹开呢，会压杂开了，吼。所以呢，这名53岁姓蔡的男子讲电话上过大声，这名呢57岁姓黄的妇人人，吼，就甲讲来讲，先生，讲话嘛大声咁好，吼，吵呢，吼，竟然啊，这个姓蔡的男子呢，吼。总安尼避开，甲人剩一个嘴皮，嘴角呢吼受伤。说实在的，嘛无唔对啊！你讲话大声，你一个人你要讲代志，规个车厢的人拢受了影响。尤其是呢，迄个时阵拄啊好，长啊，吼长8点左右，就是上班吼坐车人潮上介济，迄捷运内底车厢吼非常非常的拥挤啊。啊，讲话阁出大声，所以呢，吼，这个吼姓黄的妇人人感觉讲，啊，大家拢吼在遐忍，吼，啊，伊就较加保险，甲伊讲，竟然两个人发生着口角，尾啊呢，吼，这个姓蔡的男子呢，吼，怎啊讲，先去配，派出所接到报案了后，吼，就把他们带回去了。这个捷警吼，啊，捷运的警察队吼，伊就咧讲啊，民众咧在坐着这种啊捷运呐、啊，吼，那发生着个人有碰撞的啦，吼，还是讲咧有纠纷呐，拢要保持着理性冷静来沟通，那呢吼，卖一时情绪开。啊，有这个暴力的行为，那如果强调呢，吼，有纠纷，还是呢类似的情形，一定爱赶紧甲站务人员讲，或者是讲咧拍到110来报警，哈。好，那张吼，即个甲今日吼，哦，烧啊烧啊烧得不得了，哈，就是张才真咧讲的新北市社会局的这个社工啊，江义杰，吼，那我上去呢，我跟他查。其实呢，伊是一个思绪吼，对讲话口条真好。伊也曾经呢，捌上过电视迄种谈话性节目，长得吼也是这样子， 欸，跟他的行为齁没有办法画成等号啦。咱讲齁水齁水败无一个标准，但是看起来齁真的还不错啊，伊就是呢齁涉嫌担任着一年呢一年尔呢甲五个干活的这中介。就是这样子齁，五鬼搬运呢齁甲这个钱呢千二万齁甲人客气。这为什么会呢齁肩负的长者，也就是说他们的表达能力还是说他们的行动能力都不够，所以委托给社工，那社工呢等到看到他们这样表达不好，把他们的钱变成是那个社工的钱，就从他们的口袋拿到他的口袋来啦。好，这检警呢长啊去到他所住的所在啊，一大批哇，爱马仕啦，香奈儿啦， LV 啦，包包过来啦，名表啦，双脚手机啦，其中齁，这个香奈儿爱马仕的包啊齁，这的专柜的卖一卡都拢爱过了十万啦，齁过了十万啦。好，那这个表啊加着双脚手机齁，更加的价值不菲，连的 LV 的齁，这个有的没的里里扣扣的加开齁，安尼摆到几桌顶。摆到几桌顶呢，嘿，你甲想。这些老大人，这些呢行动不方便人，表达能力不好的人，哦，那你拿到这个，这算是弱势嘛，哦，你一个呢，社工，要做社工，就是说你要充满，哦，服务的精神，哦，爱心，耐心，结果呢，哦，你就把这个呢，哦，变成一个贪心，哦，把种种都在那里说，把它变成是贪心，把人的家庭婆啊因啊齁啊处理着财产，这个职务的机会就从人家的口袋变成是家己的名牌包，变成是家己的那个选择，变成是家己的名表，这样子睡得安稳吗？睡得早吗？对不对齁，哦，好啦齁，哦，来讲到这，安排挂客，安排挂客齁，哦，啊都这啊，咱的卡电的催财针，我要给你接呢，吼，你电话就挂掉啊。拍摄不好意思，那起码来报挂。那要催财针呢？要来做服务的，要来给咱点讲的，0800776699哦。

0: 谢谢，好好，迄天美和哈，美和贝凯哈，鼓励着咱一班的同学啊，哈，可比讲啊，哈，他是一个爆裂性骨折哈，那他们家哈，就是有这类癫痫的哈，这个遗传性呐、啊，那迄天哈，你讲。有人在有那在问着讲吼癫痫，直接来才真特别吼，甲咱说明，这二十二个加着呢吼，磷虾油吼，唔是咧食癫痫，咧食着调整体质，吼咧食着呢调整咱的心肝脾脾心，伫中医的医理药理内底，这条毛病加着呢咱的脏腑拢总有关系，那一项一项一项调整，当然啦。迄、那个病情咧，就会比较较稳定。唔是咧，食着治疗癫痫哦，吼、哦，爱来搞清楚哦。所以，咱话吼爱讲个清楚。再来就是咧，咱听，你哪咧听无清楚啊？会当咧，随时卡电咧等来，卡电咧等来，啊，才真甲咱做服务，调整体质，补充着咧咱的精气神、气血，吼、哦，该拍回通。调调通，吼，调调通，那通身体就健康，对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攻个。嗯，你讲海王精神通，你有恁查某囝食？哎，爱食对部分诶。
1: 食算伊十三岁，伊较早读册足强，啊，十三岁那变成这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1: 以前那个古早人叫做低毛癫。
0: 吼，以前古早人叫低毛癫。
1: 哎，即马好这。癫为讲羊癫疯，
0: 吼吼癫痫呐，嘿，
1: 对对对，啊，即马食者未使做伤疲劳，较疲劳也还会发作，
0: 哦，
1: 啊，那个有比较少发作。
0: 好、哦，你算讲吼，恁早间吼有迄个癫痫的症状，啊，还用精神通我姐姐来吼，它发作的时间拉长的，对哇？
1: 嗯
0: 嗯。哦，真的，哎，吴大姐，你讲到这个癫痫吼，咱住伫基山吼，美和吼，他们家有哪有癫痫的这个遗传哦？从美和嘛咧讲咧，讲哦，他们在吃，因遐鸡毛啊咧食，有影癫痫吼发作的时间嘛又长咧。
1: 我看了足足艰苦，
0: 足艰苦，足唔甘，
1: 足艰苦。
0: 嗯，
1: 我个破病，我欠无食无。
0: 对哇，吴大姐，咱讲啦吼，欠别项啊来顾身体吼，无咱看到也唔甘啦。
1: 我嘛家己八十二年破病个时阵，我嘛是足痛苦，一身拢痛疼咧。我嘛足想要食。
0: 嗯，你欠无早惊食啦吼。
1: 对对对。
0: 哎呀，我讲吼。
1: 我足艰苦
0: 咧，对哇，吴大姐，咱讲吼，海王精神通吼，真正是宝吼，真正会救人诶。你好，你预想未到吼，诶，这个问题拢会当甲咱调整做改善，对不？
1: 对嘛，在恁食草要五六年，六七年啊。
0: 嗯嗯，
1: 嘿，食到今嘛，阮今吼偌水咧，汗臭真好，较早三八八，今嘛汗臭偌好。
0: 哦，对，
1: 心肝真疼。
0: 啊，袂要紧啦，这我讲吼，人生的过程啦，啊，天下父母心吼，啊，明仔载能做好你哦。
1: 好。
2: 我要甲你叫两组嘛，
0: 是
2: 我要去佚佗嘛。
0: 你讲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
2: 是？我未食进前哦，目睭雾，阿个拢有咧白蚊啊虫，拢在么走来走去。
0: 是
2: 啊，医生是讲叫我有，讲我有白内障，讲叫我爱开刀。哦，阿即马我食了后啊，哦，我算讲白蚊啊虫拢无去啦。
0: 哦，蚊啊掠了了
2: 啊伊。系啊，阿即马哦，迄白内障哦，今物加较看电视哦，加较明，
0: 加较清吼。
2: 嘿，我阵个有医生看，
0: 嗯，
2: 医生讲，哎，阿伊医生哦。拢有戴迄什么眼圈圈的无？
0: 对，
2: 你左右的嘛。伊讲，哎，即摆看较有啊。啊，你即摆门只开倒去，你即摆个吼经过半冬，啊，过来给我看，安尼啊。啊，我最近啊，感觉愈看愈清
0: 啊。啊，这个医生有疑点，这个医生真正有疑点。
2: 啊，无我个爱开骨开袂少
0: 啊
2: 呢。
0: 对哦，啊，我讲吼，开刀吼，有人开了做成功，啊嘛，有人开了做失败。有病卖去医，但是哪一旦卖开刀，这是上介好的，对不对？
2: 啊，这个腰脊骨哦。
0: 嗯，
2: 本来拢酸痛，哦，啊，即摆食食咧吼，真得愈痛，
0: 痛
2: 差不多咧干两礼拜，走完两礼拜总好伊啊，
0: 哦，安尼，
2: 啊，即阵拢未酸痛，
0: 哦，好，恭喜你，
2: 产品够好用个啦，
0: 啊，伊咧吼，拄头啊咧食咧喘气吼，会反应开较痛，诶，好转反应，拢免紧啦，
2: 唔
0: 免惊，搁继续病。食海王精，安尼食到即马，安尼有啥物感受？
3: 我主要是膝盖，哈，膝盖我就是无法多人屈，哈，没办法蹲。即马就是讲，我就听到有无意间呐，都六点嘛，有当时我 工作就都无咧听这个安尼，啊，就到无意间就听到你六点的，哇，怎么啊，我给安尼都吸引到我这样子，我来气化蛮样那啦。啊，现在公斤呢，我这个我也不能挤啦，啊，公斤的冇几岁，你回七十岁了。
0: 你先跟我讲重点吼，就是讲你有信心买来买第二届哈，啊，你第一届价你的改善的情形，你讲
3: 我。今麦是讲来讲，因为我是尽量都在走路了，感觉还不错啦，应该公斤的啦，感觉不错，是因为我跟你讲，因为我长期睡眠不好，所以那个毒素也很多。那公斤呢？说真的，我这个是从小累积过来的。
0: 对。
3: 所以我今麦是问，我也不急，细水长流这样子。我跟你讲哈，应该感觉是应该不错了。
0: 好，谢谢。观念一定要对，三分白七分玉。啊，咱咧体质拢算是咧白金宝贝，好咱咧过来。咱咧生落来了后，你的工作性质包括着咧，你怎么去使用你的这个身体？咱咧吼在做工作上，拢都是咧使用着这个身体。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咧拢总无同款。就咱这个大姐，哎呦，这个做囡仔带来，我嘛知影，我的体质啦，啊，未急的，未急的，真的，唔好食紧弄破碗，海用精全通在食。伊个安尼呢吼，甲咱调，甲咱调，甲咱调，你也看吼，纯都只，咱呢吼阿红姐也在问，哎呦，啊这海王精吼二十二咧食安怎？啊，咱的青通咧食安怎？你着咧甲食，互你预想未到的效果，啊两项加做伙食，效果一加一大于五吼，放心安心，顺顺啊食，顺顺啊喝，一定要有信心，有耐性。啊，若要咱倒个喝汤头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

在你怀中，昨日吼，咱的新闻啦，吼，报道一位吼，无什么色彩啦，吼，但是真遗憾吼，真的很遗憾的，伫咧花莲新城乡的乡民代表吼，柯宏英，好好的哦，吼。结果昏迷吼，送去到北医急救吼，已经救未回来啊。这个呢吼，伊就是呢参加吼，即马哇，我们这个呢，双击呢吼，如火如荼啊。那参加的活动吼，都要好要准备上台啊，电去地书。结果呢，熊熊吼就昏去，当场呢失去呼吸心跳。吼、哦，底下嘞吼，大家吼、哦，关键嘞吼，做 CPR， 啊边爱人吼、哦，他的一些哦啊，陈主公嘞吼，伊个啊，甲伊做会吼啊，被拜票的只爱吼，就是他的团队哦，大家一直甲叫，一直甲叫叫，啊，你爱赶紧精神哦吼、哦、啊，沿路吼拢做 CPR。无停，等下嘞消防队来的时阵吼，啊，伊帮他做电击。电击了后，有一度一点点啊，恢复到心跳哦。那上一个病院在啊前天、昨天哦，昨天呢，加上吼讲放弃急救了哈、哦、啊，拔管了哦。这个就是一个活动的时阵吼、哦，你看哦哦，好好呢，啊，多好底下准备要地鼠，就这样子哦，没了。所以刚才有当时咱咧讲，哎呦，人啊，吼，人命吼，迄个找找啊，人命是找还是轮咧，吼，这都不一定咧。像咱讲的吼，迄刚咧讲到中风的呢，吼，有个人中风累了后，个呢吼二三十担嘛瓦去呢，吼，个二三十担嘛瓦去，尤其是俩讲咧吼，比较较少年，爱看伊个中风迄个年龄啊。爱看中风呢，吼，差不多迄个后，包括着后边的照顾，吼，拢总有关系。你若讲呢，吼，有个人差不多呢，吼，后迄个二三十岁中风，二三十岁中风，你搁要咧活咧吼，三十当四十当，迄是无问题的呢。后边遐人生的路过程，真正吼一种考验。阿妈厝内底人呢，吼。也是很辛苦啦，哦，破病人艰苦啊，啊，甲顾迄个人嘛艰苦啊，两个拢艰苦啊，唔是伊底下往顾伊就足快活呢，对不？好，来底下呢吼，彩珍还是呼吁一下，咱呢吼平常时啊，当然啦吼，世间无一条讲来完全什么的忠心不懦弱，不过呢，徛伫健康的这个角度来看，徛伫呢吼要保养的角度来看。要用生的角度来看，咱你甲想，全世界，好，全世界为什么这么多人投入到健康这个产业？无论讲咧吼研发的啦，无论讲生产的啦，无论讲推广的啦，哎，投入很多很多的财力、人力，为什么？因为毕竟还是有它的功能、功效、作用在。平常时啊，好，哦，你参照这天气变化嘛，有可能啊。啊，因为呢，吼，伤过忝，这要参选啊，咱家己做工课嘛，同款啊。咱唔是呢政治人物，啊，你做工课敢有快活？无啊，啊，你敢有情绪？有啊，对不？啊，所以讲，这个气候也有关系啦，哦，情绪嘛有关系啦，人伤忝嘛拢总有关系。平常时啊。才真的吼，一直伫接不来，对甲人讲，会更清道夫第一名，一定爱食，一定爱食，一定爱食。哎呦，才真，人我也无高血压啊，才真，人我也无糖尿病啊，

这不是呢，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才来吃呢。平常时你来吃保养，我来讲给咱听。为什么呢？吼，我拢会超推这个磷虾油，伊内底呢吼。DHA 会当针对着咱的目睭做保养，溜溜秋秋食这两粒目睭，自然吼囡仔到家内吼，咱目睭起两支卡亮滴，这个目睭有重要无？啊，无人讲灵魂之汤，迄灵魂就是主宰着一切。啊，你无讲吼啊，白帮啊精啦吼啊，才就讲哦，环斑不病变，搁有白内障，这就是在退化啊，白帮啊精吼，那个不一定啊。是不是啊？你无甲顾，啊唔顾目睭，我才真有咧顾呢。我安尼吼，迄个顾目睭会食足济啊呢。但是都无法度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啊。你食啊，伊无法度吸收啊，食等于白食。磷虾油就是会当通过着咱的血视网膜屏障。你若咧在食的过程当中，你就知影，过来就是安那。目睭若歹，哈气就流目屎；目睭花花，不我看做菜瓜；目睭落落，三七公啊当做高金箔，对不对？啊，就是安尼啊，你看都看袂清楚啊，地咧看做歪啊，吼、哦！啊红的咧，吼、哦、都看袂清楚啊，哎、欸，啊看物件吼，就安尼吼，啊，青条风啦，吼、哦，啊，看到光啦，目油就细细倒啦，啊，流目屎膏啦，有诶无诶？磷虾油内底这个 DHA 对着目睭就好，包括着呢对着头壳就好，预防着老人痴呆症。咱大人咧食预防着痴呆啦，啊那囡仔咧食头好又壮壮，啊目睭个金金，预防着呢吼，这种当多的近视、加色的近视，长期来改食，很棒很棒。内底呢吼抗氧化第一秒。你吃一吃，哎哟，真正呢，哈，敢那亲像呢，哈，逐天得抹着隐形的防晒乳同款。哎，有的人哦，一寡吼，这个斑斑点点，哎，颜色慢慢淡化，搁有人呢，吼，种啊，落去呢，哦，啊，这都有人甲咱讲，搁有来滴 EPA， 对着呢，吼，循环保养，吼，大条血筋啊，细条血筋，该当清的甲咱清，该当呢，吼，扫毒的扫毒，搁刷落去。对着血管的弹性最重要，像就安尼，哈，血管的弹性有重要，不是讲血里清，哈，安尼就好呢。血管爱有弹性呢，咱对家咧讲诶，天气变化，冷缩热胀，憋长去，错长着大条诶，嘿，迄叫幸运啊，错长着细条诶，都来讲，我咱对家咧讲诶，毛人三十担、五十担啊，哦，对不？过来，就是呢，哈，迄、那个。迄、那个情绪的变化，情绪变化，咱的血管有哪会收缩？所以唔是咧食清血、食通血、食着降血糖、降血压尔，可以当让咱的血管更加有弹性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听无详细，听无清楚，要来询问的，等你甲卡。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哎哎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念对去啊！

0: 好，谢谢哈，咱山卡哈的服务哈，山卡哈的关系到产品方面的哈，做到较详细哈，会介绍。好，谢谢，待会才正经公告哦。虞美妈妈，啊，你讲哦，你还用讲
1: 八十几岁的嘞？
0: 对哇、啊，你八十几岁，所以我叫你虞美妈妈。啊，你讲哦，你还用讲前通哦，食了安怎？
1: 食了都目睭哦，我以前有迄落什么花粉症有无？啊，即马拢好。啊，面较早看你爱戴目镜，即马拢老花眼。
0: 算讲哦，食了这个白板啊，甲老花的方面改善真济啦，吼，拢唔免挂目镜。
1: 啊，我即马是干那一个。八只片吼，它都有受伤啦。
0: 哦，哎，受伤、骨伤也慢慢啊掉。
1: 好啦。
0: 好好，谢谢虞美妈妈哈，讲得不。
2: 你的产品哦，第一哦，对我本身来讲哦，精神足好，也袂疲劳哦，这第一点。二来哦，我家己太阳穴有生一个咧乌乌的，敢若乌乌的，阮肉瘤乌，对不对？
0: 是。
2: 啊，一下迄个怎消去哦？
0: 哦。
2: 我本来要去用迄个室外科哈、哦，要用做术，你知影无？
0: 嘿。
2: 啊，怎无一段？我嘛敢别讲，我食这个。青松甲海王精这啊，啊为人都唔信啦，对不对？
0: 嗯。
2: 啊，我食了好，啊，佮第三点，我去冥想市场买茶米吼，人讲吼、哦，老板的脸很亮呢。过来，佮我只朋友同伴咧开讲的时阵吼、哦，我甲人比起来就对啦，拢比因较健康，啊，有年龄比较少看，拢较退化较到老，啊，拢无保养嘛，
0: 对
2: 不对？所以讲你的产品，我甲你讲有信心，做你那个讲的就对。啊，我买遐济坑咧，我拢安心啊，只要拢逐赛去都咧听你的节目，啊，拜六礼拜生意做好呢，西门店。
0: 是，
2: 迄种徛十外点钟差无停的呢，对不对？啊，所以你的产品我有信心，按着叫你家大家讲就对啊。并且你看我呢，足少年气的啦，我76岁啊。
0: 对啊，听未出来
2: 个、哦哦，
0: 谢谢你大哥。
2: 天天哦，天天都在听你的节目呢，
0: 好，
2: 陪伴着你呢。
0: 好，
2: 好、啊，好，谢谢
0: 哈。今年这，
3: 我有一群婆婆妈妈吼，好奇怪，啊，每个礼拜二号、礼拜三就会那边聚餐，啊，结果拢差不多我这个年纪，
0: 会
3: 袂久，会袂安怎，啊，刚刚我有发多久哦，我安尼久了个不是，啊，我跟你讲，我前阵子车祸，对那个断五支，
0: 哎呦喂，
3: 你知个好，啊，这片呀片呀天卡呐，我脚架弄掉，到这那些惊发，我跟你讲，唔使你知无？
0: 哎呦，
3: 那个医生跟我说，我差不多爱三个月才好。结果我一个月就好啊！吃你的三病已经吃了3年啊！
0: 嘿，对，
3: 嘿啊，就是现在婆婆妈就看到我为什么恢复的这么快啊，大家在问啊，我都搞过我拢吃饭了。
0: 嘿，你要跟今嘛讲个，你个讲名，
3: 就吃海用精叫青铜嘛。
0: 嘿，是，
3: 我以前也是个瓶瓶罐罐，什么过不头的，过目睭什么，我现在都没有，就只有这两瓶。啊，你知道吗？更选的是我有一只狗，看医生看美喝什么生骨气啊，卡都是白卡白卡。看伊足艰苦，我好啊，死要当作话俾伊啊！我同我家客，我哥哥食，本来迄只脚未大土，今麦个一个大土啊，大条土一小块一惊，就无遐拜啊！啊，所以我定日啊叫三组，啊，阮早见啊，阮早见伊是护理师嘛，应该是职业病，今麦40多岁，买了楼梯嘛爱滑，讲伊一只膝盖吼拢无遐大凹壳，啊，所以我就叫隔一组等伊回家。
0: 好，好啊！
3: 这组是我遐婆婆妈妈叫我改。
0: 今天在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哦！哈，
3: 我拢有在讲，我有在做口水功德。
0: 好，好，好，好，安尼个改用一组，安明仔。好，谢谢，感谢哈。海用精清通放心，好，纯度只刷卡嘛是咧讲，伊咧只会反应，好啊，有个人反应的部分无同款，有个人咧吼，迄个体内吼就体质较无好，啊是讲咧吼，以前咧，啊是你有咧食着慢纤的人，哦，啊有一寡咧药毒啦，吼，啊是咧乳酸堆积啦、酸毒啦，咧排毒的过程当中，皮肤有哪会痒，吼，像咱迄个台南少年阿祖啊，阿祖咧吼，伊就是安那，吼，乳癌患者爱经过着化疗，一寡咧吼，这个。毒吼，伫体内吼，拄头啊，食落安尼吼，迄个白呢吼，上架呢吼，人一阵嘛过就好啊。啊，拄只金人这咧讲诶，咱咧吼啊，接不来底有哪有人吼，咱就是讲，迄个生病就损咧，那厝内底毛小孩，毛小孩呢吼，伊诶迄个啊肾脏啦、肝脏啦，伊诶脏器吼，拢细细粒啊，尤其是像猫啊、猫啊、幼稚呢吼，都要从咱来买种仔啊，一买十只尔啊细粒。嘿，哪讲嘞？吼，产品无够纯，这种毛小孩食落嘞，吼，真的不行嘞，因为负担袂起，伊是因的体质甲咱无同款尔。其实嘞，吼，有心脏、有肝、有胃，吼， 药剂拢总同款啊，所以讲为什么讲海王精清通才增加大胆甲咱讲安心放心甲食，无分什么体质，两个不合的通通可以吃，按来调整体质来甲咱做起。按气血拍火一通，祝您身体的健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4: 七六五。

紧的哦，紧的哦，到小伯，到小伯哈，咱办宴会活动哈，下个星期三哈，拜二我都会接受到嘞，我们的预购单。

0: 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醒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喂，彩珍你好。
1: 哎
0: 呀，
1: 我是五连。
0: 好，
1: 我给你叫，我叫那个，我叫你叫，你等一下叫怎么样？
0: 安尼你迄落呢？你看我差不多八点外，你才卡好唔好？哈，
1: 哦、
0: 你八点外以后才卡哈，哈、
1: 哦。好、哦，
0: 十分过才卡，嘿，好好好，谢谢哈、哦。来，欢迎收听 BB 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塑料机，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吼、哦，就是四粒，一顿咧，吼、哦，四粒，一顿四粒，安尼个食。二十味的，除了讲咧，汉亨来拍底，是一个娶老家。无论你咧食西药、食中药，无论你食保健食品，一定爱有一支锁匙，拍开着咱的血脑屏障，拍开着咱的血视网膜屏障，拍通着咱的气血活化物。所以呢，咱二十米的加着虾油，都、就是呢吼，敢那参照这间这支锁匙同款。你是大豪宅，吼、哦，一间呢啊几亿个，你若碰见锁匙，无多入去，这间豪宅嘛是无作用。咱人的身体尽管偌宝贵，你买较济，你食较济项，无一个先锋官锁匙甲你拍互伊开，一样啦、啊。食药，敢那亲像咧食水同款，有食无吸收。先锋官，先锋官锁匙拍回开，再来就是呢，会当互咱听到咱的精气神。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天无日月星，草木不生，连一枝草啊都发袂出啊。咱人若无精气神咧吼，生命就行到着尾站嘛。所以你也看，吼、哦，迄哪里吼，行到人生的尾站，哦，几个吼，他、哦、会咱人的形啊，人的形，人形啊，他会走样呢，伊会走形呢，对不？啊，所以讲呢，你在食的过程当中，他呢精气神听开，气过关，血过赞，咱食老生听，吼、哦，大家拢总会嘛，啊，为什么？因为呢，你的骨精脆，按哪里讲诶，迄、那个骨精脆就怕。啊来，要生精做脆，必须爱呢，气会过关，血会过赞。所以你也时常听到咱这班的同学讲，彩珍，哦，我过去呢吼，买足济啊，食足济啊，吼，我若较早熟悉你诶，就好啊。啊，即马熟悉嘛无慢呐，即马来食嘛无慢呐，对不对？等你个卡，等你个卡，哈啊！迪家，那未来给咱报告条好消息，好、哦、报告条好消息。后礼拜二，好、哦、后礼拜二开始，咱彩珍，好、哦、特别和咱来，这个做条预告，因为呢要办宴会呀，要办宴会呀，啊，一定爱讲讲哦，甲你遐呢亲戚朋友讲哦，因为我知影，咱节目内底。就是呢，吼，足侪拢总是食好，斗小报、斗广告的。哦，我接到电话，啊，我吼，你敢是迄什么咪咪啊笑吼？我讲笑，嘿，啊，我吼亲戚来介绍的呢，我朋友介绍的呢，阮姐也介绍的呢，阮吼兄哥介绍的呢，拢听到这个电话呢。哦，你像咱大哥，哦，伫揣着越南的太太，按家介绍去到越南。咱宜兰的沈小姐，都明明伫宜兰，伊嘛甲咱介绍去到呢，迄个中国大陆遐，对不对？啊，咱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还有呢，我们的听众啊，嘛咧听用 A P P 听，吼、哦，讲到 A P P， 吼、哦，甲咱宣布一下哦，哈、哦、啊、A P P， 吼、哦，要呢，吼、哦，进行更新呐、啊，吼、哦，爱更新，咱咧尽量，吼、哦，会当去下载 A P P， 吼、哦，下载 A P P，A P P 呢，吼、哦，咧听到咱的节目，是完全吼、哦、零死角，你就是安尼，吼、哦，你个出国去，吼、哦，你个呢，吼、哦，开车过崩坑，你嘛免惊，免惊讲呢，吼、哦，他会断讯。啊，即马咧吼，咱啊， 对，这个旧的，好旧的手机啊，信号不好，好啊，即嘛拢会当咧网络吃到饱，咱就去换一支啊手机啊，吼啊无手机啊呢，你若无迄落啥信号的时阵，夜黑呢就等于像迄落夜八机同款吼，穿就一九机啊，有当时呢吼厝内底人要联络啦，还是人有紧急的代志要联络吼，嘛联络袂到，因为即嘛拢变到5G 啊，啊这种呢吼，迄落旧型的手机啊，好其实呢换手机啊。你啦，还没续约啊？免零元手机，免个加客啊，网络吃到饱啊，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2: 阿江哥
0: 好，
2: 古培乡的刘龙林，
0: 好，古培乡的刘龙林哈，好啊，等下吼来安排哦，嘿，啊，你准备好啊呗？喂，喂喂。喂，哇哦，等你哈，等起啊，0800-77-66-99，0800-77-66-99，一定爱讲讲哈，一定爱讲讲。来，财政来讲掉哈，这个磷虾油哈，磷虾油呢，哈，市面上是呢，哈，真济啦，哈，真济。啊，全世界250几个国家，只有呢，哈，14只船呐，哈，会当进入掉。南极的海域掠到这个磷虾，这是合法的哦，哈！而且呢，咱的绿色和平为着呢，这个自然的生态，伊个有限量，未使掠伤过济，唔是讲哦，你看到你就会当掠。所以呢，吼，磷虾有全世界，伊你若讲乌市的啦，吼偷掠的啦，违法的迄唔敢讲。你若讲呢，吼正规的得掠。它是有一限一个量，吼、哦，限一个量，一定爱咧买到升级版的哦，一定爱买到升级版的，安尼咧好个价有，因为咧吼，啊，你着知影，同款啊无同师傅，你单看客啊挂，啊，着磷虾油呢，啊，着欧米伽十二呢。嘿，迄只开呢吼，感觉都无同款。你看那阮阿叔仔啊，就好啊。阿叔仔啊，迄间买遐呢吼，吼贵三三的磷虾油，只个效果，甲财政咧甲咱讲的磷虾油效果够同款，伊较贵，啊效果佫较无遐好。啊财政咧甲咱讲的这个磷虾油，介绍方面吼，你绝对呢外口同等级的找袂到，你买袂到。纯粹是呢，佛心价啊，天天价，格不来顾身体，你都唔免烦恼哈。来，来对，这个磷脂质啦 ，EPA、DHA 啦，虾红素啦，胆碱。那纯度价，刷卡头咧讲啊啊，财政，我有呢哈。哎、哦，这个买条红曲啊，红曲甲磷虾油有同款无？红曲甲磷虾油哈。哦啊，加着呢吼，陈就讲鱼油啦，啊，隐基酶啦，吼、哦，这个新兴果油啦，其实归纳开，吼、哦，拢总是呢同属性的，就是针对着咱的血流循环。但呢吼，成分无同款，发挥出来的作用嘛，显然不一样，一定无同款的嘛。啊，这就是咧讲的同属性的物件，效果作用无一定拢一模一样。吼、哦，不一定拢一模一样。那伫遮呢？吼、哦，才真咧甲咱讲，南极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诶，买着呢合法不老诶，而且呢吼、哦，一定美国原料进口，真济真济。吼、哦，我讲诶，无做攻击，无做批评，但是一定爱说明互伊清楚。真济拢总是呢，规桶油进入来了后，像咱咧汽油桶。规桶油进入来了后，接过来伫台湾分装，啊，才真咧甲咱讲的这个磷虾油是美国原料进口，伫船啊顶哦，咧掠磷虾，吼、哦，这一只呢吼造价，吼造价，拢总是呢吼哦，迄、哦那个啊打迄、那个美金，吼、哦、美金呢吼都爱几十亿的伫个遐，所以呢吼他、哦、在船啊顶掠开。因为磷虾吼体积差不多存一个回纹针，你掠开海产的物件，而且咧足脆弱的，差不多呢吼，唔免到一点钟啦，虾啊就死去啊，虾啊若死去呢吼，伊就是会产生着氧化作用，所以呢，这种船啊为什么会遐尼啊贵？伊就是掠开了后，第一时间马上吼去改做着萃取的动作。啊！而且佮用迄个氮气封存，甲玻璃开，即个只 哦，啊，你唔会买到迄种台湾分装诶，好、哦，台湾分装个个还好，为呢吼，为着呢下介绍，为着利润呢吼，可以去买到大陆进口诶，安尼就比较较无好。啊，林小友在家最主要就是讲呐，伊咧非常高诶吸收效率。好，高效的吸收率来对诶磷脂质结构，就是会当互咱的人体佮更加有法度快速来吸收。你食物件开价钱，唔是要吸收诶吗？唔是要食，互咱的身体发挥着效果吗？所以呢，吼一挂新同学咧甲我问，我讲吼，你拢唔免问讲吼，哎呦啊偌济啦，啊唔是要食粗饱诶，啊唔是要食新鲜诶，是要食迄个效果诶呢？内底诶即个虾红素。抗氧化，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第一名，虾红素，不是打抗氧化呢啊，可以当对抗着咱体内的自由基。还记得节目内底甲咱讲吗？咱的社会内底有恶德有恶霸，哈啊，自由基就是呢，咱体内的这个恶霸啊，你抗氧化就是呢，吼，敢那参像镇暴警察同款。卖好伊呢，吼自由基去侵蚀掉呢，咱的细胞，过来调整掉咱的生理机能，对掉呢，吼大脑，对掉心血管，包括掉呢神经啊、导电体的人，拢总会当来吃，促进掉咱的代谢。什么叫做代谢？代谢呢，新陈代谢，就是讲好诶物件吃入去，伊伫咱的体内发挥着作用，但呢，吼无好诶物件伊会当排出来。我会讲你生活上，敢那亲像呢吼，咱一台车也好，一台引擎也好，明明你的汽油加落，为什么因当讲伊会排乌烟？你看我们现在吼，拢会去啊，这个车呐，时间到吼，会验到你的排放废气同款。啊，咱人呢，你三顿包括着生活、人体吼的运作，迄、那个自由基就敢那亲像车，敢那奥多麦排放废气同款。啊，你这样子的话，把自由基哈摆出来啊，好的吸收开，好啊，这就叫做呢新陈代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谢谢哈，咱这班的同学哈，咱这呢哈，大哥大姐哈，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哎，讲话足趣味的哈，啊，嘛咧教我考功夫呢，嘿，咧考我的实力呢，我进前哈，迄几工啊，接到一个，安怎教我考试，你敢知影？伊甲我讲，彩珍，哈，啊，我的血管哈。我的血筋啦吼，伊讲伊的血筋啦，血筋嘞吼，迄落起掉还是安怎？吼、哦，迄血用喷的嘞，哎，安尼我问你，啊，这敢通食？哎，我就甲讲，因为嘞吼，迄、那个磷虾油促进着咱的循环，吼、哦，和咱嘞迄个血路循环，会使讲效果足好诶。所以呢，吼，为什么讲预防着中风，预防着心肌梗塞，预防着呢老人痴呆症，头好壮壮，目睭阁健好，哈，对着呢，吼，咱的心脏也好，神经啊，到电梯也拢会当来吃。那伊甲我安尼讲，你看，一个吼磷虾油吼，这么好的帮助着血流循环呢，我甲讲安尼哦，安尼你二十米的吃，嘿啊，又暂停一下，隔几工啊，吼，佮甲我讲啊，打电话给我，彩珍，啊，我哦，迄落呢？迄几工啊吼，已经呢吼无啊呢。啊，即马吼，吼，迄落血筋呢吼，迄血一个用普呢啊，就不正常啊。哎，为吼，真正咧甲我考功夫呢，我讲较有可能吼，咱哦去骑掉吼，迄落回掉，你会安尼？我甲问讲，啊，你有糖尿病无？无咧吼。我甲问讲，啊，你吼是去有啥物去回掉？吼、哦，去要骑着，你们来讲个清楚，吼、哦，对无？伊跟我讲，哎呀，都，我袂记你讲什么回去啊？哎，回拢用喷的呢？我直接敢问，我讲啊，你是去用着对呀？吼、哦，伊就讲，伫迄个卡盘遐啦，吼、哦，卡盘遐。我讲啊，其他有无？无咧，吼、哦，啊，都打一夹。我讲啊，你身躯上吼，你有乌青一夹无？为什么我安尼问？有的人咧吼，血液出问题，它会产生咧紫斑，吼紫斑就无好啊。所以吼，我伫安尼空中吼，安尼敢问，哎、欸，真正咧，咧考我的，咧考我的功夫诶呢？伊讲无啦，嘿，我直接敢问，我讲你扑卡筋无？哎，都血筋拢扑扑，安尼吼一条，啊，就掉啊。迄扑卡筋就是叫做静脉曲张啦。有人叫静脉瘤啦，啊，你都回掉，啊，这要安怎？啊，你家己爱设计呀，家己爱设计呀，哦，对不？过来就是安那，哦，上盖好了，但是爱回掉，你个糖尿病的人嘛，同款呐，因为呢，伊呢末梢循环较无好，好、哦、神经传导比较迟钝。上盖好就是穿一个袜呀，咱就家己知影咱的体质，啊，这个靠家己啦。好、哦，你了解，你知影，啊，你无做嘛是无效。就敢咱参照你咧听节目，免记知影咧吼，二十米的林小友这个有的人咧吼，都听咧，钱咧吼，低调的咧，一个钱咧吼，拍人24个角，伊卡48个角呢，哦，对无？啊，一块要到10块，10块要到100块。哦，啊！你钱够欠的，啊！你唔愿客，啊！你著知影食好，你唔食，你唔买，啊嘛无法度，著同款意思。我咧甲咱讲着呢，身体上健康的问题，啊，要安怎？你家己爱洗衣啊，哦，对无？迄别人拢无法度的呢，靠你家己念呢。你要行路，啊，目睭白乌金，啊，像我讲的，你家己演的吼，这个血筋吼、哦、已经这样啊脆弱啊，你就是呢，看是要甲穿一个啊袜啊保护。哎，讲吼，安尼哦，我讲你也足严重诶，吼、哦，你着去看医生，阿妈会当开刀，静脉曲张，赶快会当开刀，因为呢，正常啦，咱诶静脉迄血无可能用喷诶，所以吼、哦，我着安尼呢，吼、哦，一项啊一项，吼、哦，敢若参照吼，啊，得买迄落洋葱式诶，吼、哦，一直问，一丁啊一丁，一丁啊一丁啊问，问到尾安尼吼，我着讲啊，啊，这像那其他拢排毒，吼、哦，用三去法。我就到尾讲吼，你是不是有扑卡筋？伊讲丢啦，吼，安尼就丢啊。啊，你就直接跟我讲吼，你是扑卡筋啊。第一讲问吼，来个问，啊，我安尼问一大堆，啊，唔好个再我和你考无到。 所以我讲，咱这班的同学吼，真古锥呢，拢要靠我的功夫呢，嘿，拢安尼甲我靠吼，卖啦，卖安尼靠啦，吼，哎，好个在吼，咱讲的吼，有一点点啦，咱唔敢吼夸大啦，一点点，吼，我讲未要如未得，假要靠相信，一点点具备，吼，尝试知识，啊无呢吼，咱讲实在，唔知呀。但叫恁买买买，叫恁食食食，啊不要紧，食食食食。哎、欸，不行嘞、欸，这叫做呢吼，无职业道德。啊，咱就是爱有职业道德，爱有职业道德，爱赚道德钱。好、哦，可以的，我们说可以。好、哦、啊，会当啊，不可以的哈、哦。啊，嘛是该讲，哎、啊，你这都是安怎哈、哦？我嘛该建议，真正足严重的，安尼唔是办法去开刀，好、哦、去开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我才真来进广告。你讲吼，你海王精全通吼，你食血糖这部分。
1: 我正常是食八种了啦，啊，再拢平平拢一百三十几、一百二十几安尼啦。
0: 嘿。
1: 含你这含你这对啊，拢拢放假拢安尼，啊个即摆我个既然无食，我拢食你这安尼无，加上加食安尼无。
0: 嘿。
1: 拢头头食八九十九安尼。
0: 顶、哦、年开始食啦，啊，算讲吼，你本来咧食啊，就是血糖拢一
1: 二十几、三十几安尼。
0: 吼、哦，二十几、三十几，啊，即摆吼，血糖加停开啊。打假海王精全通，即马血糖崩开拢差不多食八通啊，
1: 拢食八呢呀。进前那三礼拜我嘛去崩开几多打。
0: 吼、哦、吼、哦，我讲吼、哦、海王精全通吼、哦，达行好啊，包括着呢吼有血糖的人吼，得食嘛安尼足饿了诶。
1: 啊，因个都顶礼拜起礼拜我甲崩啊，崩顶礼拜呢，我去崩血压嘛咧无，带一百二十五啊。
0: 血糖血压拢足水。
1: 呀，啊医生就讲安尼个正常。啊，我是感觉食你这感觉血糖大概这个。
0: 真正作善哈，好啦，恭喜啦，别开做嘴啦，功德好啦哈。阿秀妈妈，这个海王精全通咧食对部分诶，
2: 我拢食保养诶啦，因为较早在工厂吼，迄个脚头有甲这个大腿伊在遐，啊食了好啊，啊好啊，我就即马拢食保养诶
0: 咧。哦，你向伊做工课算起啊，啊你脚头甲大腿轮遐拢退化咧，酸痛得着啊。
2: 是啦，是啦，是啦。
0: 哦哦哦，啊即马迄个海王精全通食好，即马纯食保养诶尔啦，哈。
2: 嘿嘿嘿嘿。
0: 哦对，我讲阿秀妈妈，你诶观念足好，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人阁继续甲保。用
2: 啊，算食保养啊呢？
0: 对对对对，嗯，
2: 固掉嘞，
0: 嘿，固掉诶，吼，加固掉诶，啊，咱就会当咧健康较久诶，啊，老了较慢诶，安尼。
2: 嘿嘿，啊，那出来咱讲，你那无整个会啊呢？
0: 好，
2: 叫我
0: 咧，我看开做少年吼。
2: 嘿，
0: 啊，你有感觉拢你食食，你诶皮肤哪个做水无？
2: 皮肤呀，
0: 嘿，
2: 有差啊，我搁较早搁有迄，哎呀，那今卖西装嘿吼，
0: 会
2: 安尼直直脱安尼，乌型安尼，啊，直接较袂啊。吃几天啊嘞吼，啊吃了，
0: 哎
2: 呀，那静脉曲张，
0: 对，循环不好，就会产生静脉曲张。
2: 嘿嘿嘿，
0: 嗯，好啦，这两项袂好，你开掉，我拢是达行好哦，哈。
2: 嘿嘿嘿，我都食去食食，等讲别项我都无得食。
0: 好，好，好，这两项吼，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啦。
2: 嘿啊，较早拢个，
0: 没工人，没工人，嘿，嘿都，哈，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2: 嘿，好。
0: 所以妈妈，你海王精全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3: 哦，讲较早，我是全麻痹啦，我是后心脏病，啊肝也生肝癌的人，我唔是一个普通人诶。
0: 哈、
3: 哦，我那一个那一搭不搭不起的人。
0: 哦，哈
3: 哈哈哈哈。食咖呢吼？
0: 诶、
3: 欸，我感觉这运动凳，而且我就拿运动凳，我拢插在个咧排水，我运动凳啊。
0: 嘿嘿。
3: 啊，佮还佮安尼足好势，安尼插在运动凳啊，伊也摇来摇袂得，啊，阿个无迄个气力啊。
0: 嗯。
3: 啊，阿即马。啊，哈！等下我那个
0: 厝喂，
3: 你过来
0: 安尼，加减啊，说
3: 一个。
0: 嘿，好，打即马你咧讲话，迄个中馈十足安尼啦。
3: 啊，对对，你安尼物件搬不发，
0: 嗯，
3: 你还敢我来倒搬，
0: 嗯，
3: 安尼对，今也无法度啦。
0: 对啦，千斤万斤有人替咱搬吼，四两病无人替咱病啦。
3: 大伯给你讲，妈，哦，你即马还加加水，加加迄个，我干嘛？
0: 来，帅妈妈，咱讲啦，海王精全通哦，绝对袂去开着冤枉钱就对啊。
3: 咱着头先那个钱，钱家己家己别开，
0: 哎，
3: 太方便。
0: 对，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好，谢谢哈，帅妈妈讲的呢。哦，千斤万斤有人替咱担呢，咱搬无法嘞。啊，某咪人啊来斗三工的，哦，你阁无熟悉，哇，伫遐咧无法度。哎，先生啊，小姐啊，帅哥啊，美女啊，来甲阮斗用一下，咱嘛会出手啊。但是身体方面，你无靠家己，就是无法度。无靠家己，什么人要甲你顾？ 啊，那人讲吼，就废气啊。看会当咧，家己食较老，健康较老，会行会走，就是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好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爱给你咱倒位喝汤头，喝汤头，好汤头，家家户户拢甲款一组，一组三罐，一千块，怎么煮，通通好吃。要煮汤诶，吼、哦！你着打来吼，两汤啦。你打紫菜蛋花汤，你甲咱咧倒位喝汤头就足好食啊！因为呢，很鲜，很美味，啊，而且呢，食开吼，无迄个胃素症候群。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啊，彩珍。喂，喂喂。喂，有听到无？你上线呢？
4: 喂，
0: 嘿，你好，嘿，大姐，
4: 我在问讲，嗯，今日食个啊做，
0: 嗯，嘿，来来讲讲好，你安那，你什么种问题？你讲我听，嘿。
4: 唔是，我手拢乌青啦。
0: 你手拢乌青哦？
4: 嘿，这先咯。
0: 你迄就是你迄久啦，你迄你有迄个高血压还是糖尿病无？
4: 安尼好，继续搁食唔好？
0: 哈，来啦！我问你，你有高糖尿病高血压无啦？
4: 哦，我无高血压了。
0: 哦，你无高血压咪？啊你
4: 啊，这种是真是老乌青乌青。
0: 你一个乌青，迄就是吼循环无好个啦。
4: 循环无啊，我都嘛是食迄个，就是啥物今年才有啊。
0: 嗯，啊对哇，啊迄个旧年来呀，吼、哦，啊你就是。
4: 啊，今年才好食，搁歹食，会用继续食无？
0: 诶、欸，继续食啊！
4: 哈，
0: 继续食。
4: 继续
0: 食
4: 咯。
0: 哦。
4: 哎呦，嗯、我的手拢是长一只乌青。
0: 无啦，你一只乌青是血流循环无好个啦，啊，所以就是迄血流循环无，毋只爱食磷虾油。
4: 哦，继续个食无紧。
0: 哎呦，对、哦、哈，好，谢谢，感谢。来去安排挂客，吼，安老师要财政做服务，咱等下继续加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询问高管叫给助文嘞。新同学、老朋友，心动马上行动。再来呢，吼，我们家的拉拉里拉拉，吼，真正这阵啊时间呢，吼，那捌买过、捌住过，吼，啊，上山甲咱做一下分享一下。你唔捌买过、唔捌食过，吼，你相信财真，你来开一千块，改变着你的饮食规家伙啊，的健康按食做起。祸从口出，病从口入，食食的养生，身体就得到健康。无好染着防腐剂，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来听歌了。

0: 好，那呢哈，伫遮啊，讲实在哈，即马伫国际的市场内底，磷虾油的价钱不菲哈，嗯，会使讲来好介绍哈。啊，一直起哈、哦，绝对无可能会涨。为什么？哦，因为人力的关系，包括着呢哈，种种哈，也这个啊，捕捞的过程啦、啊，处理啦、啊，哈、哦，拢总是哈、哦，高规格哈、哦，高规格的一个要求。好来，妹妹啊，先接一下电话。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喂，嘿，阿宽妈妈。嗯，你好。
1: 啊，我熬一片，啊，唔多无，我多他等个恁放烟火。
0: 你搁一片哦，一片，我看卖一个一片，今仔日安尼，差不多呢。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剩一工吼，我讲剩一工吼，你归去等个拜二来叫啊，拜二时互你收，安尼好唔好？你要放烟火，安尼较省钱啦。
1: 哦，对啊，我就讲我搁一片啊，
0: 一片哦，一片你拄好差一个一工两工啦，啊差一个一工两工吼，搁互你加开一点仔钱，我也唔甘呢，我也唔甘呢，啊所以讲吼，因为你若讲吼，搁差几啊工，我着叫你吼先叫五千的，啊你即马安尼吼，你归去拜二来写啊，拜四收，安尼好唔好？
1: 哦，好，
0: 好哈，好啊！我哪来到劳动你家，请我食一个切糕面就好
1: 啊！啊，好好，
0: 好哈，好，谢谢阿宽妈妈，好，谢谢哈，啊，天下间吼，上海蛮做生意的，就是我呢，哎呀，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哈，咱讲实在啦，我个会加减啊，趁钱哈，啊，咱这长辈时代，有的呢吼已经退休啊。会当省吼，咱就尽量省吼、哦。啊，这就是每一个人啦、啊。我感觉讲，做人啦、啊，做事啦、啊，做生理吼、哦，每一个人想的无同款。啊，有的人呢吼、哦，就讲好啦，紧啊紧吼啊，像这啊，生理都上门啊。哦，我是安那个人讲，无我嘛听好讲，无你先叫五千个哈，但然后差迄个一工两工，好差一工两工，我都甘愿好咱哈，会当加省挂。喂，彩珍你好，金江姐，
1: 那个林先生少两颗呢，
0: 啊，这样子补给你哦，哈，哈，
1: 要怎么补？
0: 叫货你叫放烟火，我再给你报过，你跟我讲哈，好，好吧。
1: 哦、
0: 好好好，谢谢金江姐哈。好好，再见哈。来，0800-7766-99，0800-7766-99。

0: 6699，来来，讲到磷虾哈，这呢哈，这种合法有一管作业，哈，整个诶一条龙 SOP 在走诶，一列掉了后，哈，伊这是有具备了呢，哈，食品工厂的认证，哈，这套的设备，所以呢，你也掉了伫船那边马上来处理，好，马上来处理。海鮮的東西，尤其是吃殼的東西，它很容易氧化，所以你拿起來，那個磷蝦每隻還可以活跳跳，還可以清噴噴，它就開始在催促了。有的呢，你這種回法是怎樣，它把它冷凍起來，再送去到綠地再催促，那跟新鮮活跳跳清噴噴的是不一樣。喂，彩珍你好。
1: 哎，
0: 来谢大哥，
1: 哎呦，
0: 哎，你好，
1: 哎，要拜个，我叫两组呢。
0: 哎，安尼拜二才来写，我拜二才有开放呢。
1: 拜二才有开放。
0: 嘿，我拜二才有开放，予咱写。安尼无，我即马啦接落吼。
1: 你即马大清早写者，啊无我就是刚刚行出去外口做工课。
0: 你去外口做工课去。
1: 哦。嘿啦，我拢有人啊走去外口啊，我有人啊走到。台中去的啦，有当较吃久啊，有在叫，有人啊到台中。
0: 好啊，啊，产品服务谢大哥，我请教一下吼，你海王间前通吼是咧食对部分的？
1: 我在做劳动的，我当啊吃吃看的，血路较通用，我吃久啊，手会消化麻麻啦。
0: 好，安尼哦，啊，你咧吃，你有感觉讲吼，因为你咧做外口石头吼，有感觉精气神有较好无？
1: 是有啦，是还是上啊？叫有当时啊吼，我咧背关背肩较有不得啦，安尼啦，
0: 较有体力吼，啊，脚头肌较有力啦，咧背脚袂酸吼。
1: 系啦，啊我住在住咧大寮家呢，安尼，但有当时啊，我甲上啊，讲我甲阮后生安尼尔啦，阮后生我捌咧在阮后生提起，我拢有做加减啊做，啊无得去爬山安尼尔。
0: 对啦，啊身体爱顾啦，哈。
1: 我就喝到你的70几岁啊，你有加减啊做嘛？
0: 啊，你70几岁啊，跟你做外口事咯？
1: 系啊。
0: 哦，安尼哦，好啦，啊，对身体够用健康要紧啦。
1: 啊，有当时啊是去中国，因为我中国，我太太是中国啦。
0: 哦，
1: 安尼啦，
0: 系啊，对安尼。
1: 当时啊，就去啊，大。一两个月啊，来个转来啊啦，因为我转来台湾较会下啦。
0: 国内外拢爱顺顺看看的啦，吼，家己的事业唔美哈。
1: 唔是，哎，唔是事业啦，算个种，以前吼，算个种有嗰个一个太太就伫家较大。
0: 好，安尼
1: 啊，
0: 好，安尼好，好啦，好，安尼，我先给你下台哦，哈，
1: 好，好，
0: 谢谢你，好，啊，没，好，再见，来，谢谢，来，医雄公公哈，这个是比较特殊的状况哈，因为像那啊，我敢讲哈，我唔敢开封，即马啦开封内咧吼，整个电话线都炸掉了。安尼吼，唔好，安尼对了吼，公司咱嘛未交代金吼，啊，所以特殊的状况，咱得用特殊的处理吼，啊，咱会当原则上，原则上还是呢吼，在礼拜二，因为咱星期三起跑。啊，礼拜二，好，礼拜二我就会开放，好不好？0800-77-6699，来哟，听歌，古培生流浪里。

0: 好，来，对这山卡吼，得问啊，问讲，财政啊，那高血压吼，是食对一项较好吼、哦、啊，我讲啊，得两项做伙食啊，我向伊吼，当初吼打食磷虾油尔啊，我甲伊讲啦，两项加做伙食。咱若对着呢吼，这个身体对着呢吼，有着对着呢吼，这个啊、中医药吼，你稍有一点点研究，你就知影。就久无甲咱讲啊，你看哦，一年二十四个节气，我们的吼这个啊、易经内底也好啦吼，也是讲嘞吼，讲较简单嘞。那你农民哩，为什么什么节气爱种啥？为什么这块安怎样？这个乌调非常的奥妙。乌调这个空间，啊，咱人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五方对应五色，五色对应五种。心肝脾肺身，所以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高血压，伊就用咧降血压的药啊，互你食。高血糖，伊就用着降血糖的药啊，互你食。对一个酸痛，伊就用着呢，迄个消炎止痛的，互你食。但咧吼，咱咧我讲，身体上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有阴阳，吼，有五方五行五种，它是相辅相成的。心肝脾肺身有对应，有相生，有相克。无咧吼，你也看，为什么有的人啊，钙质食足济啊，钙质食足济啊，吼，安尼吼，糖分都会食足济啊。财政，姐姐呢吼，这两项无同款的，无相容的呢，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因为呢，针对着咱的内脏，针对着咱的循环，针对着新陈代谢，针对精气神，针对着气血、活血、化瘀，整个拢甲咱拍通。所以呢，吼，两项加做伙食，你的这个血压，甲你的心脏有关系无？有啊，甲你的血内底呢，三酸甘油脂血脂肪胆固醇有关系无啊？有啊，甲着你的气血有关系无？有啊，那无。所以呢，吼，会当咱两项加做伙食。包括着你酸痛嘛，同款啊，酸痛不是打补充着钙质加进嘞，无这尼啊简单嘞。你的血嘛爱有清气循嘞，血有清气循，循环唔只会好。啊，咱人六十条的细胞，每一个器官，每一个，包括着咱一点点啊的皮肤啦，内底都有哪有细胞。所以呢，吼，这细胞血一定爱有清气循，气血照顾位。细胞若健康，人则健康；细胞若无健康，人就是一定破病。啊，你听有无？哈，好，来，需要着呢吼，咱财政甲咱做服务，也是讲呢吼，新同学咧听，心动马上行动，心动马上行动哈。那咱呢吼，差不多有哪两米的杯来录节目啊呢哈，很快，速度真的很快，时间再过很快。希望讲呢吼，大家吼拢爱。买了丢啊，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对不对？后来财政来进一个广告的哦。苏玉姐，讲吼，海王精神通，你阿未只进前是安怎？
1: 进前你行路未晒，啊行路会堵啊，就要堵就要硬去。啊，今麦就只系今麦行路足甜，
0: 行路足甜的安尼哦。
1: 啊，无夹拐啊咯。
0: 哦，啊你以前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是爱夹拐啊，只咧行安尼啊。
1: 嘿，啊无唔敢行，行路会跌脚。
0: 今麦无夹拐啊，就对啊。
1: 无，今麦咧行拢行咁我先。
0: 哦吼，恭喜，所以我讲啊，海王精神通吼，安心放心，家只绝对袂。开着冤枉钱啦，这两项绝对吼保证的啦吼。
1: 好，安尼我讲，
0: 咱四妹姐，你讲你海王精神通食，
2: 我食两顿，三下三下了，啊，单就安尼食。
0: 不要紧，啊，你跟我讲吼，海王精神通吼，你食这会对部分改善呐。
2: 我只讲酒精也足好啦。
0: 好，酒精嘿。
2: 啊，个血压，我今晚无食血压药
0: 啊。哦，啊，你原本有血压在食药啊？哟。
2: 系啊。
0: 啊，今晚姐姐，你的血压拢存偌济啊？
2: 像我这个哈，我是要叫一百一十
0: 万尔。哦，一百十万尔吼，一百十万就足正常。
2: 一百一十四啦。
0: 哦，114嘛是足水呀。
2: 我是要有130啦，是无。
0: 哦，130会使，130还可以。
2: 我是要120，我逐工量嘞。
0: 哦，逐工量吼，哦，啊，还用正常拢食食，就甲你改善这个旧筋，啊，佮有吼血压的问题啦，吼。因为吼，咱这唔是意外物件嘞，这你家食三顿袂要紧哦。
2: 不过我早晚吃三个呢。
0: 哦，安尼会使，三个可以。
2: 安尼平时要搞啥？
0: 讲你海王精清通，
3: 哎呀，
0: 啊未加进前，你
3: 食迄到底吼？
0: 嗯，
3: 哦，那迄个呢？啊，你做外药安尼吼？
0: 系，
3: 啊，讲袂吼，拢无啊。
0: 哦，拢无啊，所以无啊，你啊讲互听。
3: 啊，落去痔疮啦。
0: 好、哦，到尾啊，姐姐，你痔疮无去哦？
3: 哎呀，今日走路足无方便嘞，安尼一粒啊，对啊，安尼，哦，外药做外药安尼。
0: 哦，啊，即马姐姐哦，迄粒怎啊消去啊？就对哇。
3: 哎，对。
0: 啊，走一味啦，吼、哦，
3: 哎，
0: 胖给你啊啦，吼、
3: 哦。嗯，啊，坐公车。哎、喔，啊，未食迄阵啊，哦，夭寿，哎、欸、哦、喔，要到车站啊，正常来爬起来骑，
0: 吼、
3: 喔，无安尼，安尼，敢袂自然安尼，
0: 哦，
3: 啊，即马拢 OK 啊
0: ，OK 啦，哦，好棒嘿，
3: 哎、
0: 欸、
3: 呀、
0: 喔，真正，我讲哦，坐公车老大人上街惊，就是无力吼，啊，你要爬起，搁要赶落车，但是啊，司机动安尼，
3: 哎呀、啊，
0: 你即马算脚安尼咧行，脚头加足有力吼，
3: 哎呀，对啊，
0: 哦、喔，恭喜吼，感谢你爬起做嘴拿公爹。好好
3: 谢谢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差不多要来录节目啊！录节目了后，哈，要甲咱电话卡询问交关机会做文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要甲咱讲一声再会咯，拜拜。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2: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 金石一百高纤包六盒一千九，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